一代的努力，所以厝的长辈敢若知影行享乐，就是意思就是讲，吃喝玩乐拢先想着伊家己啦，吼，拢从来无去考虑着囡仔的未来，甚至就是讲讲囡仔读册，读册因倒带啊。啊，若碰到囡仔熬读的，需要开搁较济学费免啦，我解无伊，伊得家己想办法啦。啊，无去打工啊。敢有吼？啊，你若想讲你这囡仔得足才情的吼，啊，你若卖伊落趁溜溜食溜溜对不对吼？你先我赚一个力的。伊唔免阁用额外时间去趁钱，住遐时间阁来较好啊读册，无定对伊课业会阁较有帮助。你太拢唔安尼想，哈、啊？读我读无因兜呆啦，甲我无关系啦。伊阁读较高，我也享受袂到啦，我也好袂到啦，有无？嘛有这种时段的种想法咧，真的有啦。所以，如果你家中的这个时段啦，该咱吃喝玩乐，从来无考虑囡仔教育，啊，家己又搁唔去学一挂有诶无诶，吼，嘛无要规划囡仔成长以后可能，会爱开着啥物钱，还是可能会去用着啥货得着哈？那你诶囡仔，只会当从零开始啊，对老爸老母行过诶弯路，搁再行一摆得着啦。所以，这人等甲家己老手头无一点仔。立即的时阵，哦，阿姨就开始来绑架孩子啦。塞恁爸啊，那无啊，甲你迄个立大饲大，哈，你有才调，你有才调，真只亲像人哦。你是甲生落来亲像人是靠家己，啊，不过我是大人，他就道德绑架，没有我就没有你，无我就无你，所以我真趁溜溜食溜溜，你就是爱尽着孝道，就是爱搞我友好。啊！即摆囡仔若唔顺利，就讲即个生到即个雷公啊，点心啦，不好见啦。早知啊吼，我得甲你弟弟要死啦！吼啊！早知啊，迄两粒来卡卡，真能食食就好啊啦，是不是啊？所以古早人咧讲，这种家庭吼，只会将这个善假贫穷啊，无限期的延续下去啦。啊，第二种的原因就是，你个亲人。互相猜台，什么叫互相猜台？若要讲台语叫做骗想啦，就是骗想啦。一个家庭其实良心讲嘛是参像一个社会的小单元啦，嘛是会当看是一那个家庭其实嘛是一个小社会啦，是小单元，这社会俩俩。所以咧，如果厝的兄弟姊妹拢是各自为政的，大概居民。就是各自为政的做，虽然做虽然的代志，互不相关，互不干扰，安尼就对啦。啊，大家见面，那不是比讲什么人较敖，啊无上较含慢，吼啊无就是啦，偏向对方。这种的哈，种家庭资源得不到累积的，厝的能量也得不到聚焦的，啊，所以这种的家庭真紧就散去啊，卖讲会兴家发达啦。就会应了一句话啦，无死路头，白死路头远啦，无死路头长啊啦。兄弟姊妹，迄个无算兄弟姊妹，论真讲是算朋友尔尔啦。你好，看我无伫台，礼拜嘛看我无伫台啦。你好，我袂甲你借钱啦。你若，迄个善，你若卖来甲我借啦。啊，就变是安尼啦。你毋着甚至就是安尼，为着一寡士大人放落来的财产，你若讲放落来，真正是。一条足大条的财产，那如果来倾分是拢了哥，我感觉过得去啦。我冇看到迄个家庭吼，老母死啊，伫灵堂为着30万开始伫遐计较啊，30万尔呢。兄弟姐妹拆破面呢，都伫灵堂吵起来呀呢，啊累起来弯起来骂起来呀呢，30万。我能想无？有时候我听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拢讲30万，咱若论斤吼，较认真来谈是谈的，是谈有的呢。对不对，乡亲啊？30万，甚至我一生5年拢卖本好唔好？我哪认真啊赚呢？阿妈乌白开，欠嘞欠嘞，要欠一条30万，我感觉无困难呐、啊，真的啦无困难呐、啊。阿兄弟姊妹为什么为着30万撕破脸？以后拢变成冤仇人，无咧小交叉。
我就想无，真是真好命啦。啊，唔过我嘛想无，为什么有人会把钱看到遐重啊？吼，咱是爱惜钱啦，良心讲，咱爱惜钱。啊，唔是把钱看到重，甲讲，敢那目睭内拢只有钱呢？其他无拢不要紧，嘛有这种的把钱看到遮那重的呢？我感觉若真正把钱看到遮重的人，该悲哀啦。真正不是我不爱钱啦，阿公我也真爱钱啦。啊，但是我爱钱的，诶，这个方法的较认真啊谈的啦。小雨也未堪只食你，小雨未堪只食热啦吼。古早人讲的，你得安尼赚偌济，存偌济，要开偌济，计划好啊，存偌济，计划好。几当啊？你讲讲几啊千万，唔敢讲啦，四五十万啦，应该 OK 的吧？今天啦，迄天吼，我就讲吼我。咱都咧讲真嘞，咱开讲啦吼。我迄天去做增加，啊做增加，啊我迄个美甲师吼，阿伯三十岁，二十几岁了。因为我谈，我来回做增加，我介素常听到讲一句话啊，讲，我们年轻，我们现在的个讲因即嘛吼，因只少年啊，是要什么时阵较会当趁来买一间厝安尼就对了。伊讲，因尽孝人的探钱很辛苦了。伊意思讲，因的人生好难呐。爱大家讲吼，其实良心讲，我一听一听，我也不爱因啦，因为我重点要咧收钱家呢啦。我人生的道理，我干那要讲给我的听众听呢啦。你是我的听众，咱就大家来啊，来开讲，互相分享啦。那唔是只，有时候有时候你讲一寡道理，我是懒得跟你讲，我干嘛跟你讲那些道理？我无猜我的嘴偌大，对不对？系啊，你唔知道我惜字如金嘞，我开嘴嘛爱像金啊，较简单，我无解无代，甲你讲讲迄要创哪会啊，对不对？啊，不见得你可以听得进去呀、啊。所以说我甲你讲要创哪，可是伊就特不想闹到顶礼拜，我去合作的时阵，我真正终于甲讲一句话啊。我讲吼，迄、那个姐吼，伊拢叫我姐嘛。我讲姐吼，不是。看不起你们年轻人、啊、是因为你们这些年轻人、哦、把吃喝玩乐摆在第一线、啊、存钱买房摆在第二线、啊、你说姐怎么讲，我说干没用，我看到的你们年轻人只要赚到钱，只要你辛苦比哪一个活了比较笑到的，你们会攀比啦，真的会攀比啦，比如说啦，记得讲伊去到一国佚佗啊啦，你也感觉讲好好啊？为什么他可以出国？啊，因为他就是赚的钱去玩的啊，是不是？你也想讲，对啊，他去哪里出国？我这个月赚的钱，我就开始安排什么时候我也要出国去玩。有无？对，不是，我讲即摆良心讲，唔是老享受哦。不是老三天两天说要到一国佚佗，恁若甲听，恁身躯变少年啊嘛，比恁较厉害。因哥比恁较爱佚佗，伊虽然吼无咱欠遮济嘛，无咱赚遮济，但是因一干干唔着听恁讲要到一国佚佗，对因家己足好个啦，真足好个。啊，为什么我会讲安尼？因为我美甲师，他上好像是上个月吧，上个月去隆乳啦。你敢知影偌济钱？三十几万，三十几万，真的我感觉超贵呢。系啊，开落去，所以你像这个钱，讲开的开落去的人，你咧甲我讲要存钱存到什么时候能买房哈？然后为什么日子过得这么难？啊，要欠到什么时候有钱？恁甲听这个话是变哪听落去？啊！我迄天我就甲讲，我唔是，我无甲骗想讲，你都有钱去拢路啊，现在无钱，无钱过日，对不对？是啊。我当下讲吼，恁少年啊，即马就是用吃喝玩乐摆在第一线呐、啊。买房子，但不是就是靠摇底下讲买房子买不起，迄拢是放在第二线。啊！个个不是甲这种话的拢，三工两工，但不是就甲这个话拢放在嘴内，三爆两炮，就是在讲遐，我们买房买不起。感情真有遐那可怜嘛？我得改讲，我改讲安怎？我改讲哦，阮姐演的吼，阮姐演的，伊个
理财的那个理财的那个想法跟你们是不太一样啊。我去演的啦，有影无？我进来讲，咱去演的，先做听一下哈。我去演的对开钱这个问题，肯定真少年也是无少想。我讲，比如像我就好啊，我会当一顿食五块的面包，连迄落迄落便当较清炒，我唔敢买。我欠长内多，我迄阵敢那一个想法，我要买厝，我要买厝，伫外面头前炫耀吼，我选这挂偌大，看呢敢无？我敢无这个朋友有？在外面头前炫耀，但不是出国去倒一个佚佗的朋友，我敢无这个朋友有？但是我内心该强大，我的心未红，安尼牵咧行。哦，开要啦，人较好命啦，哦，我全家拢挂个大粒啦，哦，我拢开迄个双面名车啦，哦，啊，迄个但不是就听讲哦，伊人出去倒一个佚佗啦，啊，伊拢咧，我都不会羡慕，我完全不会，因为我想非常清楚我咧做啥货。因为我无迄个条件，我咪出世伫恁那种迄个甘金汤匙啊的家庭。阮老爸做土著的，做土著有啥物好歹势？我正正当当趁钱，我拢唔惊人笑啦，对不对？阮老爸做土著的呢，所以食一饱就算袂歹啊，无可能放啥物财产互你啦，无可能的代志啦。连要读册，阮老爸都唔感觉钱开伫个祖囝身上啊，无，我无甲你讲过。嘿，要读册，无可能。讲啊，个小弟小妹要栽培，小妹问讲，个小弟要栽培，所以阮连读册都要想尽办法。所以我不改讲，我半工半读，我读夜间部，我半工半读，嘛无要紧啦。我夜间部嘛是一行业嘛，对不对？是不是？我只要我爱读册，我巴肚内都弄物件啦，跟那一张纸也没什么关系啦，对不对？嘿啊，欠长内多一个目标呢。我就是因为无，我可能没背景，所以我得爱比人更加坚强。我敢那欠长内都欠钱，捏，爱用迄个时阵，良心讲，迄时阵吼，厝会当贷较高兴啦，真较歹贷啦，真就是一寡规定较侪啦吼，较早较好贷。我就想讲，我来捏，欠到吼，有一条小小的迄个头期款，我也是有房租的呢，我得安尼想呢，嘿，我有房租，至少我唔免得样睡厝。对了，厝头家人怀疑，就互你住，无怀疑要甲起价，啊无要管。我感觉我有一个厝了安定，就这样，捏，我终于真正完成我的梦想。我的梦想都是一步一步去完成的，我那么可怕啦。所以我就真正用了自己的一个房，啊，我就赶忙安尼贷款去立一间厝安尼，啊，存呢来生活，我相信讲，迄个要少年吼。头前的路还阁真长，要我行。伫这条路的过程，要碰到什么风景，要碰到什么种人，我大有机会。我拢安尼想尔，我大有机会。啊，所以我命中嘛带贵人啦。我伫个这一路咧行，我真正碰到足侪贵人相助啦。包括我来行，二摆秘密找公布房这条路对不对？我就是我碰到两个贵人啦，就是阮姐当个跟阮助理老师啊。因为啦，是因两个甲我牵绳的，我这路。你讲你个公公婆婆啥，有一寡观念话是拢因教我的啦，所以我甲伊讲，当着桂林开心就一个手尔啦，一个手尔，啊，佮加上，唔是干那因这两个桂林，后来伫这个节目当中，咱一步一开咧经营这节目，我无想到，我的桂林又是一个尔啦，今、這、日、個、听我节目的拢是我的桂林啦，我都甲家己讲，今日听我的节目的，遮拢是桂林啦，千千万万的桂林，有时候我想到我会痛呢，我好高兴个即我就在即我拢足欢喜哦，有够幸运嘞！找几个人有成就，我即个本事千千万万的桂林呐！你来做几落？我讲，我拢甲佚佗吼，伊落出国啦，伊落享受的即个物件，我拢唔是我唔知出国好耍，唔知我唔是我唔知要享受，是我甲即个物件刷卡后边，刷伫后边啦。我讲，我甲欠长内都藏伫头前啦，甲享受藏伫后边啦。即因为我有规段人生的什么阶段，什么阶段，我们去完成什么事情安尼啦。所以吃喝玩乐，伫我迄个时代，我感觉迄毋是我目前最需要的物件。但是只要我啦生活稳定啊，我厝若买啊立完啊，后边我只要卖死吼，后边这段我还可以当去佚佗。你讲我要去要对国，我只要身体勇勇，像你竟然要去跑，就我去。
去北一了啥？北京我嘛看你去呀，真的呀、啊，是不是？啊，我甲这的这部分放在后边，这个古早人讲一句叫“先苦先苦里后甘”嘛。我们以前的人，像咱这现代人，甲搁较顶者，就是拢有这种观念啦，“先苦里后甘”。啊，即马的少年啊无，我是不是先苦里后甘？我先享受较讲啊，然后先苦里后甘。所以我就甲迄、那个。我搞我这个美甲师讲嘞，伊总讲我来讲，姐好像对呢，嘿，好像我要重新再规划一下。我讲对了，辛苦个几年，你看你把那个300,000拿去荣辱，你为什么不把300,000？你可能头家娘这间店要搬你30万，你现在唔敢搬落来啦。嘿啊，我吼，我真正搬落来，我甲你做头家，有我固定人客。我若只要稳定啊，到尾啊，来美甲师请入来，我生意有够遐，美甲师给请一两个入来，佮到啦，真正生意要愈做愈大的时阵，我无要收啊，我变管理者，好让美甲师去谈。你嘛是创造一个事业，一个行业，互因有钱谈呢，唔好吗？有那么迫切需要去荣辱吗？给谁看呐、啊？阿贵还讲安尼啦，一定给咱表看的啦。啊，送着你，艰苦着我，你看，就为了要给男人爽嘛，对不对？啊，你看你现在还在苦哈哈，什么跟什么嘛？所以呢，那去个这他卡没清没澈啦，啊，开始尴尬，弄底下靠腰啦。我老公不要再一直讲这种话。老公哦，你如果觉得难，会越来越难。我讲爱公，我可以的。我就甲讲咧，我讲一个人啊，一个嘴，但不是拢讲的，讲出来拢是负能量的，也愈来愈惨，看袂到未来。啊，所以伊刚听我讲讲，姐，我要重新思考了，本体是重新思考。恁这少年啊，什么叫深刻旅游？干你们根本不懂啊，真的不懂啊。所以恁哦，善一世人都好念啦。现在的房子贵，讲一句歹听，咱较早买厝敢得无贵，对不对？咱较早薪水嘛，唔是即卖的薪水啊。刚较早我嘛赚成万块尔，啊，唔过伫迄个时阵成万块，就是咱迄个时阵物件，吼、哦，就是咱的成万块，含咱较早的迄个物币值差不多嘛。因为较早咱那个食得一碗25块的面，今日一碗25块的面，你嘛食袂到啊嘛，是不是？啊，你讲搁要搁讲个，阿爸阿妈讲，咱较早一碗面嘛才5块尔呢，对啊。啊、因为现在就是我们以前虽然赚很多块，但是我们那时候的币值就是我们的、物价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刚刚同样的意思嘛。现在就是你们一个月30,000+，你现在的东西如果这个东西也跟以前的东西说起来也是都一定比较贵嘛，是不是？啊，你说厝也同样，我们以前买厝也是欠长内都来买的，也不是说人家来说我拿多少来给你买，我也是欠长内都买的，所以准备买一间厝嘛，无遐那简单呢，真的啊！啊，我你看，甘愿来立贷款，吼啊！即马来随着这个房地产，房地产哈啊，愈来愈悬，垫高高的时候，你看你那时候买了一个房子，大概那大楼大概200-300万 ，OK 吧？进你较早那买了进，凊彩来还忙请忙加请完，是不是？对呀、啊。因为你物价涨，你的房地、你的那个房价啦，地价都是随着在那个嘛，人工工费的增值嘛，都是随着增值嘛，是不是？啊，我讲你进水人工进新，你讲新厝进贵，我讲你新厝你也卖新厝嘛，进连到中古厝较好脱手呢，我无骗你。啊，你的中古厝嘛卖收久的吼，啊卖啊是发时啊个一个，啊咱都一间厝多。等下靠，要讲你拢是无可主的，无一项买厝，无可能的代志，也无爱袂晓规划啦。我讲恁家小人啊，今嘛就是内心不够强大，啊，不要把那个丧气话一直挂在嘴边啦，越来越惨了啦。厝啊，赶快啦，不要丧气话挂在嘴边呢，是越来越惨呢，真正。所以说来，迄、那个第三原因就是家人只会索取。一个善家家庭字典里面只有蛋可贝这三个而已，当到困难将来没想到说自己可以做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只是说啊，等我再看看就好了，就没事了。靠靠啥？小时候靠父母，结婚靠翁靠母，老了靠后生孙子，
啊，要是啥，要得家己送拢欠伊的，吼，我送我有你，我约我有你，得袂到的，就迄落懊恼，就生气。这种人将来就袂去反省家己，永远拢家己是对的。所以最近人困伫这种的思考逻辑。迄叫做轮回啦，吼，都走不出贫困嘛，对不对哈？再来第四个原因就是无正确金钱观啦。愈是散家家庭，愈是未晓规划家己的金钱，无把钱花在刀口上，该开你唔开，不该开乌白开，乌白咧。比如省吃俭用去买一个名牌包，该纳的水电费纳袂出来讲欠，有没有？就像像前几工讲伫打起来，也着一个阻拦。你看伊迄个水唔去纳，啊有钱通买车，啊即嘛？他来停，伊大家停伫路边，让伊落这次录影机翕着人随拖去，是不是？哎呀，国家钱，让你欠钱吗？是不是？啊，你唔去纳纳呗，啊，根本可以借钱去买车，啊，佮讲调费安尼啦，你看。啊，所以说，你有没有见过？恁敢有看过讲，小可赚一撮仔钱，嘛唔知讲得爱欠落来，等到为着民主吼，啊去买豪车，啊，然后命啊样下巴，伊落汽车车花，逐项要对人家对，啊，结果咧，到尾家己。新富迄个负债，新牌负债，负债累累。这种家庭只有一世人活伫别人个目睭甲嘴内底，又穷又虚荣，注定永远没有翻身的机会。来第五原因就是太在意鸡毛蒜皮啦。善家家庭有一个共通点啦，就是厝个每一个人拢敢那关心迄个孤陋寡闻个无关紧要的代志啦，就是讲。拢干啦，注意有康无顺的诶代志啦。比如讲啦吼，你有厝边王先生，然后怎样咧弯啦？即马听着俩四个人讲啥？你搞听着查袂因，然后袂弯啦。啊，你咧弯啦，就是我有听诶，我真足够听。干啦是为着查某咧弯，王先生我靠，干啦有七啦哦。你看，你随听着，你就随放上，你开遐咧无聊啦。人阿某冤家冤什么内容？含你什么关系啦？人王先生若真正外口有七啦去拍架，还是含你什么关系啦？啊，你拢注意遐有。伊就无营养诶，是毋是啊？我嘛足讨厌这种人咧，一个啥物货啊，就开始四界去恶哦，去团哦，就放上头啊呢。这种人我感觉吼，解无值啊，真正解无值啊。沉默是金，你知影无？迄人个家来输，可能无关系。咱做迄个代志，食咱饭困，睡我们的觉，赚我们的钱，其他不关我们的事，不要到处。哦，啊，人家过来咧，底下咧，起起处处，好，有影你呀，好，啊，就去打落去，嘛是咱这种人。啊，那我是无讲啦。人来咧甲我讲一寡有诶无，对不对？我真正白目，我讲你给我看到。比如讲，人讲啊，什么人哦，讲再一个其他什么货，什么货，你亲身看到呢？点去呀？原来嘛是听人讲诶。啊，所以讲，但是就是拢安尼嘛，对不对啊？因为我感觉这我对这种话题我无兴趣啦。啊，不过你来甲我讲的时候，我来讲，啊，你敢有看到？啊，点咩啊？我咪听谁讲的？拢是啊，你嘛是听人讲的呀。啊，你较会变安尼啦？啊，讲人迄个人讲一个囝生一个囝，真正表示这人这种人就是无读卡嘛，无智慧嘛，是不是个谣言止于智者？你根本就没办法嘛，你也不配嘛，你这个不会读个什么谣言止于智者，对不对？同款，你看，注意迄有康无顺的，四界讲放上，哎呦，人家无冤家啦，啊，是干你什么屁事？对你最重要吗？你若唔去做一挂有意义的代志，心思拢开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怎么会有心思去专注在你家庭的发展？我家庭要哪经营我好，我也无对不对？莫讲你家己搞好你家己，别人家庭安乱乱，迄人代志，你家庭卖乱就好啊，干唔是哈？所以。要知道家庭的第一核心永远是经济，家庭的生源若无把这个，就是咱厝的人啦，若无把心思花在如何赚钱上，一天干拢是咧注意下有诶无，有康无顺的。你说要过富裕的生活吗？一个字，懒呐、啊，嘿啦，满头满贵，懒呐啦。好啦，所以说聊聊天啦，这五个原因，你中了几个啦？啊，好，来听歌哦，家和万事兴哦，这是这个叶圣清所唱的歌曲，来，咱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号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啦，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咧。哎，这兄弟姐妹啊啦，咱这老的啊，这阿爸母啊，拄只我讲遐话，唔知恁听，恁听了有消化去无哈？我有讲一句话，咱一言的甲顶一言的。拢是辛苦而孝甘，对不对？所以你少年，你欠长内都唔甘食，到这当今来，你食起啊？你得唔通阁欠长内都啊呢？那无你咪辛苦而孝甘呢？你是苦未了的呢？苦一世人呢？唔通做到公呆，真的啦！听讲一句话，甲咱这个会啊，爱甲家己讲，我这会享受拄啊好呢。因为阮头前是太辛苦诶，我即回乡就多好尔。我爱食啥，我得甲买啥，唔通搁底下得算甲执着，捏甲出汁，得甲买，得甲食。甚至搁甲家己讲，对啊，我真难食，我搁要等到啥物时阵食？我真难享受，我要等到啥物时阵享受啊？对啦，爱安尼讲啦，爱安尼想啦，爱咧肉粽吼好食啦，来甲食啦。哎呦，迄食肉粽吼！拢会肚条也袂消化啦，你搞啦！你食阮兜的肉粽，你食歹的，你较食一个歹的，会肚条的。哦，你通人食，通人讲，袂啦。迄有食着阿爸，我讲啦，阿有影较早吼，食拢会肚啦。啊，最近哦，即摆改食，可能用一摆的吼，再一摆啊！老大老鸡啊，老大老鸡啊，古早味的肉粽，老大老鸡啊，一摆着啦。哎，我最近哦。吃过那因的肉粽，来干啦，唔爱咧嘟呢，嘿，因的肉粽奇怪，它也较好消化吼，给讲的，啊，来底你是唱什么秘密武器？其实来要讲秘密武器是安怎讲吼？因为阮的肉粽，阮撒开急速冷冻啦，急速冷冻就是，像咱的鱼也无，那记得扒开的时阵急速冷冻，鱼也永远保持新鲜，所以阮的肉粽的参照，你搁吹，搁来吹的时阵，倒 Q。啊，搁再来，就是吹起来食，原来含伊个现捞啊，同款嘞，在北个现捞啊，嘿，安尼加生肉，人用炒的，啊，我喜欢炒些豆油啊，哈，啊，迄个像只胡椒粉，啊，是迄个什么什么五香粉，轻轻旁轻轻炒炒嘞，当得嘞，当得包贴无，我唔是啦，我嘞加生肉吼，用卤的啦。用卤的，所以讲卤的，迄个也是特别无少香，香啊，香开啦。哦，啊，搁再来红葱头、牛蛙糕、咸鸭两仁啦，重点迄土豆啦，唔惊恁食啦。人个土豆无几粒啦，阮个土豆一大堆啦，搁大粒拢足百万的哦。好，啊，搁再来拢松松松，土豆得爱松，靠土豆味；土豆得爱松，较好食，较袂影响口感。安尼恁知哦。所以不怪迄，即马你们看安尼，拢南部粽是南部人咧食。咱做者北部乡亲了，比如吼新北市、台北市啊，迄落嘉南、桃园、新店、苗栗，吼，这拢是北部、属北部乡亲。迄即马食着啊，老大老鸡肉粽总调的呢。你看咱这新店啊，这讲伊头第一摆食南部粽，我讲啊较会啊。恁南部粽吼，袂安尼油通通嘞，是啊，我用水杀的啊，所以我袂安尼油通通，食起来佫绵绵有水分呐，好爱翻 Q 啦，对不对？你若讲杀起来，莫水佮透落去，用电电风佮，你若嫌要食无，用电风吹较紧啦吼，吹翻咧半小冷啊，倒 Q 倒好食，这个南部粽的特色。来，咱的新店阿姐讲，头第一摆食，阮囝学了呢，恁囝最爱食阮老爹老鸡的肉粽，
1: 对对对，土豆啦，是足好食的。阮新店是炒的，哈，牛
0: 肉。啊，所以你是不是头第一摆食到南部粽，是用啥的，对不对？
1: 对 对。
0: 所以你会感觉味道较无遐重口味啦，
1: 无遐咸哦，
0: 较无较清淡啦，
1: 好吃。
0: 当然好吃，
2: 就好吃啊！我就喜欢吃南部粽，因为我住北部，我不喜欢吃北部粽，喜欢吃那个水煮的，吃起来哈，胃比较不会不舒服，
0: 它袂巴顶啦哈，
2: 对 对，
0: 啊，口感比较润滑，
2: 对。
0: 安、啊、你有听下无？你看今麦连北部乡亲食着咱老大老客肉粽，饿了个，这啥意思？大忌啦！啊，好吃无啊？好吃啦，好吃到目睭会银亮，嘴会目睭会银亮啊！吼，啊啦。迄落嘴个叮当，佮目睭个银人，对啊，啊所以讲，你看肉粽侪无食肉粽，那有生咧过肉粽节啦？啊，你也蒸两罐对无？囥下咱冻起来，两工透风落雨做风台，人拢咧搬泡面，食泡面无啦，佮歹命咧食泡面，我拢食肉粽。 我拢甲吹吹咧，吼，俺肉粽来吃，哦，啊，搁配一粒汤咧，吼，啊，无啦，无煮汤，笨蛋煮汤，无甲配零糕精，素食咖，好食咖，我咧电话啦，阿咪进来订啊，一粒一罐二十粒，1200块，咱订讲两罐2000是搁再送你红枣底卡，嘿，一罐。1200块，你订两罐，我会送你红枣猪脚哈，嘿，搁送一个百六块，给你切脆啦。那无你来煮猪脚面线嘛，介舒适呢。好来，啊，要跟订讲的亚秋话声，因为咱这回走底做到6月12日要结束啊，所以恁先喝。你若无要随收的，拢先来订随喝卡。我你的份，我先给你留，无饲到你搞哈来撞哦，但是也是订袂到的啦哈。唔通卡手手手买无嘞哈？来，空吧空空2799279，两罐2000再上红泽迪卡哈。啊，若要订一罐，我头嘴就要订一罐好啦，用行做的啦，发财做的啊。哎，恁超一个啦。安尼，我做你就免搁伫遐斗，免伫遐叠算盘，改斗迄个金额，堪要存时间呐。来，迄、那个永嘉做1800，就是肉粽一罐。永嘉做的哦，永嘉做多1800块爸爸哦吼。来，永嘉做的就是肉粽一罐，哎呦，鸡腿、猪耳啊、鸡翅啊，一包。安尼斗起来多1800多爸爸，嘿，安尼免运费啊。好，来啊，发财做的，发财做1888啦，互你一路发啦，肉粽一罐啦。鸡腿、猪耳啊、鸭翅啊、鸡筋，吼，这都安尼倒起来，都1880啦。这就是发财组的，你卡入来就要爱一罐，你就讲阿公，我要发财组的一组，还是讲我要迄、那个用件组一组，安尼我助理超较紧，啊，就免搁底下甲你斗啊，知无？啊，或是搁较紧的讲，免啦，两罐，肉粽两罐啦，哟，啊，你马上两折底卡，啊，咱的公司行号的有价到的，拢推呢，见头家都来赶紧订账呢，晓啦，吼、哦，账嘛咱一个逆上来订，因为这位大哥应该也是开公司的吧。伊昨昏订20几罐，应该是我送员工的啦，哎、欸，27罐嘛吼，啊，昨昏一下再订8罐，有可能我那是人养托的，迄落做伙买啦。呵，阿咪大家拢小抢啊，你搁点么熟嘞？哎、欸，这若食我的肉粽好食，搁相对俗的吼，你唔通搁底下丢毒，有食有料搁送红枣猪脚给你，哎、欸。迄世间无得找啊啦，哈咪啊啦，进来排队啊啦，进来迄个何位啊啦，那无虚高你高，无你的份啊啦，来看嘛，空279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拄只下卡因够接皮，因有接皮呢。来，阿君，搁甲电话报一遍哈，0800279279，啊，恁这两天老收到。新朋友啦吼，然后收到已经有偷落去吃好吃，要追加得紧的呢，卡手卡慢的呢吼。迄我的肉粽唔是干那卖一个所在，哦，你讲这菜市啊，我嘛是卖恁家尔啦，卖恁这个靠这靠里啊的人尔啦。我是全国的呢，由南到北，由北到南呢。所以你看迄面遐宽，数量阁有限，抢的都无啊呢，卖都无啊呢，啊唔赶紧呢啦，来看吧，看2799279。喂，你好，我过来坐，清辉。哦，清辉过来啊。
3: 啊，过来呀。
0: 清辉嫂啊，你要几罐？
3: 我总共6罐。
0: 哦，总共六罐啦，清辉嫂要6罐。三刷到这了。要啊，人拢过来10罐伫咧顶，哎，都可能人养托的啦，啊，无人就是开公司的啦，啊，所以你若无赶紧的，说买无啦，晓啦，啊，都2罐都做伙，咱来家己厝内要食2罐好啦。嘿啦，肉粽这大家遐咧，才套一粒，套一粒，20粒无上架呢。嘿啊，啊一罐囥喺人拄啊迄落啦，透风落雨时阵，本来出门吼，落淡滴啊，为出门诶，咱肉粽脆脆的，啥啥挺好食，无介方便啦。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来要几罐？要几罐？嘿，要几罐？啊来一串，我食一串。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来要几罐？
4: 两罐
0: 吼，你等我哈，你上来二线接呗。启昌，咱联络哈，启昌，客昌，你敢有听？来，啊，你要几罐？客昌，
4: 小姐您好。
0: 嘿，启昌，你要几罐？
4: 我要2罐。
0: 好，启昌哥哥。

0: 欸，这好天爱炖牛呢，像这两天啊吼，可能会雨落真大啦。啊，其实雨大大吼，爸母啊吼，我拢较无爱恁出门啦，尤其阿母啊，我们出门买菜，落雨淋滴吼。那无细字吼，那许骨头挂的吼，也痛苦的。嘿，我看了，吹吹吃吃的较里边。喂，你好，我过来坐，来玉燕，玉燕，你怎样有事来呀、
1: 啊？阿公
0: 啊，玉燕啊，
1: 你问迄个南门市场迄、那个咩啊？南门路。
0: 来，爽爽个笑，爽爽。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2: 喂，
0: 来高雄哈。
2: 我帮讲讲，你救！
0: 摇摇，我滚掉啦！啊，你要几？摇摇，啊，你要几关？
2: 两关啦。
0: 好，你等我哈，这高雄的四线紧接开。

0: 线占较久。来，迄、那个咱乡亲啊，赶紧的哈，电话阿公搁报一报的，来，空八空空2799279。嘿啦，2799卡两边啦，空八空空2799279。来，迄、那个慧慧。慧慧，你要几关？好，慧慧，加留两关来一下。我电话都改好记，2799的当作第二买，家记无足好记的。卡两边啦，来，讲吧，讲讲，2799，2799。
1: 花烧肉粽。
0: 宇宏，
2: 喂，
0: 宇宏，你好久没来了咧。
2: 肉粽我买两关。
0: 买两关，你等我哈，来，咱迄个。新爷个老诶，仁泰、林泰，阿泰，阿你要几关？
3: 要
0: 两关。来，北港的三关。来，芬珍、阿丁呢？丁啊，丁啊，阿你要几关？
4: 几关？
0: 好，你等我，来四关接袂。喂，来，你好。
5: 嘿，
0: 来要几关？
5: 我顶两关。
0: 好，来，你刷要两关，你新朋友。啊，咱北部的乡亲啦，嘿啦，咱台北市啦，新北市啦，哦，啊，迄落家人的乡亲，其实我真正节目，因为家人都听得到，嘛爱休一下吼，家人的乡亲啦，啊，迄个咱新竹的乡亲啦，汤的乡亲啦，苗栗的乡亲啦，因恁拢食迄落北部粽吼，脆啦吼，啊，恁敢要食南部粽，用水洗的，食歹的，好。真假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这一个屌的，进来买哈。来，佩纯，佩纯呢？佩纯，你要几关？
6: 哎，不是，你那个肉粽在哪卖啊？
0: 一关二十，要清理嘞。
6: 哦。
0: 要啊，两关去送你红泽迪卡嘞。
6: 哦，我嘞。
0: 要我长相呢，好正呢，头头足足呢。
6: 清理哦。
0: 要啦，买两关啦，来三山接来，三山接开。哎，再孙，再孙，
7: 哎，我要两关肉粽。
0: 再孙，加捞两关，来一双。好吃诶！我长个土豆仔哦，松松足松诶呢。哦，伊敢那迄土豆安尼咬咬诶吼，而且夹心肉安尼，遐咸鲜安尼有香气有够，安尼话真正有够好食。我最爱吃肠，我肠家己。哦，唔知啦，我昨唔知足饿的啦，拢哪讲哦，啊，拢巴肚伫咕噜咕噜，啊，对是想要粽啊，袂我，啊，等下真正赶紧吃粽啦。

0: 是啊，青菜嘛只两粒的呢。我写两粒就饱啦，啊，不过我就满足了。吃下八顿就满足，啊，食一粒干啦。可能为个咱说无够咧，可能起一工就到尾，爱落食两粒，啊，两粒真正是足饱的啦。啊，不过无食两粒，佫到尾袂煞嘴啦吼，系啦。啊，你啊配加点高筋，有帮助消化啦，系啦，袂堵呢。你看我安尼食两粒，一百个袂堵呢。哎呐，我讲啊嘿消化，嘿嘿，说嘿消化，袂像人讲堵掉的，要吃酸的有啊，所以消化，拢你想伤济啊，食我的长得袂啦。喂，你好，你好。喂，来要几罐？
1: 我两罐。
0: 好，你等我哈，两罐哈，来这个四罐哈，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肉粽烧，肉粽烧的好吃，肉粽。阿兰。哎，你若听无清楚，就甲问呢。我今我拄拄讲啦，啊，你若听无清楚吼，着急的，你着紧甲卡入来问啊。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
2: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3: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4: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啊，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3: 土豆糖、金桔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5: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格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英传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润江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斜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咱的胃肠恢复当然会嘛较紧嘛。好、哦、啊，等啊等到你呐，就讲贝塔那些氨酶，伊较少，当然伊恢复的速度得较慢呐。好、哦，所以重点在你那些氨酶还在不在哈、哦？所以呢，回到我们生活中哦，要跟大家讲的，其实哈、哦，就是抓住两个原则啦。第一个原则就是抗生素，你也使用过哦，爱这几件代志，都是爱同时补充，这是张医师讲的哦，爱东西补充益生元。的，咱如果讲益生子或者是益菌生呐、啊，也就是说，咱来补充一寡咱内底肠啊内底的菌，伊所要食的物件哦，咱如果讲是益生子或是益生元都可以哈，就是爱补充伊要食的物件，因为咱人体无多消化吸收特殊的膳食纤维，或者是寡糖，能够通过胃酸直接到咱肠啊，作为养分来作用，活化肠啊肠道好菌。帮助好困，会去生痰，会去大毛，就是爱补生，咱就是爱补充什么益生菌嘛。你等下要好困较济，要大毛，你就是爱补充益生菌嘛。吼、哦，啊，你益生菌落去了后，伊是困，伊嘛爱食饭嘛。吼、哦，这咱伫节目当中拢有可能相亲都不分享这个观念啦嘛。伊就是爱食饭嘛，所以讲你若食个蔬菜啦、吼全谷类、豆类啦、菇类的、菇类的这物件。所以我才跟你说平常时啊，咱到阿哥啊，无咱来开始做，恁爱啉就是安尼嘛吼。它就是像蔬菜啦、全谷类啦、豆类啦、菇类啦，加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就是咧帮咱胃肠整理好这个环境。那益生菌，你落去啊，你必须爱护伊，会当有食物件，伊咧生团速度就会紧，啊就会大无。所以讲。两项代志拢在做，你益生菌来补充，益生菌要食诶即个物件食物，你嘛爱补充，所以唔是补菌不给原料，菌嘛很难待得久。好，啊你若干咧食一个纤维，你无要补菌，重建的速度赶快嘛是慢，所以重点唔是食这個，是爱你要持续骨力礼拜，和咱的肠啊肠道，咱的即个肠道的咱的肠啊，去慢慢啊找回着伊的 tempo 啦。所以这两项物件爱食啦。哦，这两项物件爱

讲，然后再来就是还有一个原则，你的讲你。平常时你食，然后你胃肠会较无好，可能你有食一寡，平时你有咧对一寡药啊吧，吼，对一寡药啊，哎，无定恁今天讲啊，我血糖，我血糖药啊，血压药啊，都一样，吼，只要是药啊，就是药的化学的，是药三分毒。所以说，你如果若伫这个方面咧食，我感觉讲，敢那这个胃肠一直调袂顿啊，是讲有无对怪怪孙，你要跟医师去探讨，是不是爱去换药啊，还是讲用什么上较适合的药啊，甲疗程。因为对于这个分子医学的角度来看，张医生意思说真正拉开距离的往往不是吃那几天的药就安怎就安怎，是后面等一等到修复的速度，你长期是吃了什么药、可能会影响到他修复的速度、如果没有吃，我们的益生菌益生元这样每天去给补充，我们的肠子的 tempo 他聊聊就倒回来，他就回得来，重点你的肠子回得来的能力够不够啊，所以回得来的能力如果够了，一家也当真正陪伴咱行足久、久久长长的健康的路啦。安尼您知嘛哈？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小公播房》，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好，来阿爸这首陈淑桦所演唱的歌叫《笑红尘》。

0: 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哦。食咱个老大老爷古早的肉粽一排就掉的啊！
1: 哎，我平常食，人讲叫我去甲买两罐。
0: 所以你去红家，你遐朋友拢学了讲真正好食哦。哎，阿姐，你有感觉讲吼，咱去红家，比如讲学了好食，要过加咱买，你有感觉迄种感觉足好无？做成就感。
1: 有够荣幸
0: 的，有够荣幸的。
2: 头刀遐贵，我想
0: 来做文啊。讲头刀遐贵，你看咱个老大老爷肉粽透贵，遐一个头刀，大家嘛讲这真正
3: 超贵啦，
0: 物超所值啊，吼。
1: 你要够好食。
0: 赞啦！你咱恁爸爸大地
3: 对嘛哈？
0: 你真正要食，你真正对食是内行的。所以你孙仔食着阮家的肉粽，甲你学了好食咧。
1: 对，食了了，啊碰一下你哪里食饭吼？哦，就是
0: 一点拖。所以你看伊食的速度，你做阿妈人的，知影讲这物件有好食无好食，对食的速度看出来。
1: 哦，食肉粽在面撒了了。
0: 那食阮家的肉粽，恁在面撒了了。
1: 伊就迄口罩，阮做讲讲讲太扯了啦，那个花生较济，那公司外口卖迄吼，哎，拢贵得肉喷喷呀。
0: 哎，土豆贵呢，土豆起价呢。
1: 阿伟都拢查无线吼，安尼顶顶
0: 起。对啊，
4: 大
0: 粒，
4: 大粒吼，足大粒佫是足啦。有哦，我食了规年汤天拢会怀念的。哦，有够好食，啊，佫俗啦。即摆迄一粒无50块买袂到啦。
0: 真正内行的，讲内行话。
4: 啊，佫大粒吧。
0: 嘿，
4: 啊，我肉粽你食了一直想。
0: 有信用无？
4: 伊个土豆够好食。
0: 真好是在哪里？
5: 啊，就像你讲的啊。嗯。嘿，
0: 土豆有酸。
5: 对。
0: 然后有济。
5: 对。
0: 哎，个夹心肉有香。
5: 对。
0: 有烂。嗯哦，整个那个气味甲做伙，真的就是怀念的古早味哈。
5: 对，
0: 吼、哦，安尼好，安尼大家赶紧推广哈。
6: 我今天买四串的粽子啊，我昨天要订两串。
0: 美云姐，我问你一下，吃我们家的粽子几年了？
6: 两三年了。
0: 第一口有没有很让人家就惊艳的感觉？
6: 里面料又丰富又 Q。第一年吼、就订一串而已，后来后悔的要。现在每一年至少有三串。今年我介绍我姐姐吃，我姐姐
0: 吃哦，给你吧，阿姐也把它介绍来啊嘞哈。
6: 我姐她昨天来拿回去了，跟我讲说啊好吃。叫我再订，我说好好，
0: 谢谢
6: 明
0: 姐。
6: 哎呦，
0: 真的，
6: 啊，里面料真的吃不会怕。
0: 哦，尤其是
6: 我孙子不吃花生的哦，可是他说，嗯，够我能接受，好吃。
0: 谢谢。你有听下无？哎，咱呢阿姐，伊个美玲姐住伫个，敢若住中和的款吧？伊讲迄落，伊头第一单甲订是订一罐，啊，这个收着无收着，好食要来就是要约无啊。哦，所以讲来食了知滋味啦，过冬。欸、隔年他就一次就订三串了。哦，啊，来阿姐啊，孙啊，大家食拢学了讲好食，所以来咱北部的乡亲那边，南妈食过南埔粽，食看卖。南埔粽是最晒，所以讲伊较有水分，吼、哦，爱较绵密啦，较袂遐油啦。吼、哦，阿哥再来呢，以这个番坑，因为咱北部的乡亲那边吼。唔捌食到粽，唔知影讲南埔粽，啊，佫有一个诶撇步吼，要佫较好食，就是半小冷啊。所以半小冷啊，伊化学，伊就产生一种化学变化，伊种粘到 Q， 粘到十斤好 Q， 粘到十斤 Q 好食。好啊，你若讲拄撒起来吼，一个小小的时候你透开较容易开开啦，就是那个比较会粘在粽下顶面啦，迄、那个味啦。啊！你若会翻球哈，整个佮回归回，才跟我讲，迄落绿滚滚一路的时阵呢，哈，伊粽下透开，袂黏，无大劲，伊个得倒球倒好食，这就是南埔粽的特色哈。啊，咱咸鲜有够，无定你较早食过南埔粽，你感觉讲啊，敢若无啥解咸，因为可能就是比较咸度无够，你也都啊个南街什么，什么迄落豆油粿哈，啊个三只什么土豆腐有诶无？阮来暂时拢唔免，因为阮咸鲜无够，你问问遐那侪食食迄落物件，拢想讲咱有会人哦，就是盐呐辣的东西吃太多是不健康的，对不对哈？所以咱食好肉粽要好食，无好食其实就是迄个卖文，才当食出人诶功夫啦。知影无？好食的粽唔免得问东问西，透开就挺好食，安知吼？所以咱的价钱嘛是贵落的，咱的这个土豆是真正有济，个大粒个松的好食噶，哎，整个吃在嘴里面吼，口感是有层次的。你也感觉讲，真正哇，过年到肉粽，无怪人爱等讲变变个，实在真正好食。所以特当在咧卖，若无好食， 早都拍拍穿啊嘞，真的嘞。所以讲，咱就是真正好食的粽，啊，真正古早味的肉粽。哦，咱就是要食这个古早味、叫故乡味的肉粽。咱无爱南南遐有味无的，迄真的鸡味、糟味去，对不对？哈，迄糟味的咖啡去，糟味的肉粽呀。咱就食古早味，安怎的古早法，你得个食食咱的就对了哈。来，咱一罐是20粒，千几块。你买两罐，我阁送你一包红枣滴卡，和你切脆，切脆就是平时咱来等下咧看连续剧在食一下吼，和你切脆。啊无就是咱得个微波一个火烧咧，咱配饭。吼，啊无就煮下来个煮面线吼，好好食个。变贵哈，好来，阿咱乡亲呐，赶紧来两罐做伙定是，搁送你红枣滴卡2000，两个送你红枣滴卡哈。你我头嘴那无，那迄落阮头嘴都无几个吼，你会当定迄个发财组诶，吼，啊或者是咱的永健组诶，吼，啊你甲咱的助理讲我要永健组，永健组是1800，哦，啊发财组是1880，真正是有你发一路发吼，你讲要永健组一组也是。迄、那个发财做一撮，安尼就可以啊，知吼？啊，哪个对无清楚，拢非常欢迎恁卡入来询问哈。来，空八空空27990800-279-279，空八空空2799-279。今仔做侪人咧问啦，那今仔定当时收，后礼拜二收啦，知影吼？后礼拜二收，你若讲啊，我今日等佮较慢一撮啦，可以。哦，你甲咱助理吩咐就可以啊。先定起来，跟阿讲，无时到你到位就讲，拄食者，姐姐是毋是讲？手头无方便，我讲我盖帽你，你先顶起来。吼、哦，啊，咱来规工啊，真正有几摆，咱再来付钱就好啊，我再给你送，好唔好？先顶，我先给你留，咱就要闹高去，知影吼？好、哦，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好，来，咱再来个听歌，咱来听什么歌啊？来，咱来听这首西庆所演唱的歌曲《可怜的酒家女》。

0: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麦节目现场，收听的是 BBS 广播版号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来啦，阿君来甲进广告哈。另外肉粽是安怎的好食？
1: 来块土豆，啊肉，足脆的，啊有南部的哦，阮家足爱食的。
0: 哦，恁北部人既然爱食南部粽，
1: 对对，阮家爱食。
0: 我感觉讲不会太油啦，啊也不会说太咸，因为是水煮的，就少掉那些多油多盐的东西。
1: 每年你有，哎，端午节之前我都会订。
0: 谢谢，好，我知影你从该起码拢会订三罐，对不对？
1: 对对。
0: 今年吃到我们的肉粽有多好吃？来形容一下，来，
2: 因为我的胃不好，其实我已经好多年了、都没有吃肉粽了。是，你告诉我，我们的肉粽哦，吃起来不会胀气啊？我就吹了，我就定了，真的40颗，通通都是我吃的。
0: 果然没有胀气，有胀气胃不舒服，吃40颗你就倒啦，你没有办法吃40颗啦。你竟然能光都讲完，你自己吃的都没有给人家吃，自己吃哦。飞问安装好食？
3: 好食，唔免闻到有迄种迄个咸渣，
0: 就是安尼，气味就足迷人啊，唔免闻气味就足迷人啊，
3: 对啊，对啊。
0: 我讲肉粽真正食，敢要知伊肉粽有熬白无熬白，真正食完味的。
3: 对啊，对啊。
0: 飞问我讲敢对，真正食完味的哦。
3: 对对对。
0: 哎哎，原型食物哦，食完味才会知。
3: 对啊。
0: 嗯，安尼赞吼。
3: 啊，所以
0: 今年要三瓜是你家己要订的，还是替别人订的？
3: 拢有啦。
0: 好。怎样好吃？
1: 哦，中午食一条好吃，好吃到吼不要讲。
0: 你形容嘞啦，我也不要讲。好食甲总袂晓讲安尼哦，啊有像迄落阿母安尼个讲好食甲迄落嘴个顶头目睭个银人安尼无啊？
1: 对啊。
0: 啊，我嘴煞一嘴迄种好食就对了吼。
1: 对啊。
0: 好，几号？你讲袂歹食哦。
3: 哎，叫我一条订啊。
0: 啊，安怎袂歹食
3: ？Q 啊。
0: Q 哦。
3: 对哦。啊，这料袂歹啊。
0: 哦，料有实啦吼。
3: 对哦。
0: 啊，咸淡拢有够啦吼。
3: 有哦。
0: 长要食够有少年儿乐，无简单。
3: 哎，菜食无够好食诶。
0: 都安尼讲唔成，无怪你这回吼，餐餐五光就订落去。
3: 哎，对啊。
0: 安怎好食？
4: 哦，少啦，什么卤嘛，哎呀，那咸点拢拄啊好。
0: 我问你啦，土豆有济无啦？
4: 土豆济济啊，搁袂歹。
0: 搁松松松无啦？
4: 有啦，迄种松拢少少少。
0: 啊，是咪在北个啦？是咪料好实在啦？
4: 哦，实在实在。啊，搁猪脚诶，猪脚嘛袂歹呢。
0: 猪脚好食呢。哦，迄干那安尼热得好食噶，你要煮面线嘛 ？OK。
5: 我今天买四串的粽子了啊！我昨天又订两串。
0: 美云姐，我问你一下，吃我们家的粽子几年了？
5: 两三年了。
0: 第一口有没有很让人家就惊艳的感觉？
5: 里面料又丰富又 Q。第一年吼就订一串而已，后来后悔的要。现在每一年至少有三串。今年我介绍我姐姐吃，我姐姐
0: 哦，给你吧，啊，这样把它盖下来啊嘞哈。
5: 我姐姐她昨天来拿回去了，跟我讲说啊，好吃。
1: 真正好食，你若要食肉粽的人吼，爱来家买，
0: 爱来家我买。
1: 土豆米米米，咸鸭卵真正好食。啊，迄个，迄米真正米米米软，有够好食。
0: 伊迄个软不是软糜糜，伊是软块倒 Q 迄种的啦。
1: 哎，对对对，
0: 软中带 Q，
1: 真的很好吃啊。
0: 土豆是不是真正济？
1: 哦，迄土豆好食，米米米，
5: 好食啦，
0: 好食。
5: 我有甲你订过啊啦。
4: 两
0: 罐
4: 好食
0: 哦，要想好食阿春哥诶，
4: 现在搁订两罐，
0: 你无你甲我形容一下是偌好食啦？
4: 啊，土豆啊，这啊这
0: 啊这，
4: 啊咸鲜啊拄啊好，
0: 吼，
4: 啊阮某无嫌莫个讲作赞诶，
0: 哎呀，无嫌莫了讲作赞诶，
4: 对啦，
0: 无怪你讲你订两罐食，已经是较差不多啊，
4: 差不多啦，
0: 无嫌啦，真正阮诶肉粽就是烂个。也有软哦，无食是歹消化，啊，但是伊就是会发倒 Q 啦，咧好食啦，吼，啊，搁迄落咸汫也有够啦，哈，啊，搁咱的迄个土豆，这个有松啦，哦，啊，真正爱食了，真正你会饿了的啦，嘴会敢讲啦，哎啦，无讲你这先讲就讲嘴会叮当，目睭会银人，好食歹食，我们的嘴巴会跟我们讲哈，所以讲今年的肉粽得来遮订，吼，俗个有叫嘛，咱因为咱一罐二十粒。1200块尔嘛，啊，咱买两罐，吼，搁再上你红枣猪脚，是毋是？小个有叫，啊有则搁有俩，吼，你唔得，大家变变个咧咧订啊！哎，我这回肉粽搁走底蛇的呢，哎，我到六月十二结束，我未卖到肉粽节的前一天哦，以前都是这样哦，啊，今年没有，今年然后咱到六月十二特别结束啊，所以你若有还没收的，当然你进来订，你讲啊，我唔过过两工啊，我先改订过两工啊，卡来收敢会使？会可以啊，你先搞来敲电话来，再先搞我。 定啊，我先甲你留，的意思先来合威啦。我先甲你留，啊，你过几工啊，还要送我紧。重点是先合威，合威好着，较搁讲对不对？你若无合威，你是搞你搞，卡转来卡系统电无掉嘛是无效啊，对不对哈？好来，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啦，好食肉粽伫遮啦，老的啊老囝古早味的肉粽，互人食到少年的肉粽，互咱这个过端午节，大家都会这个。五月庆端午啦，吃老爹老爹古早味的肉粽，真的会很幸福安尼啦哈！来，扣吧，扣扣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两罐两千是送安泽迪卡。啊，若要发财做诶，也是讲要即个勇敢做诶，才甲助理讲得好，迄拢是针对头嘴。较两种啊，我就一个人啊，两个人尔，对不对哈？啊，但是我甲你讲啦，搁一个人、两个人也是两关咧顶啦，因为在当咧拄啊，两块风台落雨吼，咱就唔通搁做咧骂出你咧抢遐有诶无诶啦，脏沙沙诶，就足好食诶啦，对不对？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若要炖牛诶，赶紧电话甲卡，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

0: 家收听，多做。来，喂，你好，来要几关哈？
1: 我一关。
0: 好，来三线接的三线，来要几关？
1: 喂，
0: 来要几关？你上？
1: 哎，两关。
0: 好，两关，二线接的要两关。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仔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来迄、那个，有一个哈，我讲到第一排咱在做的所有迄、那个粪扫车收着这种物件啦吼，大家嘛偷来，真正厝的有嘛是。偷来暗器对不对哈？给阿妹讲起咧吼，事情发生在哪里呢？发生在台南市台南区，台南区诶北区河尾路五段。为何卖讲啊？即马会讲吼，就是迄一天，环保局诶回收车是不是沿路哈？一号一号安尼收啊，对对，慢慢搁一号收，你沿路都安尼是粪扫都安尼收得着啦哈。啊，大家也听着，哎呦，等等等等等，哎，粪扫车来啊哈，粪扫赶紧的赶来吼，都伫个路口遐等啊，对不对哈？这个时候呢，有一位大约五十通岁的阿姨呐，那五十岁人叫阿姨啦，恁两个无礼貌啦，五十岁就敢叫阿姨哦，不是当算阿姨的年纪对啦。这个时候哈，结果十岁阿姨加到这个清洁队员，这个清洁队员的一声叫穆大哥啦，讲加伊这穆大哥的面头前，你敢知影怎啊？揢一个纸盒仔给伊，讲这要回收的，啊，这都丢回收年嘛，很正常，对不对？但是无正常的，刷来是这个阿姨无正常的举动啦。这个阿姨吼，加无两包个外心啦。就去爬到回来跟这个武大哥说里面有青哦，武大哥听着，他说说的我性格头我来去做一招的，这武大哥听着你要得青筋的，主本他想要给他打开看看的啦，但是想说不通呢，这我看也是就要上警察局的，晓得了晓得了，有青啦吼，哎，到底是有拍开看吗？啊，有啦有啦，伊敢若有甲拍开甲看，哎呦，惊一个，你敢若魂飞魄散吼？内底竟然是一支国军 T91的步枪啊！边啊个附赠两粒，即个枪支啦，好枪支啦。哦啊，所以这人资源回收拢担保特品，但旧个报错，但一寡即个迄、那个啥迄、那个塑胶的物件有诶无诶，对不对吼？哦，这个阿姨是丢步枪哦，很厉害耶，收气球了吧？哦，这动作呢，是黑帮的那个老大交火的电影呢、啊，现场你敢知？反正哦，车已经开镜，已经起镜了啦。节目大哥讲为着安全起镜哦，我看也是吼、哦，那个唔同意回收，也是起来派出所才有影，总要报案嘛。哦，我听到安尼尔，你敢知影哦？三分局吼、哦，伊接到这个电话，吼、哦，未想像迄电铃拍来同款，乒乒叫，马上就赶到现场甲看。真正是 T95的步枪没错。这个如果要是真的是军火外流的话，那不得了，这个对社会治安就有问题了，这个正大条新闻呢。但是监视人员哦，感觉。看是应该是 T95步枪嘛，唔对，但是徛在个检查查嘞检视之后呢，变过来，那看到这个枪支吼是塑胶做的啦，塑胶做的，啊，这个枪管内底是平滑，根本没有刻线呐，口径也只能塞得下四座的是塑胶 BB 弹而已，哇，何家仔松了一口气了哈。原来这把长枪不是一般，只是一般咱来讲生存游戏的用的玩具枪啦，所以应该是没有什么杀伤力啦。But 啊，滚那些啊，没有杀伤力不是就好了吗 ？But 还是有问题，起码不是枪支有问题，枪支有问题。But 你想讲到这就无没事了啊，虚惊一场哦。即马是警方摕到迄两粒对玩具做伙弹来的迄个枪支，一个甲看吼，讲这两颗子弹虽然没有底火啦，底火就是咱即个枪械弹药中负责引燃发射药的关键引爆装置啦。好，讲这两粒枪支是没有底火啦，但上面完全没有批号。 这个我就不太懂了，因为我也没有看过枪啊，我也没看过枪啊，玩具枪有啦，啊，但真正枪我没看过啦，哈，所以这代表什么呢？代表这不是一般玩具店卖的装饰品哦，所以初步研判，真有可能是民间私下所做的改造子弹哦，好，啊，一支塑胶玩具枪配上两粒，干那是真的改造子弹，那你说这个能不能犯案？可以呀，这个有没有杀伤力？有啊，哇！所以这到底是阿姨老公，还是这个囝偷偷在家里面改造被发现的？大妈以为这个是玩具枪，就给他包一包丢回收，可能是这样。代志大条啊，即马开始要查。你刚才看到，叫我一个朋友真叫够好笑的，伊吼。伊就是迄、那个买一支迄、那个较早无足时间，一阵足时间 BB 枪无，吼、哦。啊，像 BB 枪，其实用心讲，迄也无啥货啊，吼、哦，应该是可以 BB 枪拥有，应该又不犯法嘛。啊，伊想讲，伊要买一支等于很好生，伊要买一支等于哪些算啊？啊，伊买买了，伊从我个坑底，咱咧我都把钱收一巴肚，另外坑。啊，好有劲，唔劲，迄一讲换转来，啊，是不是叫警察个？给炸下来，都敲到伊的巴肚内底一支枪啦。哎，嘛好笑，啊，迄个 BB 枪呢？去叫，嘛用车去警察局呢？也讲我这是玩具枪 BB 枪，嘛袂定呢，用车去警察局呢？你也想看卖？你看，所以讲，咱台湾咧查这枪机是足严的呢。那种动作 BB 枪没事，你也讲 BB 枪是靠改造的，其实它是真的是可以杀人的呢，你的真正有杀伤力啊呢，开玩笑，我还是看我们还是玩水枪好了啦，玩水枪安全啦。好啦，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明天就公布马到连锁，大家来一会我下过来，来来，等着杜小姐你好。
1: 啊，你好，我听那个。
0: 你等我一下哈，来改服务一下哈，来看吧，看2799279，来，咱嘞阿坤哥来个进一个小广告好啊啦哈，来进广告哈，来咱老爹老家公仔面肉粽哈，一罐是20粒，一罐20粒1200块，你买两罐，我去送你红枣底卡，啊，两罐嘛2400尔的点，我送你红枣底卡啦，底卡百粒个哦，啊，送你去吸收运费哦，会好啦。

0: 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我买吃鱼啊！哦，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3: 耶、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5: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咱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再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在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都区是必安药局在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在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在丰势路市场边啊。

0: 好来哟、喔，今仔日呢吼，有的所在会落雨吼。好来，这么热的天气了，就是会落雨吼，哦，会下雨。
1: 对啊，下一点雨哦，降点温呐。
0: 啊，没错，
1: 哦，不错，
0: 水库也补水一下。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啊，来，直接提醒听众朋友呢，吼。最近呢，有足侪人去越南、去越南旅游、结果呢，有足侪人为越南回来了，拢会买一个吼、哦、越南当地。听说啦齁齁、哦、听说很好吃，一传十十传百，有足侪人去到越南齁拢、哦、会买来吃，吃了感觉好吃，要回来时阵就搁做伴手礼、买一大堆倒回来齁、但是到咱这个海关的时阵齁、啊那就麻烦啦齁、入境的时阵，哇，看你是要选择罚钱、还是要单调齁、如果你若无单调，那一不小心你就要被罚钱。钱了哈，这个来自越南啊，听说很好吃的伴手礼
1: 啊，什么东西呢？
0: 很多人都会买，要特别小心。这个叫做咸蛋黄派，咸蛋黄派哈。咸蛋黄派，咱嘛是有较早，咸蛋黄饼干啊嘛是好食啊。我唔知道这越南的咸蛋黄派是到底安怎。有足侪人讲，哦，足好食的啦。啊，足侪人去就讲，食看卖，哦，有影好食。哦，回来就买，哦，讲要买回来送给人吃呢，吼、哦，买来不分享哦。结果告这里、
1: 啊、法定程序、
0: 对
1: 还是有法律的啦、
0: 对、啊、目前美国的法定、这里里面就是没有这样、但是如果啦、在国会里面、在相关、这个相关的法案如果是说可以在国会里面、这里、通过的话啦、就是说活着的人也可以啦、肖像可以上钞票，那这样子、就是说、那也有可能啊、只要国会通过过，阿英今嘛就是已经预先做好准备了，在修法完成之前呢，好、哦、仍然会严格遵循好、哦、这个现行的法令，好、就是讲国会若无通过，因都袂去做得着啦，照原地规定的法令。
1: 对啊，对啊，还是要法院呐、
0: 但是国会如果通过，那就有可能了哦。
1: 对啊，这样子签个签一个行政命令就可以过了。
0: 好嘞，
1: 给他围啦。
0: 好。
1: 那就这条歌，这个歌曲哦啊，很可惜啦，他就是秋君嘛哦，过去是一个装潢的工人、但是他有一个、上天赐予他的好声音、所以有他自己在那阵那工作的时阵哼哼唱唱哦，结果就被上传到这个 YouTube 上面，然后呢，被人家发现的，邀请去参加这個。歌唱比赛，结果哇，那个真的是在天赋面前努力显得一切都没有用。这个秋君也刮下他的天赋啦，然后他的歌唱的嘹亮声音呐、可以对这刮除刮熟，而且对刮曲的诠释，真的他唱了之后，真的唱的丝丝入扣。这条歌就是上名出名这个。稳转人生，运转人生哦，以及这个影集《华丽计程车行》的插曲，他也因为这一条歌大红特红。但是大家知道嘛，讲秋君在这个去年的时候酒驾，我就跟他朋友聚餐完之后酒驾，然后呢开车讲一个啥，
0: 车祸，
1: 计程车司机。真的是命运的港酒驾港给人家属给弄死。然后他自己都不知道，两三天之后才去投案，然后啊秋君你敢回家你敢弄掉啊，直接给人家属给抢救几天之后不治身亡齁。所以

0: 现在最新的判决出来了，邱军依照什么酒驾累犯致死、肇事逃逸致死等罪，被这个合并重判哦，暂年十年的徒刑哦，这是由基隆哦地院跟国民法庭哦审判长啊，他们去等三页的三个这个包括国民法官还有专业的法官审理出来最后的这个刑期刑期哦十年呢，所以我感觉这名文真的开了邱军一个玩笑，你看他就是唱这条稳赚人生啦，稳赚人生，他这条歌里面就是在说啊，计程车行在打拼啊，有一个计程车司机在打拼的故事啊，以这条歌诠释了这个计程车行因为打拼然后改变他自己人生的故事，所以但是他也自己弄到一个跟人家属于他的命运也从此改变，很可惜啦，我觉得邱军唱歌真的很就上天赋予他一个好歌喉，哎，唱上面歌哦，
1: 没办法啦，
0: 包括也口水歌哦，包括一唱那个口水歌也唱的比原唱就有点那像那时候，那个谁，李宗伟嘛，不是李宗伟，那个
1: 杨宗伟
0: 哈，杨宗伟去唱人家的口水歌，唱的比原唱还要好听。其实邱军他就有这样的天赋跟能力，
1: 自己回了吗？
0: 对啊，
1: 就是自己回了，
0: 当啦。
1: 所以酒驾、毒驾、酒驾、毒驾、酒驾哈。哦，最近那几乎常常拢听到啦，一弄都弄几排啦，开车唔知开到安尼偏，哦，真的实在是哦。
0: 对，少年得志大不幸哦，他就是成名的太快，红的太快啊，没喝啊，赶紧珍惜自己的羽毛啊，现在人生的下半场，不要说没有说下半场，人生最精华的十年，要去牢里蹲，哎，
1: 金宫格。哎，今天五二九咯，五二九，今天五二九，
0: 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这礼拜的结束，咱的活动的结束，最后三天
1: 没错，
0: 最后三天，
1: 30、31哈 ，last three 的最后三天呐，哦，咱的这个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咱五月份母亲节五月份这个月优惠活动呢，哈。最后三天要结束啊！哦，这两天哦，咱接到听众朋友哦，拢咧哦，迄落哈，新来伊拖咧弄咧吼，拢要吼海买房车。昨有听众朋友甲讲，小军啊，我甲恁买足多啦，我讲安怎偌济吼？伊讲细细声讲，我讲啊，你唔好讲啊哈！吼，我讲啊，我明仔在节目中会使讲哦，唔好讲好啦，啊，唔好讲，我个讲哦，啊，反正他就是买很多，非常多，真的是非常多，哦，这个太感谢哦，太感谢，伊讲哦，伊。阿哥家己样趁钱吼，年纪70几还在赚钱，这个就是不简单哦，真正是不简单哦。咱70几岁阿哥我都趁钱吼，再去我坐电梯要上来公司坐电梯的时候，甲一个同事，这个同事平时我都真欣赏伊啊，伊是客服部的吼，坐电梯的时候，伊就讲安怎呢？伊讲哦，我觉得夏天吼到公司来公司上班很幸福，尤其夏天到公司来上班更觉得幸福。哦，伊就讲安尼，我讲，伊就想，伊讲，因为公司可以吹冷气，来公司都冷气而吹，所以干嘛来上班是足幸福的代志。所以你看呢，懂得吼，这珍惜幸福吼的人吼，能够哦，这也 enjoy， 这都是让享受工作、享受生活的人哦。好，就换一个观念安尼想哦，咱的听众哦，就是安尼。伊讲有一届听伊囡仔家讲哦，我甲恁讲哦，就甲囡仔家是大人讲啊。吼，讲以后恁若食老，我嘛无法度甲恁照顾，可能都是甲恁安排去迄落安养院安尼吼，养老院、安养院，吼，惊到要死的，即马家己认真谈、认真食咱的产品，食足侪年啊，逐年都买足侪，哦，咱这月优惠这个月五月份拢买足侪，伊讲哦，我食个遮用哦，我食个遮好哦，我不爱啊，有个人讲哦，我嘛不爱请人过一个月吼，你讲30000几块啦，这个钱我30000几块，我那唔提早来食保健品，一个月安怎食嘛，免食个30000几块，30000几块，你若一项产品30000几块，等于食一年啊呢，吼，差 不多咱的产品你买优惠组的、哦、大概就一种啦、哦、一种产品你来当买到三万多的话都可以一年超过一年份啦、哦、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伊讲哦，我不爱去安养院，不爱去养老院，我嘛不爱去请人哦，阿红安尼达个月吼，安尼个富人30000几块哦，咁你哪样安尼想者吼、哦，念头一转，你就懂得珍惜哦，真正、嗯、哦，就刚才从我那个同事安尼、嗯、来上班，伊都感觉足幸福的，就是安尼、嗯。所以讲哦，哎、嗯欸，咱这個活动哦，这個、要结束啊，最后三天也未款掉，
0: 对啊，
1: 款也未够的朋友，
0: 哎、啊，咱的结婚该有苏鹏加护理元素吼、欸欸，最后三天好你款会，好、欸、你点会、
1: 欸，对，咱转告一个听众朋友，伊甲讲啦，伊去药房买吼，伊、嗯、去药房买的时阵吼。因为伊要买足济吼，伊迄个钙粉、钙油拢买几十组的，药房解讲，啊你分配来哦，无啊你留一寡红买，这个是药房解讲，你个分配再过来哦，无你个我叫回来啦吼，啊你留一寡红买啦、嗯，啊你一个人哦，钙粉、钙油拢十组、十几组，我着规个拢互你拼搬了了去啊，哦，伊讲哦，讲叫我分配来啦，啊我伊讲我不你爱甲叫起来哦，对，咱药房要进货嘛是最后三天一样，吼、哦，同款，哦，所以讲如果你那是伫药房买，你拢伫药房咧进出咧。吼，那你会记得哦，吼，你着你要爱偌济偌济，吼，一动你着甲搬倒来，吼，哎、欸，啊，佮张哥有一个偌趣味的，伊拄啊去买的时阵哦，拄啊药房拄啊回过来，吼，药房佮叫回拄啊进回去吧，啊，伊来讲吼，哦，啊，你拄啊进回遐尼济，伊着讲吼，啊，你要买啥？啊，伊着讲我钙粉、钙油，我护理元素、舒缝，我四种拢要爱，伊讲你要几组，紧提提倒来。哦，一直另外这间药房都无共，你全部拢提提转来吼。伊讲诶，这我提未起。伊讲你做一遍提，因为伊带进货去买嘛。啊，你即马你买遮侪人，你做一遍，你甲我提了就消透去啊，马上就减少伊的负担啊，对，伊免啊遮侪物件搁蹲伫个药房诶吼。哦，伊讲叫伊讲你规个拢提转来吼。哦，总共20-30万的，伊讲你提转来，你做一遍提转来。伊讲无啦，我无多啦，我搁过两天再过来提一批啦，我。那先甲你提了，你嘛当花钱来去款款的哦。我先今那先甲你提60000的吼，啊我搁到31号嘛吼，啊反正你爱加老哦，你爱加老爱加老。伊讲啊，你都别放心，你都即马提去。伊讲无啊，我即马都无遮济钱吼，哦啊我无爱分配提，我无爱做一届提安尼吼。好嘞，所以咱听众别要赶快哦，要赶快，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阿哥。
0: 苏鹏，
1: 对，拢总是吼优惠组诶，五月份才有优惠组诶吼，即届那五月份结束了都无啊吼，只能一姑姑的每年个再见啦吼，明年才有再见了吼，好来，所以讲优惠安尼个算算诶，都要8折，原价的8折，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你拢买几组？哦，优惠组都是2盒，好、哦，2盒包装这几组，哎，加赠送半端，2盒半，给你包一组，2盒半一组，2盒半一组，所有的咱今嘛有咧赠送这四大产品拢同款啊呢，都一样哈、哦。啊，但是昨天也有听众朋友甲讲，我去药房，我甲伊讲钙粉买爱大组诶，药房甲讲无大组诶，吼、哦。啊，无大组诶！啊，你若无大组，伊讲啊，都无啊，大组伊都去较少，都去用提伊啊吼。后来啊，无你搁进嘛，你搁进嘛吼。啊，有诶人家你着看，后来伊着转咧安怎咧？吼、哦，伊转拢买迄、那、落、個、诶两罐上四罐诶安尼吼，5000诶，5000咱钙粉2000-5000，干那钙粉有出大组诶、嗯，你其他就是其他不管钙油、护理元素、苏鹏，你买2组就是等于亲像钙粉大组诶安尼，就是会4赠1有5盒，只要2组就是5盒啊！咱钙粉因为玻璃罐装，所以呢有2罐装的上1罐60公克的哈。啊那还是5000，啊那10000块都是5大罐的哈。啊药房讲啊，我都大做都拢用清完啊，抹完啊，伊讲你个紧，拜托你个紧，最后要结束啊哈。好、嗯嗯、啊，有的人客讲不紧，安尼你得哈，然后你得提那个5000的哈，加给提几组啊，安尼就对哈。啊，咱听众有人讲足趣味呢，伊讲伊赠送的迄4罐的，像咱的钙粉。血管拢因孙来个强登的家呢，哎，因孙讲，人家说吃这个钙吼可以长高啊，血管呢，一见上血管拢因孙强登的家哦，哦，就出名哦，好来好，谢谢、哦
0: 欸。最后三天哦，今仔日明仔载够星期天，最后5、6日3天哦，大概卡索个吹落去，得你选到钙粉，选到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今期几点完不？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
1: 0800-77 5599。
0: 以上广告 B 的零。

好嘞，这个辉达执行长哦，这个黄仁勋哦，迄间我看伊伫咧甲迄个台积电的这个董事长呢哦，这个魏哲嘉两个人哈哦，在那个那个电脑展上面哦，两个人在台上的对话很好笑哈哦，那两个都是哦身价不菲的哦哦，这个科技业人哦，科技人的对了哈，但是他们的对话每一次哦。看伊都真正跟他足熟的朋友安尼，所以才会当讲话安尼讲吼。这个魏哲嘉的甲黄仁勋讲，伊讲哦，我很荣幸哈，可以好今天可以邀请到这个哈四兆男呐，哈四条哈哦四兆 4 trillion 好 4 trillion 好 NT dollar 这四兆哈台币的四兆男哦，哎这个 guy 哈这个男人这个家伙。我的丢啦齁，可以邀请到他来齁齁，来现场的丢，一共我觉得很荣幸啊呢啊，黄仁勋听了的该说齁 stop 齁，对是说给你说不要再提这个啦，就是不要再提那个什么几兆男几兆男齁齁，啊伊的说黄仁勋该说齁，然后就跟他讲说齁，不要以为这样讲齁就能怎样，一共晚上这一餐还是要你请客齁黄仁新的改供啊，哎呀，伊讲哦，晚上还是你请啊，你要请客啊，要你请客啊，那的对啊，啊，然后台积电哦，这个魏哲嘉的改印啊，喏，伊讲哦 ，OK 啊，没问题啊，只要你答应我的开价，伊一定爱改，黄仁勋爱改台积电买伊的嘛，吼，伊就讲魏哲嘉的改讲，只要你同意我的开价，那我请客有什么困难呢？哦，啊，黄仁勋的改回答讲，我都同意，我接受你的开价哦，好来，这就是哈，啊。这个顶尖人物哈，当然也看出他们的这个好交情啊，哦，也看出哈他们在哦这个忙碌的工作哈之余呢，哈这好朋友相见的心，好朋友就是讲话，就是当安尼讲干呢，这趣味的哈啊，意思免加娱乐啦，这顿我那是爱你请啦。有人有一般的民众在这个餐厅的时候拄到黄仁勋去用餐，哦，然后就很开心，然后就过去跟黄仁勋打招呼的，哦，跟黄仁勋说，啊，你今天这一餐我请客，哦，要请黄仁勋吃饭，结果，哦，黄仁勋说，哦，不要不要，我比较有钱，我自己付就好了，我比较有钱，哦哦，有人就说，哇，这个真的是世界上很难否定的一句话哦。

好来哟、哦，这个美国呢，最新的这个官方的公告哦，讲以后你哪要去美国哈、要申请啦、要申请就是申请要美国什么什么什么都对都好啦齁，反正就是这样好的、上面会有一些齁，就是那个填表上面齁都一定会有申请人的公民身份证书上面齁齁会显示说啊你的出生地对不对齁啊，但台湾常常在国际上会碰到这个困难，出生地齁往往有时候找不到台湾两个字啊，你要不然你就是会什么中国台湾齁，要不然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反正 你要找到台湾两个字或填台湾两个字或这根本是不太可能。现在美国已经正式公告未来申请，只要申请的要到美国，不管是签证啊各方面的申请，申请书上面的显示的出生地，那请台湾人注意哦，台湾人要注意，你不能写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说台湾台湾后面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行，那简单台湾中国也不行台湾中华民国 OK 吗也不行台湾中华民国也不行那要写怎样，那就是要写台湾这美国跟我们说的说你就是写台湾就好，你就是写台湾，台湾就是台湾哇，这不就是最好的熊盖贺打个熊红边，因为在国际上台湾常常在必须要添这个国家这一栏的时候，的确我们都常常碰到这个困扰就是这个困扰现在美国说不用，你现在如果去美国你要申请的你就是直接写台湾就好，你也不要写台湾中华民国你也不要写台湾什么中国都不有的人说我们常常台湾被挂在中国在国际上有些国家他们跟中国比较友好他们就是要你填这样子只能填在那一栏，你找不到台湾这一栏，国家栏里面没有台湾就这样子所以说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行，台湾中国也不行，写台湾中华民国也不行，就是写台湾才会给你通过才会给你签证签发通过记得啦记得写台湾就好了。

0: 哎，曾几何时啦，吼！咱前几天哦，咱前几天才报告讲秘鲁哈，秘鲁有一个世界遗产哈，也是世界七大奇景的马丘比丘嘛。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嗯。
0: 咱前几天讲是因为讲秘鲁已经嘛，个另外个挖出一个更大的
1: 哈，规模更大的，
0: 嘿，比马丘比丘可以。对对的古城，吼，印加时期的吼那个古城的丢了，被挖出来，吼，它的规模比马丘比丘更大
1: 哈。对啊，
0: 马丘比丘呢，吼，多年以来都被世界遗产把它列为世界七大奇景哦，吼，所以就是因为安呢。哦，即马哦，去这个秘鲁哦，去马丘比丘的人足多足多足多足多。我今天看了那个影片，我真的觉得有一点不可思议哈。因为啥？马丘比丘我足早我就去啊，哈，有去过了。那个时候根本还没什么人哦。我去看的，我再去看的影片，惊死人！马丘比丘即马人家变成大陆的，敢那中国大陆的风景点哦，人啊，你看你客啊，游览车呢，啊，人啊，你足多嘿。哪有好算啦，那无好算啊啦，收济啊啦。哦，我足久以前去的时阵，那时候很少，少少的，所以哦，我来讲，我当时啊，有些地方你真的早一点去还是比较好一点哦。啊，现在呢，越来越哈、哦，这个啊，越来越出名哦啊，这个大家都认为说哦，世界新的七大奇景哈、哦，哦，天空之城啊，什么印加文化古城哦，哦，这大家拢要去看。啊，就安尼，哇！你看看，哇，惊死人！怎么可能呢？这哪是比丘比丘马丘比丘呢？我那阵啊去，真啊无啥人啦。今嘛咧嘎嘎滚的人吼，结果呢吼，哦，今嘛咧吼，这个新七大奇迹协会的总监出来讲哦。讲吼，马丘比丘吼，恁这的经营若无要改善哦，我跟你讲哦，有可能我的那个 title 那个头衔要跟你提掉哦。什么世界新七大奇景那个台那个这个名号这个头衔，他要把你拿掉。什么情形啊？因为观光客越来越多，有足侪人讲我够不方便的啦，所以去马丘比丘要忍受种种的不便哈。然后呢，哈，包括交通，好，包括他的票务，哈，他现在也卖票有票务。哦，现在卖票，我记得我那时候去好像也没买票，还是我不知道哈。反正那时候也没多少人就对了哈。啊，跟哈。参观的路线，然后现场这个古城的现场的物，这个古迹的维护都很糟糕哈、哦，可能愈来愈侪人啊，都吞打哈、哦，啊，一见秘鲁哦，因为多年来呀，无去想讲这么难得有这么一个这样的一个世界级的观光景点，你拢无好好去甲维护，啊是讲交通要安怎迄、那、落、個，哦，安怎去改善，啊是讲增加的交通路线哦，都没有啊，派去耶，帮去耶，啊无维修，造成种种的不便哈、哦，种种的不便哈、哦，所以讲哦，这个。加上讲哦，秘鲁的政治呢，这多年来一直是不太稳定哦，所以讲，吼，你看看，你看看啊，所以哦，有足侪人都 complain 讲啊，这什么的世界七大奇景，哦，好这么糟糕，
1: 可是人家就去啊。嗯
0: 啊，就是、
1: 你弄得不好，就是这次的，因为他冲着马丘比丘嘛，你的专设改卖工厂，
0: 就是因为对啊，他就是世界七大奇景啊。
1: 你比如说世界七大奇景，你专设改十几亿人、嗯、哦，那七八十亿人，那只要有。一两亿人，嗯，没有去过，一辈子每天去算一算，他、欸、根本也不用弄得很好啊。
0: 欸、啊，伊那阵一直安尼哦，啊，你看伊无维护哦，因为是古城呐，吼，也得海拔2000多公尺的这凹出来古城呐，嘿，高山
1: 就跟罗马竞技场一样，他、欸、不维护，他弄乱七八糟，欸、全世界
0: 还是古迹，
1: 对啊，真的做光啊散。
0: 无，已经嘛这，一届新世界七大奇景的这总监工，伊讲哦，如果秘鲁当局如果不再好好的处理这些。问题，他可能就要把他那个新世界七大奇景这个 title、嗯、这个头衔要把它拿掉哦，哎、嗯，
1: 还是会有人去的、
0: 哦，还是会有人去，但是可能会慢慢。尤其咱讲哎，咱讲归讲讲，现在要挖出一个更大的，哦、你就挖出一个更大的，原本的又不好好维护一下哦。好
1: 了，但是真的是疫情过后，大概观念改变了、嗯。我觉得朋友以及意大利的专门的耍团嘛，伊就 讲哦，伊最近哦，带团去这个帕雷莫，帕雷莫是伫对咧，就是西西里岛的这个首府嘛，意大利是西西里岛首府巴勒莫啊，这个假期我看上我冇去过，哎，真正是袂歹，一个地中海靠近这个非洲的一个哈、哦、那个城市，很热，天气根本跟澳洲无同款，哎呀，去你哪讲一落车你就感受就讲哇，那边。不太像是意大利本土的那种地中海型的天气，带着一点空中会有那种沙尘，然后还有那个非洲的那种炙热的感觉啊。但是伊这个城市是意大利，但是呢，它又很奇怪哦。伊本身伊除了意大利的文化以外，够啥中东的文化哦，因为它以前还有非洲的文化，所以西西里岛是一个很特，在意大利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哦。啊，这个帕雷莫、巴勒莫，其实如果咱党的人带去意大利的话，其实。不太会那么去那边啦、因为黑更是意大利的西西里岛离岛了、其实不是本岛、所以咱台湾人虽然去意大利可是行程很少拉到那边，但是我们别人有说、在疫情过后、然后呢大家好像观念都在改变嘛、然后因为疫情然后无常嘛、然后你可能你的身边的至亲好友可能中个这个 COVID 然后人就 on 升起，所以在疫情过后然后全世界解封可以出国去玩之后呢，连这个齁、当初在意大利本土都啊，在意大利都不算是很热门的观光景点，金马马公嘎嘎滚了，真的吓死人呢、一公吼，不论是白天还是夜晚吼，人拢嘎嘎滚啊。本来咧开店做生意的这个店吼，哎，拢改装啥？改装变做餐厅，因为真的外来的观光客太多了吼。然后呢，每一个餐厅吼，大家讲意大利的这个餐厅有室内跟户外嘛，连户外都摆满了这种桌椅吼，迎接全球解疫情解封之后的这个观光客，大家这样花钱都不手软，所以。马丘比丘这么多人也不意外啦、但是这样就像卢玉萍姐
0: 跟他的蔡奇亚呢，我是看那个影片哇，怎么能跟他蔡奇亚人啊那磕啊，
1: 对啊对啊对啊、我们朋友有的回忆嘛，他回忆起然后九年前其实也在意大利带团，然后九年前齁这个巴勒莫的街上齁还有当地人的小孩或当地人会在傍晚时分出来齁这个街上散步游玩，但是现在一规条这个街啊齁拢变成餐厅啊，还是讲这个街啊有的所在拢变成餐厅的这个摆这椅啊等，全部都变成很观光化了齁，他就有点感叹啦齁，因为他有一阵子没有去这个巴勒莫这个城市，结果就变成一个观光大城，这是好啊，不知啦齁，但是我相信对当地的店家来说有钱赚都是好事、可是少了一点齁那种齁当地的那种啊悠闲感。
0: 好呗，所以我就说这今天看到那个马丘比丘的那个观光景点的那个影片、真的、天哪，现在这么多人哦、看到的阿杂诶，看到就阿杂、
1: 疫情之后大家刚开机嘛，阿哥加上这几年啊，我探究起，就不管是中产阶级或者是在富有阶层，他们在 AI 这一波商机，我探究起，花钱都是不手软的、
0: 所以哈，好来早去早享受哈，
1: 对啦，
0: 早买早享受、一样哈，来进
1: 不要把钱留到死，今天这本册哦，
0: 不要
1: 有这本书，打开那个去过往看，不要把钱留到死
0: 啊，不是也有一本书哦，如果在死之前把钱花光光
1: 啊，对啊，就意思嘛，赶快嘛，不要把钱不要把钱留到死。
0: 好的，进攻哥，
1: 米勒先生。
0: 的跟他的，我昨天接到的哦几通电话一样，我老了我也不要什么啊养老院啊安养院，我老了我纵然有钱我也不要说什么什么一请人来照顾，一个月三万几块哦，不是一个月三万几块付不起，伊讲一个月三万几块，我今晚来吃保健品，我家己吃够用，我一年三万几块，我都够我吃一年啊，我干嘛要去花这个钱来照顾？
1: 听众朋友真好吼，因为过去咱台湾人都比较去忌讳去谈这个老后啦。啊，生死啦，或者是子女说啊，我哪老啊？你今年我干嘛？你子女啊，马西虽然听起来有点残忍， 但是某一个程度上嘛，好，咱这个听众朋友认清讲，
0: 对啊，
1: 哎，靠家己啦，哦，人吼最好卖妄想、妄想、妄想啦。
0: 咱不是有嘛一个大哥有无？一个大哥啦，伊以前啊，伊有中风，
1: 有对啊对啊，
0: 中风过对不？
1: 印象很深刻
0: 啊，对对啊，以前咧复健啊，足辛苦的对啊，有一工因家佫甲伊讲吼，你家己爱顾好哦，爱复健哦好哦，无我是无通，我是无法度甲你照顾。因家佮放即句话，伊足伤心的啊，但是嘛是因为即句话刺激吼。哦，伊开始安尼家己一直福建
1: 专念嘛，
0: 啊，一直食咱的钙粉、钙油、钙粉、钙油，一直食，一都甘愿食，迄阵伊都足甘愿食，嘿，伊啊，但是一边还是很心痛，说儿子竟然给他说这样话，吼，啊，都安尼，啊，今嘛食个足好诶，吼，食个足好，
1: 结果好得好啊，
0: 复健了吼，今嘛家己安尼哦，行动生活拢无问题，拢会当自理。
1: 我印象屌，这大哥印象很深，而且你看，伊因为因家改工结果。对，迄阵他就伤心，阿姨做这个假烂产品啊，做复健的动作，最后伊有法多卡电话来，这样节目来的分享，帮助到更多人，这个是完全哈，比较起来，他儿子当初跟他讲那句话，其实根本已经没什么了，没有他儿子那句话，说不定就没有今天那烂这个大哥吃得好又复健的好，哦啊，最个他卡大了嘛，又可以回去他的那个
0: 打卡大了啦，
1: 卡大了，
0: 会当去敲锣打鼓，敲锣打鼓，锣鼓
1: 丁的啦，
0: 庙的锣鼓丁的，
1: 给人登去锣鼓丁，真闹，就好呀，个个好得好啊，
0: 那个得力钙粉钙油哦，我跟你讲哦，吼，咱五月份今年一盖五月份。这精神吼，吼，你着规组规组安尼买，犹太组的吼，一组两盒送半盒吼，啊买两组就是四盒加一盒吼，啊你家己算看，我若要买一年份，我一年头爱食几罐，你家己算看吗？一组两罐半，两组就是五罐，你着安尼算，吼，啊那干那咱钙粉有甲迄个两组包做一组大组的安尼，钙粉呀，剩的你拢买两组两组，两组两组就等于是大组一组安尼就对啊，就五罐，两组就是五罐，两组就五罐，一罐是送的，啊所以你摕四罐。管的钱就会使，四管的钱会当买得五管的货，安尼。
1: 对啊，
0: 啊，所以安尼个算算的平均算起来都要原价八折。
1: 对啊，對啊
0: 好，最后三天哦、
1: 喔，哎，
0: 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弄最后三天。
1: 对、啊，
0: 来，昨天有一个卓哈，就是那个苗栗的姓卓，哎，卓大姐哈的哈，姓的卓大姐，伊讲，我跟你讲，你护理元素真要有够好诶。我较早吼，我拢红嫌，我出去拢红嫌嫌，到我面安尼乌噜噜，只一毒遐一毒只，是斑遐是斑乌噜噜，啊个吼口气也不好啊，看起来面相也不好看吼。我真正迄阵啊拢红嫌的，我家己知影人迄阵人咧看我的表情，我拢知吼。我拢知吼，阿知有个人，有个人我嘛不拄到，迄伊家己拢无感觉个呀，还充满自信的哦。咱这个卓太太、卓大姐吼，伊就是安尼煮安尼开始，加咱的钙粉，加咱的护理元素。伊讲，我跟你讲，你们的钙粉跟护理元素真的很棒哦。汉人嘞，咱这个卓大姐是汉人的客家人哦。伊讲哦，真的很好，你一定要跟听众讲，趁现在你们五月份有优待，你没优待。真正加少会好，伊讲我没好，伊甲咱食三年瓜吼，伊食三年瓜，为旧年开始买，拢母亲节拢买贵买迄个犹太做，伊讲我拢买一年份吼，五月份的时候我拢买一年份，我真的吃得很好，我是偷偷跟你讲啊，然后现在很多人都说哦，你跟以前不一样哦，每个人就看我的表情又不一样喽，好像有一点嫉妒的感觉哦，伊讲我听了就好笑，伊讲现在大家看我的眼神哦。就有一点嫉妒的感觉哈，来，所以讲，咱的酸乳钙粉、护理元素，姐姐妹妹、婆婆妈妈一定爱吃。
1: 对啊，
0: 关节退化，你钙油加的，加含钙粉，安尼加来吃，钙油加钙粉加来吃。
1: 对啊，对啊。
0: 吼，安那放尿滴滴答答的吼，安尼哦，唔放尿到要死的，要放无三滴吼，吼啊无定定的吼，尿失禁、漏尿吼，尿不出来，这东西困觉非常的困觉，拖久的猫咪啊出来啊吼。
1: 不管家己的身体吼，唔是为着。呀，嘛不是为着这个吼，咱别人敢讲，是为着吼，大刚起来，每一天起来，得咱头来讲，跟咱听的同事同款，哇，
0: 好幸福，
1: 好幸福哦！
0: 哎，对，
1: 你身体哪讲有病痛，无舒适，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好好的感到幸福。
0: 哎，
1: 哎呀，我的金融工人嘛，一个10亿美金的富翁，喉咙再痛的话，他第一个吼想要解决的还是他喉咙痛的问题。对不对？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咱的活动最后 三天。
0: 好，都买优惠组的哦，最后三天给你紧款哈，最后三天电话叫上你，啊是问指定药房，你拢卡空八空空七七
1: 五五九九
0: 零八零零
1: 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麗人生。

这个不要把钱聊到死哦，这句其实是一个美国的作家哈，这个所做的哈，这个原书的书名叫《Die with Zero》哈，你挂掉的时候，你的银行账户就是 zero 嘛，那所以变成说，哎、欸，那这个中文就把它翻成不要把钱，别把你的钱留到死啊，当然不是这么简化啦，以中间的有一些，记得这个书的内涵，我觉得还不错哦，有九个还不错内涵，我搞台中朋友混向解讲哈。从你的列几干你的人生中齁所得到你想要的一切齁好列人生全面升级的九大金钱法则。很多人一直拼命的赚钱赚钱赚钱存钱存钱存钱，但是他从来没想过一本心一个金钱之间的关系。第一点嘛齁尽力最佳化你的人生吼，卖等个退休的时阵啊，开始做你家己的代志吼。你若讲想要去体验一下，去买一下吼，啊，多多享受，赶快去增加你吼难忘的吼经验吼，这是第一点吼，尽力最佳化你的人生。第二吼，尽早投资各种的体验吼，哎，什么一个投资各种体验？哎，包括吼，你若讲想要做个去佚佗吼，还是去跳六角山，还是去这个马丘比丘佚佗胜，然后去看世界七大奇迹。这就是咧投资哦，你的各种的体验，再来定下来目标嘛，真重要哈。定下你这种哈财务归零的目标哦，这个对这种想法、这种做法很违反人性嘛。咱华人尤其华人，尽量就想要把钱吼欠我较济咧，留给囡仔。那我咧讲定目标，把钱开掉，这个很违反人性跟直觉，但是书中有写齁。然后过来就是啊，善用这类各种这种理财的工具。还有呢齁，想要给钱齁就现在给。齁、哦、这个这嘛对咱华人来讲很艰苦的齁，想要给钱就现在给。齁、哦、我因大家都卡里讲齁，我老钱用囡仔。啊一告他会不会就不挂友好。这个囡仔会跟你友好，无跟你友好，其实不是钱的关系啊，是你平常时啊，到跟这个囡仔呵呵啊相处的这关系，其实不是钱的问题。所以你咱常讲的迄个嘛，那个阿妈哦，每个月领13万的这退休金，还拢退休金来扛起，就是他每次因孙啊来几万块的礼品吼，这这个哦这收回，所以钱才花光。可是我的讲嘛，这对因这个、对钱来讲啊，是讲对孙啊来讲啊，是讲他的骂孙之间的关系反而是比较好。咱看的是讲以这个口子来得无钱，但是对这个阿妈来讲，特别孙啊就欢喜来催伊的时阵。哦，对不？你有一万块，你嘛感受到孙仔的爱，这个是不错了哈。所以，好能够给的钱就现在给哈。然后过来，不要习以为常的过生活哦啊。那么，咱这个哈，不要习以为常的过生活的是讲话，咱人家这个理财跟生活要平衡啦，然后要不做好不断的更新跟变化的准备哈。等等这几项，简单来说吼，你要好好啊去检讨你甲你退休了

0: 老刀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刀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主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主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谐路英雄车阿口，转油房和谐路顶和谐车牌阿卡，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7: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好来哦，谢谢这点真久，咱开用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哎，你那食产品有心特别分享的，还是产品点讲注文，产品啊、这个的使用，还是这经商活动，不清楚不了解，还是我节目中要讲的吼，空白空空七七。五五
1: 九九，
0: 咱这点真久服务电话，就是伫咱的现场啊，
1: 是的，
0: 就是call in的电话，嘛是咱的服务专线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
0: Hello， 来你好，哎嘿，请讲嘿。好，来线下讲吼，来你好，淑芬伯格，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这搞事，我上午去注意睇吼，哎，打扫那个，那个，有多黑啊，都是
0: 苏鹏啊，哦，苏鹏，嘿，
2: 啊，我给他说，阿金嘛哦，是被安娜姐，

0: 加油，谢谢，好，谢谢，哦、好，来，你好，嗨，小棍不给，嘿，
1: 嘿，我还不曾吃的那什么火筒啊，
2: 你今嘛，你加油今嘛，
1: 那什么？啊，棒油啊，
0: 好，钙油，钙粉、护理元素、阿个苏鹏四种，你要吃对一种的，你的情形是。

0: 好好，你想好，你想好，再搁讲无要紧，再搁叫拢无要紧吼。
1: 好啦好啦，
0: 好好，啊，我先甲你出，你买即马。
1: 好，3600
0: 好啊。哎，好，我知道，谢谢哈、哦。来0800-775599，0800-775599。
2: 咱讲个节哦，咱头算靠节台北姐姐哦，伊哦，你最后咧最后咧冲刺啊，真正在讲听到最后三天的冲刺，伊、就讲你拄啊开始哦，咱开活动开始，伊要盖分两万，啊盖有两万，伊咧问讲啊，不给啦，啊我要买偌济，我搁加到偌济，我靠，我都食着一单一年份啊、哦，他一个人要吃的啦，我讲哎，盖分两万，盖有两。你的钙粉个加几万，3万块的钙粉哦，加钙油3万块哈、哦嗯，一年绝对没有问题。
0: 是
2: 哦，安尼、啊，最后三天哦，大家卡速个吹起来。
0: 好嘞，谢谢大家。嘿，你好，嘿。
1: 我想线下。
0: 好，线下来先给你哈、哦，来一线哈、哦，来你好一线啊，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我先搞着嘞。
0: 嘿，嘿。
1: 讲那个
0: 就，嘿，嘿，嘿。

0: Hello， 嘿，
1: 这么些啊，叔姑呐，
0: 哎，是是，
1: 那个要赶紧订账，那要靠几号？啊
0: 啊、来，谢谢三几线三线了、啊，三线哈、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喂，叔姑你，
0: 哎嘿，
1: 我这问你哟，我那迄个国中一年爱上做那个救卡的救兵，敢是欠钙粉？
0: 哦，国中吼、哦，已经嘛在成长哦，嘿，迄个迄个，莫怪会丢，会酸会痛吼，
1: 嘿，
0: 补钙，补钙吼。

0: 风
1: 好好谢谢
0: 停止后无所谓拥有
1: 啊，来需要服务的，要讲的，要分享的，要助文的，0800-77-55-99哈，0800-77-55-99，0800-77-55-99。

0: 雄那边嫁过来这边的。
1: 哦，你讲文是哪一个文？
0: 文章的文。
1: 哦，文章文章的文哦。公
0: 司的
1: 东西。嘿嘿。阿伯阿丽嘞。
0: 女生的你
1: 哦，好 ，OK， 好，安尼我知，好，谢谢哈，
0: 谢谢你、啊，
1: 好，谢谢你，好，谢谢，好。再爱会，可以电话0800-77-55-99，
2: 0800-77-55-99。

0: 我今日可能较唔知影啦吼。这条歌，这条歌是较早咱石档的片尾曲，石档的迄阵有咧做节目的片尾曲的这条，你知哦？就敢那像咱即卖食茶食腿安尼。来你好，嗨，喂你好，嗨。啊？
1: 啊，
0: 刷卡。刷卡。

0: 师
1: 啊。哟，哦是啊、哦，好好好，安尼我知啊，你免个讲在啊吼。好，秀哎秀桥啊，哥甲你念在。二，谢谢你挂掉啊，会使。
2: 二，二线要找你哈、
1: 哦。好，好来，谢谢你好，嘿 ，Hello， 嘿。
3: 嗨 ，Hello，
1: 嘿，嘿嘿。
3: 我咧讲吼，我有一个问题。
1: 好好，你讲，你讲，嘿，你讲，嘿。
3: 我想要请问小董啊，敢有叫小青结婚啊？
4: 无法防备自己。
1: 啊、哦，私人的代志卖问哈。后、哦、来0800-775599，0800-775599三线哟，喂，
5: 嘿，哎、欸。
1: 好好好，来要叫回，好来0800-775599来扣印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来你好，嘿，
1: 我问你哈，我今麦，嘿，今麦那个开那个大肠癌哈，
0: 哦吼，
1: 敢会当吃你？
0: 哦。

0: 哈。好，谢谢哦，祝福你啊，祝福你哦，哈、哦，好好，安尼家家你处理哦，出会哈、哦，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要讲、要问的、要分享的、定岗主文的，拢卡一支电话吼，0800-7755-99。台中有一间学校吼，有一天营养午餐是迄个冬瓜汤啊，吼，冬瓜脆丸啊汤啦。冬瓜脆丸汤啦、
1: 啊，台湾的家常的那种汤啊，
0: 哎、对，
1: 家庭台湾很多家庭也会煮、啊
0: 欸、冬瓜煮丸啊汤，
1: 哈、哦，台菜里面哈，很经典的一道菜。
0: 欸、啊，一般哈、哦、30个，啊，结果迄卡汤都啊九粒丸啊，尔尔。一班30个学生，结果你丸啊汤，丸啊才三九粒尔尔。同学就讲啊，老师啊，那个丸子只有那几颗啊，这一人一颗都不够哦。啊，老师你要该怎么办？老师讲，结果老师后来决定怎么
1: 忍耐，
0: 忍耐哦，啊，想要忍耐哦。
1: 老师魂魄啊，
0: 来了嘿。
2: 我
1: 可以，那个 OK 啦。哎，是，来双康，
0: 双康好，双康好，谢谢。

0: Hello，
1: 诶，厝诶人哦，介慢慢来，伊就把那个切到四片的。
0: 谢谢，好，好，唔知伊个碗那是偌大粒啦，伊就讲一卡冬瓜，啊，一煮一卡冬瓜汤，啊，九粒碗呐，啊，全班30个，啊，老师，啊，丸子只有9颗，我们30个同学怎么分呐？老师，老师，罗伯安那讲，老师讲，老师，你那老师来就问个，你安怎处理啦？我讲这个台中这个老师伊安怎处理？伊讲。抽签啦，抽签啦，用抽签抽到的人有当家啦，抽无都无抽到的人都无当家。我感觉老师你安尼处理无公平呢，用抽签的，啊你嘛真正你听，大家人嘛会想到讲，甲拄啊咱咧听讲讲一粒甲切做四周，对啊，一粒切做四周，九粒都切出来有36块啊，对唔对？36块吼，36块上基本一个人都当食一块吼，我感觉安尼较公平。老师讲我无遮用咧，我搁甲遐碗啊，底下好起来，底下一粒切做四块，所以老师讲用抽签的较紧啦，抽到人都当食吼，所以。30个同学只有9个人可以吃哈，其他21个共辜来你好，嘿，嘿，嘿，你好。
1: 哎哎，
0: 老师都用抽签的，对，搁拨杯搁新鲜哦，吼，对不？叫囡仔家己拨，嘿，叫囡仔家己拨杯。
1: 拨杯啊！
0: 啊，拨杯要安怎分？
1: 啊，都看到看上较济杯啊。
0: 哦，看上拨较济杯。博下来都要下午上课啊，午休时间鬼拢要上课啊啦，搁博杯，一个一个博杯。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你好，
0: 哎你好，
2: 哎，我那代志，嘿啦，我做老师哦，哎，我了拢句话，我至少改天来去博下老师请一人，来一碗碗汤，安尼，哎，老师无急急啦。你做老师啊，大人啊，我老做这代志。
0: 哦，好啦吼，真我嘛想到一粒甲切做四块安尼啊，安尼分安尼分分的吼，只是可能是无方便吼，无方便切啦吼。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你好。
3: 我今仔拍给恁恁好。
0: 嘿，你好。
3: 哎，我请问你，啊，你伊个完了，伊个是伫内底教室妈妈煮的，还是外面？
0: 啊，因为可能拢团无啦，迄种学校营养午餐拢是有煮的嘛，嘿啊。
3: 啊，营养午餐，我咧迄妈妈话是咧偏偏咸咧偏高，明白啊？讲咧。一班都几个，伊都固定的嘞啊！伊都
0: 啊，伊咧甲你想讲安尼，伊讲我都这艺术艺术，原来是一个教一个安尼。我搁一班甲你算几个
3: 啊？妈妈是边边顶对无？无分大细汉。
0: 哦。
3: 还怪啊怪迄个妈妈啦！
0: 什么？迄个妈妈，迄足济妈妈咧煮的。哦，学校因有诶拢有迄个团膳嘛哦，外包哦，啊人煮来安尼，啊是讲学校有没有厨房？有的在学校煮哈，哦不知道啦，反正营养午餐咧。为直接住来，我唔知啦吼，啊是学校伫学校住诶吼，啊是诶中央厨房安尼送过来吼，反正即马我就好笑诶，这是来讲吼，九粒丸啊，老师讲用抽签诶，用抽高诶，抽到有通食。好的，谢谢 call in 电话0800-7755
4: 99 0800-7755 99

0: 现在全世界吼，这个吼严重飞弹不足吼，哇，这咧震遐咧震吼，所以飞弹严重不足吼。啊，不，飞弹是都不如那讲射飞弹，啊，个防空飞弹吼，人射飞弹来，啊，你用防空飞弹给弹倒转的，吼吼吼，哎，对，防空，哎呀，这防空飞弹
1: 哈，没有错，
0: 对啊，啊吼，我今嘛要讲乌克兰吼，乌克兰因今嘛嘛是吼，哦，真正的。好，其实也是防空飞弹也是严重不足，所以乌克兰人现在因家己吼，研究一项，然后家己自己哦吼，这个自产国产的电子战系统吼，研究一种叫做利马吼，名字叫为利马的国产电子战系统吼，来你好，嗯，
2: 喂，
0: 嘿，你好，
2: 我
0: 要
2: 问
0: 讲
2: 哦，我甲恁叫下产品啊，我有
0: 几样，刷卡吼。
3: 喜欢不说
0: 来谢谢哈，来咱call in电话哈，你若要卡入来哦，有诶要讲要问诶，吼要点讲要注文诶，吼，好来拢卡0800775599，好谢谢哈，好嘞，所以咱啊断几粒会断乖。啊！你得爱用一粒更加弹倒转的吼，安两边伫空中安尼底下硬碰硬的对啦。那个飞弹吼、哦、成本比较高，吼、哦、啊，即马个严重的不足，所以乌克兰因家己吼安尼这四年外战争战落来足牛的，即马吼乌克兰足厉害。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Hello， 你好，要苏静，
0: 哟，
2: 我请问你哈，
0: 嗯，
2: 我今日去摸两个大刀，用。有钙粉加迄个富丽元素哈，
0: 嗯，
2: 啊，富丽元素咩？

0: 好，谢谢。你好，哎 ，Hello。
1: 喂。
0: 好来，小军不给加。
1: 小军啊，哎。那个，我问你，教育哦，是要安怎教？

0: 好好谢谢好好谢谢来你好嗨哈喽哎呀
1: 安琪呀妈
2: 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
0: 啊、来谢谢0800775599 0800775599

0: 好，
1: 哎，
0: 是，嘿，嘿。你
2: 请问
0: 伊
2: 啦，我已经准备去
3: 护理院准备
2: 差多少人啦？
3: 嗯
0: 哼。
2: 就是讲，阮咧早起伫
3: 活动，爱做工作，压力重大，啊，拢无啊，这周就结束了。
2: 啊，我就是，我拢甲你买
3: 迄钙油钙粉啦，啊，进度，我唔
2: 听你讲迄会食会困。

0: 好好好，好，谢谢，好好。好好，谢谢啦，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你好，嘿。嘿，小君，不给来，请讲，嘿。
1: 我要
0: 结婚。哦，要定岗助文吼，线下吼。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 0800-7755-99。来来来，咱来进广告哈。现在最后三天哈，今天礼拜五哈，今天529，最后三天了哈，五六日嘛。今天礼拜五、五六日啊，隔礼拜日哈。好、哦，礼拜日咯，安都无啊，都结束啊，吼、哦，要大组的，迄一组拢上半暗，两组都上一暗呢。好、哦，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这四种尔，其他无哦，吼、哦。钙粉、钙油、护理元素甲舒鹏这四种吼、哦，咱就是要犹太组的。啊，你家己算看卖，你要半年分，半年分，你家己预计讲爱摕几组才有够，一年分爱摕几组才有够。吼、哦，安尼你若甲看起来，利用这边吼，安尼甲看起来，你规年冬天拢食八折，
2: 吼、
0: 哦，咱拢会当买，咱规年冬天产品拢热销，拢咧卖，规年冬天拢咧卖。只是你即马买起来，犹太组买起来，你是八折尔尔，吼、哦，每罐的价钱，钙粉、钙油原价2500，即马安尼甲算起来就变2000，护理元素原价一盒2000，即马变1600，舒鹏原价1800，即马变1400。1400吼，40块吼，安尼尔尔吼，所以讲都是原价的八折吼、哦。你若要规年份拢食原价的八折，你都爱即几工最后三工，最后三工紧款起来吼、哦。去指定药房买会使，电话叫上会使。啊，你若这两工无法度去款，你爱注文起来。好、哦，你若拢伫药房咧买，像昨过来听讲，哦，我药房买药房讲，哦，我先甲你订起来，先甲你订起来。我要结束啊，我会阁叫，我会阁叫吼。哦你爱嘛好爱好药房，最后要叫回是要搁甲得力公司进回，伊爱有一个按一个量啊吼，所以你吼、哦、就是拢爱提早吼，即几工就是最后的定岗，药房嘛是药房，即几工嘛是最后的进回吼，最后三工的进回吼，药房要搁进大组的要进这犹太组嘛是最后三工同款啦吼，好来，所以咱听众朋友都要把握，一年只有一次哦吼，好、哦，今年你没有买到的话，那就对不起，明年再来，只有明年。年了，要等明年了哈！谢谢大家，感恩感谢哈！一雄公哥来 ，Hello，
3: 喂，
0: 嘿，你好，
3: 我们来。

0: 哦，人讲，久病安怎吼？哎咩啊？就是破病故，家己买变老师安尼就对啊啦。
1: 久病成良医啊，
0: 对啊，
1: 三折弓也可以成良医，就是讲你若讲断骨头哦、嗯，骨折嘛，折弓就是你骨头断去，断、三摆你买当变折哦。骨折的老师啦，
0: 嘿、啊！你这乌克兰震惊震四年哇吼，啊，从一开始被挨着打仗打到现在四年多，乌克兰即嘛军人作战技巧第一，啊，过来家己的研发武器吼，都只咱讲嘛，哦，那俄罗斯甲发射一粒飞弹，伊都爱搁甲射一粒防空飞弹，甲弹倒转来，两粒伫天顶硬碰硬，嘣，成本很高，一粒上盖无拢爱百万几啊，百万以上的吼，对啊，即嘛。这个防空飞弹严重不足啊的情况之下，自己研发一种来叫做利马哦，来了。
1: 嗨 ，Hello，
2: 喂，两位主持人，你们好。
1: 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请问一下哈，我那个盖房有去买就对了
0: 哈。你好，
1: 是。
2: 哎，啊，那是重点啦。我是讲要跟你借问，你敢知影什么叫做包租代管？
0: 哦，包租代管、
1: 哦。等一下跟你讲哈、
0: 哦，等一下回答哈、哦，你先挂掉。好，谢谢，来了。嘿 ，Hello，Hello，
3: 嗨，
0: 嘿，
3: 嗨。哦，
0: 哎，小坤扑给咱，
3: 我是第一次打这个电话啦，说你们卖什么那么什么脏污钙是不是？
0: 是，哎哎对，
3: 钙什么钙粉？
0: 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鹏，嘿，四种，嘿。好，今嘛咧有咧优惠的这四种，舒鹏的加棒料啊，来讲个吼，尿失禁啊，尿不出来啦，排尿困难的啦，吼，
3: 哦啊，现在主要是那个骨质疏松
0: 爱加钙粉，啊，关节退化、关节软骨磨损的爱加个啊个加钙油安尼，嘿，吼，
3: 哦，啊，那就说那个骨质疏松跟关节退化有关吗？
0: 两个不太相同啦，啊，但是一般来讲，这派黑啊派啊，伊是尼个高啊，吼，使用的年限差不多的，差不多偌久，差不多到什么年龄的，拢给减的是已经退化，吼，有一个程度的退化，吼，嗯，
3: 对，两个一起吃的话，跟

0: 好，谢谢哈、哦，好，谢谢你，多谢咱这游小姐哈、哦。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Hello， 你好，嘿 ，Hello， 来你好，
1: 那个盖，嘿。

0: 好，足球的足 ，OK， 好，谢谢，好 ，OK， 好了，谢谢，哈，来你好，嘿 ，Hello，Hello，
1: 嘿，今天是那个
0: 小公婆给家嘿，
1: 哎，盖婚的哈，
0: 嘿嘿嘿，对，嘿，
1: 我敢看。

0: 好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好了，断线重打。咱台北信义区的王小姐，台北市信义区王小姐，你电话单上固断线，麻烦你这个点卡来。王小姐你好，嘿嘿。
1: 我爱加油啦。
0: 哦，好来。

0: 谢谢哈。好，谢谢温小姐，卡跟你讲哈，哈，当时到这阵，咱无法度回答哈，来你 ，Hello， 嘿。
1: 哎，我刚刚打电话啊，我那个轿子车几时会到啊？
0: 我客服小姐也跟你联络，迄阵你才讲，你才问伊哈，好不好？
1: 好，
0: 谢谢。

听众朋友哈，咱的这个优待哈，咱的这个优惠赠送组的哈，好赠送组一组送半盒，两组就多送一盒安尼哈。这个赠送组的活动哈，优惠活动最后三天，含今仔算哦，吼，你若今仔阁无算，就剩两工尔尔吼，最后三天哦，把握哦吼。家己要有房买也使，要订家己只为只公司订工住也使。吼啊，因为咱现场节目时间毕竟有限吼，啊有的人若讲啊，你即马现场无卡入来住门无要紧，咱节目刷了你，咱这支电话你拢继续卡，阮拢有客服小姐，规工拢有人咧甲你接电话吼。你规工拢要叫回拢会使，0800-775599。啊，你若即马咧听节目，要现场叫，哦，你嘛是共阮卡一支啊，吼，0800-775599。节目结束了，阮这支服务电话，阮就会转过给客服，吼，所以节目结束了，就变客服人员就会甲你服务，吼，所以你唔免惊讲啊，节目煞，我要叫回要安怎，做你卡，吼，规工做你卡，你要叫偌济，就叫偌济，实在你叫，最后三工啊，佫唔叫嘛，无法度啊，吼，吼，咱的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苏鹏优台组的活动最后三天到这个礼拜日全部结束哦。以上恭喜。来，你好 ，Hello， 嘿、hey ，你好，嘿、hey ，喂。啊？什么？

0: 咱头段听众朋友咧问什么是包租代管
1: 哦？啊、哦，对对对，
0: 包租代管是两个部分哦，一个叫做包租模式，啊，一个是叫代管模式哦。包租模式的其实只是二房东概念啊。咱政府哦为着要吼活络了民间空屋哈，还有保障租屋主以及房东哦，所以大力推行这个安心租屋政策哦。所谓的包租模式的是讲，你把这个厝哦，你那空屋。啊，你不很忙，你家里有厝很啊，但是你很忙，你不想要再去找房客的话，你就直接租给所谓的租赁公司啊，你的租给他，那问他就在帮你找房客，二房东的概念，你的厝你有这个租赁公司去租，一开始包一单包两单啊，一开始帮你找顾客，所以你这两年的期间哦，都是租赁公司哦租给帮你租了，所以你都不用管任何事情，包括修缮，包括这个哦你的房客的收钱，那拢跟你无关的，你两单你拢领钱，这叫包租的概念，而且租赁民间的租赁公司就当二房东啊，代管啊，这一嘛是赶快什么，帮你管理嘛，帮你经理嘛。那税处哦，那税处好难哈，租给房子最讨厌什么？啊，租头家啊，啊，我这个水得头派去啊啦，啊，我电波啊电费吼派去啊，你帮我名称搬去啊，是讲这哦衣柜吼什么什么什么螺丝又掉了，你来帮我修理一下。这个烦死了，
1: 烦死了，
0: 所以这个租赁公司就帮你代管，这叫就是为了这样担心。当然，包租代管它的猫腻就是说，你的房子的这个价格一定没有办法租到市场上嘛。比如说啊，如果是三房的公寓的话，假设市场上的行情是18000好了，这我不知道，乱讲18000，那可能包租公司他可能就给你12000啊，你要老姐6000块，
1: 你要红单，
0: 对啊，你红单啊，
1: 管理啊，
0: 帮你管理啊，而且还帮你找人去，而且
1: 啊，无你一干干，你啊应付诶为了出卡，我都要足烦的。
0: 而且你租出去的时阵，一个爱催房客的时间、对不对？有那空窗期啊、所以我是觉得真的是不错啦、包租代管的这个概念是不错啊，就
1: 是
0: 因为鼓励哈，让把这类房子释出去租给需要租屋的人，这样子。
1: 去媒合租屋啦，阿哥代替这个管理。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这出头给熊。
1: 啊，你一定都是爱一挂迄落嘛吼，等于讲，你可能就当中有一部分。
0: 你拢要家己谈，
1: 不可能啦。
0: 你拢要，如果你要家己谈，我
1: 你都爱家己管理。
0: 你所有的物件你拢家己来，哎，就烦嘞。
1: 来，你好，哎，嘿，来，
2: 福利人数。
1: 啊，你要叫会好，算卡吼。

好来，谢谢咯，美丽人生节目，德利公司，德利的蒜蓉钙粉，蒜蓉钙油，德利的蒜蓉钙粉，德利的钙油，啊，还有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感谢收听哈、哦。节目结束了，咱哦这服务电话会继续接，谢谢。感

0: 人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甲，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正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信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整点新闻。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金融上是44826.92点，上涨1190.48点，成交量是1兆0683.80亿元，电动市场是444.12点，上涨11.64点，成交量是2661.90亿元。台股历经超过礼拜四1700点震荡之后，今天在传统产业、电子跟金融类股齐扬推升之下，加权指数是开高走高，盘中一度攀升到44757.3点，距离历史新高44954.09点不到200点差距，上扬了1120.86点。立法院会在今天三读通过115年度中央政府保卫国家安全跟强化不对等战力计划采购特别预算案，全案首年度的税出原列88亿1257万1000元。日前经过联席会议审查并且朝野协商之后，业务费是微微的减列了200万元，最后是以88亿1057万1000元顺利通过，所需裁员全数是举借债务来支应。而尽管列预算顺利通过，朝野立委还是针对军购交货延宕、美制的无人机实战

0: 的效能，还有国军人力短缺等问题，通过高达35项决议严格监督。台美今年初是签署了投资合作备忘录 MOU， 台湾成为全球第一个取得美国232条款的优惠待遇国家。美国政府今天正式公告对台的非半导体232关税的优惠措施，包含汽车零组件输美税率降到 15% 来落实 MOU， 回溯从5月1号开始生效。马英九基金会风波持续延烧，基金会今前员工肖旭成、王光慈提起了背信、侵占等刑事的告诉。士林地检署证实，上午已经收到刑事告诉状以及相关事证，今天会完成分案程序。对此，肖旭成表示非常遗憾。他说，他这一生清清白白、坦坦荡荡，没有拿任何一分不该拿的钱，对得起前总统马英九，就让司法还他清白跟公道。美国的副总统范斯表示，美国跟伊朗距离达成协议已经非常接近，但双方还是有几项争议还没有解决，目前不能确定总统川普是不是会批准这一项协议，尤其是伊朗浓缩铀的库存以及未来是不是继续进行浓缩铀活动核心问题。范斯表示，美国认为伊朗目前是善意进行谈判，但还需要更多的进展。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今天因为受到封面影响，凌晨开始中部以北跟宜兰地区降雨机会提高，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短延时强降雨，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民众要注意中午前后在北部宜兰地区跟午后伴随热力作用，在花东地区中南部山区都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而到了晚上锋面减弱消散，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雨势也会趋缓。温的部分，锋面通过之后，东北季风再加上北部基隆宜兰花莲温度会稍稍下降，预测高温28到31度，中南部跟台东32到35度，高频内陆没有下雨还是会达到37到38度，紫外线容易达到过量级，而外出要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林哥的，这就许富凯说 ：“N 情为关键哈，感谢听众朋友，每天时间一到啊，我们就在空中约会了哈。每天有点小小的期盼，有没有感觉很赞？好哦啊，这两天北部的朋友啊，你会觉得那个天气怎么这么不给力？为什么雨真的下得太大了？哎呀，今天我看到在北部地区吧，哎，规个迄种人讲迄个叫做什么呢？就是。”雨刷北户陪你知道吗？真的雨下得很大，整个封面真的爆到大雨炸开。那当然也因为封面接近的关系，所以都会有短延时强降雨。中南部还好，就是一阵一阵，可是我觉得下过雨之后那个热气也是不能消。为什么？因为真的是蓄热太久了。所以台中比如你说、大雨中行车也好，或是说呢，对，就是有染到雨吼，自己要把它弄干吼，要不然你会发现一下子如果你那个湿气很重的话，整个那皮肤都没啥松快啦吼。那当然今年的6号轻度台风强密，它在凌晨2点位置是在鹅銮鼻东南方1660公里的海面上，往西北转西北西的方向来前进，未来有逐渐增强的趋势，但是呢它朝向日本南海方面的几率比较大，所以当然如果你在周末要往日本的话，该得卡塞吉的啦哈，加工红太丢，在空中的气流会比较不稳。那至于说呢，在周休二日的话呢，天气会慢慢回稳，回稳之后呢，丢都开始够热啊。所以你呐，家己别去往靠爬爬照的人呢，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晒。台湾这两天刚好创下历年最热五月高温的记录了哈。那世界气象组织跟英国的气象局，他们在日前也发表最新的预测，未来五年全球气温很可能会持续刷新新纪录。这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呢，2024年我们那时候认为说是啊，全世界已经正负二度C了，对不对？就历史上最热，没想到2027年到2026到2027会更热。那这是在美联社，它是根据一项最新发布气象模型的推估，未来五年全球的均温有可能会跨越被巴黎气候协定设为安全边界的1.5 度的升温警戒线。那当然随着呢今年度圣婴现象气候变因正在交互影响，所以这一项跨国界的安全门槛未来几年可能会被打破，所以到时候大家有没有觉得热？有，但是未来的温度呢只有更热。基本上像在北极地区，北极大家都说现在都已经在融冰了嘛，对不对？它这几年的升温速度会达到全球平均 3.5 倍，那海冰也持续融化之后，原本能够反射太阳的冰层也逐渐的减少，所以这种地球发烧的状况会越来越严重。所以为什么昨天佩妮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说，现在很多科学家了，他说与其你要用外在的冷气在降温，反而你要去让你的体能慢慢的适应这样高温的天气。你有没有发现他如果说是在寒带地区来的民众，比如说他住在加拿大啦，或是住在那种纬度比较高的国家，或是像挪威冰岛的话，他来到台湾他觉得哦，真是冻不掉，怎么那么热？因为在那些纬度高的国家 always 都是冰天雪地，他们反而比较适应冷，可是热的话都往不到，真的不到哈。可是你如果再往南走一点，你到印度也好，或是你到接近赤道的国家，你会发现哦，他们怎么那么耐热呢？可是他们如果往北走的话，到一点点那种比较寒凉的地方，你都刚刚啊，怎么那么冷呢？我有一年哦，到日本的黑布利山去，黑布利山你知道他们有那个大雪壁嘛，对不对？然后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已经快要接近五月底，事实上那个雪壁已经快要融，大概都已经融一半了。然后我就那时候山上那时候几度你知道吗？大概是1度2度左右。那对我们而言我觉得还好啦，就你大概穿一个铺棉的就比较不那么冷。可是我发现一些东南亚的朋友没有办法，他们已经包得跟雪人一样，然后一直在那边喊说好冷好冷
可是我在想哦，如果他是比如说加拿大来的朋友的话，他有可能觉得这种温度很舒服，对不对？好啦，所以也把这种天气会越来越热的状况跟听众朋友来讲。那当然此此同时也希望不管一年四季，大家都可以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保养好，这较重要，也较实在。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陪你过晚，联合赞助。想跟佩妮也来分享您的好心情，0800-603-603，0800-603-603。

好 ，OK， 好，来哦。好，最近呢天气很热哈，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有感觉。人如果呢体温没有办法把热排掉的话，人都丢刷哈，都让你中暑。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情绪也会中暑？什么情绪中暑会怎样？会暴走。好，这几天天气真的很热，在外面随便走，就算你没有走。坐在那边不吹电风不吹冷气，马上汗流浃背。你有没有觉得天气一热身体动不掉，连脾气好像都跟着暴躁起来，对很多事情都失去了耐心。那就有医生讲了，天气炎热对大脑是一种生理性的压力，它会启动我们身体的 HPA 轴，也就是我们下视丘的脑下垂体跟肾上腺素，那会增加我们的皮质醇的分泌。皮质醇它的英文里面叫做 cortisone， 它是一种压力荷尔蒙，那它会诱发我们交感神经比较亢奋，也就是心跳变得比较快，血压变得比较高，呼吸比较急促，会冒汗。那这个时候呢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因为呢其实我们的大脑它的神经机制呢，它就是在大脑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叫下视丘。这个下视丘很像人体的中央处理器，它负责调节我们的体温，也会掌管我们的情绪跟睡眠。所以当温度飙高的时候，我们的下视丘为了帮身体散热哦，全身就开始滴滴滴滴滴嘎滴滴嘎全速运转。那这种过度疲劳状况的话，大脑对于情绪控制力就会跟着宕机，这时候自律神经就失调了。这位是国立阳明交大一般神经科的主任赵佑林，他就提到天气季节在变化的时候，原本就有情绪困扰的人，这段期间也会影响到你的睡眠，还有情绪不稳的状况就有机会增加。所以季节转换的时候呢，你都要特别小心，尤其不能暗困，因为当你晚睡的话呢，你整个调节就不好，那这时候白天容易疲劳，然后更容易生气焦虑忧郁。所以如果说你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了，你反而是要让自己的心慢慢静下来。基本上呢，通常我们人说人会中暑嘛，通常它表现就是我们的散热不好。可是你的脑袋如果散热不好的话呢，你有可能情绪也会丢沙。所以顺应这样的一个天气变化的话，建议大家尽量早睡早起，中午有空可以小睡15到30分钟，帮助我们恢复精神，减少疲劳。饮食方面尽量清淡，容易消化，麦加修手修油修电敏感。那因为夏天比较容易流汗，身体水分流得比较快，所以补充水分很重要。那建议大家啦齁，当然身体会影响到我们的心理，当我们身体开始骨也羞红红，你整个脑袋呢，对，最主要是那个下视丘它帮你散热，然后它就没有办法控制你的情绪。那所以建议大家在这段期间齁，你要多喝一些温开水，不是喝冰吗哦，我跟你讲，喝冰的会让你更燥热。如果你因为长时间睡眠不好，情绪休光齁，不要都控制，这个时候怎么办？赶快去就医好不好？好，一定要找出原因来。我有时候在想，有时候在路上时常看到那个怒路族，或是说呢邻居齁，这个把你们家门锁起来，你不觉得最近新闻就有的没的很多啦齁，他们是不是都是在燥热的天气里面没有做好散热，身体不散热，然后情绪更不能散热，然后就会把气出在别人的身上。如果你们家有这种人的话，不要先去刺激他。你知道有些人齁，就是家人相处就觉得我讲这个话刺激你又怎样，相爱又相杀，然后这时候你越刺激他一得 loopboxo， 那他如果脾气暴躁的话，有时候做出一些不智的动作就不太好。所以有时候不要刺激他，反倒是你在饮食上面可以让他降温，准备一些像绿豆汤、薏仁汤，或是呢用一些凉拌的，不要用一些太燥热的东西，那或许会让我们的情绪比较得以控制。好哦，希望每个人在夏天都不要有那种情绪中暑的状况。

0: 广告。
1: 好，加一肉粽又过来呀、啊！好哦，最近呢，大家开始要来买肉粽哈。佩妮要特别推荐的，我们这个礼拜呢，在我们的佩妮购物网，对，那是要吃肉粽，就是爱吃这味，什么味呢？高渣味。都是咱老的老鸡的肉粽。事实上，很多听众朋友之前哦，真的是吃完之后非常惊艳。为什么呢？因为咱是南部粽哈，第一个不惜重煮，爱好大家吃好料。所以，我们光选米的话呢，我们就是选择台东的长煮米，而且呢，你炊的时阵爱甲米先炊有头哈。那这样的话，才可以让大家吃起来没巴顶了哈。第二个呢，我们里面呢还有什么呢？还有香菇。红长桃啊，还有一块肉，这个肉呢，那是特别经那个夹心肉，夹心肉是什么？就是我们那个夹心肉，那个呢就是浓鲜合度，肥的瘦的都刚刚好，所以你一嘴个夹落的时候，你就觉得哦，怎么这样这么好吃？还有咸蛋鱼，咸蛋鱼呢，我们选的是看定诶，吃起来会有点刷刷的感觉。还有头刀花生的话，我们特别选用北港花生。其实我想很多人都会特别到这个北港去买花生，那你一口咬下去之后，你会发现哇，那家伙讲每一颗都非常的饱满，然后吃起来是松绵香。花生本身就自带香气，尤其呢，当它配合粽叶之后呢，哇，整个呢，这个吃起来就是一个怀念的感觉。南部粽比较大的特色，它是整个青米还有鸭都把包包捏了后，再用水去给它撒，就是用水煮。所以呢，它煮起来之后呢，我们还要马上迅速哦，用水去降温，降温之后急速冷冻。所以听众朋友，你若是讲想到咱这盖肉粽呢，你会发现哈、哦，整个吹起来呢非常好吃，而且吃起来就是保持那个糯米 Q 弹的感觉，然后还有呢再加上我们的馅料哈，都经过特别的调制，所以整个吃起来之后你就觉得嗯，那也真满足嘞。那听众朋友，你若讲今年要买哈，我那一罐20粒，我是1200块。那建议听众朋友可以买两罐，你若买两罐呢，我们要多送你一包呢，我们的昂泽低卡。这个昂泽低卡它是用古法秘方来卤制，那味有够甘甜，非常的爽脆。低卡很多人都爱吃，但是要卤料好吃真的不简单。我们老道老鸡昂泽低卡呢，它是选用猪脚呢清洗干净之后呢，用多种蔬菜慢慢熬，用黑板板会文火慢熬几个小时。行机来对呢，除了昂泽以外呢，我们还多加了七种不一样的香料，让我们的低卡卤料真的好吃。所以大家如果打开之后呢，一口咬下去，你会发现弹牙不腻，鲜嫩软烂。尤其老师在做的时候呢，他们就是新鲜现做，没有添加化学成分，然后呢做好之后马上急速冷冻。所以你若拍开你吃了后，你会感觉嗯，真的很好吃的啦。听众朋友，若是要买肉粽呢，你若买一罐20粒，它就是1200块。那如果你们家人比较多，还是说你要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的话，你可以买两罐，两罐它有40粒，40粒呢2400块，我们还要多送你一包呢我们的红泽低卡。而且我们的肉粽是限时限量，顶料都无哦，所以听众朋友若是想要顶杠，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八空空六空三六空三，佩玲会当为听众朋友来服务。期望今年的五日节，咱会当用老豆啊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一起过端午，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2: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3: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

好，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了哈。最近呢 ，AI 教父黄仁勋来到台湾之后呢，啊，一阵旋风哦。那昨天他的赵元燕，大家就形容说，大家齐聚一堂，好像会走动的0050，这什么形容词啊？好啦，每次黄仁勋只要来到台湾，我觉得他跟以前的老板比较不一样，他很会顾庄呢，所以他就在赵元燕里面呢，邀请了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鸿海董事长刘扬伟，也展现非常亲民的作风。当然也不是只有这两位了，还包括广达董事长林百里、联发科执行长蔡立行、伟创董事长林宪明，还有台达电的董座正平，还有光宝总经理，然后就邱森斌。你看他每一位真的人工真的是招来招去，就是我们讲说是赵元，每一家都是赵元起跳。这也是第五次他在台湾呢，就是举办了这个赵元宴。然后最主要大家很想知道你们到底在谈什么，什么的话就会去影响到未来呢？对，我们在市场上面哪一些的股票诶就是非常的夯。那大部分谈的都是 token is business， 什么意思？ token 现在应该算是它在很多的媒体运用上面，他们叫做词源，词汇的词，然后源就是一元两元的源，词源就是生意。那最主要都在聊 token 带来的新商机。所以未来了哈，台湾的这种应该算是 AI 真的是势不可挡。那当然黄仁勋有特别提到，台湾不应该只有替全世界制造 AI 电脑，也应该要把 AI 用在自身的产业、大学、企业、年轻世代的身上。每一个年轻人、每一所大学、每一家公司、每一个产业都应该要使用 AI。 对呀，这样他就可以多买一点。好，没有啦，我自己乱说的。好啦，事实上也是如此咯。好啦，谈到台湾的一个供应链未来的机会呢，黄仁勋又讲说，未来他有可能在这十年，未来的十年应该都会真的势不可挡。我觉得有时候企业家说是他可能从 marketing， 我们讲说是市场的状况去看，可是我们从国内的景气信号，你也可以去看出到底是真的啊假的，你说你的啊，我们就没谈这样刚好。国发会哦，他有特别公布呢，就台湾四月份的景气灯号持续亮着热络的红灯，呈现连五红，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四个灯、五个灯，连五红呢，加高，所以他也领先同期指标同步上升。那国发会他们也特别提到，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AI 需求持续强劲，所以包括出口也好，包括所有的我们的景气都是价量齐扬，显示台湾现在的定价能力提升已经走出过往低毛利的代工模式。什么意思？你看像台积电，我记得最近他们有一位人资长刚退休吧，然后他就去受邀，很多的媒体都想要访问他，因为那个是跟着张忠谋很久的一个人资长，也是财会长。那他就提到说台积电根本都没有在签合约的。我那时候在想说，哦，你们可以大到不签合约，后来我才了解不是，是因为说他们根本产能根本就已经满载了。你哪呗跟我订货，很简单的一个方法，提现金来，嘿，就不用签约，嘿，看到现金，人家讲现金为王啦，所以他说签什么合约不用啊，现金拿来啊，直接就放在那里啊，我看到钱好啊，马上给你，马上给你制作啊，对不对？所以就是这种方法。那刚刚在国发会有讲到说，台湾现在有定价能力，所以已经走出过往那种低毛利的代工时代。以前我们讲台湾的产业很可怜呐，你别跟人谈哈，你按哪谈毛三到四。东西安尼一块银五角银安尼蒙停蒙停，三毛四毛照样赚。对，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有定价策略。为什么？因为像以台积电，它的良率非常的好，所以呢，我讲这样就是这样，你不要别人要，你要就赶快捧现金来，就是这个概念。但是在国发会也强调，从整体趋势看来 AI 需求跟出口动能很强，但是未来我们还是要把软体部分跟上。如果一旦没有跟上的话呢，这一波热潮过之后那怎么办呢？
所有企业要讲头吗？根本不是啊。所以我是认为啦， 我认为黄仁勋讲的部分也对啦，他说你不是只是现在赚那种产值的钱，你未来在软体上面你更要持续赚下去，这样才可以让我们所有的企业都长治久安哦。

好，马上呢各个学校都已经要毕业了，然后相信有很多同学呢，有的要进入到新的工作领域里面，有的话呢是已经要从学校毕业之后呢，对，就是要去找工作，那有的是可能刚考上大学要去就读。我最近有一个朋友的小孩吧，就在讨论说要读什么科系，后来他就想说好吧，我们来选资讯工程好了。我就问他说你对那个有兴趣，因为我觉得我知道他的文科很强，他说没有兴趣也不重要啊，反正呢如果毕业之后能进到这种，对，就是台积电龙头哈，然后赚个五年，到时候想要去做什么再说。哎，现在的小孩真的很有想法哎。好，那我们就从这个在国内了哈，因为我们四月份的工业生产指数、制造业指数嘛哈，都双双创下同年同月的新高，那这个部分呢也让我们的制造业，包括工业跟制造业连16红，这是什么概念？就是说所有呢像这种工程类的，然后呢电子资讯类的很畅旺，反倒是在传统产业现在也有一点点回升啦，但是内需市场感觉就好像没那么好，所谓的内需的话包括像服务也好啦，或是像餐饮就慢慢的退烧，所以也显见说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也很想说，我从学校毕业之后呢赶快先累积到第一桶金，或许这个工作不是我所爱，但是呢它可以让我赚钱，那就 OK 啊。对，不过我最近也在跟一个年轻人，他也是在那个对了，就龙头产业在工作了，然后就想说诶，他们部门最近有调线，为什么？因为在龙头产业里面通常他们的比较低阶的晶片都没有在生产了，那就转给他们的关系企业。对，然后问题是说当他们要调线之后呢，公司也为了要去节省人力，然后有可能以前三班它不一定变成两班，但变成说呢人力会更精简，一旦是这样的话呢，对，每个人的压力就变大了，所以我想说你要去赚别人的钱真的没那么简单，但是也希望不管你要做哪一个工作，你都要把自己各方面都要齐备好，当时安内啦，你看你我们工作的时间有可能从大学毕业25岁好了啦，你一直做到55岁，你安内想不30年，那你要在工作里面得到什么的成就，嘿，对，要看个人好不好，所以也希望不管到哪里工作，每一件事情做好，别人自然可以看到你的不一样特质，也会给你很多的机会。

0: 刚兄好不时间。
1: 六月份在我们的陪你购网，我们有个年终庆的活动，除了一些比较特惠的商品之外呢，几乎是不限金额打八五折。最近有好多听众朋友呢，对，来回购我们的高纤包，我们高纤包一样有打八五折哦。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若想要来包回哈，利用这个机会，赶紧给报起来。不会选网络的话，现在马上拨打0800-603-603。我先来接电话。喂，你好，我佩玲。
2: 哎，请问你那个金石高纤包那个有没有在促销？
1: 我们现在打八五折。
2: 啊，八五折。
1: 嘿，八五折，如果你是买六盒的话，它打完折之后变成1768。
2: 1768，那送两组。
1: 里面两周哈，
2: 两周哎。
1: 那如果两组的话哈，等于是它会有12盒，打完折之后变成3536。
2: 好啊，我要。管理是代收，
1: 谢谢你哦。
2: 好好好，
1: 准备好帮你送过去，拜拜。
2: 好，
1: 你好，我是佩琳。
3: 佩琳
1: 哟，
3: 嘿，那个高纤包，嘿，今嘛是偌济？一组是偌济？
1: 六盒的话，哈，它原本2080，我们这个月打八五折，打完折之后变1768。
3: 这款的够定的打折哈？
1: 没有哎，我们每个月的优惠跟折扣都没赶快。最近很多人都是买12盒，等于是他一个月就吃一盒，这样吃一年刚刚好。
3: 啊，安尼我买两组啦哈，两组都12盒哈。
1: 对，他打完折之后啦哈，变成3536。
3: 好啊，因为上次我好是家己吃一包，哎，啊，剩的我都叫早间提等于，所以我都。请讲，这个买来家己吃。
1: 可以啦，你要跟他分享也 OK。其实我们那个哈，他很百搭，就是讲你唔关系，家己安尼单独泡着吃，还是讲像我会喜欢加大燕麦片，或是有的会放一些杏仁粉，或是像那个芝麻粉，都会塞，就很百搭。
3: 啊，那款的内底唔是都有啊？
1: 对呀，啊，可是有时候我喜欢比较浓烈的气味，所以我就会多拿一点点。
3: 好，安内也晒得掉啦，
1: 也晒啦。你都看你要搭什么都可以。
3: 对啦，对啦。哦，安内再麻烦你，
1: 好吧，
3: 好，两桌。
1: 啊，我准备好都给你
3: 寄过来。
1: 没，好，
3: 谢
1: 谢
3: 哦。
1: 嗯，好，拜拜。喂，你好，我是佩琳。
4: 哦，你们现在那个膳食纤维100那个是不是在特价？
1: 你是说我们那个金石100高纤包吗？
4: 对啊，
1: 这个月在我们陪你购网，它是打八五折。如果是八五折的话，我建议你买六盒，因为六盒它原本是2080，打完折之后变成1768，一盒算出来的话，它是294，刚好是配合陪你购网打八五折才有这样的优惠。
4: 嗯，我要买六盒，一盒28嘛，因为我要送给人家。
1: 啊，你要买去送人的。
4: 我要送我大哥。
1: 刚好我们在这个月又打八五折，你就再买，然后再送给他喝。好，
4: 好，
1: 那就准备好帮你送过去了哈。
4: 哦 ，OK，OK，
1: 谢谢你哦，
4: 哈
1: ，OK，
4: 好，拜拜，
1: 拜拜。炎炎夏日，有很多人胃口不好哈。不过呢，一吃到我们这个呢，金石100高纤包，真是惊为天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一包高纤包哈，它不但呢是低卡高纤维，甚至于呢让大家吃完有饱足感。它里面精选20种的谷麦，16种的蔬果精华。那另外我们还独家添加了米香颗粒，所以大家有咀嚼感的话呢，都别尴尬，安尼摇摇。那最主要，它每一包只有135卡的热量，所以包括呢我们的奶素朋友马西诶当林呐哈，在陪你购物网呢，这个月年终庆刚好呢，它有打八五折的优惠。我建议听众朋友可以买六盒组呢，它原本是2080，打完折之后变成1768。最近五位郎哈，拢是买两大组，就12盒，一整年份都把它买下来。我非常鼓励，把握优惠，赶快上陪你购物网。不会选网络，现在马上打0800-603-603-66，大胜寿比南山，陪你一道听众就朋友来好不？以上广告。
5: 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笑。
1: 好，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齁。听众朋友如果需要佩妮服务 0800-603-603， 这两天的温度真的是一天飘得比一天高，还十点多十一点还没到十二点哦，你会发现呢有一些地方的温度已经38、39、40还没出来，可是我看也快了。有一件事我要特别提醒哦，在极端高温之下，有些小孩子还是很喜欢去公园玩啦齁。你有没有发现那个公园有时候他的那个玩具应该是油气设备，对，被那个日头晒过了，好烧呼呼了齁，真的啊。动不掉，小朋友有时候在玩是这样，他没有注意到，但是当爸爸妈妈发现啊，真的昂昂滴答啊，就烫伤了没吼，这个真的很糟糕。所以目前呢、就有一些的议员，他们就发现说套中岛哦，他们去实测公园里面溜滑梯，哇，经过曝晒之后呢，你看他那个温度计上面才37、38度，可是经过曝晒的那种溜滑梯居然已经破54度，开什么玩笑，这样真的很像大型铁板烧。所以小朋友在户外玩这种热伤害真的要特别小心，尤其呢像这种温太阳炙热的状况不会改善，它真的一天比一天更热。所以包括呢这些环境，你除了要立告示牌之外，你更要让家长会有一点点的概念。那这一位呢是台北市立公共卫生师工会的理事长，他叫翁瑞宏，他特别提到儿童体内的温度调节机制对于高温敏感还有跟成人不太一样，所以一定要定规范，政府也可以先在户外公园这些地方提供充足的水去让小朋友喝，还有那种洒水系统或是遮阳防晒的防热器具，因为有时候小朋友时常玩到齁忘记热了，我觉得这件事比较小心齁。所以如果最近有带孩子去外面玩的话，也要小心温度这件事，不要为了玩然后给个登起呢啊，这样凶下凶齁，这样子爸妈看了会很心疼。然后好哦，把这样的状况跟听众朋友来做提醒。那我们第二小时被来继续开杠，听众朋友如果需要配零好不可以打0800-603-603-0800-603-603，稍等我们做回在空中来够健康。
6: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7: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8: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7: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麻能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9: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啊，七七。

0: 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你要笑死！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

好听的歌来自黄小琥，没那么简单。佩丽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听众朋友呢，要跟佩丽分享您的好心情，或是想了解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相关的资讯，可以利用免付费专线0800-603-603，空吧空空六空三六空三，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对，只有603-603这支会找到我，哈哈哈，不好意思哦。所以呢，你若打别支的话没办法哦。好，603-603-66大顺，寿比南山。如果说我没有接到你就留话，那我会建议佩琳下节目之后对你再打，我比较有时间可以跟你开杠，好不好？因为有时候节目资讯很多啊，有时候讲话啊，不好意思我要讲话了，就匆匆挂掉，真抱歉啦。好啦，希望大家能体谅，最近温度一直飙新高，没有再客气的哈。以前有一句 slogan， 我不晓得还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呢没事多喝水，多喝水没事。那不过医师提醒了哈，补水如果补不对的话，不仅没有办法让身体解渴，更可能让你的电解质失衡啊，这个就糟糕了。这位是营养医学的专家刘伯仁医师，他在最近他就特别提到了哈，因为他在诊间有遇到一些水喝不对不舒服的患者去就诊，很多患者都会以为说啊，都天气热咩，啊，常常刮到三滴，啊，都喝水就好啊。他没有想到一件事，除了喝水以外，电解质平衡这件事也很重要，因为心态力道瓜它流失的不是只有水分，还包括钠、钾、镁这些电解质。那这些矿物质它跟我们的神经传导、肌肉收缩，还有呢心跳稳定、大脑功能是息息相关。所以有的人吼，你若常常在热天哦，照料过头，那瓜老料过头，水补不对的话，你会发现一个情形，他有时候半暝也丢筋。为什么？因为我刚好提到啊，你的汗流的不是只是水分，包括钠、钾、镁这些电解质，所以一旦到过头，你又补不对哈，我跟你讲，暗时你又吹冷气丢起来看哈。那因此有一些中暑，它不一定是高烧昏倒而已，它有可能会出现在电解质失衡。体内如果我们的钠离子、钾离子太低的话，它会有什么样状况发生？也头晕，也想要吐，甚至于心悸。那有时候还会意识混乱，心率不整。所以刘医师就特别提醒说，热天你若要补水，夏天要喝水，少量多次，不是等到口渴再喝。那种感觉，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种过植物，当那整个那种你种的东西，不管是树也好或是什么花也好，打口口的时候，它已经不是渴一天，它有可能已经三四天，甚至于说是可能整个礼拜都已经缺水。所以这时候你水一倒下去，你会发现嗯，怎么马上就吸光了啊，都吹干没啊，人体我们的人体也是一样哦，不是你嘴巴再来啉，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外面吼，马上都变光，汗流很多的时候，不是只有要补水分，还要补充电解质，尤其出来的那些时多，有当中我们的腰际功能较歹，肾功能比较差，或是说你有慢性病患者更要小心，因为当我们身体在缺水的时候呢，常常见到我们就是嘴就大，规个迄个嘴拢大口口，啊，个有呢就疲劳诶，就是很想睡，坐在那边都想要独孤哈。那根据这个国外的一个期刊，就是 Everyday Healthy 哈，他去做了一个整理，六个比较不容易察觉的脱水迹象，可能都是你的身体已经在跟你讲，赶快救我，你再不救我，我就昏倒啦，真的。所以你要及时察觉，这样才可以避免热伤害或热中暑。哪六个这种迹象呢？第一个，口臭变得严重。如果你突然觉得你嘴巴很干，口气变重，可能是身体缺水的警讯。我常讲那个就是我们的那种胃火上来了，对，整个诶，你经过他身体你都觉得你早上是没睡这样，整个胃都这样压起来，哦，我告诉你，所以口臭变得很严重。第二个，皮肤干，
脸潮红，很多人以为脱水就会狂流汗，事实上呢，脱水加重之后，皮肤反而会更干更热，甚至出现整个面好像红关公一样、哦、对，就是很缺水嘛、哦、第三个就肌肉抽筋，运动后抽筋不一定是太累，也有可能会跟脱水还有电解质流失有关系，尤其是钠钾不足的时候，你会常常暗时丢起来听啊，真嗨。有时候、哦、长辈抽筋这件事我都觉得，对，我觉得你要特别小心了、哦、第四个就是会发烧会胃刮，严重脱水或热伤害的时候，它会出现发烧发冷皮肤干热这些症状、哦、所以你就要去合理怀疑外最是不是不搞。然后第五个，特别想吃甜食，特别想要说啊，有甜的糖好吃不、哦、有什么糖啊糖好吃不，有什么鸡蛋糕糖好吃不。脱水的时候，我们身体可能很难利用储存的葡萄糖，导致我们突然很想吃甜食或是高热量的食物。高热量就是你在半夜明明你就知道这个时候不能吃宵夜啊，我来叫几个外送盐酥鸡好了，什么呀？你要吃下去，你还睡得着吗？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你的头壳会疼，反应变得很慢吞呢，就反应变慢。电解质如果失衡的话，可能会出现头晕、精神混乱、走路不稳这些状况，就害怕说你走着走着太阳下你就昏倒了，不是都有很多新闻都是这样写吗？阿伯只想去菜市啊，买一个什么物件，惊惊嘞啊，那还袂回来嘞，啊，都倒伫咧路边啊，最害怕就这一种哈。所以佩玲今天特别提醒大家，平常我们要补水要补对，如果你补不对的话呢，丢你的身体给你控制啦哈。那除了补水以外，更要补电解质，这样呢，我们的身体才可以在最舒服的状态之下陪你过夏天。

0: 皆さん、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今ね、进广告咯。
1: 好，听众朋友，如果想要来享受优惠的话呢，这个月在我们陪你购物网年终庆齁，所以呢除了一些特优惠的商品像基金或卫生纸以外呢，我们几乎啦齁就不限金额，有85折的优惠。所以听众朋友来回购我们的金实力钙，还有像高纤包，甚至于像分多精皂的人都非常多。如果你不会搭配，不知道怎么算，甚至不会进入网络的话，没关系，可以现在马上打0800-603-603，好，佩玲为大家好好来省钱。好，我先来接听电话。喂，你好，我佩玲。
2: 佩玲
1: 哟，
2: 你的高纤呢也是85折呀？
1: 对，我高纤也是85折。
2: 你如果说两组那啊，那那一组多少？你算85折，那一组多少？
1: 你是要六盒的还是要什么？
2: 六盒没
1: 好啊，他打完折就变成1768。感谢你，谢谢。嗯，准备好把你送过去，拜拜。你好，我是佩玲。
3: 你们现在问的基金现在是多少？
1: 现在我们三盒3680是最便宜的。
3: 3680哦，
1: 一组只有10包的话，它是1980嘛。那三盒的话就30包，3680就三盒，这一组是最便宜的。
3: 好，我要三组的，3680，
1: 3680的哈。
3: 好的，你给他上了。
1: 好，准备好把你送过去。
3: 谢谢你哦。
1: 不会。好 ，OK，
3: 谢谢，嗯，拜拜。
1: 拜拜。最近听众朋友利用我们在年终庆85折优惠，好像很多听众朋友来补充呢，像我们的金石100高纤包熊盖猪咬，好像夏天胃口不好，很多人呢不吃又觉得饿，那你可以利用我们这个高纤包，因为高纤包里面有20多种的谷麦，16种的蔬果精华，还有我们独家添加的米香颗粒，所以呢你的盖洗足有那种咀嚼感，你就会感觉比较饱足。那我们是高纤低卡，每一包只有135大卡，你来你吃菜的人像奶素的话，你就非常适合来喝这一包。而且我们有通过国内 SGS 无农药的一个残留检测，所以大家喝起来非常的安心。那利用呢我们在这一波在陪你购网的85折，大家可以赶快买下来。如果你是买那个六合组的话，它原本是2080，打完折之后变1768。那听众朋友，如果你是要买12合组的话，就两大组的话，它原本的价格是4160，打完折之后变成3536，省下624块，这一组省最多。所以不管呢，你是要订像我们的高纤包，或是像低基金，弄外八机灰，想要省钱，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的话，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玲会到位听众朋友来好不？以上广告。
4: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5: All day, all night, 24

0: 我是佩玲，在空中跟听众朋友做回来够健康。天气靠变化，一会儿热一会儿冷，一会儿下大雨，湿热的气候很容易造成呢我们的肌肤状况不稳定。最近我发现我周遭有些朋友，哇，一条啊剂有够多啊裂呗啦齁。其实不管呢是条啊剂啊齁，或是湿疹，甚至于说有的人呢是生那个顶啊，这些都是毛囊炎。那说到这个毛囊炎齁，很多人说嘿呀、啊、我嘛发觉吼，我最近吼一条子有够大粒。毛囊它是皮肤呢长出毛发的地方，所以呢所谓的毛囊发炎就是说只要有生长毛发的地方，比如说你的嘴丘、手背或是背部，甚至于像臀部、双腿这些地方呢，就特别容易有这种毛囊炎。虽然说毛囊炎不会造成你的生命危险，但是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甚至可能在外观上面感觉就不是这么美丽了齁。那当然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毛囊周围一旦发炎的话，也安内昂筋昂筋，就是有红色的小囊肿或白色的脓包，就一粒那个头有没有很想要把它挤下去。那通常每个脓包里面会有2到5公分呢有这种毛发跟脓液，都来得已经开始扑囊啊。如果真的齁、哦、它发炎很严重的话，真的这个脓包会自己爆开来哦。比如说你若生顶啊，有可能都有这块的情形，然后就会流脓或是出血，当然有可能也有两种都会发生。毛囊炎有时候还会导致呢咱的皮肤会发红，就会泛红、发炎、发痒，甚至会安尼烧烧，真不爽快。轻微的毛囊炎我觉得还好啦，就时间久了之后它就会慢慢的复原，当然你的生活作息也要很正常。但如果说你是比较严重毛囊炎，你还没去给它做处理齁，有可能它会引起到这种蜂窝性组织炎。那比较严重的话呢，它也会造成毛发的脱落，所以如果说你是那种毛囊炎反复发作的话，你就要赶紧去看医生。其实造成这个毛囊炎最主要的两大原因，第一就是感染，比如说像细菌、真菌、病毒、寄生虫。像我曾经就看过一个报道，就说我们脸上有那个蠕虫，有没有那种虫呢非常的小只，白白的，你也看不清楚，可是当你细细一看的时候，或拿那个放大镜看，哇哦，吓到呢，整个脸啊那种太狗暖都一刮了齁，那个虫在你的皮肤里面爬来爬去，嗯，想到就很恶心。那像这种寄生虫都会造成你有毛囊炎的状况。那像细菌或真菌会传播到我们伤口的附近，就会让我们的皮肤真不爽快，甚至有可能你若是有这种糖尿病、艾滋病，或是我们讲人类免疫缺乏病毒，就 HIV 这些特定疾病，你的免疫力抵抗力比较低的话，感染毛囊炎的机会也会比较高。除了刚刚提到这些病症以外呢，还有哪些原因也会造成毛囊炎呢？第一个就是热天会流汗，夏天很容易流汗，甚至于呢有些女生很喜欢化妆，化妆流汗不是只有脸花而已，我跟你讲你的毛囊都有可能会去堵塞，也刺激到你的毛囊。那第二个呢，有些人因为可能毛发比较旺盛，他就很喜欢除毛，或是喜欢穿比较紧身的衣服显示你的身材，那这些状况也会刺激你的毛囊，提高毛囊炎的机会。那第三个状况是什么呢？过热的环境。那还有些人呢是很喜欢呢去游泳，可是呢可能这个游泳池它并没有用那个氯去消毒，都会让我们的皮肤更加敏感，提升毛囊炎的机会。那最后一个呢是皮肤炎或粉刺，这些皮肤状况都会加剧我们的毛囊炎。一旦有这个毛囊炎，嘴囊刚开始都会按手针，比如说像条啊挤都滴滴滴滴滴滴，挤到最后本来是一颗变成一整片，很麻烦。我建议听众朋友如果在这个状况之下的话呢，一定要去看皮肤科医师或加医科。那当然如果你想避免的话呢，我们要怎么样来预防，尤其呢像家中如果有青春期，我相信有这种毛囊炎真的是司空见惯了。但是你也不要想说哈，这样就青春期嘛，过了就好了，没有，他一旦那个毛囊炎处理不好的话，他会留疤，然后长大会觉得哎呀我年轻时候怎么这么臭整呢，然后长大之后爱漂亮还要再花钱去用医美加麻烦。其实毛囊炎要对治没有这么困难，只要好好照顾他，相信他会有好的反馈。那等一下陪你 你要告诉大家，一旦你在夏天很容易有毛囊炎的话，我们要怎么样呵呵个叫个
1: 拿出广告进广告。
0: 是的，身体爱好，事实上我觉得两个地方很重要，第一呢就是我们的脚头有，第二呢就是我们的嘴气啦。我们看到很多呢这个长辈如果一吃老了后，他的脚还很勇敢，可以呢到处去散步去走路的话呢，胸部他可以去运动啊，如果是说他的嘴气好到底呢，他就可以呢把很多食物呢咀嚼得很细碎，这样呢他就可以呢做到营养的吸收。所以佩玲常提醒大家，为少年开始呢，咱都爱把咱的钙给补充哦，好些。因为缺钙的话，我们身体各部位的器官都会受到影响。大家不要以为只有骨质疏松，不，你若讲吼，在台湾现在有高雄的人都缺钙。那如果缺钙的话，容易抽筋、骨质疏松，更可能会造成心悸、失眠、心肌就气。阿哥呢？高油齁，皮肤粗糙，视力模糊，这些状况啦。所以如果说听众朋友你有这种情形的话，尤其最近你已经发现的牙齿很糟糕了啦齁，那更一条就朋友会当来补咱的金石力钙。那这款钙呢是用日本的冲绳齁 ,Okinawa 呢，就是他们珊瑚直接呢获取之后来研磨，所以里面呢所含的都是天然钙。天然钙对身体有什么好处？就是比较好吸收，所以你吃了哦，你会觉得嗯，对哦，真的是有被补起来哦。那里面呢除了钙以外呢，我们还有镁跟锰齁。其实齁，一般听众朋友有些人晚上不好睡，睡眠品质很差，那就是你太紧张了。我时常讲齁，你平常白天很像战士一样去打拼，但是你暗时你就要让自己放松，所以钙加镁是可以让大家放松喝肉饼的齁。把自己的牙齿补起来，把自己的骨头补起来，把自己呢身心调整到最好的状态，相信齁就可以让自己呢在有生之年都是可以呢保持最佳的状态。那咱的钙呢最近也有优惠啦齁，咱三罐呢是1980块，那一瓶都有90颗，谁要顶杠谁要撩钙 ,0800-603-603, 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希望用陪你购物网的好商品跟大家一同来守护健康。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酵。今天佩玲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毛囊炎这个话题，其实我觉得在夏天常常都会有人有这样的情形。前两天我碰到一个朋友啊，他已经年过半百，然后我就要说，诶，你身体好紧呢，啊，你现在当青春说没啦，最近困眠较少，压力较大，体好紧就扑出来。我跟他说，哦，对，如果你有意识到的话，可能你的饮食就要特别小心。其实这个毛囊炎，刚刚佩玲特别提到，它就是我们的毛发跟毛囊发炎。那引起毛囊炎包括细菌、霉菌感染、过度刺激，比如说男生的刮胡子或除毛，然后或过度清洁，甚至于哦，你很喜欢穿那个紧身裤，可这么热的天，就在潮湿闷热的环境里面，有可能都会让你呢有毛发地方就会发炎。毛囊炎齁，通常都会发生在人体皮脂比较丰富的地方，比如说像我们的头比较皮，或是我们的脸颊、我们的胸部、背部，甚至我们的上手背，然后常常齁那种几粒几粒好像丘疹一样，状况感觉好像不明显。那有些人你自己不说，别人也不会觉得，你也不会去困扰到人家，但是你就常常感觉不松快。哎，如果说你没有呢在他发炎的时候好好照顾的话，有可能他就会安静，甚至有当中的补囊，比如说像顶啊这一种真的就会补囊齁，我跟你讲这个就很麻烦。所以依照中医的理论啊齁，就是认为说毛囊炎其实跟湿热内蕴是有关，然后也有可能跟这种外感毒邪是相关的。那当你呢这个环境太过湿热，或是使用清洁用品不当，甚至于像刚刚佩玲讲，你有可能化妆或是流汗没有把它 清理干净，有可能拢会造成呢你的毛囊，对，伊都是会发，一发的话你就不可收拾。那中医师还特别提到一个理论哦，就是说在我们生活当中，如果说你的生活作息不正常，比如说半夜熬夜，还有饮食不控制，饮食不控制就夏天很喜欢吃烧烤、辛辣、重口味的食物，然后呢再加上喝一些清凉的啤酒，这一些都有可能会造成毛囊炎。所以刚刚佩玲讲了很多的情形，你可能如果最近毛囊发炎的话，你就要自己去想想看我到底是什么样状况去造成的。不过刚刚佩玲有提到，我那个朋友他不是50岁吗，还换那个调压剂，我跟他说你平常不是生活非常自律嘛，说对，最近呢就生活作息不正常，因为工作压力很大，对，压力大也是其中之一哦。所以医生特别建议听众朋友，如果你要避免毛囊发炎的话，第一就是要避免辛辣或是过度刺激的食物。其实在台湾要吃辛辣或刺激食物很容易，比如说呢像烧烤类，对，或是说像鸡排，尽量少吃。第二个呢，就要适度的调节你的压力，维持正常作息。我觉得这个压力本身，是现代人很多病症的来源，包括你有可能自律神经失调，暗时困不起，心肌然后微然后这个免疫力很弱，都是因为压力太大。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建议听众朋友，对，你就可以利用运动，运动去让自己的身体呢就是调节，慢慢的舒缓，就是你的自律神经要正常。那还有一点呢，就是你在运动之后呢，有可能你的白天去晒完太阳，你就会有血清素，晚上它转成褪黑激素，就会让你比较齁啰宾。那一旦呢睡眠正常的话，人呢身体各个器官包括皮肤我们都会正常。第三，一定要注意到水分的摄取哦，一天要多少，最起码2000，你可以用你的体重乘以30或35，然后你就知道一天要喝多少水。尤其夏天千万不要等到口渴再喝水，已经没喝啊，你如果嘴巴再来啉茶，已经表示你身体欠很大，然后一定要正常的排便。因为呢，如果你吃进去的这种食物呢，你没有正常让它借由粪便或尿液出来的话，全部囤在身体，我跟你说它下不去的话，它只好往上发，结果呢就发在你的皮肤上面，包括你的青春痘，包括你的顶啊齁。第四个是什么呢？天气很热的话呢，建议听众朋友可以选择一些比较透气凉爽的材质，像棉麻，甚至于像现在有很多呢那种科技的材料去制作的衣服，我觉得呢它那种排汗性也很好。那我觉得如果你很喜欢运动，你就要去穿那一种，然后你要准备呢像手帕或毛巾，当你流汗的时候呢，你就把身上的汗擦干，你就不要让它的酸性再去腐蚀你的皮肤，这样让你的皮肤呛牙一碗呢，也会造成呢你有可能会有这种毛囊炎的情形。然后也要建议呢男性朋友要正确的刮胡子，然后女性的话，可能有些人因为腿毛太长喜欢除毛，你也要正确的除毛，你不要用那种不正常的方法，然后呢可能剃完胡子之后呢，对，毛囊就开始发炎了。那最后一点呢，一定要改善睡眠，你的压力问题也会自然解决。那如果在夏天，你要让自己套心凉来解决这种毛囊炎方法的话呢，中医师特别建议听众朋友可以吃一些这种消炎退红的茶饮，比如说呢像金银花、菊花或薄荷，然后呢你就在1000cc 的水里面呢来煮沸，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帮助你呢那个暖条啊，甚至那种烂疮呢它就是可以比较消退一点点。可一个礼拜大概最多喝2次就好，也不要多喝，因为像金银花跟菊花它都是比较寒凉的，那如果你本身身体比较寒凉，你也要去问过你的中医师可不可以吃。那我自己比较喜欢用什么方法呢，我觉得在夏天就喝那个绿豆或红豆薏仁汤，我觉得超级无敌消暑的，因为不管说是红豆或是绿豆，它都是比较利尿的，对不对，所以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帮我们呢消暑清热，然后甚至于呢也可以利湿，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快乐过夏天。 此外，佩玲还要特别提醒听众朋友，事实上我们在夏天清洁非常重要。我知道有很多男生很喜欢用那种清洁力很强的，不管是肥皂也好，沐浴乳啦，或清洁用品，其实有时候你的皮肤洗太干净的时候，我可怜会把你原本呢在上面那层油脂的保护层给洗掉了。那所以我建议听众朋友可以用一些呢，就是它是比较天然制作的一些像这种手工皂，你就可以呢藉由清洁的方法把你的皮肤洗干净，以外呢也不会呢让你感觉那个皮肤好像毛细孔阻塞这样不舒服。所以夏天讲到呢这种毛囊炎，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但是你等等有的时候呢，它也不会造成你任何生活上面的不舒服啦，只是你会有一个手诊的习惯，就一直想要给扛千万不要抠它，而是要好好的照顾它，料理它，然后释放压力，多喝水，少吃一些油炸的食物，然后多吃一些呢像这种红豆薏仁或绿豆汤，让自己呢清热解毒，以外熊盖猪咬要用好的清洁用品，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大家在夏天呢清清爽爽干干净净，也会让大家这种毛囊炎发作几率比较少，那这样的话呢也可以让我们感觉比较舒服一点点。

0: 好吃的肉粽在这啦，在我们的陪你购物网，我们端午节老的老家肉粽对又过来呀。其实很多人很爱吃南部粽，为什么呢？因为南部粽他们用的方式就是把所有的料都已经调理好之后呢，直接哦就是给包在青米里面，然后呢直接给杀，所以呢你会发现它所有的每一口咬下去呢弯珠弯鼻，而且色香味俱全。上盖主要呢咱这盖呢跟老多老鸡已经合作过怎么样，所以大家吃完那个肉粽都觉得怎么那么好吃。有当尊咱吃这个肉粽不是只是因为呢贵者爱吃，其实呢还有吃一罐感情，什么罐的感情阿妈的滋味。所以最近有很多听众朋友来跟我们顶杠。好，如果你第一次听到也没有关系，听众朋友把握机会直接利用我们这个礼拜的优惠开金给顶起来，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2、哦、我先来接听等位。你好，我是佩琳，
1: 我要问您说、嗯、您是南部长啊北部长？
0: 我是南部长。
1: 确定南部长、
0: 啊、确定100%确定南部长、哦、因为我们这不是第一年做啊。
1: 我会知道跟您叫、啊、但是我们、啊、我家人都问我说哎、欸，还、啊、是南部长啊，包括阿公煞袂记甲你问呢。
0: 100%南部长、哦，嘿，因为阮迄是规个八号了后，伊家去水煮下呢。
1: 哦、水煮啊，我会记，阮虽然伫南部，阮老母就是拢用水煮的呀、啊。
0: 对，安尼较袂死咸吗？
1: 对，阿妈较好食。
0: 对，啊，阮迄个米心，因为伊是用台东的煮米来做的，所以他整个米心伊拢会煮会透，啊，煮透了后才会。吃到那个米的Q度，才不会让我们这个肚子胀气啦，是这样子、
1: 哦、谢谢。
0: 南部长真好吃，
1: 对啦，啊吃看看啊，
0: 好
1: 好好，我明年就再给你买，
0: 感谢你，
1: 好、
0: 哦、好，这样已经定了，啊到时候准备好给你送去。
1: 啊你说送什么？
0: 你定两罐，我会送你一包我那个红枣猪脚，这个猪脚是老师做，所以你若吃起来你会感觉弹牙不腻，而且呢非常的鲜嫩软烂，已经都做好了，所以你把它提开了后呢，你把它微波一下，哇它就很好吃，不管你要配饭吃吃头都很好吃。
1: 金南生吃吃看、哦、谢谢、
0: 哦、谢谢你，谢谢，准备好帮你送过去，
1: 谢谢、哦、
0: 感谢，好，拜拜。喂，你好，我是佩琳。
2: 我是看到你今天介绍那个粽子，好像是南部粽嘛，哈。
0: 对，我是南部粽。
2: 好、啊、好、啊啊、嘿，啊，就想说有那个亲戚可以买来吃看看。
0: 我们这个粽子已经卖很久了，啊、所以每一年、哦，可是你可能第一次听到，但是没关系，可以尝尝看。
2: 对啊，我第一次听到，对，那听 FN 收音机才听到的。
0: 所以你要买一组嘛？
2: 对，买一组就好了。
0: 那这样就是1200块。准备好就把您送过去了，
2: 好好好、
0: 啊、你再尝尝看，哼，谢谢你，
2: 好，谢谢、
0: okay、
2: 我也好、嗯、拜拜，
0: 好，拜拜。感谢听众朋友哦，对佩琳还有陪你购物网的支持了哈。今天呢，我们佩琳特别在节目当中来推荐咱伫咧陪你购物网的是咱老的老记古早味的肉粽了哈。古早味真的，你一吃就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咱南部粽的特色都是伫家呢，加迄个啊哈。尤其呢，我们这次所选的呢，比如讲呢，像我们里面有一块猪肉，一起尬心吧。尬心吧的话呢，它事实上是肉里面肥瘦最均匀的那一块，然后我们把它料。理之后呢，再把它直接包在呢，咱呢肉粽来对。还有呢，我们有这种咸蛋黄，咸蛋黄一夹起来有这种刷刷的味，所以你就吃起来觉得怎么那么好吃？阿狗香菇、红葱头，那我们还特别选用呢北港的土豆，所以夹起来真正会刷脆。打开来之后你就发现，哦，花生很多呢。好，每一颗都是非常饱满的哈。再加上呢，我们那个粽叶的味道，全部把它。融合在一起，看起来简单，实际上非常高工，而且讲究功法。尤其呢，咱所选用的米呢，就是咱台东长型的糯米，所以咱是煮甲米先会透，所以为什么吼你食了会感觉 QQ 弹牙的？那古早味的肉粽其实食起来，唔是干那食流行，甚至伊是食一款的干净吼，料好实在。重点是又不贵。那听众朋友，你若讲今年要买吼，我那一罐20粒，我是1200块。那建议听众朋友可以买两罐。你若买两罐呢，我们要多送你一包呢，我们的红枣猪脚。 里卡足侪人拢爱食，但是要卤料好食，真正无简单。咱老德老基昂泽里卡呢，它是选用猪脚呢，清洗干净之后呢，用多种蔬菜慢慢熬，用黑板板啊会文火慢熬几个小时。新鸡来对呢，独料昂泽一碗呢，我们还多加了七种不一样的香料，好咱的里卡吼卤料真正好食。所以大家如果打开之后呢，一口咬下去，你会发现弹牙不腻，鲜嫩软烂。听众朋友，若是要买肉粽呢，你若买一罐20粒，伊都是1200块。那如果你们家人比较多，阿是讲你要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的话，你也当买两罐伊有40粒，40粒呢2400块，我们还要多送你一包呢，咱的昂泽低卡。可是因为我们组数有限，所以呢，咱的顶料都无啊。今年呢是要食一寡无同款吼，食咱好食的高渣米肉粽，就要利用现在赶快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603-603，佩玲会到为听众朋友来服务。喂，你好，我是佩玲。
3: 佩玲，我买一组。
0: 你要一组哈？
3: 对。
0: 那我准备好就把你送过去了哈，谢谢。
3: 好，谢谢，拜拜，拜拜。拜拜，
0: 希望今年可以用好吃又不贵的高渣比老豆老鸡霸掌陪大家一起过端午，赶快订起来哦。以上广告。
4: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5: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

0: 可爱的歌曲来自五月天的入阵曲。好哦，谢谢听众朋友啦齁，真的最近大家你问肉粽，说你的肉粽那还不会来呢，现在来啊。好、哦、想订购的话呢，对，可以先到我们陪你歌网去看一下，如果真的不知道怎么入网页去看，没关系，你就打通电话0800-603-603，安内佩林哎吼哎哎，给大家喝喝来解水了哈。我最近发现哈，前一阵子不是在讲到吗？就是我们有得到那个国际大奖的《台湾漫游记》，然后他就把爱情、然后旅游跟美食结合在一起。我发现最近这样的旅游形态真的很受欢迎。你知道最近由淡江大学历史系跟淡江红楼中餐厅，他们就去做了一个文化创意的餐宴，然后呢就把那种沪就是上海那个简称沪尾宴，把它结合在一起，然后它就连接到从基隆和平岛的花蟹，一直到400年前西班牙在台湾以那个油葱蚵仔蚵粿、哦、来凸显台南盐分地带独特的生活史。所以最近这一种结合历史跟饮食文化，哇，真的非常非常的夯。我也认为啦，现在的人不是爱吃饱而已，以前齁，但过二次大战之后呢，现在我们讲战后婴儿潮，真的没汤吃，有汤吃饱的阿弥陀佛的，现在不一样呢。欸，少年啦齁，有当尊人说吃东西，它是一种情怀，也是一种感情，甚至于是一种缅怀。所以当他们吃的这一口的时候，他们会想到说，哦，几百年前谁也吃过这一口。就像最近啊，像黄仁勋来到台湾，不是有很多人就开始在制作他的黄仁勋美食地图有小吃篇啊，不，有夜市篇，然后有那种什么什么私厨篇，有没有齁，大家都盖高者。好，不管怎么样，佩林都会建议啦齁，最近你若要买肉粽，你嘛一旦给你爸爸妈妈问一下，诶，以前你都吃什么粽，不是说我吃好吃就好啊。家人都是这样，尤其是爸爸妈妈通常都会买小朋友喜欢吃的。但是呢，你有没有想过，有时候爸爸妈妈喜欢吃的是什么？哦，你也不妨可以来回味一下。那或许当你吃下那一口，你才知道说，哦，当时他们的历史背景，所以他们吃了这个粽，哎，感动呢，吼。好啦，随要配您好不？0800-603-603，祝福大家六六大顺，寿比南山，拜。
1: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
3: yeah, ，
2: 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4: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岩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岩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薄岩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0: 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0: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
1: 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
0: 笑容那开机健康免

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关怀健康资讯，分享给你最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千千为敌，一夫胜之，未了自胜，威震将至。一个威猛的大将军，在百万军阵当中，一夫当关，万夫莫敌。将军啊，真威猛。不过啊，真济大将军虽然万夫莫敌、无畏的精神，却是控制袂到自己心中的贪嗔疑痴、烦恼不明。真济人起心动念啊，心却是控制袂好。咱来知影，一个人如果自心控制袂好，要如何在道德、法律、社会当中生存呢？世间人啊，有当时啊，名利地位、权势、权力看袂清楚，在这个贪欲当中输了自己。人生在世，人啊，爱先正念自己，才会当来这个社会当中徛起。所以，这首诗句在提醒咱：世间上大的敌人，不是别人，是家己。咱啊，如果袂当往着自心来找到自己的真心，控制自己心中的贪、嗔、痴、慢，那呢，要如何来挑战到五执、五慢、贪欲、嗔恚、疑心、妄妒种种的心中的个性？人生在世，如果人未当找到自己的真心真意，要如何来对治着咱心中的无明呢？做人做事啊，想要做一个人生真正的胜利者，咱都要战胜着心中的五欲六尘，将私化为公，将固执化为虚实，将愚痴化为智慧，将无明烦恼化为菩提正觉。如此，才是真正人生的胜利者，才是人生真正的光辉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卡号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力滚滚哦，电话请你爱记样一捆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我上爱的就是你，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减一捆啊，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世界最美的海湾，就是咱的澎湖。哦哟，陈药师，澎湖是世界最美的海湾哦。这个不单单哦，有这个美景哈，而且呢，咱澎湖海湾的景观也够有人文的风情。所以咧，伫每一年的秋天，不单单咧，澎湖咧邀请着民众来到澎湖享受着这种自然人文的特色，而且咧，佮邀请你来这个所在运动。所以每一年伫澎湖的旅游管理处举办着这个澎湖秋季运动休闲观光嘉年华。这当中的时阵咧，推动着这个骑脚踏车。看到这个澎湖的马拉松，邀请着民众做回来体验，不单单的转台湾的真侪车友，包括跑友，包括着国际旅客，伫这种微凉的秋季来感受着澎湖运动的魅力，而且呢会非常的精彩。今仔日陈药师邀请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特别来澎湖看卖，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咧，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好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要伫即个就是秋天的时阵哈，哎呀，秋天的时阵来到世界最美的海湾来参加着运动休闲健康的活动，那呢你都要提早报名哈。每一年伫九月份的时阵有澎湖跳岛自行车活动，九月份的时阵。每一年十一月的时阵，十一月的时阵，有菊岛澎湖跨海马拉松的活动，邀请到全台湾的车友，哦，九月份的时阵来骑脚踏车，哦，跑友，十一月份的时阵来跑马拉松。这个安尼当中呢，伫微凉的秋季，这就会来感受到咱澎湖运动的魅力。哦，真赞真好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哦，陈老师，那你爱提早报名呢？你爱提早报名哈？哎呀，就望伫澎湖的这旅游观光局当中去了解哈。啊，那呢嘞，这赛事当中呢，不单单嘞，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当来参加骑脚踏车，骑脚踏车嘞有挑战组的100公里，休闲组的22公里，哦，甚至嘞，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嘞，你嘞买当去参加马拉松跑步哈，所以。看是要来骑脚踏车101公里，休闲组22公里。这路线咧，经过着这个十里沙滩，包括着索港自行车休息站，佮经过着跨海大桥，也佮有大果叶柱状玄武岩。这拢做有名的景点呢，真水真漂亮呢。大哥大姐吼，沿途骑脚踏车，你咧会当了解着澎湖的在地人文，佮会当看着真水真漂亮的自然景致。在休息站的时阵，够乌汤粿人吃，澎湖的乌汤粿含着咸饼，安尼有赞无？哦，真赞哦！终点站都提供着咱澎湖风味美食，包含着嘞咱的足高档的海蛎，也够鲜菜的牡蛎，包括着鲜味的海参糜、花枝丸、月亮虾饼、丁香鱼，安尼有赞无？哎呦，这要是真想要去呢！啊，那安尼哦，你爱赶紧吼，提早报名吼。但澎湖自行车挑战赛吼，澎湖的自行车嘉年华吼，哎呀，这每一年九月时阵举办。那呢嘞，要来跑步嘞，伫咱澎湖跨海马拉松的活动嘞，每一年十一月的时阵登场，嘛爱提早报名吼。马拉松的赛事有全马组42公里，半马21公里，体验组11公里，休闲组5公里。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咧，嘛会当咧特别来参加，特别来参加吼，这是全台湾唯一结合着跨海兼跳岛度假型的跑旅活动哦。为着 A 点到 B 点不折返，不绕圈，赛道经过着跨海大桥，大果叶玄武岩等等，所以咧参赛者你来参加着澎湖的马拉松，一边走。一边游览，一边佚佗，安尼有赞无？有赞哦，大哥啊，大姐啊，这拢非常非常的难得哦。陈老师提早跟你讲，就是爱你提早去报名哦，哈。沿途当中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家跑步呢，不单单有特色美食补给站，有大龙虾，有花枝丸，有小馆，有丁香，有海产粥，有乌汤粿，有当这个当归粿、当归粿，甚至嘞仙人掌枝糖架啊。丹尼尔叔啊，哦，那咧佚佗咧呢，真赞哦！那跑步跟那佚佗哦，沿途当中够加油团，和你满满热情的魅力。好、哦，大哥大姐啊，上重要咧，沿途风景真水真漂亮。所以咧，来澎湖参加着自行车，还是参加着跑步，陈老师要甲你提醒，真特别，而且咧真，会当讲是真难忘。这主办单位哥。佮即个特别制作着即个环保纪念 T 恤，吼，和民众吼参加自行车的车友，你咧会当咧即个安那纪念，而且咧完赛了奖牌佮10分的特别，是依着自行车的车链条，当中配合着吉祥物，也佮有灯塔意象的即个安那组合设计。所以咧，会当做开关器来做使用，这奖牌真特别吼，背面够磁铁吼，和你会当吸附伫即个啥，冰箱顶管吼，非常的别出心裁，买当作为着装饰品。啊，报名者都有报名礼吼，会当得到咱菊岛即个
特别设计的这环保纪念背心，哦 ，T 恤含着水杯，安尼有赞无？有赞吼、哦，搁有一个后背包哈。陈老师讲啊，家里都了解啊，所以咧，特别咧，这个啊呐，澎湖吼、哦，诶、欸，这个旅游管理处吼、哦，特别邀请着全国的车友，含着跑友，特别咧利用伫每一年九月，含着十一月来参加着这个澎湖秋季运动休闲观光嘉年华会。哦，安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都一个简单的概念哦，提早去报名，吼、哦，有价格有俩，吼、哦，够当佚佗，是不是真赞？真赞哦！而且咧，大哥啊，大姐也唔是安尼尔吼，除了配合着运动赛事以外，咱咧诶，澎管处咧，佮特别咧，即个办理着即、這个诶，即、欸這个诶，即、欸這個欸這个沙滩音乐季，甚至咧沙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等等。哦，配合着各种的观光跟活动，让民众来生活欢喜呢。所以咧，尤其咧，咱咧，诶，伫即个安尼吼，秋天的时阵咧，来澎湖参加着运动休闲观光旅游咧，绝对是一个足好足赞的生活行程哦，吼。唔过咧，爱提早报名哦，吼，趁这机会，跟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邓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的机关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邓律师来听这条陈百潭所唱的无中情，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车你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吼，现代人其实的，咱的爱会向运动，因为正确的运动，和你的身体更加健康。问题是运动的定义伫底？到底咱要做啥物运动？在生活当中，真侪人咧，其实咧，足认真看医生，足认真食药啊，却是做唔到运动。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拢知影，有个人坐几工，坐几工咧，规身躯都按硬酸麻痛无力，对无？所以咧，做运动是一个足重要、足重要的关键。那呢，进前伫外国的媒体当中有讲到一个运动，这个运动尤其对着长期坐卧过久的人来讲，伊是一个解药。什么叫做解药？大哥大姐啊，你坐伤久啦，所以这个解药就是要帮助你解决问题，的一个重要的药方。伊的药方不是食药啊，是一个运动。假使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点吼，系啊，生活当中有真侪人长期坐卧过久，坐甲规身躯拢是病，坐甲身躯拢是病。那呢，要如何帮助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重新身体会当来强健起来？就是出力，我拢甲大哥大姐报告。大哥大姐爱出力，偏偏啊，大家都唔出力，班大出力，哦，无力啦，出无力啦，做未起啦，我来看医生，食药啊就好啦，严重较来手术啦。大哥啊，大姐啊，尤其是筋骨病，筋骨病，如果你常常要靠医生手术治疗、食药啊，你会真痛苦。但有说无骗你，骨头唔是愈手术愈用，骨头是愈手术愈侪问题。这样是不是叫你卖手术？不过我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近伫外国当中有一个运动，竟然呢非常非常受到民众的肯定和流行。一旦有众人肯定和流行，表示这运动大家做了真好。所以今仔日当然陈律师要来教听众朋友做，就是吊单杠。好、哦，总者我阿超是吊单杠有啥物稀罕呢？大哥啊，大姐啊，我平常时甲恁做桥式运动，我甲恁做垫脚尖运动，我甲听众朋友做半蹲运动，做这样讲，桥式这有啥物稀罕呢？系啊，结果呢，你开足侪钱去用敲骨，去用复健，去看医生，去做手术，你回来你拢运动。这样是甲你上简单的运动。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坐歪歪，坐起起，坐袂好，坐袂正，规身躯腰酸背痛。叫你叮当，叫你出来，叫你活动，大家咧，这个呐，意兴阑珊。卖怪陈律师无客气吼，大哥啊，大姐啊，身躯唔叮当，唔活动，规身躯就转转病啊。今仔做难得的机会，陈老师伫节目当中，我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没有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会当得到真好的健康的帮助哦。就是吊单杠，真正讲陈老师吊单杠有啥物稀罕呢？根据着专家的研究，吊单杠会当增强着上半身的肌肉，尤其是中背部、上背部，包括着咱的阔背肌、含着斜方肌。因为陈老师伫节目当中，我是不是教恁半蹲、教恁桥式运动、教恁垫脚尖？这拢会是来会当训练着下身的运动，对吗？吼、哦，下身的运动，那上半身的运动，尤其大哥大姐，可能有的大哥大姐无多吊单杠的，我会教恁挂水桶，对不？坐咧挂水桶，吼、哦。啊，其实吊单杠如果做会到，大哥大姐做会到，来吊单杠，不单单会当增加着咱上半身的强健，咱的肌肉，强健着咱的中背部，强健着咱的上背部。阔背肌、斜方肌，大哥大姐啊， 尤其是长期坐有过久的人，改善你的姿势。因为只要是今仔日来看听众朋友讲，这就是讲，真侪人姿势歪过起错。有的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我吼脊椎侧弯啊，陈老师啊，我吼啊，这个安尼椎间盘突出啊，陈老师啊，我吼这个筋骨吼，这骨神经哦跌掉，甚至嘞，陈老师哦，我吼这个安尼骨刺真严重。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陈老师请问你，你可能无多逐工去做复健，不过你会当伫厝家己复健，你会当家己逐工运动复健。那呢，最近伫媒体当中，有专家针对着吊单杠做出着足详细建议，发现着吊单杠会当强健着上半身的肌肉、顶半身，因为下半身我教恁垫脚尖嘛，对不？吼、哦，我教恁半蹲嘛，对不？啊，顶半身呢？增强着上半身的肌肉嘞，吊单杠，吼、哦，啊，这尤其会当吊单杠够一个，顶半身的肌肉的强健以外，佫会当调整着你的姿势，因为平常时咱的身躯嘞，直直吼拢是坐嘞，所以咱的核心肌肉群都爱出力。我是安那教恁半蹲，教恁垫脚尖。就是要增加到你的小腿跟核心肌肉群的力量，是不是？啊，不过你身躯拢掉嘞，听众朋友大哥大兄啊，就是有影身躯拢是跌掉的。啊，要安怎的方式，把你顶半身扭扭的、翘翘的、扭扭起来，足侪人翘骨，足侪人嘞驼背，足侪人嘞，这个安那上半身嘞肌力无力，是不是？结果嘞？像是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新奇的代志，足侪民众经由着做运动，减少着看医生的机会，减少着看医生的机会。真个人的肩颈酸痛，大部分呢，就是咱的肩颈，伊的肩峰下空间狭窄，扭不开，所以这种的现象。咱的上半部，咱的关节，咱的旋转肌，吼，伊咧就容易磨损，会造成着肩胛挤压症候群，吼。啊，像是刚刚讲，咱进透过着吊单杠，会当利用着重力杠杆的原理来调整重塑着咱的肩峰骨，改扭我开，扩大着咱肩关节的空间。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尤其建伫医疗界当中，最近咧推广着高龄化的大哥大姐来吊单杠。大哥大姐近伫世界上已经有大量的研究，发现着讲，食老有岁啊，握力无去，肌力无去，就是你身体排害破病、失灵、失智。最重要一个原因，你的握力、你的肌力无去，你的肉拢软去，所以你也来讲啊，陈老师，我拢无力啊，我的肌力无去，我的握力无去。但是说第一个跟你讲的，就是运动。不过要如何运动出力，这就是一个重要。今仔陈老师当然要这个安尼满满规套要教你。好、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来了解，食老啊，就是靠家己。如果你身体未强健，像是拢甲你讲，大哥大姐爱保养、爱营养、爱骨力做运动。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敢无较轻巧的，食老啊对着运动未当性，要安怎做，这就是重点，要安怎出力。像是我发现着足侪大哥大姐，像是来甲你垫脚尖这个运动尔，垫脚尖这个运动尔，真侪大哥大姐会惊路安尼。可以走路了呢，真正呢，我真是足欢喜的。一寡大哥大姐本来无力，未行，肌力流失，身体虚弱，结果经由着真是家人的营养保养，食寡较营养保养的营养，经过保养，然后做运动，足侪大哥大姐会行呢。大哥大姐啊， 伊丽莎白女王伊到尾过星期进前两天，人搁家己去洗身躯，家己上便所呢，唔免人扶呢，食到几百岁呢，是不是？所以你食到一百岁，你拢爱家己行，家己去便所，家己去洗身躯，家己去运动，唔免看护家己顾。陈老师讲有理无？有理，那呢咱来做，好不好？哦，最近伫世界。这个最有名的就是这个刺客针齁，刺客针的医学期刊当中齁，内底有一个14万人的研究，发现到一个人的握力比血压更加重要，握力比血压更加重要。陈老师跟你讲哦，你身躯肌力，你的肌肉啊恢复，你的血压会愈稳定哦。作者众人朋友血压管拢是靠啥？靠食药啊。作者老大哥老大姐血压会更硬化，血压高啊，拢是靠啥？靠食药啊，是不是？对不？所以陈老师搁再一次来提醒，伫世界顶级的医疗医学期刊，世界顶级的医学期刊，这刺客针陈老师常常在看哦。这当中有一个14万人的研究证实，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握力。会当帮助你更加容易掌控着你的心血管的健康握力。所谓的握力，我今天来讲给你听吼。所以这研究当中，研究17个国家，研究长达着四年，发现着握力愈来愈歹，死亡风险愈来愈大，心血管疾病威胁愈来愈大，心肌梗塞风险愈来愈大，中风的几率愈来愈大。所以只要是讲我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先有一个概念嘛，对不？那安尼，我最近要来，今仔日要来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研究一位，这个进前是终极格斗赛的冠军教练，这位教练伊教真侪人做一件事，做这件事了哈，系啊，真侪人。身体重新得到健康，这件事就是吊单杠。吊单杠，一天只要累积起来七分钟，啊，那你得吊嘞，单杠吊嘞，吊嘞。另外，像是我吊30秒，我吊九分钟吊嘞，一天加起来有七分钟，早中晚都不要紧，你身体会继续强健。身体继续强健，讲到这，你是不是跃跃欲试？你想要试啊，对吧？好、哦，好，我要来教你。来，咱单杠呢，第一有正握，掌心朝外，就是单杠，咱双手压起来，咱的手掌要扭单杠之前，手掌是向外，这叫做正握，对吧？这就是背阔肌的伸展，对吧？这就是上主要的一个吊单杠的方法，正握。掌心朝外，对吧？有一种叫做反握，就是掌心朝自己。咱单杠以为掌心朝自己，这个动作就是由咱的肩关节外旋，也当增加着手臂二头肌的力量，手臂二头肌的力量，二头肌啊，哦，怎样哈？哎呀，二头肌的对，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哎呀哟。啊，就是二头，就是咱查甫人啊，咱咧阿手拔的时阵，咱手查甫人手阿弯，底内即底嘿，即底即底上大底即底嘿，二头肌，好、哦、了解意思哈，哦对，查甫人要训练即底二头肌，伊安尼内握、反握，好、哦，啊，够一种，好、哦，就是混合握和对握，这单老师就无要教你啊，因为这对大哥大姐来讲，好、哦，大哥大姐来讲。这个当中的时阵呢，基本上来讲，你只要正握、反握这有搞得会当。好、哦，那呢，我要来教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单杠爱注意啥？爱停留多久？是不是？单杠吊嘞，中超市啊，我吊嘞就会当啊呢。吊第一，然后稳，双手略宽于肩膀。双手略宽于肩膀，比你的肩胛头较宽一丝啦。双手给我按，给我好，给我稳，了解哦，莫想开。 莫想诶、我搁来讲一道来，大哥大姐来，听众朋友注意听，吊单杠，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吼，陈老师，我厝内我运动器材店，我买一个物件，迄物件你敢知是啥？伊是一条，伊是一支单杠环诶，啊吊伫对，会当直接锁伫门，会当直接锁伫门门框，啊是壁。咱的壁，两边的壁，吼，锁掉的，咱这个咱的走道，锁伫走道两边的壁，啊，就是一支的单杠。所以你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比如讲伊要吊单杠，伊无方便出门。如果他不方便出门，你去运动用品器材店买一支。会当锁伫边个单杠，足简单呢，因为伊免拍停啊，伊得旋转呢，锁好安安尼尔，伊免拍停啊，伊免拍停啊，我讲恁听吼，看锁伫门框，啊锁伫边，吼，然后咧，爸爸妈妈就会当吊，而且佫会当看你要锁偌悬，锁偌低，你要锁偌悬，锁偌低，拢会当，足方便，陈老师用了足方便，所以我讲互你听，吼，迄拢无贵。迄拢几百块啊，尔。只要是讲你了解意思吼，迄拢无贵，迄一支单杠诶几百块啊，尔。你如果要让妈妈、爸爸吊单杠，你咧伫恁厝找一个即个，就是走道锁伫壁，找走道两边有壁，锁好安，锁伫壁，也是锁伫门框，迄门诶门框，爸爸妈妈拢会当吊。好，了解好伫安全诶所在。好，来。陈老师哥甲大哥大姊听众朋友报告一道哦嘿，来注意听，吊单杠的时阵，我双手要抓伫底，比肩胛头更加宽的两边，更加宽就宽两边边，你我吊得好，了解意思吼，了解意思吼。来第二，吊单杠的时阵爱缩小腹，缩小腹，咱的腰椎较袂前凸，保护下背，了解意思吼。来，我阁讲一道，大哥大姐注意听哦。吊单杠的时阵，咱要吊单杠的时阵，比肩胛头较宽一丝啊，较宽一丝啊。嘿，手要起对，比肩胛头较宽一丝来宽多。嘿，第二，吊单杠的时阵，爱缩小腹，腹肚莫凸出来，了解意思吼、哦。嘿，这两点注意的，吼、哦，安尼就会当。好、哦，了解意思吼、哦。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陈老师，我要吊偌久？一般人来讲，陈老师甲你报告的，吼，一般来讲，查甫人，你咧爱吊一两分钟，嘿，查甫人你爱吊一两分钟，吼，女孩子吊30秒至一分钟，啊，这这样简单呐、啊？安尼有简单无？安尼非常非常的简单无，就吊咧尔。好、哦，阿龙教授，我要吊起出来，你会当练习你的肌力。啊，大哥大姐讲，教授我无法度，我扭袂起来，我就吊伫遐，不要紧，你就吊咧就好。那咧吊猪肉咧安尼哦。龙教授，安尼就会当哦，对，好、哦，找回着咱的悬挂能力，咱的悬挂能力，教授甲你讲。真正真好用。第一，伊咧解决着真现代人坐伤久的困苦。第一，坐伤久；第二，驼背前倾，咱的上半身肌力流失去，经由着吊单杠，就当轻轻松松帮助大哥大姐重新把你的姿势调好正。来，我最后阁复习一道来，好，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注意听。少年的啊，少年的，少年的哦。像是来讲，做者少年的，你上班族的，你用坐伤久，用像是我无方便运动，吼、哦，我无方便运动。像是来讲，你厝内底装一支啊，我甲你讲过，迄个真简单，因为迄个是一支横杠尔，锁伫壁，还是锁伫你的门框，就会当用啊。锁掉你，逐天就会当掉。我讲你听有吼，听众朋友了解吼，通常锁伫壁较会稳。锁伫壁，迄个一支也毋免拍钉啊，锁好吊的安尼尔。叫你的太太，因为你的话女孩子，女孩子拢做无力的， 叫太太逐工吊的，有足侪女孩子脊椎侧弯呢，了解无？有机会，上次甲恁讲吼，有机会逐工在咩哀哀叫，啊，我拢腰酸背痛，我脊椎侧弯，我跌着脚，我神经咧痛，吊吊的拢加足好哦。吼、哦，那呢会记哩，注意上次甲恁教的几个重点，第一，有的时阵，有的时阵有正破哇反握，女孩子。咱的二头肌较嫩诶，有无？有蝴蝶袖，蝴蝶袖二头肌较嫩诶，二头肌也训练起来，你的蝴蝶袖就会较少啊。做侪女孩子歪歪袖、蝴蝶袖、软高袖、软信不信？有无？你的手部拢无肌力去啊，是不是？所以正握掉咧，来反握又咧，嘿对，正握吼、哦、反握，女孩子你上无三十秒至一分钟，恁只要是我吊袂起你，你吊袂起都不要紧，你就吊咧就好。好、哦，你上少要吊一个一两分钟，查甫人会当吊足久的啦，男孩子会当吊足久的啦。吼、哦，查甫人你上无爱一两分钟哦。我讲了解吼、哦，女孩子上无爱一分钟哦，吊嘞，一分钟啊放落来，就这样简单。中招室我会当吊几啊分钟，恭喜你，表示你的肌力阁未歹。好、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啊哈，听众朋友了解吼、哦。来，咱复习一道来，吊嘞时阵正握还是反握拢会动，吼、哦。咱比肩膀较宽一寸啊，这个跨度上好，比肩膀较宽一寸啊，系对，好、哦，比肩膀较宽一寸，大约好，这肩超过肩膀阿麦想开，超过肩膀安尼就会动，好、哦，来第二吊单杠的时阵，请你缩小腹，只要是达家里上两个基本的姿势要求安尼俩，就这点简单，哦。啊！你去运动用品器材店咧买一支锁伫壁顶个，迄真好用，只要是用足久啊，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大哥大姐也着遮尔简单，好不好？吊单杠，调整你的姿势，增强你上半部肩颈肌肉的肌力，含着你手部的握力，减少着你即个呐心血管的风险，较袂中风，较袂失智，较袂失灵，身体较健康，遮尔简单。好不好？哦，简单甲大家大致报告。后来，请师公告一下，公告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作者是大哥大姐，肌少症，骨质疏松，规工咧看医生咧食药啊。大哥啊，大姐啊，肌少症。就是爱食啊，做运动啊，爱食啊，蛋白质爱有够啊，对无？运动爱有够啊，啊，咱食老岁啊，咱生筋、生肉、生骨的功能会较慢。所以大哥大姐听陈老师一句口劝：食老岁啊，你有骨质疏松，你有肌少症，你咧弯腰驼背，你筋骨酸痛，你食一罐中药来增强着咱筋骨的力量。真正讲，陈老师，我睇到食中药，其实咱老祖先固筋骨的中药足好诶。因为食老啊，你有一罐固筋骨的，咱坐骨较歹，坐骨较歹，所以足侪人骨拢怕，骨拢凉去，连讲也要灌骨酒、灌骨泥、烧铁啊、加钉啊，你会痛苦死。陈老师甲你报告诶。筋骨毋是一直手术，一直手术，一直锁铁啊、加钉啊、灌骨酒、灌骨泥，你就会愈来愈硬啊！我甲你报告，筋骨手术愈多，练钢呢，自然啊愈多问题。连咪锁铁啊、练伊啊、锁铁啊、加钉啊、练伊啊，连咪换关节练伊啊，连咪咧另外一个所在佫离开啊，骨头佫离开佫崩伊啊，甚至佫要灌骨酒、灌骨泥啊，你会落死哦，真正足痛苦哦。咱唯一的当作增强我身躯做筋做肉做骨的功能，因为陈老师甲你报告，食老啊，你毋是少年的啊啦，少年的啊，拍断手骨颠倒用，休困一阵啊，骨头都搁接起来。你食老啊，你骨头要接起来，无可能紧啦。所以骨头定定离开啦，伤着啦，紧你伤着上痛苦，紧你伤着，安那食先止疼，伊都袂好，因为伊爱慢慢啊好。所以有的筋啊，什么足底筋膜炎啦、啊、网球肘啦、妈妈手啦、板机指啦、这个五十肩啦、 这筋肉骨、筋肉关节骨这物件，这足歹好诶，因为这筋的问题、关节的问题足麻烦诶。啊，像说来讲，你也要去手术，要去换零件，但有事甲你讲，手术的零件换新的落去，比如有的人关节甲倒落，关节甲倒新的落，十几档得个零去，因为你爱知影一点。即个新的零件，伊咧用袂歹，毋过你个骨头会怕、会硬、会伤，所以医生甲你手术、甲你换新零件，夹伫你个骨头、旧个骨头顶当中，一段时间伊就硬伊，伊就伤伊，因为你个骨质固袂用嘛。所以民众一直想讲啊，作者陈老师听过太济太济去啊，大哥大姐。手术了哦，抱着满心的期待、满心的期望啊！我筋骨无好，我来手术我就会好啊！结果手术了阁未行，啊是安那手术了阁未行，因为筋肉无力，爱筋骨痛疼，其他的所在又阁无好去，所以大哥大姐啊，骨头你无论如何，你家己先顾用。用啥事？我筋骨要顾用，我食啥？食中药。做运动，大哥啊，大姐啊，做些人骨质疏松，请说家你提醒，少年人伊袂骨质疏松呐，因为少年人伊做筋做肉做骨的功能足好，啊，拢嘛是食老啊，较咧骨质疏松，对无？啊，食了骨质疏松，做些注射，一直做，一直做，结果你无食过固筋骨里面啊，补会甜，补会满，补会起来，骨头唔是单单钙质尔。骨头内底最重要一个物件叫肌质，中医中药内底就是针对着你骨头的肌质，增强着你的造筋、造肉、造骨的功能，互你重新你的骨头筋骨老化较慢的。如果生活当中有足侪人五十斤、足底筋膜炎、妈妈手、网球肘、高尔夫球肘、板机子各种这筋骨病，你听陈老师一句话。这拢是长期做来的啦，做害去的啦，做一世人啊，食老啊，因为这筋肉骨顾袂用，顾袂好，点么痛苦。啊，你用超市买呐，你要食消炎止疼，还是做类固醇，还是逐工做复健，你都用，还是你来食一罐固筋骨的。但你说拢甲你比较啊，我你听啊，有影无？人生也爱信爱人啊，食老啊筋骨都是会歹。咱有岁啊，咱毋是少年的，咱食老啊筋骨都会歹。啊，你伫生活当中要找一罐固筋骨的，陈老师介绍的香姜白根保安袂得袂少。因为真侪人血压也悬，火气也大，暗时啊歹困，食着热素的困袂去，血压阁悬。比如热素的最有名，比如六龙。六龙呢？伊做热食，所以做者大哥大姐食了困袂去，甚至呢，即个安那啊，迄个火气大，啊，甚至呢血压悬，袂堪进。所以陈老师介绍的香姜白根保安，咱呢用着杜仲来取代，杜仲会降血压，而且佫会固筋骨，是毋是？第二用牛膝来固筋骨，所以是安怎？陈老师介绍的香姜白根保安卖得卖少，一罐2000块，过你几个月，而且阁是 GMP 纯正中药，卖伤腰子，请你放心，伊就是咧调养肝肾的，伊卖伤腰子，卖伤肝，而且咧卖解胃，上重要，伊是真真正正咧甲你保养筋骨的，卖得卖少，非常好用，要食固筋骨的，食这罐。陈老师介绍的香姜白根保安。请你会记得，只有这支电话外口买袂到，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唯一的专线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刷卡拢在刷做。
1: 一年一度五月五，老大老师庆端午，肉粽零嘴最幸福。
2: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 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3: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片大金吉，咸甜滋味拢总有。
2: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3: 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八弄街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角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改进，来赶紧的，陈老师吼要来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的问题做回答哈。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电话卡入来，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电话沟通，把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的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哈，现场的电话0800-77-33-55。后来请老师看一下呢，民雄的林大姐在问吼，朋友的囝跌倒去，跌着脚盘一年多，医生讲脚盘无软骨，爱整，吼、哦，一定爱整软骨吗？后来。这是民雄的林大姐吼，脚盘足侪软骨的呢。来，林大姐，陈老师甲你报告的吼，脚盘足侪软骨的呢。系啊，咱脚盘无软骨，你打落时阵，你变脚盘吼，我甲林大姐报告的吼，咱的脚吼其实骨折非常的精密。你卖看脚无啥哦，足侪人脚盘咧疼哦，脚盘吼，脚踝顶骨、脚踝落来、脚踝落来，都有二十几块的骨头。含三十几个关节，脚也无软骨。咱的脚盘落来，一支脚哦，脚盘落来就二十几块骨头呢，有三十几个关节呢。吼、哦，骨头含骨头之间相接，骨头含骨头之间相接，伊都有一定软骨，无要哪接袂掉，对无？咱的脚盘内底二十几个骨头的呢，26个骨头的呢。哦、骨头跟骨头之间要哪接？就是软骨来接啊，无要哪接？你骨头跟骨头之间无软骨来接袂掉呢？好、哦，安尼我讲了解吼，哎、哦，所以脚盘有软骨无？有啦无？啊，所以医生讲脚盘无软骨要移植软骨，啊无软骨你想那要移植软骨，对不？但你说爱讲有理无？你即马像林大姐咧讲诶，讲朋友诶囡仔跌倒落。跌着脚盘，对不？啊，医生讲脚盘都无软骨，要整软骨。啊，既然脚盘无软骨，也是安那要整软骨。所以可能你的朋友听了唔对去，也是误会医生的意思去。好、哦，安尼我讲了解啦吼。脚盘真侪软骨啊，脚无软骨。好、哦，好，这第一点。吼、哦，啊，整软骨一般来讲，囡仔的治疗方式有几啊种，因为少年人因的修补真好，因身躯。这个再生能力嘛真好，吼、哦，所以已经年外，可以讲这个囡仔，伊可能进前受伤，所以软骨有损害，伫这个脚盘的软骨有损害，那呢到底要整无？但有时感觉无一定爱整，是安那我讲你听，因为第一少年人的恢复在足好，啊，用啊唔过伊年外是安那无恢复，什么原因？方法唔对。方法唔对，吼、哦！我讲你听吼，少年人伊再生能力足好啊，方法足好嘛。啊，你今仔软骨整入去，但有时问你吼，伊叫做软骨移植手术，甲你其他所在嘅软骨起来加甲整入去，伊就真正会生吗？会融合吗？不一定咧。吼、哦，我讲你了解意思吼，听众朋友，即、这个大姐了解陈老师咧讲嘅意思哦。第一，脚盘是有软骨咧，脚盘较系无软骨，啊，无医生要安怎移植。是不是？啊，来第二，真嘞，其实嘞有真侪方法，吼、哦，真侪方法来讲，少年嘞因嘞再生能力真好，
所以有当时啊，医生呢会先检测到伊的损害，检测到伊的磨损，有会做玻尿酸，有会做 PRP， 促进伊的修复，吼、哦，这种有可能。当然嘛是有移植手术，就是将这个纤维软骨，吼、哦，用一挂纤维软骨，有的干细胞的纤维软骨，也是用到一挂这个融合手术，吼、哦，来帮助伊这个安那，这个软骨来出代。唔过，陈律师感觉讲，少年的因为因的恢复得真好，啊，用已经嘛另外啦，对不？已经是另外啦，所以如果你要软骨移植，只要一进骨头无磨损，骨头的所在无磨损、无磨损，还是骨头的所在无严重，陈律师感觉讲，先给伊家己生看卖，因为已经另外嘛，你随时要做拢会当做嘛，啊，即得看伊的脚盘。伊个骨头是毋是有磨损足厉害？所以陈律师感觉来大姐，请老师来报告，因为你是帮朋友个后生问个嘛，加看两个啊医生看卖，看其他医生，大个医生你也看两个啊医生，医生拢讲啊一定爱软骨移植，那你可能得爱软骨移植。我讲了解意思哈，吼正软骨的意思嘛，吼、哦、啊如果其他医生有无同款个看法，咱加比较一下，因为请老师唔知啊你朋友。伊到底伊个囡仔脚盘进是啥物款个状况？是毋是伊个骨头去伤着？吼、哦，伊个骨头因为脚盘是足侪软骨个啦，脚盘一定有软骨个，骨头含骨头接袂到软骨啦。吼、哦，啊，我进会当互你个建议，就是讲，因为这每一个医生伊个看法个无同，啊，所以加看两个医生看卖，加看两个医生看卖，毋免赶紧，因为这已经无紧急性啊，没有急迫性了啦，你我嘛。对不？无紧急讲，我真得爱马上做手术，无有啥物问题，吼、哦。所以加看两个医生，了解到即个别个医生的看法，吼、哦。加看两个医生，了解别个医生的看法。如果大个医生拢感觉讲，这都是爱正软骨，拿呢开来处理嘛，对不？吼、哦，拿呢开来处理嘛。啊，真得无紧急性啊，拿呢陈律师感觉讲，如果筋骨的酸痛，食寡固筋骨的。好、哦，像少年的软骨啊，陈律师感觉食寡优西突胶原蛋白含 Q 1 0优西突胶原蛋白 Q 1 0就讲增加着伊再生的营养，因为少年的只要营养有够，伊的恢复真紧。好、哦，虽然软骨啊咧恢复较慢，不过少年的总是比咱有岁的时代来讲的话，当然少年的咧恢复是较紧的，好不好？好、哦，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少年的食寡营养，有优西突胶原蛋白，有 Q 1 0的营养，加食寡，好、哦、啊，然后呢，当中加看两个医生来评估看卖，但有说是感觉安尼，因为真没有急迫性，讲一定都要马上做正软骨的手术，对不？那安尼加看两个医生，看其他医生的看法，好、哦，这个陈老师加这个大姐哈，哎、哦欸，林大姐，好、哦，民雄的林大姐，好、哦、建议的，好不好？哦后来，台中的陈大姐在问吼，台中的陈大姐白内障手术了后，目睭睁睁，吼无开刀迄类目睭，本身散光200多，医生建议要开刀，有需要开刀吗？啊，你唔是白内障开刀了吗？因为你啊散光要矫正，就是对白内障，对白内障的手术的矫正，啊你唔是开刀了啊，对不？啊！你开刀了，要哪个脚？要哪个开？吼、哦！因为你最近体都已经开过啊。吼、哦！你也要白内障要开刀的时，就当伴随着散光矫正。散光矫正就是你的水晶体，迄个水晶体，咱换会当矫正散光的水晶体，安尼就矫正啊。啊！你都开刀了，要哪个开刀？吼、哦！所以陈老师要甲台中的陈大姐报告的讲。如果当初你白内障开刀啊，开刀了啊，那呢，你进前开刀应该都矫正啊。医生会问你看有自费无？自费的矫正你的散光啊，对不？吼、哦，散光也是矫正老花眼的部分，吼、哦，得针对着白内障手术的过程当中，得来矫正你的老花眼，吼、哦，也是散光，了解意思吼、哦？因为得当用水晶体来调整，啊，你进手术了，搁要开刀，陈律师都无建议啊！吼、哦，手术了啊，搁要开刀，
散光的挂目镜就好啊，200度的挂目镜就好啊。哦，一目镜挂咧就好啊。哦，散光的看物件开开啊，光线的开开，线一条会变两条安尼开开，所以咱只要挂目镜就好啊。挂目镜就会当啊啦。哦，了解吼、哦。如果你进前有要去手术白内障，那你就伴随着白内障做伙处理嘛，对不？吼、哦，就是咱换有矫正散光老花眼的镜片，吼、哦，得水晶体，吼、哦、来处理，安尼基本上会当。啊，你进已经手术了啊，你搁要开一刀，是不是？挂目镜就好，吼、哦。啊，用消失啊，开了是那目睭会痒。你进唔知道有咧点目药水无？但有时唔知道，有诶手术了点目药水，有诶人对目药水会过敏，吼、哦，有诶人对目药水会过敏。好，安尼了解吼。啊，你进哦，超市了解你的意思来。你进无开刀迄类嘛，真像表示你进开一类，啊一类无开，对无？啊，来一类，你一类有散光，一类无散光吗？如果你进前有开诶迄类，应该两类拢有散光较对啊，敢是？啊，是你打无开诶一类有散光？如果你无开诶一类有散光200度。你无开这类，啊！你之前迄类都无矫正啊，这类都矫正的，不是两边的袂平均吗？对不？吼、哦！所以，因为陈大姐你拢讲无清楚，吼、哦，到底你之前开刀的迄类，有开刀的迄类，是不是有矫正？吼、哦，是不是有矫正？吼、哦！啊！你进够一类也袂开刀，可能这类嘛要开刀啊，敢是安尼讲？对不？啊，如果你也未开刀，这类嘛要开刀啊，是不是要来矫正散光？如果之前迄类无矫正，那呢，这类就唔免啊，就做伙挂目镜就好啊。吼、哦，做伙挂目镜。啊，如果你有可能一个特殊的状况，就是你打这类散光尔，对，这类也未开刀的散光尔，那呢，要照着这类来矫正，会当看医生研究。吼、哦，啊，你讲谁那开刀了，目睭会痒？超市甲恁讲过有几个状况，第一就是你咧点的目药水，你会过敏。吼、哦，第二就是你可能开刀了，目睭做个老白油，做个老白油，啊，目油卡伫目睭起黏黏，伊就容易产生着发炎，即、這个敏感的现象，你就做个痒。因为你进目睭手术过白内障了，目睭会做个打湿老白油，啊，打湿老白油，足侪人都用卫生纸去擦，请你会记哩，卫生纸擦的愈够过敏。因为卫生纸可能顶管有荧光剂、有棉絮，会愈够过敏。吼、哦，目油你用卫生纸去擦的时阵，卫生纸含着这个卫生纸的棉絮，拢会真容易黏伫目睭顶管。吼、哦，所以你进白内障手术了啊，目睭会做个老目油的，食寡中药顾目睭，真正的，小叔无骗你。因为白内障手术了，足侪人找袂去的，是安怎？伤光。用车是阿伯的手术白来讲啊，是安那个会青眉、烧光、烧光，目睭刺激，视力就变歹去。你厝边隔壁探听看卖，有个人白来讲手术了3年5年尔，烧光结果目睭怎歹？吼、哦，所以手术过白来讲，愈爱顾目睭，愈爱顾目睭，食寡中药顾目睭，吼、哦，啊目睭会痒，用淡薄巾啊擦，淡薄巾啊擦，不要用卫生纸。吼、哦、啊，注意一下，是不是你够咧点目药水？有诶，目药水会过敏。吼、哦、啊，你目睭散光200度的问题，如果你是打一类散光尔，一类无，吼、哦，那呢会当看医生研究讲，后一次如果要手术白内障的时阵，是不是会当伴随着散光做矫正？因为你打一类尔，吼、哦、啊，如果你是两类拢散光啊，你一类开刀来矫正，哦啊，另外一类咧。另外，只无矫正，你毋是赶快来挂目镜，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嘿，所以你进一类手术白来讲啊，手术了啊，一类会伤光，啊，目睭会打湿老目油，啊，两类会互相影响，所以请你要用淡薄巾啊擦，唔好用卫生纸擦。第二，看你有咧点目药水无，有诶目药水会过敏，吼、哦，啊，散光开刀诶问题，只要是感觉讲，换做我是较爱挂目镜。我是较爱挂目镜，因为较舒服，吼、哦。啊，你要伴随着用水晶体来矫正你的散光。如果你是打一类尔，那你当可如；如果你是两类，进前一类，如果有矫正啊，你这类都要矫正啊。第一类，你先开一类有矫正，那你都要矫；第二类都要矫正。
如果第一队无矫正，第二队咧矫正，那两队不是也袂平均吗？对不？吼、哦，所以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看医生阁做研究一下，好不？吼、哦，安尼简单甲陈大姐报告。后来，陈老师看一下哈，六甲的张大姐咧问吼，张大姐七十几岁啊，伤瘦呢，有运动，阁有增加蛋白质。阿哥，即阵啊，抓愈来愈瘦，头张都要偏黄。来，张大姐，头张会变黄，就是你营养无平均。用超市我有食蛋白质，当然恁蛋白质爱食，你食有够无？食有够无？像超市安讲的，蛋白质咧，一支鸡腿，还是一块鸡胸肉，吼、哦，还是一块鱼肚，还是一块排骨肉，等那就便当一块肉，安尼你敢食有够？吼、哦，一顿饭哦。一顿饭哦，有诶，大姐一天食两顿了哦，吼、哦。来第二，大姐你三顿食诶，食营养无够，头张开变黄。另外，陈老师啊，我是啥物营养无够？营养爱均衡，营养爱均衡。所以通常头张会变黄，就是营养无够诶显示。啊，陈老师啊，头张变黄，那呢是啥物营养无够？来，陈老师要甲你报告诶，吼、哦。第一，你蛋白质爱较高哦，吼、哦。即单你所讲。第二，头上变黄，通常的铁质无够，还是锌无够？铁质无够，还是锌无够？吼、哦，来，陈老师教你安那个教你的头上重新食好健康顿来，好不？吼、哦，来，陈老师教你讲，铁质含锌，要补充铁质，来讲你面色较白，面色无血色，面色拢无血色啊！吼，面色较无血色，啊，面色拢较无面色，吼、哦，感觉面色拢白顺顺。因为你身体较虚弱，你可能你嘛较欠血啦。食啥？地瓜、地瓜上紧。哦，安尼补铁补血，食地瓜、地瓜上紧。所以一礼拜食两到至三道的地瓜、地瓜，安尼了解吼、哦。地瓜、地瓜上紧。中秋是地瓜、地瓜我无食，那呢你就食紫菜、紫菜、紫菜蛋花汤，煮紫菜蛋花汤来食，安尼了解吼、哦。紫菜蛋花汤一礼拜可能爱两三道四道，紫菜蛋花汤，吼、哦、啊！如果你有咧食地瓜地瓜，一礼拜两道三道都够啊！好、哦，安尼了解吼，吼、哦、啊来一礼拜过来食一撮有新的物件，新的物件嘿，新的物件蚵仔汤、蛤蟆汤，煮个蚵仔蛤蟆来食，好、哦，安尼了解吼，坚果类嘛爱食有够。坚果类的毛心，所以咧，食一撮有南瓜子的物件，南瓜子，嘿，南瓜子的物件，安尼会淡未？了解吼、哦？好、哦，安尼大姐，你的头张黄的，搁翻乌灯来，黄的搁翻乌灯来，好、哦。阿乔是要甲你提醒的，就讲你营养无够，营养无均衡，蛋白质爱食，阿得爱食有够，好、哦。好，两乔是，我运动。呵呵呵呵大哥大姐，运动恁做啥物运动？运动是爱做肌力练习，唔只肌力也当爱。但有叔讲哦，大哥大姐，我只有当大哥大姐做过嘴的，但有叔讲我聆听吼。一道一个大姐来哦，伊刚才要是来研究，我大姐蛋白质爱食有够哦，吼、哦、运动爱有够哦，用只要是我有，我爱食好，你。食啥？阿康做啥物运动？你讲我听。大姐讲，其实我逐工拢有惊咯。大哥啊，大姐啊，你惊咯？肌少症、肌力会倒来未？未好是安那？因为伊毋是主力练习嘛，所以伊无法度生肉嘛。大哥大姐，我其实我都散步，我惊咯，加一两点钟诶，你惊咯，加一两点钟要生肌肉嘛是真困难啊。因为肌肉，比如讲小腿，但你说家人。垫脚尖放下来，是不是？咱的大腿跟屁股肉，咱来练半蹲，对不？今仔日我拢教恁讲练手部的肌力，拿恁来练吊单杠，对不？哦，所以你爱做出来的活动，你看我都把你的肌肉生上来。如果你身躯你的肌肉肌少症，你这三个运动拢爱做，吊单杠、半蹲、垫脚尖拢爱做。你是肌少症的人。吊单杠、半蹲、垫脚尖，你拢爱做，唔只让家己的肌肉训练等下，对不？来第二，好、哦、像阿多阿邓老师讲的，蛋白质爱较高哦，
结果咧，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我蛋白质有吃啊，我讲过啊，一只鸡腿吃了无？一只鸡腿哦，哦，那就便当，一块排骨肉吃有够无啊？一块鱼肚啊，一块鸡胸肉啊，吃了无啊？吃不够啊！啊，你吃不够，哎，嘛袂当啊！哦，你也吃素的，豆啊爱吃一碗哦，哦，豆腐豆干爱吃一碗哦，豆腐豆干过来较济，好、哦，安尼了解吼、哦。所以咧，陈老师甲大姐讲啊，吼，第一，你肌肉无生，肌肉无生，有可能是你运动做无到。我已经讲过啊，垫脚尖、半蹲、吊单杠，吼、哦，唔是行路行就会动啊，吼、哦。来第二，蛋白质嘛爱食有够哦，吼、哦。啊，第三，因为你头上会变黄，表示你最近的营养无均衡。唔是你有食蛋白质就好啊、哦，营养阁爱均衡哦，吼、哦。所以食一寡有铁质的物件，可能你最近的诶铁质较无够，所以食一寡较补血铁质的物件，比如讲，就陈老师安讲的地瓜啊、地瓜上紧，哦，无咧。你咧，铁质物件的煮紫菜蛋花汤来吃，紫菜蛋花汤，哎对。第三，补锌，哎，锌咧吃一寡南瓜子，吼、哦，啊上好的咧，蚵啊、蛤蟆，吼、哦，伊这咧补充上紧，蚵啊、蛤蟆咧补充上紧，吼、哦。你吃素的人个吃酸南瓜子，会晓未？会晓哦，嘿，啊运动爱运动哦，有够哦，呵呵呵呵啊蛋白质爱吃有够哦，吼、哦。大哥大姐讲，哈、啊，陈老师，啊，我有去散步，散步不够，散步不够哈，散步伊无多长肌肉哦。好来，陈老师个看者哈，来，有啥问题甲助理讲，好、哦，陈老师赶紧来甲您回答哈。巴德的陈小姐咧问哈，陈、哦、小姐67岁，个少年的哦，常常流鼻水，戴口罩，挂口罩，还是？电风吹到壁，吼、哦，只要吹到风就会流鼻水，因为你的鼻黏膜无够强健嘛，所以你的鼻黏膜敏感嘛。咱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恁敢有发现到有个人食烧饭、下烧汤，就一直流鼻水？做者大哥大姐安尼有无？这些人拢是伊的肠啊过无用，肠啊过无用。中超市是安那，我肠啊过无用，肠啊过无用，你的鼻黏膜。伊就容易敏感，鼻黏膜的黏液无法度保护你的鼻黏膜，了解吼？所以咧，陈小姐像你这种的，就是益生菌无够。但是说会当做实、做直接的跟你讲的，讲你就是益生菌无够。用超市现在益生菌无够，益生菌会保护咱的黏膜较袂啊敏感。所以这种有的做高流鼻水的，通常拢是胃肠真歹，胃肠真歹，有的吸收歹。有诶消化歹，啊有诶咧胃肠咧，就是好菌无够，所以咧伊咧黏膜无够巩固，所以就会造成了这方面的问题。那呢，用陈老师，那呢我要如何来改善补充好菌、补充益生菌？吼、哦，因为像陈小姐吼，巴德陈小姐，你这不是单单鼻啊流鼻水呢哦，你这不是安尼哦，皮肤会够大够痒哦，吼、哦，暗时也歹困哦。个性的急性哦，胃肠呢可能呢嘛过了无好哦，吼、哦！我讲安尼，你回想者讲啊，有影。如果像陈老师咧讲的安尼，那呢我是不是爱针对着自己的身体，吼、哦？我的肠啊，益生菌爱补充有够，专业的益生菌来食有够，是不是安尼？对不？所以叫今仔日陈老师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我讲大哥大姐啊，一个吊单杠足简单的动作。你得吊下，一天吊7分钟以上，一天吊7分钟以上。大哥大兄，陈老师，啊，你拢干完这这么简单，干无效？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卖看这简单的动作呢。我甲大哥大姐讲啊，垫脚尖、半蹲、吼、哦、吊单杠，这三个动作你一天做会着吼？我甲大哥大姐报告。你吃到100回哦，你要搁四界咧佚佗哦。你敢知遐吃到100回，吃到100回，吃到100外回，会出门会走路的，伊唔是逐天讲哦，吃山珍海味，吃燕窝鲍鱼，伊嘛唔是逐天讲哦，做热辣的去跑步走10公里，也是去一天走2万步，唔是，伊哪健康诶？
因就是做上简单的诶活动，上简单的，逐工哦，家己卖规工坐调的，逐工咧找寡代志哦，家己做，逐工咧食较营养、食较健康的。第二咧，生活当中咧，顾家己会食、会放、会困、会行，人生就是安尼啦。哦，足简单啦，无你想的遮尼困难啦，只是你要做唔做尔啦，是毋是？后来我赶紧的过来回答哈，来新北的张大姐的门吼，新北的张大姐讲，只要是有泡泡尿，吼、哦，肾丝球过滤率存四十几，吼、哦，会当食过目睭的中药，含着酵素益生菌无，拢会当，请你放心。是安那，只要是甲张大姐报告吼，开始肾丝球过滤率存四五十，那安尼咧，你应该是接近着第三期啊。好、哦，第三期甚至第四期呀，好、哦，就讲药剂功能爱注意啊，好、哦，基本上来讲，医生可能会叫你菜爱烫一下，好、哦，叫你菜爱烫一下，甚至蛋白质嘞爱适量啊，袂当过量啊，好、哦，我唔知道医生有甲你即个限制的低蛋白饮食无，哈、哦，唔过基本上来讲，张大姐就是爱注意药剂功能啊，哪呢？陈老师甲你报告的，第一，酵素、益生菌伫蔬菜水果内底都有啊。咱平常时咧食物件都有啊，啊大哥大姐，食了较好消化，有一个足重要、足大的关键。先顾食了营养会吸收，消化会好，当然就会当增加着咱身躯五脏六腑的健康。人一定是靠食的嘛，对不？所以咧，你也想一个问题哦。第一，我营养会吸收，身体较会用。第二，陈老师来讲哦，你腰肌功能歹啊，所以身躯排毒靠啥？靠糖啊。你身躯咱毒素胃底排，第一放尿嘛，尿气排出来嘛，对不？第二嘞大便啊，第三嘞流汗，对不？吼、哦、啊！陈老师问张大姐，你进尿气功能歹啊，所以身躯排毒的功能就靠肠啊。如果你的肠啊阁顾无好，那你身躯排毒，尿气都排愈紧，对不？所以请你放心，你食酵素益生菌绝对是足健康的，而且伊袂伤害你的尿气，因为酵素益生菌。本身颠倒是帮助你，让你的肠好排毒，减轻药剂的负担。吼、哦，来第二，顾目睭的中药是依照调养肝肾，增加着你肝肾的健康，让你的药剂减轻负担。所以顾目睭的中药不但伊袂伤药剂，伊阁会顾药剂，因为伊就是咧保养肝肾的。颠倒你有咧食顾目睭的中药，药剂较袂歹，因为伊就是咧滋阴润色，吼、哦，甲你。调养肝肾的，所以顾目睭重要。伊不但咧顾目睭，伊个会顾腰子，互你腰子较袂歹，互你放较有腰，而且咧，互你暗时啊较好困。所以请新北张大姐放心，你食顾目睭的重要，含着酵素益生菌，我相信对你的腰子来讲，拢是真有帮助的，请你放心，好不好？哦、后来听众朋友大哥来廖大姐咧问北屯。白屯的廖大姐在问，有在吃顾目睭的中药，有在吃其他的营养品要减量无？顾目睭的中药伊内底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对无？啊，可能有的大哥大姐，可能你有在吃一挂叶黄素，是不是？吼、哦，叶黄素伊营养伊只是提供营养尔，所以你讲超市，那你我在吃顾目睭的中药，但你说俺讲过，你免阁加开钱。啊，不过如果有你合并的使用，那你嘛不要紧。诶，加一术啦，加一术啊，就是排出来咧。好，了解意思吼。所以咧，陈老师感觉讲，顾目睭中药你一定爱顾。啊，如果你一寡营养素你要减量量啊，我本来一天吃两粒，我一天吃一粒，安尼会当。好，了解意思吼。所以你一寡营养品会当减量无问题，减一粒啊，减两粒啊，不要紧。唔过顾目睭中药一定爱吃有够，因为顾目睭中药唔是营养尔，伊个有保养含调养，吼。所以顾目睭的中药吃好有够，吼、哦，早时啊十二，暗时啊十二，那安尼其他营养品减一撮也不要紧，吼、哦，安尼了解吼、哦，嘿，来第二，白屯的廖大姐讲，正卡大姑母的妈妈，正卡的大拇指的妈妈，是安那打一支大姑母的妈妈，是安那，因为一支大姑母有可能，吼、哦，伊就是因为伊的。筋，伊个筋，
伊个筋牵着神经有去受伤，还是压迫着。所以通常吼，你甲看，像这种正卡一支镜头啊会麻的，吼，有的大骨帽，有诶要正知影，吼，你鞋啊甲跋背，你甲起起来看，鞋啊甲起起来看，下底磨损的状况会较无同，表示你平常时走路的姿势嘛有问题，走路的姿势嘛有问题。啊，种小事啊，哪那边啊哪来等着说家己吼。平常时，这个大骨骼、大骨骼的爸爸，就是正一、那个正甲大骨骼的正甲，拢爱甲垫垫，拢爱甲垫垫。吼、哦，来第二，吼、哦、爱注意的一点来讲，你的脚底按摩爱做以外，吼、哦，脚底脚底按摩加减爱做以外，吼、哦，垫脚尖的活动嘛爱做。吼、哦，啊，种小事我做垫脚尖的活动会改善嘛？会改善。所以白臀的廖大姐，陈律师建议你吼，就讲第一。吼、哦，平常时洗身躯了，镜头啊，大骨帽，镜头啊，指甲，指甲甲短短，五支镜头拢甲短短，吼、哦，脚指甲的指甲嘿甲短短，吼、哦，促进你循环，吼、哦，指甲短唔是短，镜甲顶管了，镜甲边，镜甲边，要促进脚步的循环，镜甲的两边边，镜甲的两边边哦，我讲阿仔哦。大拇指肩胛两边边，来，咱用手来做来，要促进咱手还是脚，伊个微循环较好诶，吼、哦。种啊，有诶，我末梢循环较歹，我是伫肩胛顶管还是肩胛两边边，两边对，肩胛两边边，嘿，对对，嘿对，指甲的两边，嘿对，两边才对对，才会促进你的循环哦，唔是顶管肩胛哦，嘿，指甲的两边，嘿对，大哥大姐会向啊哈，嘿。手先试看麦，脚嘛是安尼做，诶，脚嘛是安尼做，系对，吼、哦，肩胛两边边哦，吼安尼样哦。啊，唔过这位廖大姐，北屯的廖大姐，陈律师姐建议，我感觉你逐天爱做寡垫脚尖的运动。啊，第三，注意你走路的姿势，姿势袂当脚开开、脚歪歪、脚无正，鞋啊爱穿较好诶，吼、哦，安尼简单甲你建议，吼、哦，鞋啊穿较好诶，走路姿势两边爱平均。吼、哦、啊，垫脚尖的运动爱做啊，包括着讲脚步，咱指甲两边，吼、哦、指甲两边，吼、哦，大刚洗身躯了，大家按摩一下，要困进前，肩胛边两边边，嘿，肩胛边两边边个按摩一下，吼、哦，真有帮助，吼、哦、啊，可能是遐个循环较歹，啊是小块遐个筋神经有小块去压迫着，可能进前有诶走路受伤，啊是讲较早过去的骨伤。吼、哦，有可能，吼、哦、啊，按摩者循环较好，伊就好起就好伊，吼、哦，伊也较好就好啊，吼、哦，免烦恼，因为一支镜头啊，尔通常无啥物大问题，拢是有一寡生活的姿势，吼、哦，也是一寡受伤伤害尔，吼、哦，迄拢不要紧，免烦恼，吼、哦，咱就做一寡物理复健就会当，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后来，陈老师讲过一个哈，讲过一个，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后来吼，大哥啊，大姐啊，足济人哦，生活当中哦，足济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恁呢，针对着目睭的保养，其实足济人讲，陈老师我拢有看眼科。唔过陈老师要甲你讲哦，目睭会当讲是规身躯器官足歹顾的一个器官，因为目睭伊未无法度恢复，目睭只会愈来愈歹。所以一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恁目睭恁本身有高血压、糖尿病、高度近视、高血油，你比一般人阁爱更加要意着你个目睭个保健。因为一寡心血管疾病个人，伊个目睭会比一般人较紧歹。不过陈老师感觉讲，台湾高血压、糖尿病人足济足济，甚至高血油，即三高个问题足济人，因拢会向看医生食药啊，不过因拢无咧保养目睭。真济人讲陈老师，啊无要安那保养目睭，我来食叶黄素敢袂当？你也少年的吼，陈老师无话讲。不过你不是少年的啊，你五六十岁啊，你的目睭单单要靠一挂营养无够力啊。陈老师讲这是真的，你目睭单单要靠一挂营养无够力。第二，你食陈老师介绍的狐狸金，咱内底伊的叶黄素 PPLS 伫中药材内底真济真济呢，而且佫是天然的含量呢。真正讲陈老师，你介绍狐狸金，你估计。菊花内底叶黄素 PPOS 敢会无够，不但未无够，阁真济天然的吸收。听众朋友话，大哥大姐啊，陈老师无骗你哦。咱的狐狸金内底，单单伊针对着咱目睭的营养，伫中药材内底，不但是即个啊呐十种，而且咧，阁比你外口补充的阁较济。所以，你如果食陈老师介绍的狐狸金，你唔免阁特别开钱去买一挂营养素，因为我甲你讲，伊内底营养含量真十足，营养含量真十足。唔过中药材唔是单单单营养尔，伊阁有保养，伊阁有调养。所以你食陈老师介绍狐狸金，足省钱、足专业、足有效，而且咧足健康。大哥大姐讲啊，有影，陈老师食食足侪种，真正的。食你的狐狸金，食了感觉咧上直接、上明显。我嘛甲大哥大姐报告，你要找一罐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你要爱，讲陈老师，我要来食叶黄素、PPLS、维生素 A。陈老师甲你讲过啊，我的狐狸金中药材内底成分拢十足，枸杞内底都叶黄素，菊花内底维生素 A、PPLS， 而且成分含量拢是非常丰富的哦。绝对有够的，唔免你阁特别补充哦。绝对有够的哦。那咧第二，陈老师，狐狸金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狐狸省钱、省工、专业阁好用。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有影，陈老师，食你介绍狐狸金真正真实用，真正真好用。我嘛要甲大哥大姐报告，如果你有三高的问题，你讲啊，陈老师，我有糖尿病，尤其是糖尿病，还是你白内障有手术过啊？啊，是你有黄斑部病变，啊，是你目睭有青光眼，你比一般人更加爱顾目睭哦。真正的陈老师无骗你的，你莫逐工即个安尼当中的时阵，无去要伊，无去注意，目睭一旦歹去，你重新要甲顾顿来真困难哦，真困难。陈老师介绍狐狸金长期以来帮助足济人，真济大哥大姐讲陈老师真呢。食了目睭较袂干、较袂酸、较袂涩、较袂流目油，目睭较金、较清、较明，看较有、较有营养、较有保养，真正。只要是你介绍狐狸金，真正真好用。大哥啊，大姐啊，我嘛甲你报告，陈老师介绍狐狸金救着足济人。我讲你听，一个大姐，一个大姐对陈老师食这罐狐狸金食十几年啊。大姐食咱的狐狸金食了真好，以外伊介绍足济亲戚朋友食陈老师介绍狐狸金。伊甲亲戚朋友安那讲你阿麦，伊讲恁敢知影我目睭？我目睭十几年前医生讲吼用未超过三年。医生阿讲你这目睭用未超过三年，伊就开始食陈老师的狐狸金。食到三年后，医生阿讲一句话：三年来你的目睭拢无较歹。 伊讲三年来你的目睭拢可无较歹。伊笑笑啊，伊讲医生，我拢食中药，医生看看，伊个客户你金无医生看，医生看看讲继续食。哦，本来想讲你的目睭用未超过三年，无想到三年来你目睭拢无较歹，过掉。结果大姐食到近十几年啊，大姐目睭同款搁咧看。杨超市，我也无你即款，互你金，我目睭早就害啊。杰大姐，伊个家族性的糖尿病，杨超市真诶。哦，你的护理金有够好用，本来两三个月拢爱注射呢。目睭吼，家族性的糖尿病呢，两三个月拢爱注射呢，目睭拢爱注射呢。结果呢，食单尿素护理金，食到去医生遐，医生讲钙稳定唔免注，三五年啊，大致三五年啊。伊讲医生拢讲钙稳定唔免注，你来听看麦。
1: 陈药师，哎、欸，敬礼，在台北市。我有因为家族性的糖尿病，
0: 是
1: 啊，眼睛两个都开过白内障，
0: 是是是，
1: 边有黄斑部病变。
0: 哎呦，
1: 刚开始就要两个月、三个月就要打一支针。我给你讲好利金哈，
0: 谢谢谢谢。
1: 我本人是两个月回诊医院一次，
0: 是，而且
1: 家里的好利金了三年了，都没有打针。
0: 哎呦，恭喜恭喜！
1: 回诊都说稳定，
0: 真的哈、哦，李大姐。真的
1: 齁，
0: 你在台大看的嘛齁，
1: 对呀、啊、
0: 嘿李大姐，你说你本身有糖尿病，然后
1: 家族性的
0: 糖尿病，然后黄斑部都有病变了啊，本来就是三年前都固定要打，
1: 差不多三个月两个月都要打一支眼底针嘛，
0: 哎对，那个新生血管的抑制剂嘛齁，
1: 对啊，血管增生嘛，
0: 对啊，你现在自从吃我们活力金以后，你多久没有打
1: 了？三年了，
0: 三年没有打了。医生都说很稳定，
1: 稳定。我跟你定很久了，谢谢谢谢。
0: 好吧，
1: 有运气好了，运气好，福气好才会碰到你。
0: 谢谢谢谢，恭喜恭喜。有够好哈，大姐讲，只要是这个真正吃你的护理金，本来两三个月就要打一次针呢，伊把酒已经无好去啊，两三个月都要注射。结果吃咱的护理金两三年啊，医生拢讲顾甲该稳定，唔免注射，有影无？有影吼，哎呀，一个大姐哦，杨超市真正真正哦，你的护理金真正真好用。伊讲哦，听人讲你的护理金真好啊，结果咧，大姐直接讲有够赞，真的大哥大姐，咱吃老岁啊，目睭爱保养，吃摊尿素护理金做有效。咱的护理金吼，有影加赞吼，
2: 哦，赞赞赞，本来拢安尼看无啥有雾雾啦吼，
0: 嘿嘿嘿，是是是，
2: 啊，即马吼，安尼看较足清楚的，
0: 有影吼，加足清楚的啊吼，
2: 叫大家大兄大姊爱来吃，
0: 感谢感谢感谢，有影吼，是不是？一个大姐讲，只要是真正真好呢，本来目睭安尼打算上老板又艰苦未舒适，吃你护理金好真济，真正，只要是你的护理金做有效。
3: 好金黑的吼，
0: 是，
3: 真正真好啦。
0: 咱的好你金赞吼，
3: 是啊，真正足好的。我都平平安安年岁安尼啊，跟人比拢是真好啦，真
0: 好啦。好啊，谢谢你，
3: 足好啦。
0: 大姐讲，只要是真起来足好，我的年岁吼，白白干火，人白白年岁目睭，咱别人比起来，咱的比别人较好呢。啊是安那，因为你有在吃丹尼斯介绍这款好你金的保养护你金。在乎的乎，你我他的你，金银财宝的金，吼、哦，伊是 GMP 纯正的中药，未伤肝，未碍胃，未伤腰子，不但药材纯正，品质可靠，咱护理金引进着日本先进的机械来制丸，所以护理金的药丸做细粒做好囤放。第二，咱请着专业的师傅，发挥着上大药材的炮制，来发挥着药材上大的效果。所以是安怎？丹尼斯介绍这款护理金，伊效果好，品质好，伊是 GMP 纯正中药。每一个药材拢通过着检查化验，每一个药材拢有检查报告，安全的检查报告。所以药材安全可靠。第二，咱制定拢是 GMP 的流程，品质可靠。第三，效果真好。第四，价钱公道。大哥大姐，今仔日顾目睭。但有说跟你讲真呢，要吃当然咱吃老岁啊，咱不是少年的。要顾目睭，当然白白开钱，你当然爱吃上有效的。白白开钱，你爱吃适合的。咱吃到这个岁啊，目睭要加顾金，想要有营养，想要有保养，想要有调养。大哥啊，大姐啊， 当然爱中药照顾咱，好不好？陈老师介绍，何你今唔免开大钱，一罐1800块，食一个月。1800块就当食一个月，请你记得只有这个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给你寄。陈老师免付费的专线：0800-77-33-55。目睭要金动，身体要健康，你爱食着物件，陈老师福利金救着足济人，真正大哥大姐啊！咱食老话目睭歹，当然爱中药才有够力，吼、哦、有营养有保养，好不？食即罐。陈老师介绍福利金，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给你寄。唯一的专线：0800-77-33-55，找咱的助理哈，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吼、哦，做者大哥大姐，尤其有糖尿病、高血压、高血油、吼、哦、高度近视的、目睭无好的，你当然爱食着真真正正有效的。食了有会啊，目睭要顾无简单，当然爱专业的来照顾吼。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等你加养一群啊哈，0800-77-33-55。

0: 女人亲像落花吼，落在流水，随着流水死过去。哦，所以真侪女孩子伊较早用你的青春，哦，换一个寄望，是不是？所以食老对家己较好诶，哦，了解吼、哦。来，黄大姐咧问吼、哦，黄大姐讲脚底生鸡毛啊，处理了一点的生鸡毛啊，你愈加加愈加处理，伊就生愈高。那像咱这个手剪有无？查甫人手咧做工课，都生这个呐手剪嘛，粗粗嘛。啊，无做了，伊就好。所以鸡毛啊，你愈加刺激，愈加加，伊就生愈高。啊，用超市边啊，就是黑的卖插伊，黑的卖插伊，爱粗粗啊。逐工洗身躯了，迄鸡毛啊所在啊，抹个凡士林，吼、哦，伊咧当中时就袂愈来愈高。啊，甚至有当时啊，代谢较好了，伊就逐工鸡毛啊，这所在的伊就是袂当打，愈打伊就愈熬发炎，爱就愈高。所以逐工洗身躯了，甲抹一撮凡士林，吼、哦，有帮助。啊，毋过咧，要消有困难，因为生出来要消有困难。鸡毛啊，跟咱手剪无同款嘛，伊要消有困难。毋过愈加伊就愈高，吼、哦，所以毋免阁处理啊。你阁处理吼，伊、哦、要消伊嘛，因为这所在，吼、哦，这所在伊就是一直阁角质再生生高出来，吼、哦，了解意思吼、哦。所以基本上就是洗身躯了，甲抹个凡士林就会当。好，我个凡士林啊，好伊即个伊搞个结成多了，伊就袂个高啊，伊上惊就伤大，大就发炎就愈高。好、哦，阿麦加加，好、哦、来李大姐咧讲微波炉蒸鱼，微波炉要蒸鱼要有特殊的一个物件，微波炉要蒸鱼啊，吹鱼做好吹，陈老师做好吹，吹鱼你得即个暗个要蒸，伊要微波炉专用的一个蒸鼎，因为微波炉袂当用铁呀嘛。对不？唔过日本真有一种微波炉咧用诶，蒸鼎对当蒸鱼，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啊，煮饭较麻烦，煮饭较麻烦就讲，你煮饭唔是袂当煮，有机会我讲给恁听，吼、哦。唔过会较麻烦，用电锅会较紧，吼、哦。啊，煮起来可能无像电锅较好食，安尼了解吼、哦。嘿，啊你煮饭啊蒸鱼拢有一种日本专门真会当煮饭个蒸鱼微波炉咧用诶迄种铁鼎。微波炉专用的哦，嘿，你一般铁也是袂当下哦，啊，唔过日本有啊，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后来今仔这部是
1: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行动啊，还有

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全国新闻定型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的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04-76-14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0。

好，来大家好，新历五月二九，旧历的四月十三，啊，过明仔拜六礼拜吼，过到六月呢，新历六月吼，哦，真紧吼，热噶吼，迄那。外高是无到四十度啦吼，差不多38度外吼，有的是39度吼。有人讲迄个体温感觉的，你若徛伫日头家吼，绝对超过四十度啦，迄、那个感觉吼好。非洲你知影讲，非洲全世界上热的所在的非洲嘛吼，大家都大家通北侧啦吼，真正热到非洲吼。连非洲的人。嘛有来台湾啦，哦，非洲嘛一半哦，伫台湾哦，非洲人讲，哦，恁台湾真正好热嘞，连伫遐尼热的所在出世的人吼，成长吼，安尼，热噶吼，已经咱想讲惯势啊，伫非洲大呢吼，讲，来遮讲恁台湾真正好热。台湾真正有落掉啦吼！好啦，大家保重，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好，来看一件发生伫昨日的拜山吼，拜山，中华，红义乡啦，红义乡吼，尾仔嘛，差不多大半小时间吼，你甲看吼，这吼真正唔知要哪讲啦，到一个七岁，应该是国小一年查甫囡仔，伊坐阿嬷后头摆，啊只阿嬷后头摆吼，有可能。这个阿嬷吼，拢习惯最近可能四粒子啦吼，国小一年尔，七岁哩哈。阿嬷吼是徛倒摆，伊毋是要倒粪扫，是来这个所在买物件啦。结果可能买一个物件真紧，毋只阿嬷一个这个落来了吼，啊，这个囡仔我落来嘛，我若无在了徛倒摆顶悬吼，准无甲禁火啦，啊，无甲禁火，我倒摆继续翻。这个囡仔吼，一个看阿妈物件揢好吼，要开始，我若要出来，都物件买好啊嘛吼，躲伫路边啊，迄个店的头前啊，伊想爬去吼，手去划地呢。你人要爬去好多摆吼，囡仔唔捌啦，伊手准去准着迄个油门迄个所在，足侪人安尼啊，足侪囡仔安尼，伊唔知啊，啊手吼，去躲准着迄个好多摆加油的所在，准撞囡仔伫顶悬嘛，囡仔已经。徛起哩，奥多拜顶悬，都多拜徛起，啊手摸遐阵撞，奥多拜挂起遐阵撞，头前多一台粪扫车，都嘟嘟啊，慢慢啊伫遐咧行吼，迄、个粪扫车吼，当然我拿一个速度啦，要出来收粪扫，阵钱落车底呢，一台奥多拜挂起呐吼，当场告死，规个头壳搞到破鼓鼓，代志发生，大家都袂好准备，都看到囡仔吼，要爬去奥多拜，大家唔知讲会发生安尼啊，一个。爬起了，手拄准着，油门准撞伊，进两三秒尔啦。囡仔当场教死，哇！你甲看，现场阿嬷啊，甲店面店家有诶无诶吼，包括倒粪扫，大家都看个现现诶。啊，当场看着这个囡仔撞入面吼，包括粪扫车遮个人员嘛吼，倒三干嘛无法度啊？这头壳已经到了车底，安尼嘴炎炎吼，当场死啦！哇！你甲看吼。在差不多五点外，拜三日时下晡，在中华红义乡乡公所粪扫车，伊这所在什么路呢？到离溪路啦，吼、离溪路这所在吼，大概这路段啦，咧收粪扫嘛。到一对妈孙啊啦，伊来这间店吼，买肥料，佮像咧做事吼，啊，可能农药肥料店吼，啥紧来买好，唔正这个阿妈无佮禁火啊。所以我讲，当我当下一个动作，唔茫笨蛋啦，吼、禁火无大劲吼，我倒摆你去买一个一分钟的物件嘛，都爱说你啦，吼、龙头吼，枪啊吼，啊这囡啊，得国小一年七岁，我那可能较细粒子，所以伊即马这个啥对阿妈落来嘛，阿妈伫买物件，徛伫后摆边，啊囡仔七岁啊咧，伊也要看阿妈物件买好出来啊嘛。为店面出来了吼，伊唔知讲，伊即马准要爬起哩，好多摆，阿妈就是要惊吼，唔知讲手多去划着油门的所在啦。啊，其实这个代志有够济安尼，从人迄个洗碗啦、啥物话啦吼，就是大人在囡仔，结果囡仔吼，伫咧动的时候，拢去撞着迄个油门吼，我都规块玻璃拢撞了哈，有够济济吼。啊，这个囡仔当然人挂好多摆啊哈。可能袂使，啊袂使，万就这速度，你我都会家你囡仔挂叮当，你用望水吼，拄拄啊粪扫车拄啊经过这个所在，没有大家倒粪扫，安尼准钱入去啦，一个入去到车底的所在，当然粪扫车若袂互动啊，恁就甲交过啊，头壳嘴黏黏，哇，惊到人，众人当时啊，佫唔知讲这个粪扫车的司机唔知呢，伊话继续佮你叮当的款呢，人佮佮拍窗啊门。因为伊到遮虽然较慢，但有一个速度，啊，伊慢慢要停吼，伊还佫唔知讲到着人本身遐大台啦。啊，囡仔呢，你佮看只细粒子吼，安尼准撞落吼，安尼完全没有动。佮拍玻璃，佮知影讲惨嘛，到着人吼，啊，一个停车佮看车底到一个囡仔啦。那本身像那大台啊，有可能司机的目睭看的所在吼，包括囡仔。可能我那位北道边也是车道嘛，吼、哦，这个所在，唔是讲正车道吼，司机看好咧哈，安尼准注意吼，
啊，囡仔撇伫车底，完全唔知嘛。啊，搬坐车过来行，就交过，完全袂顶袂当，头壳顿现场破鼓鼓啦。啊，阿嬷吼，唔知要安怎办啦。啊，出来吼，你皮皮喘，惨啊！身躯边所有人，哇，大家都安尼，看一下吼，惊死。那这个乡公所，你讲为着惊讲家属离多个伤害啦，所以讲详细情形吼，暂时无甲解说，我也无甲对外公布吼，就是安尼到今仔日嘛，到今仔日这是拜三发生的代志啊，到今仔日吼，才小可讲这个代志。那么乡公所已经派人到厝内面斗三工啦吼，当然啦，这个粪扫车伊个路线伊个。这个工过的时候是绝对合法啦，伊就行这个所在，而且速度吼拢有咧行，无唔对，但是速度慢慢啦，啊慢慢啦，你就都爱知咧。你慢慢啦，变速车够你较慢，车你嘛是继续咧行。你囡仔，一个国小囡仔，你学都拜准叮当，囡仔底下咧徛袂定吼，准冲先撞吼，学都拜撞去边啊，囡仔准劈落车底，变速车哪会知？嘛是继续行，准头壳。甲靠过哇，真正免阿讲，大家等靠架啦吼、哦，尤其这阿嬷啦，现场吼、哦，总唔知变阿办啦，安尼挡也袂掉啊，也无在掉吼，啊皮皮抓，彰化彰化彰化分方院啦吼，方义乡啦，啊足细去，尤其囡仔带出门。无一定就桥倒来开车同款啦，有诶无？哇，真正唔通留迄囡仔唔慢吼，伫迄个车咧，啊，继续咧发啦，学倒来同款啦。包括一寡机械，那较危险性诶吼，囡仔绝对袂当是身后边啦。你看咧，哇，厝内面诶人吼，你看咧为拜三开始到即嘛吼，处理家呢，唔知安办啊？即爸阿母啊吼，哇，即个家己诶妈妈，对囡仔阿妈啊，要哪办？行咯，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系啊，即话叫佢呢，哦。
1: 哦，可以叫见足艰苦呢吓。
0: 系啊系啊，啊是唔是？是唔是食哦？配莲果精哦。
1: 上好啲真香，上好加配莲果精。哦，去食
0: 叫见，
1: 诶，食叫见嘅，那无有当时啊，半暝咧叫见是艰苦噶呢，有够。
0: 系啊系啊。
1: 哦，
0: 啊，系啊，我即个教问你啊。
1: 啊，较未叫啊啦吼。
0: 嘿，
1: 较未叫见啊吼。
0: 有啦有啦。
1: 真好吼。
0: 好，你好。
1: 哎，今天加配了莲果精哈。
0: 好，谢谢。
1: 见到吼，足够叫啦吼，啊对。诶，做个暗板啦吼，酸啦吼，啊硬硬啦，诶，啊坐袂掉，遐酸嘞吼，拿不落袂滑，诶，对吼，人咧咧叫，诶，袂滑头啦，啊这个掉嘞咧，当你硬冰冰吼，啊镜头凹皮地话啦，准备注意啦吼，拿不落丢丢断，你咪听一遍，你咪听两遍，你咪听后，诶，听后遍吼，对咱的经验爱食，这是血咯，拿去攻掉、削掉，意外外伤，迄无话讲，大家嘛知，啊都。已经人身躯去攻掉、摔掉啦吼，外口边甲咱这各种掉啦，啊人绝对酸痛吼，也是讲有对咧痛吼，啊无咧啊卡安尼迄个所在哦，不时段咧叫起来吼，脚肚的所在啦，那无就脚床头啦吼，对啦吼，酸啦、抽啦、按啦、慢啦吼，啊按动动啦，迄个血路啦，血路袂通顺，无照时间来处理。收袂入来吼，还有当只道棍啊，一条一条啦。在咱的经营爱好，就像这个大只的看管，食经营吼，伊拢用得力两个种类去配，哦，加足紧吼，袂救安尼，安尼人足顺舒。那无一淡梅，伊讲哦，淡梅来救，紧来救噶安尼人吼，艰苦噶吼。得力经营，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行的行，那做会到。你食经营，拢甲你鼓励，得力两个种，买伫身躯边，啊，着得力两个种。甲泡一杯茶吼，准落去甲配进行做伙啦吼，特别紧特别好吼。那无上者看你们，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来补充一下来，阿嬷随口同我讲吼，王英啊，迄中华吼，叫做洪万，唔是洪英雄诶，我个二弟吼，洪万吼，拜三到咱同老婆吼，一件死亡车祸，到这个囡仔，伊这是外嬷，这是外嬷吼，啊，桥倒来再找，这囡仔吼，今年七岁，到国校一年，比人较细粒子啦。当时的情形吼，这个卖肥料、肥料店的头家有出来讲啊啦，吼，就是当时的情形吼，即马佫上新出来讲吼，就是当时阿嬷吼，就是来遮买肥料嘛，吼，人迄个可能做厂商的肥料吼，好买好啊，而且这个肥料店的头家是甲迄包肥料呢较重嘛。伊总甲抱出来，抱出来放伫底咧，放伫咧乌多麦头前个脚踏个所在。囡仔毋是徛遐啦，囡仔吼是坐伫乌多麦，可能阿妈家在，可能有那国小嘛吼，阿妈在里后边。好，但是肥料放好了吼，这个囡仔要爬起来，爬无啥会起来，细粒子呀。阿妈吼用手要甲倒用起来，就坐伫后边坐。好，这个囡仔用手去换，毋知影换对对换着油门啦。因为你阿妈要甲我斗用，我当然囡仔嘛，伊嘛要花，伊囡仔嘛只家己照咱后边花，准吐一下吼，奥多麦无入去，是奥多麦去互油门吹叮当了吼，囡仔徛无掉准奥多麦咧准害了嘛，囡仔准害入去，好，第一时间粪扫车到位，搁咧行，粪扫车到这才要收粪扫，但是伫路边啊搁咧行，搁咧叮当的时，阿妈看这个囡仔吐入去。粪扫车的车底下边的状态，好阿妈怎用骂的吼？赶紧第一时间要甲囡仔救出来，当然袂有啦。迄车就继续咧行啦，准目睭紧紧看囡仔，叫车链总甲交过嘛。当时的情形是安尼啦，啊你看讲到偌清楚，就是当时现场全人嘛，迄肥料店的头家啦吼，阿妈啦吼，啊甲身躯边，伊这个店面店面街道那拢有人咧行搭哇，你甲看吼。啊！这个囡仔为什么敢会外妈咧带？就是这个囡仔出世三个月，爸爸就过身啊啦。爸爸身体无，唔像这个囡仔出世三个月，伊对爸爸完全无印象吼。就妈妈啊，妈妈吼，就是咱带伫身躯边，唔像拢是外妈嘛。外妈啊，咧甲带吼，伊是外妈啦。那东港下晡都五点过啊，就是拜三下晡吼，功课写好啊，阿妈在即外妈讲要去买些物件。啊！这妈孙那都达工都做滴黏条条啊，都外妈来甲顾吼，都讲阿伯买一点啊，来好做来吼，啊，都滴个好，滴罗林人有那个吊进前就个监视器嘛吼，阿妈甲这囡仔咧有讲有笑吼，当然做滴足疼孙啦，一定先一个歹命囝，这外妈做滴正样个顾吼，爸爸三个月。出世三个月就过身了哈，唔只就是安尼当时的经验吼，肥料佮放伫迄个奥多麦卡塔这个所在啊，奥多麦吼，就安尼嘿，外妈要骑啊，外妈要骑这个孙啊吼，就准备要爬起，伊是要坐咧，伊都有够一个大啦，这个国小一年吼，但是我那个算细粒子，你一个要下起来无在调，伊即马就华东华西阿妈吼，可能有那顾咧看后边这个囡仔嘛。买有起来后壁做坐咧吼，啊手挂咩干毛，啊这个囡仔吼，伊家己本身嘛笑得啦，伊准手去摸着迄个油门啦，啊吹一个吼，当然奥多麦第一时间咧吹迄个油门大啦，阿妈嘛顾袂掉，奥多麦出去囡仔准偏入去，啊拄伫阿妈目睭前，囡仔准出去，都像个物件连入去同款。阿嬷赶紧骂落去呢，吼、哦、有够紧呢！迄、那个动作人家吊监视器，迄、那个动作阵骂落去吼，伸手要入去揪迄个囡仔，袂好。这粪扫车搁咧行，安尼阵教训吼，哇！你甲看吼，真正可怜啊！这个乡长啦、吼当地里长啦、村长哇，这咯拢大家都安尼开始斗沙岗啦吼啊，免了办，都只好处理啊，咱甲看。这个粪扫车司机完全无驾照嘛，因为发生这个车祸，第一时间当然是酒测是粪扫车司机无驾照，而且伊是正常伫路边，虽然无停点，但是我都拄到到伊车搁咧行，这粪扫车完全唔知
迄本质真毋是靠着奥多拜，奥多拜是骗伊。啊，人囡仔存起奥多拜，他存出入去本质下下底吼，本质下遐重啦。伊教导囡仔司机完全唔知呢，伊嘛继续要行呢，是人赶紧甲拍着大底玻璃准停，停落来才知影讲囡仔教室伫车底啦。就即台本质下当时的经验吼，即、這个。肥料店的头家啦，伊讲伊伫现场在位第一时间完全无代志，阿妈孙啊已经肥料买好吼，我那甲囥好，我那做要离开啊吼，在伫个目睭前就发生安尼啦。伊讲安尼进两三步三秒，即个囡仔到死伫遐啦，在伫目睭三秒前好势溜溜，妈孙啊咧讲到有够有讲有笑吼，啊买物件头家嘛会甲因食熟西嘛吼，三秒尔啦，三秒后就世界全改观啊啦。啊，真害吼！你看，真正生命一瞬间呢，实在相当注意的生活当中无注意吼，平常咧做嘅代志，那一个小可无啥拄哦吼，哇，就出大代志啦，就像安尼啦。这彰化县的洪万雄吼，洪万雄，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要甲咱欢呼，正多多使用。

0: 哦，对对对对对。
1: 你这个好呢，啊，你出入你外口坐吼，直接就夹咱呢。
0: 安尼吼。
1: 啊，即摆夹迄条，一身挂裤带四个，拢淡落落。
0: 哦，老道清官，老清官。
1: 嗯，啊，即摆迄官安尼上迄，咱安尼脱水安尼啦。
0: 哦，安尼吼。
1: 我前迄日我要讲互你听，啊，你都电话拢改接。
0: 哦，安尼吼。
1: 啊，即摆去有医生看。啊！你拢无医生看，我讲啊，一下啊，差不多二十分就过啦。
0: 好安尼吼，
1: 就好去啦。
0: 嗯嗯。
1: 啊，好伊就热热的，啊，就有一个小袋啊，安食落。
0: 好安尼吼。
1: 哦，啊，甲等下我若要困，我就搁食迄个药。
0: 好好。
1: 啊，人到即马阵，到头日我那阮遮没有那那头日，啊，那安落去啊吼。
0: 好。
1: 哎呦，搁热起来，差不多十分钟尔。
0: 好好好。
1: 我还没管第一药来食。好。哦，
0: 足
1: 好用
0: 哦 ，QMB 啦，哈、
1: 嗯、
0: ，QMB 哈，我爱对心脏，爱对心脏。美国进口 QMB 爱食，安尼穿安尼放吼，迄个东西毋是讲列当准备呢，常用都像这個大姐大家在听，人家本来好好舞台，无像夹起来啦，啊人就变性官好，啊一个性格诶杂杂吼，啊佮佮种物件佮你缩掉来感官安尼吼，薄薄切薄薄切安尼，到美国进口 QMB。这个碰扑啊啦，规身躯吼，人食到这个会上个发生这个代志，这个是心血管啦。美国进口 QMB 真好用，甲食一个长期，唔是食一两罐啊吼，所有全部拢好了了，爱食一个长期吼，较早损失的无顾到的吼，甲捡倒转来，一个吼，甲顾倒来吼，人就变咧定定平平喘啦。一个心肝当然是石头短短啦吼，啊内边喘气，有当时哇，都在速度啦，无差点啊喘无气，那无就凊彩去叮当得安尼，赢一个路安喘平平吼，到美国进口个的 QMB 真正好用，指定有旁指名，那无上坐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国道一号中山高校，伫做礼拜三，台南，带我伫咧永康路段，哇，一睏头后壁大台连接啊吼，准撞来，人头前吼，这车少足济啦，这两个诶路段吼，到台南林德啦吼，啊永康啦，这两路段吼，撞者大家无对走，安尼一个撞来到底，头前八台啦，十个人受伤呢。迄车内话有载人诶吼，安尼总共十个受伤吼，头前八台吼，结果即个连接啊司机话讲毋免讲，食毒掉来，伫车顶开车哪开车哪食毒，人事后你甲调查，即个司机伫车顶食几包毒呢？食20几包啦，迄个毒咖啡叫做喵喵啦吼，迄个毒咖啡的物件吼，食20几包啦。有个人讲啊，这我是要提神啦，就是讲我开车会度过提神，唔是安尼啦。你知讲毒品这物件，会迄头壳戆戆啦，就是伊想讲这是咧提神吼，哦，讲安尼人精神较袂度过吼。结果伊伫食食毒咖啡吼，到这个所在，伊讲规个头壳就起戆，啊，食毒就是安尼啊。伊讲规个头壳起戆吼，完全无在条控制诶车吼，啊，就撞来啊啦。安尼撞啊头前吼，哇，当然袂危险啊。这高速公路顶，你个看台北走一队，安尼一个人头前八台，八台十个受伤，啊，当然即卖已经医生发办吼，反正唔知收啊，唔知。这毒品即卖吼真多，那看讲，你这样呢，个性严重就收啊呢，都等收啊吼。另外，为腾开车，在30地吼，伊在想要。人个布地较大地吼，上台5000几支啦，叫做彩虹烟啦，毒品啦、啊，毒品这是三级的毒品，内面掺毒品迄、那个粉吼，这查着全台湾第一件上侪支的啦，惊到人5000几支吼好，啊，这个吼，唔是我先查，是向炸掉啦，到到已经华人啦，华人啦吼，安尼人家看看我。啊，即个吼，改成安尼，唔对唔对吼，就二浪嘛，拜二吼，中昼，食这个三级毒品 K 大面啦吼，啊加薰啦吼，啊开车开这个大卡车吼，电源在五到大批啦，这种叫做彩虹烟毒品的三级的薰吼，因为桃园、新北、宜兰吼，哇，已经到华人嘞，到华人，我讲，啊都无代志嘞，对啦，无代志对。就是赶紧炸掉啦！那无反正真正出代志就出人命吼。要9:30啦，到华人暗时啊好，到警方当时拄多咧大连检啦，当着连检惨啊！唔知要哪办，车顶有毒品啦，啊，佮迄、那个迄、那个毒品的烟吼，真正炸落来，啊，姓吴一个炸落来，一个看到警察，你甲问话吼，有一个现象，警察讲你绝对食毒，就是啥呢？迄两支枪吼。皮皮抓，一直抓，都不家己控制袂掉，迄个抓，安尼一直抓吼，迄就是当伊即马拄拄啊当要食毒迄个瘾来啊，但是我阁袂当食毒，警察拄啊甲抓落来咧，那无我即马伫车顶会当先输一下吼，伫车顶那规只那食毒像安尼啊，我迄个瘾哪来，家己知啊，哦，我即马迄个瘾来吼，啊人咧皮皮抓吼，食毒个人你甲看，伊那迄个时间，毒瘾啦，哦，迄、那个瘾咧来的时吼，你若无随毒食来吼，哦，迄人安错，伊就是像安尼。警察讲你个看，这个是标准的食毒，这个时间你要食毒啊啦。伊无食毒，人就皮皮抓，都等警察甲抓来嘛吼。一个现家做迄个快筛验看卖，嘛随知影哇，你这安尼这边迄个阳性反应吼，就是先去食毒吼，安尼开始调查，唔是你食毒尔。是你车顶所在，就要惊死人。5000几支啦，5000几支吼，即个毒品的烟吼，哇，这吼当场收啊！一个调查清楚了吼，身躯顶家己本身食毒无但，经过再即个毒品的烟吼，安尼交即个检察官嘛，检察官当场就甲收啊。毒品即卖收啊吼，差不多10个9个，你爱注意，真正即个大。要办这毒品的吼，我讲应该啦，事实有影，因为你无甲收啊，这段时间伊绝对有罪啦。但是问题，你要甲判罪这段时间，袂当阁放下出去，伊绝对伫外口继续食毒嘛。
啊，这段时间等到伊要判罪，抓来关，反正就发生大代志啊啦。三日乌白撞啦，乌白晒啦，佫继续车顶食薰啦。所以讲即马食毒的吼，食毒的即、這个开车啦，发生代志也是差着吼，真侪拢受啊。因为我惊讲，我无甲你收啊吼，你这段时间虽然我会甲你判罪，但是还有一个时间啦，都发生代志啊。就是安尼，唔只人咧讲即马食毒的吼，差不多拢若知影讲食毒，抓着查着就收啊啦。这是拜二啦，拜二吼，你甲讲安尼食毒的吼，惊死人多。无管人咧讲，迄是真正无正经调查呢。若无即马食毒的吼，反正车顶即马路人即马咱咧讲话，路人开车吼，反正嘛较唔知几台。我若共管哪开车呐？那你想讲食毒这个物件，嘴讲咱咧甲讲，你唔茫爱食毒开车，都有效吗？无效。我都食习惯、食毒、食习惯的人，我伫车顶哪开车无食毒，我都塞袂到位啊！伊就一直食毒啦，都食到叫人抓到啦啊！无发生代志就好。哇，阿弥陀佛，真正有影吼！那路人开车，你后壁对迄台、头前迄台，唔知是毋是食毒，你也唔知啦，恐怖吼！无怪你讲车咧开。介像像迄路人无人无车共款，咧三日伫两啦撞啦吼，啊偏来偏去安尼，哇，真正吼惊个！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咱这个电话稍等第二点钟开放一个时间，较好接。然后一挂产品啊，药房吼，无详细问题吼，多多使用迄个时间，咱接电话较好接哈。0800-8688-9999，个抄过来，阿伯念足一遍吼，你个抄一遍啦吼，你后盖就知影讲话这个电话，就免去听吼。0800-8688-9999，随时。那边问的问有吼，产品那边要讲来，要帮我们在所在来对了吼，都买唔对哈，0800-8688-9999，稍等，咱再个继续。

0: 广播公司整点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五点新闻。指数编转公司 MSCI 名城指数半年度调整今天收盘生效，台股在全球市场指数、全球新兴市场指数、亚洲除了日本指数权重都获调升，台股是开高走高，中场收在 44732.94 点的新高点，上涨 1096.5 点，成交值创下新台币1兆8164.5亿元的新天量。烟害防治法修正条文民国112年3月22号上路，全面禁止电子烟等烟品，但近期吸食含伊托米酯丧尸烟弹毒驾事件频传，揪出持有电子烟没有罚的罚则漏洞，卫福部将会修法来针对持有电子烟没入要开罚。民团对此肯定，并在今天表示，一旦有了行政的罚则，青少年就会知道这件事是非法的，否则无论是政府、民间团体怎么宣导都没有用。劳动部今天公布最新的职类别薪资调查统计，机师还是稳坐薪情排行榜的第一位，年薪将近新台币400万元，而保险员、殡葬业以及美容美发等月薪成长幅度是名列前茅，年增率是超过 7%。马英九基金会今天对前员工萧旭晨、王光慈提出刑事告诉。王光慈母亲表示，即使马英九贵为前国家元首，但为了保护女儿，他只能向台北市劳动局来举报职场霸凌，也会寻司法管道来寻求救济。中央气象署署长吕国成今天表示，全台在今年是累积降雨历史同期的60%，预计六月西南风进入到台湾之后，预估会在6月7号前后有一个多礼拜的雨期，期待为中南部地区带来降雨解渴。台中市政府昨天遭到男子拿球棒怒砸电脑设备之后，今天又传出在国家歌剧院遭到恐吓放置炸弹。台中市警方针对相关资料进行分析，初步查证这个 IP 位置是境外，目前已经对比过往多起针对国家歌剧院、市政府等单位的网络恐吓案件，持续进行交叉比对，报请台中地检署来侦办。美国白宫副幕僚长米勒28号接受福斯新闻网专访时透露，伊朗已经把全面重新开放霍姆兹海峡提到谈判桌，其他让步措施未来也会陆续公布。不过米勒强调，在达成最终协议之前一切都不算数，而且美国总统川普将会保留随时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捍卫美国国家安全的选项。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天气高温炎热，根据中央气象署的测站表示，台南市预警今天测的最高温 40.7 度，其次是台南市

好，咱等下接不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会当多多使用。

顶礼拜，新北有一对二十一岁哈，两个病在位，小人阿婆落来台中五村，结果准自杀嘛，伫睡着所在哈，有一个差不多四个通过哈，原来硬绵绵啦，因生的查囝准甲放伫房间内，被发现的时，虽然人搁咧喘气哈，都这个囡仔啦哈，但是相当虚弱，人医生就讲。这个慢一天了，这个孩子绝对死都没吃，没吃没喝，孩子送一队呢，送一台中五车那个同综合啦，今天病院主治医师有出来宣布消息，这个孩子，决定没生命危险啦，没生命危险，虽然到病院时，医生就检查，真的非常虚弱，而且医生也有说，这个孩子，你别看，虽然娃娃，但是如果过一天，反正真的没命了。这已经这礼拜了嘛，有可能后礼拜就能出来了。咱改成这两天有报道，就这个查甫的，这个孩子爸爸一边啦，兄哥啦，有出来说，等于这个孩子阿伯嘛，说他绝对不会把这个孩子有别人啦，伊绝对会甲顾起啦，因为顶关个阿公阿妈嘛，即个囡阿公阿妈吼，人详细调查差不多前礼拜的消息啦，咱报两遍啊嘛，两三遍吼。即对今年二十一岁少年人阿母，其实即个囡阿妈妈吼，伊等于过两遍啦。第一遍是过一个静安吼，不过即个吼，我那判家隆重啦。吃到去用乖，吃到去用乖吼，这个囡仔有生一个，就进前所给这个情人有生一个吼，就是这个上人气嘛吼，落尾甲嫁这个，就嫁这个自杀这个姓张的吼，两个人进前有生一个查甫的，结果准死呢，可能是无照顾啊，那样吼，放外挂吼，我来少年啦吼，迄、那个第一个生迄、那个囡仔后来死吼，这个算第三个嘛，所以讲进前。你讲两个拢上人情，其实唔对呢。这部详细都在学堂时啊，一挂消息的，也拢唔知哦。结果嘛唔是两人生啦，就是进前有第一个生是别个翁啦，过来食毒掠伊乖嘛。伊阵离婚了吼，再佫嫁有这个姓张的，就自杀这个啦哈。两个人结婚了有生一个了后，照顾婆准死呀，死吼。生这个第三个啦，就是四个月，起码伫迄个病院吼，医生讲好个，但伊无问题啦吼。那么两个人是一个月车啦，才为新北搬来台中五车一个大楼共睡住嘛吼。这个少年爸爸咧做一挂南山工啊啦，这个妈完全无头路，到厝内面照顾这四个月吼，阿爸当然收入相当歹嘛，就是安尼，加上讲生活。有问题是另外一回事，可能卡着官司啦。到这个囡仔爸爸吼，还蛮赚钱，总共高富加入诈骗集团，各界先替人咧收钱，安怎？结果去警察查到嘛，查到咱开始要调查，这调查伊嘛在讲掠咧到底吼，哇，这下就惨嘛吼，所以两个阿婆准自杀啦，就是安尼哇。那这里、個。你那阿伯，就是你少年爸爸兄哥啦，有出来讲啦，小弟的死吼，甲这个诈骗团有绝对关系啦。但是这个囡仔四个月，这个因绝对会大概照顾吼，就顶完过老爸老母嘛，就是囡仔讲阿妈。那么病院基本话来讲，这个囡仔到病院吼，实在真正有危险嘛咧。那按照主治医师来讲吼，唔是外口面所看嘅，讲囡仔吼，阿个娃娃，目睭佫看人，唔是，这个囡仔其实到病院有脱水，尤其囡仔身骨若脱水嘅情形吼，是相当虚弱，持骨冷啦，吼，有诶无吼，结果医生用心照顾甲护士吼，到即卖吼，相当正常啊啦，相当正常吼，所以那按照医生嘅评估啦，这个囡仔四个月之内嘛。可能后礼拜就会当出年啦。那么出年当然就是查甫这边有讲，因这个囡仔吼，因绝对个饲个大啦吼。可怜。那么咱有讲到，就是这个囡仔爸爸自杀，跟妈妈嘛两个做伙死吼。人就咧讲吼，少年家
出社会，那真正家己本身学历无悬，这第一个关键啦。你今日找读无悬，学历无悬，伫外口找到路相对困难啦。咱讲熟悉店面小白，所以吼、哦，有人讲，细汉的时，老爸老母讲要逼我读册，这是有原因的啦。咱讲熟悉，因为台湾的社会目前啊，就是安尼嘛。你学历无悬吼，其实唔免讲台湾啦，你个大家国家嘛同款啦。学历愈悬，你要找头路的机会愈济嘛，绝对是安尼啊。公司头家人，绝对用这套标准嘛。学历无悬吼，无读什么册吼，啊外口边吼，趁钱歹趁钱吼，你家己嘛爱定定。有人讲少会丢啦，伤过少年，伤少会出社会吼，干若想讲要饲家伙吼，啊都家己生活较好过吼，啊凡事家己唔知啦。这个囡仔阿伯，就这个自杀，这个少年爸爸的兄哥嘛，伊就讲讲小弟吼，实在真正足打拼，就是那只要有趁钱，就想要做啦。啊，但是足硬气，就是讲伊碰到困难也无爱讲啦。那无你若讲真正无囝带转来吼，老爸老母这马哥会当照顾嘛，伊就无爱啦。伊就要无囝家己外口家己打拼啦吼，二十几岁尔嘛哈，准去用高武入去诈骗集团。结果一支卡录音都背不出来啊！总共查到，查到人这边办啦，因为人这边调查要办，已经有先甲通知啊。阮这边咧侦办，那当时要调你来问话，问话，这问话问到到底，那如果真正属实，你有参加一卡啦，道理有出来讲，摕过钱噻，你就爱关押啦。啊，诈骗这边咧，办话不只严重啦吼，所以讲两个人惊一下吼。去用你阿弟阿人即摆咧侦办，有人通知呢，就是到时阵，若要调你来问话，你就爱出面问话吼。这是诈骗集团，你可能有关系吼。准两个先抓一死嘛，就这个囡仔爸爸妈妈两个人吼，啊放一个囡仔吼，哇！所以我咧讲吼，爱相当注意啦，尤其少年家啦，社会吼，啊个捌了无解深啦，社会就像遐个咧讲的，社会吼。个性对你好，后壁吼臭牙装个足多啦。一套你好啦，吼你阿我弟啦，吼啊，就逐工都哦，不要紧吼，什么代志我甲你担，甲你负责。正经出代志，大家照顾宝贝，你都剩你一个人啦。啊，你去用你啊，啊办就办你啊，吼啊，因迄边遐聊我袂到，就我继续做歹啊，就是安尼啊。唔知这下个阮这小弟吼，实在真正足袂晓吼安尼甲人拒绝啦，什么话啦吼？我讲啊，要怪什么人？对，上尾就是你家己爱负责呢，就是安尼呢，无人会当甲你担，因为你大汉啊，你是大人啊啦，超过十八岁吼，二十八岁啊吼，所以人咧讲吼，实在相当注意啦，社会吼，干干鬼鬼啦吼，啊，个性对你好啦吼，后壁要甲你堵一刀位啦吼，啊，那无都有诶无一大堆啦哈，唔是讲叫你逐项代志都怀疑别人，但是爱先保护家己啦。不管碰到什么代志，第一个你先保护家己。甲我讲个真好听啊！我真正敢有像安尼做吼？啊，到尾这是变作安尼，你小可考虑一下吼。我讲啊，伊若像你这个收到袂，啊对啦，讲是安尼讲啊，咱是当然都是安尼讲啊。问题就是，所以讲这少年家囡仔吼，就是有当只欠一个想无大劲。如果你这个小弟有一个真歹真歹个性，就是一碰到什么代志吼，都拢不爱讲别人听啦，连家己上界亲的兄哥啦吼，啊，爸母都拢不爱讲。你若讲咧，凡世人绝对会甲你打动啊。因为咱人呐，少年还佫唔捌世事的时吼，有当时也碰到身躯边迄个贵人呐、啊，甲你牵一下，佮他唔通哦吼，先甲你拖来边啊一下吼，你安尼人生就改观安尼，就拔掉了安尼，那无吼，就是啊，你什么代志拢无爱讲，碰到歹代志你嘛无爱讲，啊无爱讲人别人，开始讲你发生什么代志，结果愈落愈深，到尾就害啦，就像安尼啦，哎，真害吼，就台中五车这件，少年阿无自杀人，即马愈查愈清楚啦，啊，不管卡到什么案件吼，即马都人死都无。无过办啊吼，就剩这个查囡仔啊，好加在这个查囡人，到查甫的这边吼，人要甲带倒去治啦吼，这应该无代志啦哈。到今仔日病医生有出来讲，这个囡仔救着，无代志吼，到放伫另外一个房间，迄个囡仔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救援米啊，啊食迄落金星啊，啊搁食恁的肝油啊。
1: 哦，安怎好啊？安怎好？
0: 哎呀，三号的肝油啊。
1: 哦，安怎好啊？
0: 嘿啊，啊食了真正够好嘞呢。我本来吼心肝头会杂杂啊。
1: 好好，安尼哦。
0: 嘿，会怪怪杂杂无？啊，我即马拢已经拢未啊，嘿。
1: 心肝头杂杂。
0: 嘿，心肝头啊，会安尼杂杂吼，啊安尼感觉会疼无？
1: 哎，迄足惊嘞，迄会惊嘞，迄人会惊嘞。
0: 嘿啊，我惊啊，我本来我就会惊。啊，我即马吼就是吼咧开车，我拢有听着你咧讲无吼？啊，我就甲买来食安尼啊。啊，我头啊咧食吼，我头啊食了就以前咧讲的安尼啦。
1: 好安尼哈。
0: 嘿啊，辛苦拢会惊，我会惊，我无卡咧问你无。啊，你无来讲吼，啊那会，你那会惊啊？无你就甲人一个安尼啦。
1: 安尼吼。
0: 啊，我就准备甲人，我能继续去咧食啊，食到正食无乐观啊。
1: 啊，继续开阔啊，吼，继续开阔，较舒服啊，吼，较舒服。
0: 嘿啊，即马拢未啊，即马拢未啊。
1: 安尼吼，未杂杂啦。
0: 嘿，即马我去运动吼，即马拢也未讲像安尼咧疼，即马拢未，完全拢未。
1: 哦，好加在 QMB 吼，好。
0: 嘿啊，真正啊，真正。
2: 美国进口叫做 QMB， 忙未唔掂吼，杂杂白板吼，啊人咧像这物件地地串串吼，到美国进口去，美上个国家啦，到这个澎湖啊，一个都退化，大啊大少，阿爸阿姆人食个这货吼，甲少年完全袂比一。你莫定想讲很奇怪咧，啊，个较早用走的吼运动场，啊，即马散步行落一下吼，佫行较长淡薄，就安尼串吼，伊就退化啦。退化就是物件咧衰身了啦，开始伫咧无用久啊，咱就较动一下。像个 ending， 车咧塞 ending 吼，得个磨练过一下，无你酷酷塞，无你保养袂塞。咱个美国进口 QMB 上个国家，咱人若开始五年会小寡吼，开始要退化，都为遮先开始啦。这个所在上有感觉，奇怪看较喘咯吼，有当即喘甲准滑病咧，阿公阿妈见吼，拢喘甲滑病吼，到美国进口个 QMB 啦，嘛袂安尼像迄个平常较轻松安尼。开挂吼，你白白杂杂啦吼，啊有当只清清清吼，啊就像个石头地地吼，到美国正个叫做 QMB， 即款你定爱，即款是规身骨的总数量的基础啦，到这个所在吼，你上好配合就是真型啦，真型就规身骨的开迄个公路吼，啊两个配合吼，因为互相的影响对方，这边影响这边，这边影响这边，你甲做伙，到美国正个 QMB 甲真型做伙，就心会更做做伙吼。那人有血吼，上爱顾的第一关，这是医生跟恁讲的。医生跟恁讲，人若有血，你怎讲要保养身体？第一关就是心血管加顾好掉吼，到80%-90%顾会掉哈。指标房指名，美国进口救援米上好是甲要进行做位吼。那不上这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哈？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医生讲过。

台中地院法院法官今日第一遍开庭，到去年九月底吼，轰动台湾社会，黑人伫车顶娃娃，总甲拍好死吼，哇！话讲真正夭寿，娃娃拍死离婚的情报啦，到这个作案的吼来找这个情报人的离婚啊嘛，啊，过来找伊吼，结果法官第一届开庭就是要知影讲。但是经过当地检察官已经调查，唔只系个起诉嘛，杀人罪起诉。法官第一个规定，今日了吼，法官加问：你敢知恁某死？讲我知啦吼。啊，恁某安那死的？就伫车顶嘛。当然法官知影你甲拍死的啊。伊讲阮某是食毒食死的。伊讲阮某到最近，即摆大家咧讲咧食毒吼，阮某是食毒食死的啦。阮某就爱食毒啦吼。好，啊法官佮讲啊。唔是你甲拍的哦，啊！你自头到尾拢无动手，讲无啊！我自头到尾拢也无甲拍，也无动手吼。阮某是食毒，这是法官是挡袂掉，甲讲人法医佮甲你翕相片，来我当场叫你当场，今仔日心里的心嘛，甲法医医生说，伊个相片内面佮特别用迄个红笔甲抠起来吼，即、這个所在用迄个擦膏光掉的啦吼，对吼。拍架安尼，破高高头工吼，安尼乌青烟灰啦吼。法官甲问讲，你有看到恁某身躯的伤痕无？头壳啦，对，这重要致命的部分吼。伊阵点伊三秒，甲法官讲，无，我无看到。你陪你上啊你。法官甲你问讲，你有看到无？你目睭青眉哦。人甲你讲，你共拍死恁某，人诶法医搁甲迄个恁某身躯。有几啊十位，迄种去用拍去用讲吼，地面上佮甲你考出来，我伫你问你啊，无你嘛讲有啦，你佮假讲无，我也无看到，恁某规身躯全伤，因这太太佮离婚啦吼，三十通话吧，就是长期去互即个拍，即、這个吼最后拍无连功夫，好，准拍甲挡袂掉，申请保护令了吼，准离婚嘛，毋知讲已经离婚啦。伊有若违反保护令，离婚嘛当申请保护令，唔想讲离婚就袂使。离婚即款有若当来找我，会甲我安怎报复啊吼？所以讲，虽然离婚，但是即个保护令迄、那个日期还阁生效啦吼。感官阁伫咧，唔知讲三更半暝吼，准开车来啦，啊开车来吼，准甲只情报载出去嘛，载出以后伫车顶就冤家啦，唔知咧冤啥啦，唔知吼。当时就甲拍，就甲整车顶有一挂鸡丝头啊吼。查考官啊吼，甲讲甲头壳全血嘛，准昏倒，袂停袂动。甲看，因这想要真正叫拍一个吼，差不多要死个啦吼。伊也唔敢送病，当然唔敢啊。哎，人我拍死个呢，人我拍到要死个吼，伊唔敢送去病吼。准甲这个情报载咧吼，准司机说，车载咧司机说，甚至佮赛去队呢，赛个洗车场吼，想要甲迄个车内有一挂血迹嘛。讲到火车站呢，要把火车洗掉，也袂正气啦。到隔当讲迄个半暝啊，伊甲干某拖落车吼，啊，即、這个定伫别位所在啦。但是伊知影讲，这人绝对会知啊。伊也无甲大，也无敢乱吼，总甲定伫较偏僻的所在吼。伊驶车迄段呢，即个乡长吼，到即个前安啦，准驶车转去找因老爸啦。发生即个代志，因老爸有哪？真正甲斗三工处理呢，讲要甲处理，因这情报吼好，今仔日法官第一个开庭，讲是阮某主动打电话给我啦，讲叫我再去买毒啦，吼、哦，而且，阮某就是离婚这个某啊，伊讲吼，伊一直要食毒，一直要食毒吼，安尼无毒人食吼，足艰苦，伫车顶吼杀咧，乱输叫乱输哀啦吼，伊安尼，本来要甲考卷吼，结果安尼。家己卢小小吼，准昏倒啦，昏倒吼，啊，就都伊都无甲插班吼。伊本来讲要摕手机啊，家己自保啦，就是讲啊，阮某家己伫遐笑讲吼，安尼乌白弄啦，对啦吼，啊，个性无食毒个死安尼吼，啊，想讲安尼甲录起来吼，无到时阵真正死，伊就插麻咧哈。结果唔知讲哇啊，这个伊真正准备叮当啦，讲安尼啦，所以。法官，你敢问讲，恁某，你拍死，我无啦，我无动手呢。
你无动手，你某规身躯全伤，头壳去有滚啊讲啊，这毋是家己弄的啦。因为你若讲伤痕，就是医生检查上准啦。医生落去甲看你，落去甲检验吼，这是家己弄掉，是别人客毋是甲甲讲的，迄无共款，迄种伤痕无共款。法官甲问讲，你无出手拍恁某，恁某规身躯全伤，尤其头壳上严重吼。但你若阁小静，我摕相片互你看，看你有甲即恁某死亡咧检查，即个在伫检验尸体诶时吼，相片翕起，阁用红笔甲你刻起，即个所在好，拢摕棍来甲讲，讲甲口破个讲吼，你有看到无啦？未讲话，一两三秒，嘛是甲法官讲，无呢，我无看到。相片放伫你头前，好，法官气甲头壳青烟也好，啊，当然这问袂落去啦吼。你就是杀人罪，恁某伫车顶就是叫你拍死啦吼。啊，我讲我你个看，像这啦，这个案件有配合国民法官啦，有配合国民法官，人已经申请保护令，你进前就是拍某人功夫，拍到恁某挡袂牢，甲你离婚，阁申请保护令，你真正阁来，无大劲，阁甲恁某载出来吼，伫车内阁甲拍好死，你这是有够严重啦！而且这个案件阁是有配合国民法官吼，哇，这若真正无死刑啦吼，上少若无期徒刑啦，有诶讲啊，这上好死刑尔，这熬正啊，阁人得古古怪怪，这都已经当地法官面头前，法官甲讲，无你嘛讲。啊！都明明人，我你拍死，人法你佮伊用迄个尸体相片，就是要我赶开庭嘛，要用吼。你有看到这个伤痕？你讲拍只拍打，骑推啊公车，伊嘛当着法官面讲，无我无看到伊身骨有伤，真正气死，也无伤。啊，像这种人你也看，这吼实在够怪个，这哪个好一条活命啦？连讲真正有机会三道通的尔呢？这个查甫三通的尔吼，干某变社会嘛，离婚的某吼，这若个年间有机会出来吼，这可能也是社会一只虫啦，啊，真正可怜吼。这都当然这边判官，这是今仔日法官第一遍为检察官这边上官叫起诉吧，杀人罪起诉吼，安尼，这个要办嘛吼，当时吼，人检察官认定用伤害致死啦，所以这个物件当改哦。你上到法官这个所在，你检察官用伤害致死，就是等于我是两个人伫遐咧冤家，伤害致死就是安尼啊。咱两个冤家说啊，阵无涉及拍死是安尼，但是那到尾法官改改做杀人罪，法官当改啊。你这不是伤害，你这是调岗要共拍死。那无拍人，还拍安尼，拍人就拍两个，互你对方惊到啊。你拍人拍到死就杀人罪啦。真若为伤害致死，改做杀人罪吼，得了大条；若无改得，判袂重啦。上济差不多十多年啊吼，那改做杀人罪就无共款，伊这是有国民法官配合的案件吼，犯罪会较重啦。犯罪有可能到尾伤害致死会变做杀人罪吼，真若不变做杀人罪，实在无天理啦。你甲看，有个人讲，你甲看即马吼法律吼，实在真正明明确确。明明得你怕死人吼，啊！这到尾吼都硬钱，伊是要搞我小弯，啊！要安那样啊？啊！较会无设计甲怕死吼，你无设计怕死，规个头壳几十空，要惊得人无设计嘛一空两空，后尾就几十空，讲甲规个头壳全部落灰，安尼人准死嘛啊！可怜吼，台中这件，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好摆哦，啊，你即马食咱华丽民宿，即马开始好摆啊啦吼，顺顺
1: 足，我那边。买个一罐
0: 啊，买
1: 四五罐
0: 啊，四五 K 啊啦吼，四五 K 啊吼，嘿，嘿，哎呀，即马计顺啊啦吼，
1: 即马计顺，
0: 哦，好加载，好加载，嘿嘿嘿。我呢即马
1: 进行，
0: 头下
1: 我地方盖五号，即个我真后后只后国只两个他们只不啦，只管那铺开，
0: 啊，
1: 只只盖暗，只就盖零，
0: 好啊，零，哦，
1: 等
0: 于
1: 啦。
0: 哎，现在个食食，哎，食去去运动就对啦，哎，不去对吧？好，不要紧啦，继续个食，叫我那
1: 继续个食，也个无伊，也个无伊哈，好不好？就
0: 加进四五吨啊！就哦，安尼好好好好，不要紧啦，继续加保养啦，继续加吃哈，伊绝对也阁无伊啦哈，好不好？哦，啊，火力民宿继续加吃，就愈加阁愈顺哦，嘿，有够好！你家看你安尼，本来歹排价安尼，即马顺价安尼吼，火力民宿哈。嗯。
1: 诶，我已经人，我那计一回
0: 啊，
1: 三十几回
0: 啊，安尼八十五安尼吼，嘿嘿嘿嘿，好好，好，诶。
1: 真屌！那
0: 盖
1: 好
0: 了啊！你好，
1: 啊，林国江，林国江哦，还是孙阿姨哦，啊，少年时你最早一人来搞你物件，感冒我就要丢啊！
0: 哦，
1: 啊，今嘛吼，
0: 拢袂丢，
1: 嘿嘿嘿嘿嘿，嘿，就有那盖好就
0: 对啦。哎，真好哈，但抵抗力个抵抗力啦哈，好，哎，恭喜哈阿尚哈，那拍拍片哈，听咱口讲，咱。你给你介绍，叫做火力民宿来吃啦。这是经过偌济国家给咱认证的呢。咱的火力民宿都是入去体内上个整理胃肠、下边道甲顶管道吼，下边道都排便啦。人若食过这个货吼，真多。我甲听吼，哦，足多人排排便吼，都迄个肠啊，准变作袂叮当、歹叮当，就是歹人占上多，迄个歹菌啦吼。你得赶紧送这胃病好菌落去吼。咱的火力民宿吼。食了巴肚，毋是胖胖甜甜，有个人就是安尼啦。迄话讲，我买甲一堆，准备做惊着，无相信这个物件哈。你无买着，拄拄啊，下咱台湾体一只吼。咱的火力民宿就是人类个研究，全世界遐侪对这个益生菌结构研究的国家吼，就是互咱认证的。火力民宿就是对台湾人体是上个生态卫生，唔只你甲看，食一个时间哦，迄、那个排便吼，就开始自然。你在主人家己主动摆的孙，迄个看我吼，搁到火力民宿这个排便吼，那不如电管刀唱唱唱，会做在台湾这个体型吼。囡仔大人，那唱来到底唱要几百回声出来滴，你甲食那火力民宿一段时间，一直减少一半下价吼，到咱的火力民宿吼，指定房指名，生活的活，有力的力，过敏的敏，食素迄个素吼，搁到火力民宿吼。指定房子名，那无上在卡内门，0800-868-999，阿表三个九，0800-868-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当迄个半暝迄个透早吼，迄个半暝天未光，台中一个八十八岁阿伯啊吼，即算阿公啊哩哈，八十八岁啊吼，伊讲伊少年的时有食过迄个台中中清路吼，真有名一个空巴饭啊，唔知恁知无？伊伫北区啦，台中的北区吼，讲伫中清路有一间哦，伊安尼。有够思念吼，这个看嘛，啊，即马都刷位啊咧吼，都迄个时势，甲带去做位大咧吼好。伫前迄个半暝吼，伊讲伊知影即间空巴饭吼，三更半暝都咧卖啦吼。伊阵家己秘密是等规家伙拢困吼，伊阵骑一台迄个电动的奥托拜啦，迄电动奥托拜啊吼，出来吼，伊就一直骑要来食即间空巴饭吼。我讲你免讲，绝对胖爷的，又个胖爷，为着要食一个空巴饭哦，准一直骑，一直骑，骑骑骑位台下去啦，骑位台东台下去吼，安尼，啊只人看讲奇怪，这看起来未少，一定未少岁啊，八十八岁人看起来，啊个三更半暝吼，咱来再讲唔对，就报警察啦啦，那警察加看迄、那个。因为有骑奥多拜嘛，有骑迄种电动奥多拜吼，车牌甲看迄、那个足迹查咧到底，下个真正查到啦吼。安尼，即马咱的电动奥多拜嘛拢车牌啊嘛吼，以前是无啦吼，啊即马拢有啊吼，有车牌吼，通知家属啊，家属到位吼，警察有先甲问过啊啦吼，啊这里、個、阿公阿公吼，我都想要食空肉饭，啊恁拢无要带我来食。两点外呢，两点外吼，就是因为伫路边嘛，伫台下伊在所用路边吼，啊，人民众过路个看到讲，哎，唔对呢，这报一个袂使吼，干那一个阿公阿伯八十八岁，头毛秋秋白啊吼，啊，佮一个人牵，伊即嘛唔敢骑，都骑一个胖伊啊嘛，啊，准伫台下伊在所在，准伫路边，啊，准手牵条咧，也唔敢骑啦吼，啊，就知影讲唔对吼，啊，甲问警察一个先告为先，伊佫无在了讲呢，你佮看。你即马多少对阿伯啊？吼，他无在条讲，电话嘛拢无在条讲吼。准为迄个奥多拜，迄个电动奥多拜车牌号码落去吹啦，吼，落去吹迄个厝内人吼。即阵若无吹吼，好个再吹着啦，吼，吹着啊。其实无介远啦，要正十公里啦，就是离因兜骑胖去都要正十公里。我讲正十公里，我那有一个路途啦，属实有影吼啊。后生出面啦，后生新妇啦，做伙来甲即、這个。阿伯就就是安尼啊，我著较早伊住附近啦，我定定去食一间看嘛，半较少年的时吼，啊，即马后生大家看伊坐位，就接伊做一段，结果就无岗位啊，啊，伊只讲出来吼，啊，警察伫边啊，都无那歹势甲因讲上去了啦，都阿伯都想要食看嘛，半你都一半边啊，甲再来食一个，那无因思念家呢，我甲你讲，失智为什么较早台湾话？有一句话吼，人讲见讲讲过去，啊讲过就袂记哩，这个叫失智的人啦。都人若有话啊吼，伊毋是讲全部动工哦，失智你嘛个动作讲，这个人全部动工，什么代志拢唔捌，芳草啊唔知无，唔是安尼。失智是足奇怪，伊见记拢记足早以前的代志，伊记忆内面阁有，但是你最近的代志拢袂记哩啦。你个连你住对路又胖伊都唔知。但是伊会记你较早的，较早我会记得对了有一间，有够古锥吼，无法度吼，老大人啊，本来都要用心啦吼，有若无照顾人讲自信吼，尤其年岁有啊吼，哇，这吼，步步都对条条啊，少年家无法度啦，做事实的人吼，绝对爱忝啦，这一定是一个大头啦吼。

好，等你产品哈，那你听听听啦，雄雄，未记你买产品的名吼，迄真侪阿公阿妈买产品，拢有咧买产品，啊药房吼拢知影所在，啊药房买都上方便啦，都当时买买来买吼，免等吼，但是惊你产品的名雄雄讲不出来吼，咱这个电话你定爱抄啦，听我的话，阿公阿妈阿伯，咱这个电话抄起吼，那边门头0800-8689999阿表三九0800-8689999哈，加抄起哈。那有任何问题，拢来询问。咱的电话就是24点钟，这个所在拢有人给你服务听电话哈，安尼方便嘛哈，好不好哈？0800-8689999哈。啊，几点钟服务到这？大家平安啊！听到7点的朋友，咱稍等，再个继续。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得力、雪利旺、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智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南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挑，老的老筋，古早味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咱讲逐工咧进步吼，啊，一、那个天气吧，逐工咧进步呢，破纪录。玉姐今年38度外，有无吼？啊，昨个昨日39度外，今日个破40哩，吼，甲晾下去变42头呀，吼，惊倒人吼。玉姐今日40度吼，迄、那个家咧卖山啊，变个讲吼，热甲只足想要要关店，不爱开啊，有够热热吼。嘿啊，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吼，拢爱平安啦。迄中华即个七岁囡仔，即个无吼，即只能家己用听新闻咧报。哦，迄阿嬷呢，穿目睭看着伊孙仔呢交过吼，哦，伊是足恐怖，因为我有看影片，哦，足唔甘的。阿嬷跪咧，虽拢软开，足艰苦艰苦。哦，但是啊，我拄啊今日吼，因为今日天顶个因老母去迄落南韩啦，吼，甲伊个姐姐去迄落首尔啦，伊买3天个啦。吼，啊，本来就是伊在上课，吼，啊，因爸爸吼在下课，叫因爸爸工课袂赴当来。第一今日袂赴当，我下班4点去甲载。去甲载去学校，啊，学校甲载啦。因妈妈有甲老师讲，今日阿嬷去载吼，诶，啊，甲载我，当我甲带返去厝，带返去厝，想甲买一个点心互食。啊，啊，食要得，要等诶时阵，拄啊伫我咧倒粪扫迄个所在，就共迄个所在哦，吼，倒粪扫迄个所在，嗯，啊，在粪扫那厝伫遐，诶，那怎厝伫遐叫在后头来扔伫底？我带一张，哎呦，迄周日开件代志，叫迄条迄粪扫车。诶，是在，因为粪扫车是毋若定点，你粪扫等下就驶走啊，啊，就可能阿嬷载孙仔要倒粪扫，对无？就要倒粪扫迄个无？迄伫周日无？周日下晡5点外，即手个囡仔，即吼坐阿嬷徛乌倒摆吼，伊嘛是外嬷，吼，像我甲阮天顶安尼吼，啊，准备要转去的时阵，伊来倒粪扫啊，啊，带伊要坐起哩啦吼，伊要坐起，了甲换阿嬷坐啦，伊是要坐阿嬷后壁，啊，结果伊坐起哩，啊，囡仔要坐起，伊换龙头，伊出来啦，啊，甲吹啊！所以怎对这粪扫车车卡落？啊，粪扫车唔知啊，粪扫车才收了要驶行，都驶行都搞鬼安尼。你看啊，这代志发生吼，嘿啊，阿妈目睭金金看到伊的孙仔伫遐呢。哦，啊，都粪扫车都搞鬼都掉头啊，吼，当场就死啊，哦，够恐怖。啊，我都今日要等来吼，今日都要等来，都看伊乱一直客，一直粪扫车往出环的，啊，一台奥多麦伫扔伫内底，我惊死，啊，大哥安尼。哦，我想系啊，我载婴啊呢，即嘛若对啊开嘛，若无好，我惊是叫讲好佳哉，迄、那个左人坐伫边啊，无安那伊坐伫边啊，无安那，好咧佳哉吼，哦啊就是安尼讲，真正那就意外吼，你想袂到，但是叫意外啦。迄、那个囡仔出世3个月，老爸因感情过往去啦，嘿啊，即嘛过往去了，怎拢阿妈饲嘛，妈妈怎等下讲，等下就摕外妈饲。啊！外妈饲到即马7岁啊，讲你甲看，迄饲大汉的呢，迄3个月饲到大汉起来呢，啊你若想会到吼？嘿啊！啊，因为迄台伊在吹啦，啊伊台本身车在要开走啦，啊伊在甲吹哩，啊在摔落，啊摔落头啦，伫啊在水沟过安尼啊。哦，咱现在足侪意外是咱想袂到的吼，想袂到，所以话讲，咱即个若有当，即因为大汉啊7岁，应该是阿嬷定咧载啊，吼阿嬷定咧载，你嘛毋知哪个吹起去啊吼。所以咱若有当像阮载婴仔吼，在阮天顶是因妈妈在读册，阮讲要起的时，你毋管婴婴的爱切掉，吼，都你想嗯爱掉点咪起，毋想，你着甲切掉，你较安全。你无定一个万年，伊着手来换着油门当吹咧，即个案件毋是足济吗？即个代志毋是足济吗？足济拢嘛是因为囡仔吹，好吧？无咱着想啊。你囡仔乖乖伊踮车顶等阿嬷咧买一个物件随出来，对吧？都是即个时阵，你着靠势想讲，我咧买一个物件随出来，囡仔嘛是想讲，也无啥物着吹，也着冲呀。哦，着冲，即个代志定发生啊吼！伊人莫阁发生少，真诶做悲哀代志。像我着是，拄啊转来，我看着迄台车也是啊，对啊，两雷咧，拢是车卡咧，哇，恐怖！来啊，若即个吼，即实在嘛，即个因诶熟识厝边吼。啊！若甲叫，足久叫袂醒啊！吼！啊，紧报案！即、這个台中即件吼，比丘尼啊，陈尸啊，伫伊住诶所在安尼。即、這个台中啊，台中北区52市场内底一个吼人家厝，吼伫个今仔日下晡啊，传即个死亡案件，一个独居诶女性吼，伊出家人，啊，去互发现哦，伊怎死伫即间厝了？啊，咧经消防报案来甲现场。即啊52岁尔呢，吼，才少个。即52岁的比丘尼吼，已经明显过用去啊，都唔免上病啊啦。
落尾由警方哦来报请，就检方来验啦吼，进一步来个了解是发生啥物代志吼。经过了解，这个52岁被抢呢，平时家己住伫租厝，这个菜市啊内底吼，这间真假厝啦。吼，啊，这厝边隔壁对伊吼真熟悉啦。啊，因为今日下晡吼有这熟悉厝边，因为有代志吼，要来询问这个被抢呢啦吼，啊，要甲问啦，啊，发现讲啊，甲叫足久，哪拢无起来啦，吼。啊！而且伊伫厝内底哦，啊，拢无回应，啊，无黄者下者拢无啦。啊，我刚才伊是怎想讲哦，敢无敢会发生意外咧？伊甲紧通报安尼啊，紧通报消防局伫个达拄啊2:54伫要3点遐，人来报案，马上来到现场，两台车四个人前往去现场要甲抢救。警方通报嘛来到现场吼，这个救护人员来时阵，这个房间门已经互现场的民众吼。协助甲开开啊，啊无甲唔免，就免弄门入去啊，门开开安尼。啊，毋过救护人员来甲现场甲看，发现到这个女性的师傅倒伫门床顶无喘气啊，而且伊身体已经出现到死亡的迹吼，安尼形吼，都无上病啊啦。你看这嘛，这咱嘛唔知道，这到底是他会发生这代志吼，唔知到底是安怎吼，唔是热还是安怎，咱唔知影。但是前两天这件代志哦吼。咱前两天无讲，迄40几岁的医生无牙科无，伊才生一对龙凤胎尔呢，生一对双生啊尔呢，啊无怎向阮转去无？42岁无，前两天新闻有无？伊心脏怎定的无？哦，迄、那个啊来啊，即嘛我即39伊无死哦，伊就捡倒转来咧讲，即、這个39岁医生伊讲哦，伊嘛是心肌作态呢，我捡一条命转来，伊伫到病房哦连续哭7天，是安那吼来？台中这个进前这42岁哦，这个牙科医生詹元汉无，医生嘛是那像心肌作态猝死无，吼、哦，这伊才生囝尔呢，红影囝尔呢，这个消息是传出来了，亲朋好友吼，患者哦拢深感不舍，啊嘛当或者有经过有心肌作态经验过哦，诶减肥诶医生哦，这个陈威龙医生，伊就决定吼、哦、要公开来分享伊家己目睹到呢。伊爸爸拄着心肌阻瘫的吼，哦，这个是陈威龙啦吼，伊伫这个良医健康网，吼、哦，伊上节目时讲，伊讲39岁迄一年吼，伊爸突然间心肌阻瘫，送入去加护病房的一个经验，伊伫加护病房吼，安尼度过7天，啊，伊逐天哦，拢哭，拢流目屎，较细声阿妈咧做节目，你是咧，迄点顶的啦。伊今日无人带我出来，我甲公司讲无人带，我甲带来啦，嘿啦吼，安尼啦吼。啊，伊逐工都哭，啊，因为伊清楚知影吼，伊就准讲伊捡一条命捡，但伊心脏功能吼，甲现主席嘛是无都完全恢复原本安尼，你甲看39岁尔呢，所以你甲看哦，39岁呢，所以这医生伊就咧讲啊吼，医生伊就咧讲，伊讲哦，要拿心肌阻塞进前，伊工会足无用诶。嘿，爱压力足大，啊！这临床诊疗吼，伊是攻读研究所呢。啊，伊照顾这囡仔是谁？哈，个兼职吼，任职吼，兼任教职安尼。所以当时压力拢伫肩胛头，长期吼压力足悬啊，高压啦吼。所以伊肥胖，啊，伊胆固醇哦偏高，啊，而且伊的这尿酸啊吼，啊不异常啊，所以这健康的警讯哦。一再遭到一漠视，无咧要伊，无要用。伊哦，伤过大颗哦，啊胆固醇偏高，啊尿酸个异常，伊感觉这无要紧，因为伊少年39岁呢，安尼。伊就伫心肌阻塞要发作个前几工啊，即、這个陈威龙医生讲，伊骑脚踏车时阵，已经出现着胸坎闷闷，哦，啊咧呼吸作喘个现象。迄个时阵，伊家归咎伊可能我是过度疲劳。怎无差面呢？你看这人偌皮，会家做医生呢？医生，脚正偌一边啊，有呢吼。你甲看哦，伊家己在做医生，已经出现心脏血闷吼，心脏足闷的啊。安尼像迄石头底条闷闷杂杂，啊喘气足喘的哦。迄个时阵，医生这无要紧，这不是我这阵啊时间，我过度疲劳，伊就无差面呢。哦，这两家蛮肥哦，这两家在做医生才蛮肥。一直到有一天哦，伊伫实验室的内底，突然间哦，吼，胸坎闷啊，像石头大粒的变大粒的地嘞，安尼啦，徛袂稳啦，呼吸足困难的啦，怎紧急送去病了？确诊的是啊，心肌阻塞。那落尾个送去交病房，
用人哦，伫病痛的当下，其实哦，足无伴的，足孤独的。厝人哦，搁安怎甲鼓励，嘛无人会当帮伊分担一点点啊的痛苦。我讲哦，千金万担是谁啊甲你担？但四娘病乱靠你家己，囡仔搁甲伊话无人替你听啦，对唔对？对啦。所以讲，伊伫迄，伊伫交病房迄当下，讲一人破病哦，其实很孤单呐、啊。厝里的人搁安甲你鼓励啦，嘛无人会当帮你分担一点点的痛苦。迄个时阵，陈伟龙哦，伊如此来形容着当时的心境呢。出院了后哦，伊饮食习惯哦全面调整，变成陈伟龙哦重建健康的第一步。啊，伊重新哦来钻研营养的知识哦，以为哦以这原形的食物为主哦，啊大幅减少哦加工的物件。钱的啦，高糖的饮料啦吼，这些都唔食。哦啊，对的，伊即卖吼重新挑选，会当帮助吼胆固醇控制，哦，甲行为更保养的食材安尼啦。运动的方面，因为心脏功能吼初期还未恢复，伊敢会当吼每一届十分钟哦，安尼慢跑起步啦。哦，靠着伊的意志力哦，渐渐累积，所以如今已经建立着每一礼拜运动四届的规律啊。啊，每一届呐，走七八公里哦。结束了后嘞，哦，也进行到二十分钟至三十分钟哦，重量的训练。安尼，即马汉超体格应该变做好呀，吼，安尼。啊，陈伟龙伊讲，足侪人吼，对购买的手机啊啦吼，啊，出门要佚佗旅游啦吼，啊，来添购保养品的，拢无咧中毒的，哦，刷习惯从健康检查吼，饮食调整啊，啊，运动习惯哦。一直往后延，往后延，吼、哦，安尼啦。啊，所以当身体真正亮红灯，咱才惊着，吼、哦。最难买回的是健康平安呐、啊、的每一天呐、啊，对不对？嘿呀，所以强调吼，这个健康的管理无应该等啊疾病发生了啊吼，你才亡羊补牢啦。哦，各种身体的警讯往往都早已经出现啦，只是定定吼。好，咱感觉伤过忝啦吼，等我无用咧，等我无用了，甲讲啊，忍得到，忍得到，无再严重啊，忍得到，做借口就暗扛过啊，就搁拖落啊，吼，就变大坑变重啊，就是安尼啊。所以拄到这病哦，都阿未安尼，阿未来进前，你爱主动为你的身体健康哦做好准备啦，对不？这破过病的人哦，而且真情流露啦。就病就袂当扛，扛就变重，是不是？吼、哦，来，啊，咱来个听歌听，啥人叫我爱，唔，啥人叫你啦？我着爱着惊准人。

0: 谢谢。好，来，我要来改吼，进一个广告哦，嘿，吼，进广告。啊，你的肉粽，我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1: 第一届订的。
0: 啊，你我多收到就需要吃呢。
1: 对啊，直接就吃，再去收到中昼就吃。
0: 哎，谢谢你。
1: 腰杆要死啊！咱们吃肉
0: 粽，嘿，腰杆要死，上盖好吃。
1: 感谢你。
0: 哦，安尼哦，嗯，好啦，谢谢，祝我旅游嘿，拜拜，谢谢，拜拜，啊，佳姐愉快哈。
2: 啊，都做个丁，今仔收着啦，两个老的食半干的呀。啊，今嘛丁这干是巴掌这边矮啦。
0: 哦，巴掌这边矮吼。
2: 嘿啦，啊所以订后边啦。
0: 啊，即摆两阿婆咧食，感想安那好甲讲一下啦。
2: 啊，都有影好食，较歹食都一概就落跑去。
0: 对对，啊，食的物件就是啊，啊像电锅炊好烧都好啊吼。
2: 好，啊个四点外起来，安尼巴肚枵干咧都较好。
0: 哦啊，哎呦哦，都啊成人食的时间哦，啊随食好食
3: 个。嘿啦，谢谢啦，我以上先讲过，啊恁个敲电话。看来空吧空空哦，三三五五九九的，哎，爱用天顶那八来啊哈，我爱跟他传来啊哈，真的啊，我要传来啊。

0: 哎、欸、好，我无彷徨，咱再等再等，好，咱快活好，好好好。袂，阮店内足乖，伊个囡仔甲伊足稳定个，伊甲按正同款，伊两个囡仔足稳定个，袂安乌白撞乌白干乌乌白哀叫，袂，已经自然就足稳定啊。打个叫来，你看我节目做要半钟啊，用店里坐坐边咧看，咧看伊手机啊，咧看伊卡通啊吼。好啦，谢谢，吼、哦，好来，啊，我搁个拍者拍者吼，我甲阮搁今日今日搁来进个广告嘿，好，你今日又收着啊呢？
1: 有啦，
0: 啊！你第，因为即卖时间咧拖后壁呀吼，迄个拜二袂当收，即卖可是拜三，后日拜三，哦，拜三拜四，啊！你若讲啊，我要较晏咧啦，较晏咧会使啦，你都卖肉粽坐咧约，因为伊要较晏就是五月初二迄个拜吼，袂当约会哦，迄做恁诶哦，咱啊老朋友知影吼，咱上晏就晏按吼，说伊诶五月初二正算上晏，因为三工就肉粽坐啊，对无吼？佮三工咱就肉粽坐啊。所以上晚就是来个遐，哦啊，迄礼拜拢袂当约会，恁拢知影吼、哦。哦，你也无恁约会啦，嘿，迄会者我都约会哈。啊，所以你若要定啊，后礼拜三开始收，后礼拜三是五六安尼好，迄往好。定几啊拜啊啊！
1: 当年嘛定。
0: 哎呦，谢谢你。
1: 我较少讲叫拄好人客来，拄结了啦。
0: 哦，叫人客结了，还有煞嘴啦。
1: 哎、欸，啊，大家个老好食，啊好食、哦、不
0: 停。收着，就即摆收着嘛吼。
1: 哎，哦，好食，好食，
0: 好食，真正好食，还好食。咖你，你阿咱朋友来，咱两个食台鹅了，咖咱嘛足欢喜。
1: 哦，足好食啦，
0: 足好食。
1: 我当年都有订，啊，无一项订无到诶。
0: 哎呦，谢谢你，谢咱玉璧啊哈。
1: 哦哦哦。
0: 啊啊，谢谢玉璧啊，谢谢哈。
1: 哦。
0: 好，拜拜。
1: 爱你啦。
0: 很多嘞，啊，足食啦，足食啦哈。
1: 哦。
0: 好，谢谢。啊，好了，好了，该得志。哎，秋梅小姐哦。
2: 嘿嘿。
0: 哦，你好呢，你好。起来，起来，订三关呢。
2: 对，
0: 啊，订三块是讲旧年有食过啊、哦？
2: 有啊，有啊，
0: 啊，有符合你的标准无啦？
2: 有啦，有啦，有啦。
0: 嗯，啊，这你讲订刚刚在我的肉粽家，这实在真好食。
2: 嘿嘿嘿，
0: 啊，做方便里边，啊，今订三，哎，订三块啦。啊，谢谢你，谢谢你。
2: 哦，好，谢谢。
0: 谢谢你。啊，你旧年有订做方便呢？
3: 好食，好食，
0: 好食啦。
3: 天
0: 啊！啊，应该要家己包无啊？
3: 我三包无包啊！
0: 啊，即摆叫叫较方便，卖包啊啦！
3: 嘿啦，唔好啦，老啊咧，八五啊咧，
0: 哦，八十五岁啊、哦！对嘛，咧用的时间咧游览看偌好，
3: 无法多放个包啊啦！
0: 哦，卖包啊，那好啦，
3: 嘿啦，
0: 啊，两关六月初三关来哦哈，
3: 好，
0: 啊，挂低卡过哦嘿，
3: 好，
0: 啊，叫你游览佚佗啊，好，拜拜，
3: 谢谢你，
0: 拜拜，讲食几啊年啊？
4: 哎，
0: 安尼那真好啦，安尼订订完足方便呢。
4: 啊，新北啊，
0: 哦，新北啊，应该我家己北过的啦，
4: 嗯，
0: 应该家己甲北过，妈妈知影，爸爸知影辛苦啦。啊，我讲讲讲，小姐讲讲，你食几啊年啊？
4: 嗯，
0: 应该家己北过肉粽，知影肉粽安那北，啊肉粽北安那好食，啊恁大个食咱的肉粽，无老亏，还佫有较轻松兼快活，免个北家母家母弟啊。
4: 我订四关哦，
0: 哦订四关哦。
4: 嗯、
0: 啊好啊谢谢你啊
5: 谢谢
0: 哦
5: 好拜拜
0: 好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好你那恁咱咱即马啦咱已经试出吼五月初一是上晚一工五月初一收肉粽上盖晚一工啊伊袂退哦伊袂变初三因为你收袂着吼伊无都收袂着五月初一上恁咩啊吼农历五月初一吼你那不敢订过我那要看我想上晚的五月初一吼四月五月初一啊五月初我要食肉粽是人来对不对吼对哈。哦，五月初一往前，五月初一啊甜嘞，哦，五月初一甜变五月初一，哦，啊无就四月二八安尼哦，哦好无吼，好咱好咱看了解结婚用一下，
2: 哦，
0: 安尼表示即个老金仔嘞，你甲看吼，即个应该家己北个吼，应该拢自认为伊北个上好食，吼、哦，拄着阮老豆老金拢拼对，我来好食无，大人个亏我，你甲看，敲一个电话来免一分钟啦，你免那母到母弟两三工啦。我讲一下坦白，总价无偌济啦。有时肉粽济敢甲你食啦，家人敢甲你食一顿啦，伊敢要过来食？唔食啦，要食外口啊啦，是唔是？对啦吼，应该人不必讲人口遮济啦，哦啊，应该不必讲买物件较无方便啦，应该抬地都一样。过年过节，鸡也该抬呢，迄鸭该抬呢，含猪也该抬呢，吓死宝宝！今嘛你敢敢抬？吓吓嘛死，你该看鱼也唔敢抬啊，哥你对不对？应该宝宝家己来呢，吹过啦，白粽啦，哦，啊甜过啦，咸过啦，冻都爱来，啊无要得买，无当买啊，即马是惊低房子尔，冻无当买，是不是？哦，卖个家己来啊，人你家己用的是也好啦吼，就你的口感，啊，但是咱若即马食卫生的啦，食卫生，哦，咱到的囡仔时阵啊，看到这卫生哦，排第一名，一定做爱爱，即个妈妈讲伊的客囝吼。你做医生的无？ 阿公两翁阿婆拢咧做医生的啦，阿公做卫生的，做标准的标准啦。我那拢逐摆拢霸掌顶，咱会食惯势啊啦。啊，那方便利便啦，逐当然顶的啦。啊，顶阿个拢去送人食咧吼。
5: 连阮干阿祖嘛煞嘛煞食习惯咯。
0: 啊，都好食啦。
5: 嘿啊，对吼，我甲你讲，第一恁咧就是卫生好。阮干阿祖因是医生人，翁阿婆拢医生人，阿吼拢爱卫生啦。
0: 对啦。
5: 第一，恁的卫生就是好啦，
0: 好啦，
5: 口感过食了会下，
0: 会下啦，嘿，
5: 嘿，干那安尼吹吹吼，啊，好半小冷啊，安尼吼 ，Q Q 哦，半小冷啊，准备是真正爱半小冷啊，啊 ，Q Q 胖胖，啊，个也未冷，也未伤烧，
0: 有影有够好诶，
5: 嘿，这咸豆油糕吼，
0: 好好好，
5: 安尼甲倒一丝啊，
0: 嘿，
5: 好，也好食，
0: 安尼得无？肉粽就做享受的啊，哈！哎呀，啊，反正食几啊单发了
5: 没啦？无食肉粽都讲无先年岁啊！
0: 有影
5: 都
0: 对，
5: 天天拢快快乐乐啦，八十五啊五啊啦！
0: 哦，安尼好啊，好哦，祝我你好诶，嗯，我做欢喜哇！我这妈妈比我较敖讲，你啊看，对啊，要食肉粽，我无先过年啦，吼，无先再食肉粽侪吼。好来，啊，我的福利品质就是好食，啊，传统的气味，啊，要讲歹势吼，要讲干贝，我无干贝吼。啊那讲买咧鲍鱼，我嘛无鲍鱼呢。啊讲龙虾，我嘛无龙虾呢。阮只是有实实在在传统哦，怀念少年的气味。奇怪，恁的肉粽哪会真好食？因为阮甲肉粽吼，甲怀念包伫内底啦，甲真材实料怀念包伫内底啦，食着你会感动呢。阮的肉粽是正咸足啦，吼，迄半小两啊长好食，羊肠有够香的香。咱的三层啊无乌白来吼，阮的三层是温体煮来卤的。我的香菇每一类每一类都是咱台湾的哦，啊，当然这三层啊猪肉温体猪是嘛是咱台湾的吼，土豆是咱云林的吼，啊，那这咸鸭两个冰冻肯定的啦，贵了咯，台湾情台湾味啦，包在台湾的肉粽味啦，是不是？吃啦吃，买来吃，0800-3355-99，哎，这是咱正港台湾的味啦，台湾的肉粽味啦，吼，爱吃买来吃，啊，有三个组合啦，第一项就是咱可能人较少吼。啊，买一罐爱运费唔甘，吼、哦！你来满1500就免运费啊，吼！啊，那到1500，平安做对一罐肉粽20粒，1200块吼，加一个200块的金桔啦，加一个100块的鸡胗，安怎1500坐啦？1500坐就免运费啊，吼！啊，咱住台北山顶要甲咱载无？买要甲伊载买无问题？住新村半岛花莲的呢？吼、哦，花莲嘛无问题，台东花莲啦，吼！啊，这个宜兰、嘉南拢无问题，拢无问题。即美丽平哦，离岛啦吼，美丽平哦，都爱个扣哦3500，要较免运费吼，坐船啊哩啊吼，佮加船票的钱吼，好安尼。啊，所以咱一般般吼，台湾的本岛吼，你若平安做1500，都免运费啊，伊走恁动车佮免运费，你看偌好吼。哎，啊，若要送吼，咱的好食 Q 底地底卡吼，咱就是咱的即个勇敢组啦，嘿哦，差情勇敢哪灵，差兄较勇敢吼，这就是咱的肉粽侪差兄勇敢。勇敢做就是1800块，1800块就是吼一罐肉粽做主基嘛吼，啊一支太甘的盐鸡腿，啊一包低菜心，吼啊一包咱的红枣鸡翅哦，鸡翅了200，吼啊你加多1800，1800免运搁送低卡，哦这是勇敢做，吼啊那发财做嘞188，哦这无法别人哈，哦1880加80块对吧吼，加勇敢做80块，伊嘛是一罐肉粽，一包太甘盐鸡腿，吼啊一包低菜心。哦、啊，一包鸭翅，啊个鸡胗，1880，吼、哦，1800啦，1800哈，即发财组，啊，就这三个组合跟大家做分享哦。食食食，拢个买当来食，乌鸟拢是走冷冻车，我来给咱按好吧，给咱按5月7日上尾一天啦。我要较晚收，较晚收，都5月7日，啊，但迄天的尽量咱应落吼，无咧落哦，哦，无咧问会哦，一定会到。初二无到就初三到，安尼敢无？谢谢哈，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敲嘿，请敲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卖个白啊，好，迄热白白，迄白了足艰苦，迄走脚热热呢，饮汁脚麻热，你哪个你哪母啊，要搁固伫遐咧白，卖叫白啊啦，嗨哟！哎，7-8十个人敢白会，敢人白个？你像我会，我也袂晓白肉粽个呢。但我会白啊，好啊！我迄个流个时阵出来，你就啊，哦，这规个肉 这规个买正早下面才拢才这个热这块肉，吼、哦，拢碰巴正看够听一听。有啦，好朋友，啊那个顶，啊搞阿爸母讲今年卖白个食食，人我因头迄搭者无好笑，因头迄搭者因后生叫伊卖白个呢，因后生阿母你卖白，人咧讲偌好食个顶啦吼，因头卡另个顶个，做真实个吼，嘿啦。谢谢，啊！这正南部粽，青米煮加饭的，迄正煎煮啦，青米落去撒水吼，撒起来，啊！你撒起来做卫生，你撒起来了，别人拢该望袂到，有影望遮望遮望遐啦吼。你像食迄龙饼，到食到四五百人闹屎闹无停讲，迄个是病菌烧胃啊，迄个也实在伫常温之下叫变叫发呢，汤迄落啊，两白只上熬，肉上熬啦。肉这个物件是常温之下，这上这上爱甲换呢，安尼好不好？嘿，所以咱专程哦，你撒好了后，急速冷冻，急速冷冻了，咱就全部拢甲封起来，别人爱甲你摸袂到。啊，伊嘛唔是常温讲吊底下吊几波，唔是，伊又买种急速冷冻。啊，走这个乌鸟车，乌鸟嘛是急速冷冻的，来甲恁兜啦，你甲看呢，脚踏手踏面就走，较1500块啦。我来过来食金鸡，我敢食，咱加加你我偌赞吼，嘿呀、啊。会用送会用订，这个过年过节爱轻松快活，无像应该台地导游爱家己来啊吼，做一个现代人，卖阁白啊啦！哎呦，我讲啦，今年1200块你家己白袂起来啦，你家摕1200块去菜市啊买去款袂起来啦，家属免钱呢啦，人家免钱呢啦，对不对？吼，主要都咱爱安全啦，咱较坐会吼，安尼同欢欢，安尼卖啦卖啦卖，平安得啦，好不吼？好来听叶佩田唱歌，哦，伊要唱。爱拼才会赢。

0: 哎，别这样，我好，因为我阿伯加啦，阿伯加，我无人阿加哦。我第二组仔，我来分听看看看，敢是这哦、個、嘿，敢是这個，谢谢大家。
1: 哈、欸啊，我要听那个电浪肉粽。
0: 你要吃肉粽？你是那个高速的秀兰小姐呢？
1: 嘿嘿嘿，
0: 有没有吃过嘞？
1: 哦，去年有啦，
0: 有去年有吃的啦。
1: 不、过我要用那个什么，1800多啊。
0: 好、哦，你要1800，那6月3号收的啦哈。
1: 好好好好。
0: 啊，你吃的有没有信心好吃哈？
1: 有啦。
0: 还有没有在
1: 有才会电？
0: 对的。还、啊、有还有没有在做那个工作啊？
1: 哦，工作有哦。
0: 高速都嘛要做农啊，
1: 嘿，
0: 很热啦。
1: 嗯。
0: 在做农的时候就没有赢在宽这个啦。
1: 在
0: 定一定就好了啦。
1: 嘿，对的，种槟榔啦。
0: 哦，在你在做槟榔哦，
1: 种槟榔
0: 哦。
1: 嘿，
0: 高高的树上结槟榔。啊，你等一下啊，哦，你等一下，哎，好，谢谢哦，你个老方便。啊，你做工课哦，无用。
2: 喂，
0: 哎，贵机哦。
2: 嘿，
0: 你在演播，我知啊，你看。
2: 哦，还是卡你的时代。
0: 嗯，等下谁个讲讲贵机来啊，贵机来啊，安尼啦。啊，你还要订哦？
2: 哎，啊，两罐呢。
0: 好食无啦？
2: 会好
0: 点
2: 啦，
0: 啊方便哦，
2: 哈哈啦。
0: 规矩你搁咧做工课无？
2: 有哦。
0: 你甲看，啊你有这
2: 块？加柠檬呢？
0: 哦加哦，有热干啊唔差五点外咧加。
2: 哎呀对啊。
0: 五点外加到几点？
2: 加到五点啊。算拢等下，迄落拢等下休困啦。
0: 嘿。等
2: 下休到两点啦。
0: 好、哦、对，十点等休困。啊，即马咧休困是咧去咧要去咧加？
2: 无啊，今
0: 仔
2: 休困啦。
0: 好，今仔休困，我听收音机哦。好，你
2: 话，
0: 你看咧做工课，无敢叫叫，唔做方便呢。
2: 啊，对哇。
0: 对哇，啊，你稍等下。嗯，这就叫，后来我哥在，哦，这我阿伯家这来。你好。
3: 再来。
0: 哎，你好。啊，你是要订啊六罐咧？
3: 有。
0: 我捌食过啊。唔
3: 捌啦。
0: 啊，你这电话是骗我的呢？
3: 唔是啊，我
0: 只
3: 台南
0: 的，我台南哦，我台朋友，甲你拢是控六的啦。
3: 有朋友嘛，咱
0: 只就上个。好，对，拢控六的对。啊，去年捌食过啊呢？
3: 捌啦，捌食过啊。
0: 啊，有信用的你甲看吼。
3: 有。
0: 啊，今年俺订六罐哦。
3: 有。
0: 啊，小姐，该写好了吗？6月2号收，6月2号。
3: 6月2号，
0: 大二的。
3: 拜过啊。
0: 我要拜过，要拜。啊，你等我叫小姐讲，小姐你过嚟，好，小姐过嚟哈。嗯，就像这样，我阿伯家里要订六罐，然后订哈，我这。来，等一下，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嗨，来，七头来。
4: 我要订，我订三罐。
0: 啊，订较济罐呢，吼。
4: 我订一罐。今天收到啊！啊，公布那
0: 这个，这个大姐是咱今年，今年哦，咱今年哦，咱咧买先一第摆订，爱先订一罐，吼，了一个
4: 开订。啊，公布那这个订三罐，
0: 啊，订三罐你看哈。今年哦，
4: 结
0: 果你讲冰冻新恒咧，
4: 嘿，对，
0: 啊，听较久啊，安尼第一摆讲要甲食看卖安尼哦。
4: 啊，我拢唔捌听心机啊，甲即阵啊才听啦。
0: 安尼哦，啊，无你咧从安那，然后即阵啊会当听心机啊。
4: 啊，你即摆都人较无爽快，拢去住啊，你住啊，即摆讲买心机啊咧听，听咧哦。我今日咧，我这卡这骨皮拢毛，啊，今日今天我食到未歹，食两罐都咁大。
0: 我咧拍摄
4: 掉，我讲我食十几罐咧，一个消化爸爸咧，啊，变得卡哦。一卡镜头拢按五机拢急坏哦，啊！要少后边两机，要再两机连咩呢？啊！现在拢要去确定啊。
0: 继续加两罐就加好你看吼。
4: 直接有信心，我就继续吃，都有感觉，有感觉我就自己加吃。啊！吃吃了，再去吃，你尽情来吃。
0: 嘿嘿，大姐，谢谢我到你公司52年诶。
4: 嘿，
0: 拄到你今年才开始
4: 上班。我爱讲啥 ？QMB，
0: 嘿 ，QMB， 哦，讲爱吼。
4: 有啊，过关我六。
0: 哦，啊！一开始实在，我就讲一直来啊。
4: 是啦。
0: 啊，邱文美照顾着无？
4: 有啦，拢袂歹。
0: 较好吼。
4: 是啦。
0: 你身体有
4: 够。开药去，按手看这，下边头尾这吼。
0: 无问题，你。
4: 本点五级急诊话，也怎么要分手？
0: 哦，啊，五级急诊我敢无足听。
4: 哦。好。袂使晓。
0: 嘿，安尼吼。
4: 嘿。
0: 容易来出问啊！哎，今食两罐才好啊！吼。
4: 啊！
0: 你今把
4: 订三罐啊！
0: 我订三罐啊！你只食到一罐，上讲好食无？
4: 有啊！都是食到好食，讲要去订啊，为个囡仔早间讲要订安尼
0: 啦。啊，真正好食啊！真正足澎湖的咸鲜好食吼。
4: 袂歹啦，
0: 真难喝。啊，小姐，该讲当时收。
4: 伊是讲初二啦。
0: 哦，初二啦吼。好，啊，小姐，该讲好啊吼。
4: 好，
0: 啊，祝你愈来愈勇敢哈。好，谢谢，好，拜拜，谢谢。讲实在，我偌好，你敢知？你甲看，今日我甲讲吼。你好，你要两罐嘞哦。 你门局啊你？
4: 啊！
0: 你住潮州的门局啊？哦。
4: 嘿。
0: 啊，你哪样要订两关嘞？
4: 我到迄落啊。
0: 捌食。
4: 早
0: 起也袂啊。哦，早啊早起啊，我要食呢哦。
4: 嗯。
0: 啊，我哪捌食过啊你？
4: 唔捌。
0: 第一摆哦。
4: 嗯。
0: 安尼赞助哪？你今年好运啊哈！啊，小姐。你今日要做一个大福报的人啊！小姐，该笑啊！吼，伊讲当时啊，
4: 切衫
0: 哦，切衫哦，好，还有切衫修哈。哎呀，小姐，你啊看，啊，搁这是今仔日的，这今仔日的。
4: 安吉，
0: 哎，安吉嘞。
4: 哎，我要卡要同咱卡袂进。
0: 哎呦，我咧等你好，我知你要来紧等你呢。
4: 嗯、我无今年无爱北啊，要来甲你买
0: 啊。啊，无恁敢家北个哦？
4: 我家己北啊。
0: 哦。
4: 啊，惊得骂啦！你骂我，我买嘞就跌坏人个。迄
0: 落好食
4: 的，
0: 买买嘞。人恁个囝只，我伫咧讲伊啦吼。人因囝，我讲讲落好食，买买卖个白个，你甲看。
4: 买买嘞。
0: 人恁个囝只又好，你甲看。
4: 系啊。啊，我买
0: 两罐。啊，你几岁？
4: 罐是几粒？
0: 迄一罐二十粒。
4: 二十粒。
0: 嘿，啊，你几岁？
4: 我三十四个。
0: 三十四年出个啊。
4: 对啊，
0: 系啊。哦，啊，你今仔后面一百十五减掉三十四哈。哦，啊，你八十岁啊呢？
4: 八十二啦！
0: 哦，八十二安
4: 尼，哦，
0: 八十二，佮有囝咧敢听，有够好命，好命。安尼爱互囝听好啦，卖白啊啦。
4: 欠啊啦，啊佫热啦。
0: 就热，啊佫即马当落起价，也袂也无较会好啦。
4: 啊，我是常常咧听你的收音机
0: 哦。哎，
4: 我捌全部咧佮你买尔啦。
0: 安尼哦，
4: 啊，好跳墙啊，鸡啊拢有啦。
0: 哦，安尼拢信用，你看偌好吼。
4: 嗯嗯。
0: 啊，你稍等，我叫小姐来写哈。
4: 哦，
0: 你做心情，这今日重大，你看偌好食。咁哦，咱咧食肉粽，你感情一直欢喜起来吼。麦克母啊啦，嘿，麦克母啊，好嘞。安尼，咱今日轻松快活得啊，好不？叫大家哈，电话那个卡嘞，哦，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你啊，看人个后生叫老母卖白，你看老母八十二岁，我卖白啊啦。叫叫得，人家讲偌好食嘞！叫叫得，叫叫个方便个卫生个咁个咁啊！安尼翘淡就翘到恁嘴手要食到花休安尼啦，是不是吼？卡电话转台湾上到头拢无咧收运费，唔通收。迄一罐清衣吼，你想要个倒一个吼，金吉拉一包鸡筋，安尼千五啊，满千五免运费，好不好？送给大家哈，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0: 好朋友，咱如果你收到，因你若拢结冰的，对不对？一定的。啊，你若甲放咱的冷冻橱顶管有无吼？啊，你若讲啊，像我拢无咧退冰的啦，我拢无咧退冰，我就是订好个退，我对订个甲放咧。哦，你若是订好个三杯水啊，啊，你若退冰一杯水，伊就好啊。啊，咱过年，咱过年送迄个鼎有吹绳有无？咱迄鼎是毋吹绳的，用个吹到吹一关，吼，迄个够好吹。你若用迄个来吹绳来吹，迄个拄啊好。咱到底定台迄爱过爱过火哦，嘿，迄个爱过，因为你今日你内底打也无水啊，有啊吼，迄爱过吼，爱过，啊你啊电锅唔免过，哦你啊电锅要放一罐是较冷啦，放无啥会热啦，啊咱迄定一罐拄啊好，迄咱咧咱过年送迄定无，迄三十二公分的锤啊，迄锤啊，你若一罐吼，买肉粽二十粒要甲放的拄啊好，吼，迄个肉白白，迄你啊真够欢喜欢喜吼。啊！知影拄啊，肉粽来做炊绳，拄啊赞吼，炊肉粽做炊绳，迄拄啊好吼。嘿啊！啊你当然老退冰伊较紧啊，你水面用较济啊。哦，啊你若无退冰，顶个个你当然爱炊较久啊，对无？啊，咱咧有熟个，拢是熟个，讲迄别人解望袂到，迄足卫生个啦。伊万无掉伫遐，因为你当两杯一个物件，你常温是袂当放较久个啊，对不对？所以咱唔该讲，你若食着我咧，你甲知啥物叫卫生啦？吼、哦，你佫加一个吼，上了一课。哦，卫生标准是安尼来，嘿，真的是不一样。别人袂该摸来摸过去，嘛袂掉底啊，拍起头皮，唔是伫常温。哦，咱咧是专门冷冻，大坎顶、大坎凿起，杀起了就入去急速冷冻，所以伊冷会接 Q。哦，啊，咱正煎煮啦，袂堵袂胃，袂一下生。正煎煮啦，迄青米煮正饭，迄咪是米落去吹哦，迄青米落去杀起来，吼、哦、好，谢谢。好啦，啊，要到电台进广告，电话倒拨。哦，你若要较早收，较晚收，较早收就后礼拜三。哦，啊，较晚收就五月初二，农历的五月初二。哦，啊，五月初二若甜嘞，就变四月二八哦，好不？变四月二八，吼、哦，都要拜六安尼，好不？好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谢谢大家搞咱电台进广告。
1: 一年一度五月五，老大老师庆端午，肉粽零嘴最幸福。
2: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加架杠的勾扎米，
3: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 ，Game 地主味隆重屋，
2: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米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3: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4: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2-6633。
9: 今麦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碧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这首叫做《买头酒》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咱的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感恩是安琪，谢谢你。啊，咱咧办活动啦吼，啊，这时阵好幸福安琪哦，啊，我甲广告一条嘿。这时阵咱甲食一粒，安尼好有够赞的啦，香啊！啊，咱咧每一只只正煎出来会 Q。哦，啊，咸咸咸香，足好食，好食。哦，咱无做喜欢啦吼，咱是传统的肉粽，但会生你食，会食怀念的，食少年的吼，卫生排第一，口感排上来赞的吼，无食无菜啦。哦，你咱做福气的人，哦，做福报的人，咱今年拢食会到。我用订不到呢，我食到尾啊，搁订到尾，啊，别搁订那无啊。嘿，逐当嘛拢有这代志发生吼。啊，因为咱这是季节限定的啊，季节限定的，咱无逐工有啊。而且咱卖十通工尔，卖完咱就无啊吼。咱就这个肉粽，就是咱个就这尔好食，啊，这咱卫生的肉粽吼。等我就甲卡到，人送啊咱兜呢，人送啊咱兜。哦，你个钱好得哦，啊，你把咱金门的好朋友哦，咱金门的好朋友哦，咱那边订个用一只船啊，哦，你个扣起来满3500块，哦，咱那边运费也好嘿，金门的好朋友大家好啊，啊，你伫台湾本岛吼，靠一百连堂拢总唔免运费哦，所以你个倒起来满1500拢免运费，好嘛，卖开运费钱250，啊，你一罐1200块，你个开一250块运费，安奈好，对不对？你个食无到，还佫开运费。你若食有钓到一包金鸡，佮一包鸡肝，安尼加坐300块，拢到1500免运费啊！佮食到金鸡，佮食鸡肝，吼，对唔对？吼，嘿，啊，会养生，会养甜哈。哦，你若讲啊，我都唔免上低卡，我都要先食看卖啊！吼，就这平安粥嘛，平安粥就是一罐肉粽，啊，一包金鸡啦，啊，一包鸡肝，啊，都1500坐，安尼就免运费啊！哦，这种啊做方便。啊，你若讲啊，啊，你有迄用假粥哟，用假粥上低卡，吼，就6月初3收，啊，无6月初4收，安尼。哦，啊，甲咱这发财组的吼，188吼，188哦，听了一路发偌赞哦，啊，做一个咱较好命的人啦，人来好命都谈出哦，巧克力去手要食到花油，啊，咱这卖几啊档，而且咱这是季节限定的呀，哦，咱是用肉粽一人口咧卖肉粽，一档都卖一盖尔，哦，咱这盖人过了就无啊，啊，我的肉粽吼，你若食一盖咧做怀念，你做笑脸的哦。哦，诶，我的品质就是和你食盖做怀念咩，做笑脸哦，有够赞的赞哦，啊，当时够当食吼。每年才过来吃吼，啊，这就一年吃一届啊吼，每一档拢是安尼，一年吃一届，啊，卫生可靠吼，卫生排第一啦，无好无颠簸，颠簸要上街好。你看说足侪人啦，等下吃，我包括我讲咱好朋友，你即马你若是咧做工课吼，啊，工课场较无用诶，啊，安尼母只咧，啊，你着，但如果咱到恁到你诶肉粽是你咧发热诶吼，啊，你着爱传诶，你爱订啊，是你爱包诶，哦，咱今年反正就好买机会。哦，你也知道哦，咱的卫生品质真尼好吼、哦。我的卫生品质做好呢吼，因为阮到卫生科长啊，台湾当属长啊吼，伊对卫生这做要求足，所以老的老基啊吼做品管啊。阮石川当属长吼，甲咱把关啊，安尼安心无？这卫生就是热人吼，物件都袂堪咪一个死较惨。你看进前个清明节食个，要收300-400个人，300-400个人闹甲咧呢，你敢知影？迄就是啊，都一个物件无好啦。哦，伊常温啊，伊常温之下做呀，啊，所以喂来喂过去，咱目睭看袂得。所以咱这点当处长吼，伊做要求的。所以咱咧八号先大砍顶、大砍凿落去做去杀，杀起来了你望袂到啦，你望袂到，你目看袂到，你望袂到，伊马上急速冷冻，啥物人嘛望袂到你这罐肉粽，安尼有安心无？做卫生的，所以咱全程拢走冷冻车呢，来个恁兜伊可是冷冻的，你看偌好吼。啊，要退冰好冻，你若要退冰。伊就较紧冷啊，较紧吹好烧啊。啊，你若无甲退冰嘞吼，等于用三熬水倒啊，用三熬水、三杯水，安尼就好啊。伊就熟个啊。那吹起来吼，会硬，你竟然像这么好，会硬好，竟然啊，食者看偌赞吼，偌好，你敢知？啊，你若如果都要吼，会冻你吼，会冻你硬的吼，你就放个半小冷啊。因为正煎煮来吼，带半小冷啊，长好食，有够好食，啥人食吼？啊，即马都孙仔咧大煮，加煮一个孙仔汤咧，孙仔排骨咧，好来陪你我老赞，好女生巴肚枵起吼，咱到哪位了？咸酱吼，加南瓜都咸酱啊！阮昨天做南面做迄个泰式吼，泰式的沙沙酱，唔免南豆，伊正食咱阮家的肉粽，一定做南泰式沙沙酱，那南里哦，食两粒。做好食，逐当日拢等要食阮个肉粽。那食惯是了，伊袂阁食别位个卫生啊。即摆囡仔都爱卫生，肉粽好食，嗯，食。
那阿袂叮拢，紧来紧来个叮吼，先叮先食，你个知影？哇，无怪讲真正好，食个卫生。到这部卫生的热天哦，你都爱爽惯啦，还服务一个啦，哟。哈哈，那我们啊，心机点过，唔捌我服务过哦。对食开始哦，来食习惯，你知哇，真正品质真好，我无简单的加讲的吼。嗯，这个对啊吼，食到你就感觉哦，享受食吼，都、就是一种享受啦。啊，食卫生一年一届食较好嘞，对家己较好嘞。对家较好，叫你买个白粽啊啦，热甲下咧白粽哦，哎，什么时代个咧白粽，两针钱也红赚啦，哈哈，家己买做个吃点啦啊。好啦，谢谢，啊，电话都拨以上广告吼。啊，一个小小故事分享，需要服务员接通电话，甲靠行，咱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哦，嘿，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嗯，这篇不得开始哈，你对老母讲一句怨言呐、啊。可以抵消你几百年的修行都没有，这个因果的关系让人很震惊的、哦嗯、有人对老爸老母出门人人好、啊、入门骂爸阿母，这种你在修什么对吧、哦、那个霸神好威神、啊、较深山较关山就去那边调山去那边，但你对里面家中来老爸老母阿公阿妈你没有好，你在爬起来爬什么好对吧哈，这个佛陀有讲哈，老爸老母啊哈，会温呐，重如山呐、啊，温重如山。今日时阵呐，唔在通感恩呐、啊，迄就是忘恩负义之人呐、啊。来世啊，你会遭受着苦果啊。啊，咱敢有想过安尼的经验？有感觉老爸老母的叮咛有够烦呢，逐工都讲遐。车开啊慢嘞，较早困嘞，烟食较少嘞，酒较卖啉嘞，叫怕卖拜烦呐，迄大工都念遐，会感觉因管伤济，哦，甚至诶，会较应嘴应舌。但是吼、哦，咱曾经捌想过一句哦，安尼随嘴随嘴讲出来，而且抱怨呐、啊，竟然伊也可能抵消哦，你做几百年的善行哦，嗯。这一个城市里面有一个叫做阿兰律、哦啊、阿纳律的、哦、阿纳律、哦、的这个少年人，他这个孩子很聪明、啊、但是个性朴素较急性，他常怨叹老爸老母、哦、尤其他的母亲管太严啦，这个阿纳律、啊、天生聪慧很聪明，他读书很认真，他在学什么事情都很快，就哪像、哦、海水、哦哦，水哦，咧吸迄落海绵啊，咧吸水同款。伊咧做生意哦，啊咧读册拢足巧的巧，足紧的，然后过目不忘。哦，伊足紧的当掌握着其中的窍门哦，诀窍哦，迄眉角一直看就知影哦。有人目睭钝啊，看无眉角啊，啥无长啊，啊伊唔是，伊过目不忘无，但是佫人去理解。哦，啊佫做眉角吼，足厉害。啊，所以这个少年囡啊，伊身上有一种的年轻人吼、哦，而且气势啊，牛啊，哦啊，但是伊的母亲啊吼，总是啊用心良苦，定定吼，安尼咧甲苦劝啊，是讲啊，你咧交朋友吼，啊较早转来哦嘿，足惊伫外口交到无好的朋友啦，哦啊，就歹人牵咧就去啊，安尼啦，好人讲唔听，歹人讲个个行，安尼就对啊。啊，所以但是定定甲讲啊，伊啊出去佚佗咧，又啊较早转来咧，安尼，啊这阿纳律啊吼，伊感觉有够烦的呢，都哪像去互锁啊牵条的同款啦，失去了自由啦。有一天，这个阿纳律这个少年家啊，甲伊朋友大家做伙咧开工破刀，哦，大家坐做伙咧谈天说地啦，哦，大家讲啊吼，足好耍的，讲啊咧足欢喜。这时阵，老母派一个下骹手人，好都用走来走来。来传达到因老母的要讲的话，因老母讲：“哎呦，阿纳律啊，你老母讲叫你较早回去的啦。”这个阿纳律啊，伊的时阵是沉浸伫个朋友的欢乐当中嘛，大家都要讲啊，足欢喜的哦，你一句我一句安尼吼，谈天说地嘛吼，啊我讲你听，你讲我听，足欢喜，啊来拍断话呗。这突如其来打扰，好很难，大家本来兴趣就转花呀。啊！伫朋友面头前，伊感觉家己足无面子诶。哦，
我拢几岁人啊？啊，着阁派人来叫我较早转去安尼。阁加上即几冬啊吼，伊个生理上去遭到一寡较心烦的代志，所以伊个心情本来就无介好啊。啊，所以出来找朋友开讲，伊足欢喜的。啊，但是阁拄着老母，即摆阁派人来叫我紧转去，吼，全规个暴躁起来啦，规个人安做压榨起来啦。伊就马上甲即个下骹手人讲，大声甲嚷，嘿啦，我知啦，我知啦，你等甲我老母讲啊，我毋是囡仔啦。卖底下个白条条啦，安尼啦。啊，尾啊吼，因大家讲完啊了后，较暗嘛，伊就啊转去。伊个老母啊吼，哦，嘛是足关心伊啦吼。啊，就啊讲哦，啊你伫外口哦，啊真尔暗个转啊，你后摆较早转啊呢。佮再厝家讲啦，啊你交朋友爱较细致的吼，啊莫交遐个交头鸟鼠耳的遐吼，啊就即种爱讲的，拢安尼讲来讲人话，做拢做鬼的代志，即种你莫去交安尼啦。因老母这话已经重复足济届呀啦，啊，这少年家啦，哦，这后生听伫个耳啊吼，真足插青的啦。今日外口甲大家开工足欢喜，你着派人来甲我叫，我着做袂爽。我等下你阁讲一届，好，规跑位怎啊压起来啦？忍不住哦，大声甲老母嚷倒转去啊！你为什么总是安尼管我啦？我已经大人大正啊啦，我心内清楚我家己咧做啥物，讲啥物啦。但伊个嚷出来，即个吼，伊瞬间随后悔，因为伊目睭咧个嚷老母吼，目睭足歹啊！伊只看老母的眼神吼，老母怎点伊，无甲应，无讲半句话，怎头咧咧，或者心怎行入房间？这时做人后生看老母的背影，哦，那像爱千万支针咧个刮，咧个插，伊足艰苦的。有一种深深不安的心哦，在伊心肝底怎啊摊开去？伊家知影伊犯下大错啦。但是伊唔知要安弥补吼，即个愧疚甲即不安啦，就那用沉重的石头底伫心肝耳啊，规暝并未困啊，难以入眠。第二天，即个这人后生阿那律一听了讲哦，佛德哦，来伫个即个摩诃罗精舍吼，来伫啊，咧为众人开示啊。伊就怎走去遐？因为这一个环境吼，做清净的，做幽静的，吼啊，远离这城市吼，诶，一个所在啦。所以这就是众人的这智慧哦，甲这求法者哦，拢做来遮。我这是这欢迎聚集吼，喜欢聚集的所在。所以这种好生阿那律心啊，想讲，无定会当对佛陀的智慧当中来平复着伊内心的方法啦。所以就无考虑伊来前往坐伫边咧听。当伊赶到这个所在时阵，佛陀拄啊咧为上数百个人哦，我咧听讲解，我咧拄啊咧讲解《孝道经》啦，咧讲这个甲老爸老母吼友好的重要性啦，对啦。啊，所以个讲老爸老母对囝儿是一个来讲，温重如山，情深似海。对怀胎十个月安尼个生出来了后，细伊啊用心吼，安尼咧个伊教育。哦，啊，所以讲，伫个即中间吼，诶，即个付出是足辛苦的辛苦。半暝你唔困，今日发烧，今日腹肚枵，今日又煮啊淡，今日辛苦兼病痛，拢是老母安尼捏捏捏捏捏捏起来，所有的承受拢是一个人，所以难以回报。哦，所以今日是说，你若唔知通哦，知感恩图报，你就是忘恩负义的人啦。来世你会遭受着这苦难的报应。佛陀的声音爱一句一句安尼讲吼，我大家拢伫遐咧听，当然坐伫个下底，即个阿兰女啦吼，阿兰女吼，伊嘛听到即个话，伊心中的罪恶感吼，好愈强烈啦，因为甲老母大声嚷，吼，啊，即个讲法结束了后，哦，规人拢离开啊嘛，但是即个后生阿兰女啊，伊怎会家己留落来？伊做张肚的，伊怀着忐忑吼的心情，惊向着佛陀要请教，用世尊。地主，我心中有一个困惑吼，唔知道要如何是好。这时，做人后生阿那律双手合十吼，阿态度足恭敬咧问：长吼，我因为一时冲动，对我的老母大细声甲嚷，落尾我足后悔。如今我唔知要安弥补安尼过错，希望世尊会当指点我的迷津啊。这时，佛陀做慈悲吼，就来看到这个囡仔，就咱就知伊心肝的想法，伊就轻轻讲。啊，这位善男子啊，
你会当意识到你五岳爸母是做大不敬的代志，这已经是做难得的觉悟啊啦。但是你爱知影哦，对老母一声怨言啊，一声歹声扫，这就足足会当哦诋毁你百年所累积的善行哦。哦，这个做人后生阿那律，伊就听到安尼一讲，伊唔不不敬啊，伊怎啊大声大诶大惊啊，大惊大大惊一下，大吃一惊啊！吼、哦，满脸的疑惑的问，就问讲哦，世尊，为什么对老母一句怨叹，哦，会抱怨，会歹声扫，竟然会产生这么严重的果报啊？这其中有啥物因果关系？这个佛陀就笑笑讲哦。这并不是佛陀吼，我咧危言耸听啦。众生伫这个世间轮回吼，做一届无数劫啊。你所经过无数的痛苦啊，甲沧桑，这甲母亲的温情，自头到尾拢是上界深厚、最为沉重的。那么今天我来为你详细来解说，为什么对老母讲一声怨叹、歹听的话，大细声啊嚷咧，会诋毁你百年来修行。哦，这时阿兰德的双手合十，全神贯注听普德来给他解说啦。伊讲这个是一个吼足深的，而且因果的关系。普德就安尼讲吼，哎呦，喏，用少年因啊，你曾经捌想过吼一条生命会当降临伫这个世间？第一，爱互伊无条件爱个保护人是啥物人？这个阿那律啊，哈，伊就想想，伊就回讲是母亲。这时普德伊就点头表示肯定，然后继续讲，就是如此啊。老母唔嘛讲，予咱哦宝贵的肉体生命，伫个怀胎十个月这么长的时间内底，伊就是甲咱啊献媚修炼。生命，生命与共嘛，所以一段期间，伊忍受各种各种哦无数次的痛苦、病痛啦。吃就吐了，袂掉白了，坐也毋是，徛也毋是啦。有当下你搁内底咧翻体啦，只是为着会当咱平安健康出世。你敢知影？伫个老母怀胎这十个月当中，伊必须要承受偌济痛苦呢？佛陀的声音充满着慈悲个怜悯。即、这个做人好生阿那律伊摇头，我毋知影。这时佛陀就搁讲，第一道。在第一个月时阵，胎儿就那像灵书一般啦。老母常常感觉到身体无爽快。第二个月胎儿啊，你的胎儿乳白做薄的，老母啊会饮食会因此失调，本来爱食咸的，变来食咸的；爱食正的，变来食酸的啦。第二届第三个月胎儿啊吼，会凝视母亲的气血，会乎这老爸老母的气血哦变无稳定。哦，第四个月，这个胎儿的身体渐渐要开始生出来哈、哦，这个、老母开始腰酸背痛。第五个月，胎儿的脚手啊拢出来啊，哈、哦，第老母的胃口怎变反常？第六个月，胎儿啊，你六根开始啊初具哦，这雏形啊，老母常常心神恍惚啦、啊，然后啊，有现在无头神啦、啊、哈、哦。第七个月。胎儿的筋骨吼渐渐形成，老母虽然安然入睡，但是哦，伊昨暗时歹困，歹便便啊。有安尼，你这腹肚咧大粒嘛哦，伊要便便歹便便，所以暗时歹困。第八个月，这个胎儿头毛开始咧生啊，老母的气力变作虚弱的。第九个月，胎儿已经发育吼变成熟啊，老母承受沉重的负担足重的啊，腹肚足重的啊，行动艰难啊。要行歹行，要坐歹坐，要起个歹起来，要困个歹翻身，倒来个要歹爬起来。等到第十个月要甲生产的时阵，顺过啊，老母更加那如临深渊。会惊，一个囡仔要生出来，哪话生过满又胖，生袂过爱四地帮呢，充满着惊吓，搁不安。伫第十个月内底啊，老母啊吼，这个、日子啊，所以每一工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啊。这时阵烦恼胎儿是毋是会无拄啊好？即烦恼胎儿哦，啊会身体有勇健无？所以伊对食是足注重的。啊，这唔好食会伤囡仔，啊这唔好食这会伤囡仔。撇面一直吼的物件都对囡仔无好的物件，甚至含咧困的姿势，吼伊就会讲啊爱安那困囡仔较会困我，但是安尼困伊袂艰苦啊，啊为着囡仔，
伊足惊去影响着胎儿啦。这阵做人后生阿那女啊，伊就静静安尼听，心中对老母的温情开始有更加深的这个认识。那么佛陀的教诲还远远没有结束哦。当阿要生囝的时阵，老母所忍受的痛苦是咱正常人无法度想的啦。十度呢，十斤呢，吼、哦！咱有的老母甚至因为生产失去了家己宝贵的性命，生无过四代帮。即便讲会当生平安，家囡仔生来，老母已经往往吼，身体足虚弱的啊，需要吼足长的时间慢慢来恢复过来。这就是啊，生命之初啊。老母给咱的温情，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老母的爱跟付出，从来唔捌停过啊。伊不辞辛劳为你饲母奶，详细为你洗身体、洗身躯，哦，你的饮食甲起居烦恼干呢？等到你破病嘞，伊的内心的艰苦远远超越你的身体啦。等到你拄着困难的时阵呢，伊比你较着急，伊恨不得一切拢伊当来承担。做人后生阿那律一听甲食了，目眶红啊啦，佛陀的话。就哪像一个明亮的灯火啦，将伊心中一直吼拢收服去，一件代志清清楚楚，互伊了解，互伊在跑，伊不由自主想老母吼为家己所做的点点滴滴，遐个曾经互伊感觉足烦的叮咛，还佫有管教。这个时阵，伊眼中充满就是老母吼的爱，佫有强烈责任感，哦，安尼啦，伊感觉也愈更加疼老母啦。佛陀一看到这个阿那律内心的触动吼，伊就阁继续讲哦，阿那律啊，老母哦对囝儿是一个爱，是世界上上界无私的，上界纯粹的，伊将来都无求了任何回报。伊只是希望讲囝儿是一当平安、健康、幸福。美满，哦，当拢一个囡仔，那对着安尼专心专意去爱着家己的母亲呢，发出一万言，哪怕是一句抱怨，这嘛讲是对老母温情，吼、哦，哎，和老母的温情的忠心，这更加是对世间哦最纯粹的爱，而且无尊重啦，吼、哦。嘿啊，所以等下老爸老母吼，咧对咱好的时候，你拢无感觉，伊拢是一直对咱好，感觉你咯，哦，足潮足新的，足够惯的，啊严管有出教察，啊严爸母会出阿里不达，对唔对？嘿啦，所以爱记住哦，所谓善行当中，孝敬爸母乃是第一善呐、啊，嘿啦，所以讲哦，咱的好朋友吼，啊，就有一讲阿兰绿因老母都艰苦嘛，好破病。哦，伊见见等于跪伫老母面头前，甲老母手啊牵咧，讲吼，伊就想起佛陀甲伊讲的话，伊心中哦，诶，这个愧疚感啊，都那像潮水般啊涌现起来。伊然后更甜讲阿母，对不起，昨我不应该对你发脾气。啊，讲这样子让你伤心的话，伊老母笑笑呢，头海还讲，哎呦阿囝，我知你大汉，有你家己的想法，还有你的生活。我之所以总是对你哦千叮咛万交代，我就是希望你唔通行歹路去。伊正听老母的话，目屎吼也是够一流一流。伊从来唔捌像过安尼吼，感动过、感恩过、觉醒着哦，如此深刻感受到老母对伊深深的无私的爱，安尼啦，嘿啦。阿姨嘛伫个心肝底哦，深深就抓后摆一定要好孝敬伊老母，来尽力弥补伊曾经犯错的过程。几天过了后，因老母身体较好啊，哦，啊，这个阿那律伊再度过来，这个佛罗，哈、哦，这个佛陀金色啊，哈、哦，去遐找佛陀，呀、啊，不是讲哦，老母的这个迄个好处吼，嘿、哦、啦，所以甲讲哦，伊讲若要疼这个老母啊，吼，有当下咱来原谅老母，伊老啊，哦，啊，咱无得敬老母嘛，对唔，咱无得敬老母啊，所以讲哦，要对老母的慈悲。哦，对老母也好，就像你一坐会啊，你更加爱听伊。对老爸老母哦，有当时吼，咱伊讲的话，甲伊思想哦，会较慢，伊就伊坐会啊，伊的反应嘛变较慢啊，嘿啦。所以讲哦，
这爱积极来付出这行动，爱好啊牺牲啊。啊，要疼老母，不一定啊，得足侪钱要开，唔是。首先对内心吼、哦，爱尊敬老母，即便老母的观点甲咱无同款，咱爱耐心甲伊听完，尊重伊人生的经验，啊个伊智慧。过来爱用心照顾老母的生活起居，像拢变独居啊，另外不能无爱回来啊。所以对老母年纪变济啊，伊的身体渐渐较衰弱啊。这时阵上爱需要建议是谁？当爱照顾，当爱陪伴，可以看到你嘛，好、哦、无微不至的关心。啊个第一物质嘞，第一物质顶关吼，为着要提供伊充足的支持，时时刻刻个关注伊身体健康的状态，多花一寡时间陪伴伊啦，是上爱好的良药啦，可以会当安享晚年。家人拢是报恩啦，上爱具体的表现。第三，爱学习去理解。宽恕老母的不足啦，老母也是普通人，伊嘛会有家己吼，会犯错甲犯错的时阵。当当你会当理解伊的难处，包容伊的缺点，哦啊，宽恕伊的过错的时阵，你的孝心才是真真正正无条件的啦。第四，你哪会当有机会来引导老母向神，哦，比如讲引导老母来学习这佛法，帮助伊哦，这走上修行解脱的这条路。堪称是最大孝心呐、啊！哟，这个阿兰路一直听完这普陀的教诲，一直下定决心，从今以后一定要实际来行动，对孝敬老母，努力来弥补家己曾经犯下的过错啦。哎呀、啊，所以咱嘛希望拢讲咱即马在在做，所谓你是人的囝，也是人的老母，伊拢鼓励大家珍惜甲老爸老母相处的时间呐、啊。依靠老爸老母，感恩老爸老母养育之恩，对不对？嘿啦，那么祝福大家哈，这个呀、啊，那这个呀、啊，老爸老母较济岁啊吼，会给陪伴啦，是上好良药啦，耐心听因讲话啦，感恩因的付出，有效吼，唔是讲物质上的强用哦，哦，更加是发自内心的尊敬，啊个关怀。跟咱大家分享这篇哦，吼，这篇就是咱今日要讲的。那这个对老母一句怨叹，佮大细迄个歹声少，会抵消你百年的修行。这个因果关系令人震惊。嗯，今日跟咱大家听这篇哦，分享个教诲。

0: 还有好嘞哈，八成好卫生呐。你哎，你看咱即马做会，你像黄仁勋有好业无？做好业，做优化无？做优化。伊即摆去咧总部遐吼，啊，因是开一个啥物会？哦，爱分两个，分啥物会员工作欢喜。啊，伊要去台电时，伊就先介绍爸爸妈妈无来伫现场。哇，吼嘿啊，做优化吼，郭台铭嘛做优化个。哦，你来看即摆好业人拢做优化，去优化，吼优化。哦，来这，好来，我要改吼。进一个广告啊！嘿，迪巴色啊！
1: 你讲迪巴色哪巴啦？哦，长个只啊，足球球球球，这只我买两罐，食了后要搁买两罐。
0: 啊，有像我讲咸咸拄啊好无？
1: 哦哦，拄啊，都免你讲东西。
0: 真的真的，啊，土豆有无？
1: 哦，那有烂。
0: 好、哦，敢有芳味。
1: 那你讲有迄囡仔讲，讲囡仔食油汤汤，这食汤汤的拢袂油。
0: 真的真的，对不？真的就是这样啦，
1: 有、
0: 哦啊、所以咱前两天订两罐吃完，现在还要买第二罐，
1: 订两罐吃完了又订两罐，
0: 哎呦谢谢，这样
1: 好、哦、拜拜好拜拜。
0: 你现在收到的呢？
2: 哎呐，
0: 啊你现在收到干我吃啊？
2: 有啦有吃啦，
0: 好吃无？
2: 好吃好。
0: 啊那好吃，你讲一下敢好？甲我讲敢有同款？有土豆无？
2: 有啦。
0: 啊有龙眼无？
2: 有啦。
0: 啊有瑞香菇无？
2: 有啦。
0: 有三层无？
2: 有啦。
0: 油葱有做芳的无？
2: 有啦有啦。
0: 你啊食饱人食欢喜个啦。哎呀。
2: 啊
0: 有鸡蛋吼？哎呀。谢谢你啦，你做板桥的呢？
2: 啊，
0: 搁甲你讲，搁两罐啦。啊
2: 要订两
0: 罐呢？哎呀。啊这两罐要送个啦。
2: 赶快买给阮囝啦！
0: 哎呦，恁囝，哎，恁囝学得好食呢啦！
2: 还袂食到啦，我先食啦。
0: 哦，你食好食就知，啊，囝爱食这味啊啦吼。好喏，啊，我甲你订两罐哈。
2: 好啦，谢谢。啊，我今日一心嘛是买两罐。
0: 好，我两罐，两罐搁买两罐，看偌赞吼。
2: 好啦。
0: 啊，谢谢，别谢，谢谢哈。
2: 好啦。
0: 好，谢谢。你爸要订几罐？
2: 两罐。
0: 订两罐啊！旧年食了好食无？
2: 好食。
0: 好食吼。
2: 我胃歹会食你啦。
0: 啊，这胃歹只食袂对不对？
2: 嘿。
0: 啊，无食会肚艰苦啦。
2: 我唔爱咧食肉粽，哎，我唔敢食，我白白个。阮阿姨叫我包，我无用。
0: 无爱包，怎食咱内怎袂对你个嘛？
2: 哎呀，我买袂到。
0: 啊，有啊，方便个礼品。
2: 嘿。
0: 啊，无包肉粽足歹款个无？足吼足高工个啦。
2: 无啦，这款几啊十项个多啊，吼贵气个
0: 贵气个。安尼，甲咱包个好食干嘞吼。好，啊，巨星社下起来两罐啊，啊，谢谢巨星社啊。好，谢谢，好，拜拜，拜拜。酷笑大姐呀，你
3: 嘿，对，
0: 啊，你讲有收到啊吼？
3: 收到，好食
0: 啦。
3: 哦，迄今年肉粽真正较好食。
0: 好食，啊，你收到像我讲的迄第二档，乌鸟的包装安那样？
3: 袂歹啊，
0: 足赞的吼。
3: 长寿的，
0: 我长寿有食呢。
3: 嘿，我有食。
0: 有电锅炊方便无？
3: 嘿啊，电锅炊啊。
0: 哦，电锅炊是足方便嘞。
3: 较早拢家己包嘞。
0: 我家己包哦。
3: 较早阮翁阿弟的吼，
0: 嘿，
3: 伊拢爱食我包的。
0: 好，安尼哦。
3: 买伊拢唔爱食。
0: 哦，安尼哦。嘿
3: 啊，拢为着伊爱包的啦。今嘛我家己用买，比阮白的较好食。
0: 有影啦，你讲这句有影，比白较好食。过来就是哦，咱若去菜市买蛋好。还佫洗脏药啊呢？
3: 足无用的，
0: 足无用的，啊一项款一项擦过，
3: 佮足忝的，
0: 足忝的。若有体谅的，知影讲足忝的，唔敢妈妈佫拔。
3: 无爱啊，
0: 无爱啊。
3: 啊，袂方便啊，好食。
0: 啊，就
3: 好。参加买海无爱，
0: 参加买
3: 海啊。嘿啦，对。
0: 啊，收着，啊，谢谢你。
3: 没啦。
0: 哦，啊，祝你哦，谢谢哈。你要甲分享哦？
4: 嘿嘛，太好食啦！
0: 肉粽太好食啦！
4: 我今日随手就随。水吹落水，隔一半去啊！
0: 这个台中后日的詹大姐啦，
4: 也好啦，
0: 后日我收到啊。
4: 啊，阮查囝嘛讲好食，阮囝婿嘛讲好食，迄四五岁啊孙啊讲，奶奶好吃。
0: 有咧咸香啦，有咸香，有咸香就好食啦。
4: 啊，所以讲我经过订一罐啦，太好食。讲真诶，真正凭良心讲啊，十几粒确实好食啦。本来袂爱食土豆，啊，毋过食确实足好食。
0: 那我感觉订个偌爽诶咧，偌好食咧咧。
4: 有影确实好食，拢无免阁运啥货，有够赞诶。
0: 啊，无负担，啊会肚未？肚肚未？
4: 未啦，哦，遐好食。
0: 好，谢谢咱詹大姐哈。
4: 好啦，
0: 啊，先祝你肉粽节快乐诶。
4: 好啦，过来食。
0: 谢谢啊。在屏东洪太太呢？
5: 对，
0: 今日收到啊呢？
5: 收到啊，啊有食到，来试食哦，袂歹食。
0: 啊那袂歹食，讲分
5: 享。啊那食了都无甲油腻啦，
0: 嘿
5: 啦，啊那你讲袂肚巴肚，好食啦，
0: 好食。啊，真材实料吼，啊芳芳啦，
5: 嘿。
0: 啊收到，像阮讲做卫生的包装，用袋啊袋来
5: 包。哦，啊包装改好，阮先生就是咧。 你讲哦，啊，这包装噶足好势。
0: 嘿，迄有啊，咱国家哦，食品的高规格包装的啦。啊，今日收到讲要阁随便订哦。
5: 啊，我即卖随便订，阁订三个，因为我要给我的囝啦。
0: 哦，安尼。
5: 要分囝，一人分一
0: 个。哎呦，这洪太太好好妈妈，好妈妈。几只订的呢？
6: 去年捌订过呢。
0: 哦，今年订啊，好食啦。
6: 好食啦，
0: 好食，真的好食。
6: 啊，个订不订，阮一个人买。
0: 哎呦，恁一个叫你订的呢？
6: 嘿，对
0: 。我这边啊个食了豆小包吼。
6: 嘿，这是干肉粽啊，两只鸡腿。
0: 好啊，
6: 好有劲哈。
0: 好啊，我来下桥嘿。
6: 好，
0: 谢谢，食苦杯啦哈。
6: 对。
0: 好，谢谢，好，拜拜。
6: 哦，拜拜。食到朋友拢会迄落。拢要退啦，你哎呀，拢好好食都飘啦。
0: 旧年订的朋友讲好食的啦，旧年啦吼。
6: 哦，
0: 是啦是，朋友食好食，讲要叫你帮伊订的啦。
6: 好，
0: 啊订几罐？
6: 要六罐。
0: 订六罐哦。
6: 有。
0: 好，可以，好，啊六罐下起来嘿。
6: 好，
0: 谢谢你啊。怎好食无啦？
5: 好食，我那孙特要搁食，我也未寄来你啦。
0: 还是今年第一摆订啊，是安那？
5: 第一摆。
0: 今年第一摆订。
5: 啊，这摆第，搁叫第食第二摆啊！
0: 哦，正今这摆第一摆食着，阿孙讲好食啦。
5: 好食，啊，这摆要搁叫，我阿孙下早要等来提要食。
0: 阿孙老大汉啦。
5: 哦，二十岁啊。
0: 安尼好命，甲搁只阿妈咧听，看偌赞。
5: 阿妈要八十万呢。
0: 阿妈八十万哦。
5: 哎呦。
0: 系啊，你甲看咱买物件，阿孙阿爱食足欢喜吼。
5: 啊，这摆提去订两罐食起啊嘛。啊，我搁改叫这摆就第二摆。
0: 哎呦，谢谢你。
5: 俺今年开头一摆食，食拢会哈，也未堵，
0: 也未
5: 脆哒。
0: 就这包子也未堵，也未脆哒。
5: 未。
0: 哦。
5: 我那食的有炒米索。
0: 嘿。就脆怎样？
5: 嘿，脆滴滴哒。
0: 脆哒，那米索难上济。
5: 嘿，我食食的米索都是脆的，都是哒。
0: 对。啊，所以咱这一级棒的哈。
5: 啊，我食的可能讲不多未堵。
0: 就正煎煮到青米沙无同款的。
5: 嘿。
0: 嘿，啊，谢谢你关心哦。
5: 好。
0: 啊，你看这老经济的哦。吃肉粽呢，吃到耳朵干的吼，就是这样颠覆了因对肉粽的想象。咱的粽哈足清气，袂油汤汤毛吼。妈妈讲，这个白菜上这蒜白个足硬的，无简单吼。安尼土豆米米松松松啊，吃到要等来吃，轻松兼快活吼。这包着咱台湾味、台湾感情的，咱的老都老记，古早味的肉粽，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唔捌订啊，爱紧订，真正好食个呢。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哦，你家看人台话讲啊，我旧年食过啊啦，紧过来订。有话讲啊，旧年要搁订，讲无啊啦，嘿，啊，这限量版的咩，季节限定的啊，这也无订咧，卖条像恁卖食佛跳墙，佛啊墙卖了都无啊。咱也卖将是限定的吼，卖完就无啊。你伫咱台，你咱咪咪就讲嘛，你卖听人讲你卖肉粽，那讲停都拢无啊，吼。啊，唔当错过难过，才好食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有千五的，有千八，有一千八啊八，拢唔免运费哦哈。千五的唔免运费，千八唔免运费，搁送低卡。一千八啊八唔免运费，嘛是送低卡，哎，送到对恁兜去，看偌方便。乌鸟哦，送回到恁兜，乌鸟甲收钱吼。乌鸟送回去恁兜，乌鸟甲收钱的，嘿啊，而且哦，伊个挂发票做一过。只要咱公司出产的出的物件，一定拢挂发票吼，来啊，按起来报一个宝德王的便利店，吼，你甲听听啦，对，哎呦，安尼即间伫阮兜附近哦，明仔载紧去咱的遐摕，遐都摕一罐就会使啊，哦，遐都免运费啊吼，哎，你家己摕嘛吼，爱食啥物甲摕啥物，过来，你包括吼这乌鸟的宅急便的宅配锁吧，听我摕哦吼，乌鸟的宅急便呐吼，的宅配锁吧，听我摕，因为拄啊你上下班经过遐，你也过来摕到。哦，你看要乌鸟送去恁家，还是去乌鸟的宅配所摕？哦，还是去咱宝德湾便利店摕？安尼通通都可以。啊，我来报宝德湾便利店，哦，你甲听下有哦，甲起来摕到啊，明仔就有啊哈。咱来分享宝德湾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湾伫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湾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德市宝德旺伫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伫台中市国光路二段248号国光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 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米饼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谢谢大家齁，有听到马仔来，马仔的咱的宝段就有啊哈，来听歌听牛达。

0: 就是咱拢是乌鸟配送啦，一路拢是乌鸟配送，啊，就是乌鸟送啊对恁兜去，吼，你住台北的新北市的吼，啊，桃园的吼，啊是咱的中彰投，吼，分嘉南的、高屏的、宜兰的、花莲的、台东的有无？拢总送，拢唔免运费，你若满千五，拢免运费哦。诶，满千五就免运了。你看哪只？迄间一个妈妈讲，啊，我住北投的山顶呢，嘛是去哩拢免运费。啊，我甲你定啊，唔免运费，唔免运费吼。那冷冻车是满千五，哎，啊那常温的偌济啊？
1: 常温1000啊。
0: 常温1000多啊，你吼？哦，常温的1000多，都免运费啊。比如讲，咱的这个土豆藤啊，吼，啊金桔啦，哦，那都咱只去食物啊啦。我那虽然就这姜啊，能夹心方块酥。哦，阿蜜汁的猪肉条，剩下有一点。我爱讲哦，暗时在阮甜点去买物件，去买刨冰。好，我想讲啊，我来买一个章鱼烧。好，啊，等我咧食章鱼烧。啊，计阮甜点讲，我要吃，伊讲伊要食。吼，啊，我就要摕一袋要互食。伊妈妈讲，妈妈伊唔是要食黑皮，伊要食内底迄块章鱼。我讲，好安尼哦，我讲硬哦，因为六粒嘛吼，早餐六粒吼。啊，我食一粒未啊，我讲加五粒拢瘾好食。了，因为我倒存100空1包吼，即鱿鱼条，啊，我带鱿鱼条吼，我带伊暗带摕出来，我拢冰箱完，我甲冰个吼，摕出来想要食，伊个一看到，一看因顶下一只为只鱿鱼吼，一看到，因为伊张三食了啊嘛，伊张三食了啊，我转个提一包来，哎，到即包哪食我偷开，哦，伊规条要给我买，你卖给，阿妈唔该，我交像我一袋袋，像我张三一袋袋好食，好，一包我食两袋啊，剩拢伊食。阮店顶个呀，吼，啊，伊嘛做食干贝，阮兜干贝无啊。咱之前买干贝无，吼，迄鲜干贝迄无啊。好，无伊做食，干贝我真真的吼，我内面落咱的奶油无，啊，真的了，用签啊签啊淋胡椒盐，啊，水甲柠檬落去。好，我两个妈孙啊，我食水，伊做爱食，伊食。以前我昨吼，昨因为我向我袂记讲迄工啊啦，迄工，咱这个深海鱿鱼条啊。哎，八百啊，迄嘛免，迄就免，这1000块就免运费啊吼，系啊，
1: 像这样，
0: 啊，即摆伊就是咧食这个较真正的，好，好食个，呵呵，啊，无迄章鱼烧吼，迄章鱼烧6粒，啊，我食一粒未，啊，内底讲4粒啊，点尔无有无，像小姐真个屁啊哩尔，迄块章鱼无真个屁啊尔，这意思尔无，迄嚼够香，那一包章，那咧剩下有一条我怎个加好，伊话食个呢，有够欢喜。食物件就是啊，食会失怕啦，食会欢喜倒啊，对不对？人生在世啊，食穿两字啦，忧伤兼万岁啦，啊，无个要创啊，对不对哦？嘿，好来，波波摩诃，波波摩诃。

要去哪里约会？吼、哦，这个台湾国际吼农机展登场，马仔开始吼，嘿，马仔开始啊！在咱这个二十届啊吼，这是嘉义县长吼马仔吼，那个国际农机展吼第二十届啊吼，啊要谈对展啊，吼在嘉义县长的头前，嘿免钱哈。在嘉义县长的头前哈，差不多250斤的枪伤，超过700打，吼、哦、要来做一个展览的这個，哦爱去。啊！你若去看到迄、那个一个白河哦，第11号、12号、13号、14号，哦，4家哦，嘿，阮同学啦，好啦，好啦，谢谢啊，来，啊，咱时间到啊嘿。来，咱这部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丸、广叶维他干，我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素六大条，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着双卡小公司在厝咱做服务，请继续卡拢现场即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健康后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马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松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林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口，是转油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卡，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好来，我秀爽，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啊是哦，我要被救回，救回来。
0: 哎呦，好来，谢谢，来信喽，来谢谢。来哟，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哎，讲当然好不难的，
1: 多准备讲。
0: 虽然讲你好不难的，肯定会肯定会呢，空空空。

0: 好，
1: 你好，
2: 王先生，你好。
1: 点歌？
2: 要听什么？
1: 朋友爱互相啊。
2: 你自己歌点我哪点唱好不好？点台语啊你。
1: 哎，我听了这个，这个。
2: 你讲朋友爱互相哦。
1: 哎，伊拢话唱啦。
2: 好，朋友爱互相。
1: 伊拢话伊啦。
2: 我知啦。
1: 哎，做起个咧。
2: 好，我等你吹啦。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2: 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3: 你好，
2: 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
3: 我叫刀男，啊，做姓
2: 刀男的黄大姐啊、哦。
3: 哎，对对对。
2: 哦，啊，你要听什么？
3: 我听那个司机大哥。
2: 那这个刀来唱的
3: 好啊，刀有唱好啊。
2: 请刀有唱好吗？
4: 哎，谢谢。
2: 刀男的黄大姐要听司机大哥，好，谢谢，
3: 谢谢，
2: 好，拜拜，
3: 谢谢，拜拜。
2: 来，你好，你好。
1: 哎。
2: 你
1: 好，大陆听说。
2: 你妈背好。阿伯要听什么？
1: 福建哦，哪个人哦？
2: 哪个人？你的名马卡西。
1: 啊，你好马卡西。
2: 嘿，好，等你跟你吹哈。
1: 啊，阿伯到。
2: 伊爷都在什么时代？好，谢谢阿伯。来，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5: 秀山大陆好。
4: 你好。
2: 哎，你好。
5: 我吉林区。
2: 嘿，咱贵姓？
5: 我姓罗。
2: 一个庐山真面目的庐，
5: 对对，
2: 来要听什么歌？
5: 我要给你点点歌，嘿，妈妈我想你，
2: 妈妈我想你，好，
5: 好，
2: 再安排，
5: 谢谢，
2: 好，再见，拜拜，
5: 拜拜。
2: 来要点歌，人可以当卡你麦啊，咱的现场肯定那个靠通的，我的讲个两扎点歌，靠好切歌，今麦各位当有几位呢？一两个两位。那不，对不起，啊，可以让三位，还三位让开呀哈。那一边点过让开一边，谢谢。啊，那不得先我到公的这个气象之类哈。
4: 还
2: 来，等那边点过开一边，我弄哎，这么开我要进来。来，我先我到公的气象之来，谢谢啊。
4: 还那个
2: 电话又来，哎，没来，来到，对不起。
4: 啊，那个贵提起啊，咱这落雨，拜五到礼拜七三天拢落雨哈，因为这方面来啊，咱今啊这个南部哈，那瓦山区开热啊，个北部呢，有做中部以北加的东部拢开始有小可阵雨哈，午后的阵雨。啊，咱那个各位提起哈，咱这个未来这几天应该拢这三天。应该拢是对流较旺哦，因为温度高啊，咱这中岛以后落雨的机会会较明显。以外，咱这个后礼拜一哈，拜二这两天有可能咱这个强密的啦和风台的外围环流影响咱台湾东部加北部，好、哦，所以讲要多注意一下气象。啊，咱礼拜水气会较少，会减少。讲你要出门行行的人，礼拜咱出去哈。啊，咱欢乐是讲，哎呀，到底什么时候会有那个梅雨？因为今梅雨嘛，只有这个期间哈。所以这个梅雨期间应该是伫后礼拜是拜五，迄左右啊，较少一直来方便。好、哦，所以讲啊，各位提醒，明显的梅雨季节要准备来喽。
2: 是的，啊、来要点歌人，即马开始拄只拍摄，无开始接电话。啊那要去开人，要点歌人会当开你麦哦。哎呦，今仔先啊，大家拢较点点哦，好来。哎，可以当有三位哈，三位当点过来，空八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2: 哎，啊，平时等大家拢起来要点歌，卡袂入来，今仔先啦。哎，伊就热啦，这天气热吼。那你那边呢？唔当袂记爱。开冷气，但是你那是吹电风，无直接对人吹哦，哈！来，你好，你好，
6: 喂，你好，
2: 你哪位？
4: 你好，
6: 来，
2: 难得几位？
7: 就这样哩，
2: 还是啊？
7: 我要拜托你，喜欢唱条歌。
2: 那贵姓啊？
7: 我姓陈。
2: 到底对？
7: 啊？
2: 到底对？
7: 恭喜咯，恭喜咯！九十二，
2: 几号没讲？几号没讲？要点什么歌？嘿，
7: 有没有在去？
2: 有没有在去哦？好，等下吹。
7: 好，谢谢。
2: 别不客气，你好，你好。喂，你打电话摇号啊？电话摇号啊？我接电话呢，那我听无。我是小李，你好。
8: 哎，
2: 小
8: 李好。
2: 你好，
8: 大虎你好。
4: 我是
2: 好。
8: 我要点调。
2: 你是林大姐吗？
8: 对。
2: 你讲什么？
8: 我唔捌给你点歌，
2: 来你要听什么？
8: 我听那个《痴情大西江》唐飞唱的，《
2: 痴情大西江》唐
4: 飞西西了哈，
2: 等你
8: 唐飞唱的啊。
2: OK， 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0: 好。
6: 喂，你好。
2: 是，你好。
6: 我要点歌。
2: 你哪就会记呢？小姐，
6: 啊、我
2: 小姐，你哪就会记啊？
6: 你哪就你哪？
2: 我说你哪就会记啊？你没有打错你电话，哪就会记啊？你听我，小姐，你哪就会记？你听无啦？听无？
6: 我老080080。
2: 我是小弟哥，你好。喂，你好，
6: 我点一条外姓的
2: 啊，外姓的哦，
6: 嘿，
2: 邓南白，你是郭大姐吗？哈，
6: 哎，
2: 好，谢谢，再见，拜拜。来，我是小弟哥，你好，
9: 嗨，
2: 谢谢，
4: 你好，
9: 你好，
2: 你好，你好，那在九一，
9: 您去我姓蔡，
2: 住哪里呀、
9: 啊？在民区。
2: 你要听什么歌啊？
9: 相思海。
2: 台语歌呢？
9: 啊，
2: 你喜欢听听台语的吗？
9: 喜不喜欢听台语的哦？
2: 因为你讲国语，我以为是国语歌啊，嘿呀、啊。好 ，OK， 好，拜拜。
9: 拜拜，谢谢，拜拜。
2: 来，对不起，别电话先停着，咱今晚拜拜了啊。都讲迄个大姐拍摄，我无多接你的电话，因为我讲啥你拢听无啊。来，别电话先停着哈，来，谢谢。跟咱报告，咱的好朋友来去台南佚佗呢，是哪里？台南的哪里？七股盐山。欸，海风季哦，嘿，海风季叫咸咸登海风季，旋转海风季。六月即马开始到6月21日，欸，迄盐山拢种海风车哦，全部拢海风车哦，有6个地方的花。也花点成一个这个最近大家流行的上什么皮克米的上然后5-6个地方是蘑菇点，所以在那边叫山丘的皮克米，起码打的是加皮克米哈，所以在那边呢，你们可以去也有什么，它那个花哦做的很像皮克米呢，好像哦所以在那边你们可以去看看哦，起码可以。到6月21日哦，感恩伯哥。来，今晚请大伯哥来共同解生活常识，谢谢你。
4: 嗨，来个各位分享啊！咱这里出侪人啊，拢想讲，我是不是老啊？是不是老化了？有可能啊。但是咱来看一下哈，这医生发出来这资料，咱来看，比如讲。咱脚变慢啊，是不是这个手脚啦哈？咱脚手啊，动作不再流利，比较没有那么那个灵活，是不是？咱大脑处理咱这些这个感受哈、啊，这种感知的部分，比如讲这个脚嘴一波啊多啦啊，咱是不是？我头前有坑下过啊，是不是拢打袂准啊？咱这反应这点咱这脚袂流利啊，这动作不再好，多注意一下。那为什么要讲这個？因为咱的脑部的退化就是咱一般的动作吼，慢慢啊会当看会出你的信号、失智的信号、失智的讯号。比如讲，有个人走路拢会看涂骹咧走路啊，这是一个讯号。咱行这个路的时阵，咱偏偏咱行过有可能5分钟，啊，为什么你要行7-8分钟？哎呀，噶你一边行路，你拢较会啥想去别位，啊，甚至我个跋倒，就是没有办法专心。啊，你一波大吹哦，是愈打愈细波哦。啊，你甚至讲有同手同脚，对不对？这有问题。只要我多讲一种现象，有两个以上，咱是不是要赶紧用医生来检查？啊，这些都是医生提醒的哈，因为大脑无多去处理这件代志，表示讲你这个电脑、你的大脑这哈已经退化个上明显啦，赶快提醒。
2: 是，谢谢，来，林哥你好。
10: 啊，卡林妹。
2: 哎呦，谢谢医生哦，谢谢。

0: 酒后吐真言，这是蔡小五跟龙千金说情哦。喜人家的赖先生对面又来，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1: 先生，
0: 哎呦，
1: 哎，你好，我是我三娘。
0: 好，车公来，车公来，三片都不接。
1: 我把你这都落鼻炎。
0: 哦，哎呀，嗯。
1: 那个蛋糕哈，
0: 蛋糕，
1: 他的蛋糕蛮会听哦，打破了。
0: 哦，
1: 我吹好去，见面就袂听。
0: 哦，蛋糕，哦，安尼即个你倒是无，感谢大姐哈，谢谢你哦，谢谢。来宾你好，
2: 哎，我跟你讲好话。
0: 好，请讲，请讲，嘿，来嘿。
2: 啊，有人那个皮两三都好吃的，我一开都变成粥啦哈。
0: 哦，阿弟不安啦。
2: 我两粥一些鸡。
0: 阿弟不安什么味？
2: 我靠，茶树机会啦。
0: 机会。
2: 我茶树的我看到啥物？啥物都无看到，啥物机会啊？无啥物疤痕都无，啊，就是，就是手疤手手，我如意也无好啊，我如意是也无好，啊，就是我手啊，我皮也好呀，我买就好呀嘞，
0: 哎呦，
2: 我就会我是中意啊
0: 嘞，哎呦，谢谢这个，
2: 好，
0: 安尼接个安大姐们，嗨，感谢，嗨，大姐，谢谢你，谢谢，来宾你好。喂喂喂，请讲诶，你好。
3: 喂喂喂喂，
0: 来请讲重点诶，来请
3: 讲。我满地都落皮痒，诶，你讲真哦，我好呀。
0: 我啥？我肾哦。
3: 系啊。
0: 我肾哦。
3: 系啊。
0: 哦，阿今麦好阿妈。
3: 系啊，今麦好是啊。
0: 哦，安尼哦。
3: 阿哥三全进补哦。
0: 嘿。
3: 食三工尔。
0: 嘿。
3: 诶，足臭就遐边吼，都好是啊。
0: 哎呦，哇，好棒！邓姐来生，安尼只干到小波，嗨，谢谢。嗨，谢谢你！来呀，那香港卡拉森的是真老歌，到今啊陪我们得弄起来个不啊？
4: 弄了皮痒，
0: 专辑都是弄个淡薄嘞。咱出来得弄个肯是做，哎，别播的有啊，那一组是850，那么咱就两线，哪线播不完是个头昏脑眩哈？妈咪叫做起来聊天哦，阿伯好，甲咱
4: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接完订单呢。
4: 大准你讲，
0: 谢谢。来，今麦请大户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谢谢。
4: 哎，还以来个各位分享哈啊，恁伫台湾应该讲东南亚这哈东南亚有足侪人弄的这样比赛，这个婚交啊啊，这个歌赛歌哈，而且婚交的比赛，为什么这婚交啊，看这厉害？会当知影讲哦，哎呀，这个厝伫倒，阿哥不管是外远甲放吼，拢会当飞倒来，哇，这么厉害哈！所以讲，这个研究咧发现德国啊，当然足球国家拢有研究，德国最近有公布一个这资料哈，这第Science 伊内面写的资料是讲哦，这婚鸟啊哈，鸽子啊，伊这个足敏感哦，伊对这个地球的这个磁场哈。啊，未讲啊，因为伊伫倒位啊，伊迄个所在即个方向，伊未影响着，伊会知影讲，哎，我著知影讲，我厝伫即个方向，所以讲你不管安怎个西伊个方向，伊大家来知影，咚咚咚咚咚，哦，阮到伫遮，吼、哦，然后安遮一直飞着着，啊，遮厉害，这功能到底是为虾米？因为伊这肝。在他的肝脏也刮下，那咱这人咧使用一种指南针，较厉害。哎，嘿，内面有一个较特别的这个物件，哦，伊肝内底有一个负责分解红血球兼铁质的这种免疫系统的细胞，所以呢，会当找一条转去的路。啊，分鸟那是有训练过，一天会当飞成百公里。啊，所以讲，伫以前，中国遐是不是咱看迄种诶连续剧？哦，这鸽子一放信鸽，对不对哈？诶，飞的诶个弹出去，再讲伊爱飞去的，就是安尼，就是这么厉害。原来伊个歌好像指南针哦。
0: 哦，来这么个车，来这么我先讲一下哈。黄先生，你的歌《朋友爱互相》，我找无呢？找无这首歌呢？朋友爱互相，找无这首歌，麻烦你去啊改歌哈。来，今麦个请到了，讲了这生活常识，谢谢。
4: 嗨，来个可以去分享者哦。咱当然啦、啊，啊，咱这惠灵阁，哎，咱这里做这热天的水果，一行咧出哈。惠灵阁啊，有分两色啊，咱当然姐姐红白的是有小块。
0: 我先个接过来。 你的歌找
5: 不到。我知道，不不，你快点，你看人家不。
0: 嘿，来。
5: 啊，我个介朝鲜舞的牛龙灯来捧起他。
0: 好，好，当然请。
5: 谢谢，谢谢，谢谢，快点，快点。
0: 边好，来啊，耽误嘛，对不起。
4: 这里、个。灰灵果又分两色，红色是有小可带这个红紫色安尼，啊，另外一个是这个白麦，因两个营养拢真丰富。主要灰灵果食这会当补充水分以外，因为伊的甘水量有80%，啊，内面有足悬的钾元素，所以讲腰子无好啦，莫食伤多。啊，当然啊，有纤维质、白边酸啊，啊，个有维他命 C， 啊，这。有这个红紫色的这个红肉的这个灰灵果啊，它里面有花青素哦，可能对咱皮肤好。所以在这个时阵，卡路里来比较差不多啦。哦，啊，但是讲看纤维质、膳食纤维来看是白肉的较悬些寡哈。啊，钙元素拢变少强，拢钙悬哦。啊，维他命 C 较悬的当然是这个红肉的，啊，花青素当然是嘛是红肉的这哈、個。所以，什么人无建议食这灰灵果？你巴肚开始巴气，糖尿病患者、腰子不好的人，甚至讲你胃肠较歹，就是要少吃火龙果。
0: 嗨，谢谢。啊，那个请到了，过了节生活常识哦，谢谢。
4: 嗨啊，咱这里讲真的，咱什么些青菜水果拢爱吃啊？有一个研究，伊研究上，哎，怎么样吃好菌？哎呦！这食好菌无简单呐、啊，咱的肠啊健康哈、哦。啊，伫哈佛大学啊，哈佛大学是近一档吼、哦、有公布做这甲保养、营养、健康相关的资料。啊，这个当然啦、啊，要互你肠啊好，当然先食好营养的物件，爱天然。啊，所以这个哈佛大学这边的资料有包括哈、哦，什么金蕉啦、蒜头啦、洋葱哈、哦，很多。诶、欸、当然啦、啊、这个、蒜头是对咱这抗氧化喝啊、哦、这个洋葱嘛是哦外国人很喜欢吃洋葱齁、哦、就是要吃它里面的营养素抗发炎的叫蟹皮素。啊咱若是讲有机会会让吃吃阿斯巴拉这个芦笋也这个高菊糖就不会坏。尤其爱吃啥 ,yogurt, 齁、哦、就是爱吃无糖的啊这无糖的 yogurt 爱吃吃。啊，伊其他的，比如讲这个燕麦啦，哦，啊个海带，哦，还是海藻类的，也要多吃点。啊个麦啊，啊麦之类的，弄些尽量弄来吃圆形的较好，尽量啦。啊，若是讲加工的部分的，尽量选择迄加工的过程是较少的迄种。哦，啊，那是讲，比如讲，哎，我接受的就胖，啊，那我们吃，但是不要太常吃，因为这些胖小胖已经是加工过的物件啊，所以不同多样化的食物才有不同样的营养，赶快提起。
0: 哎，梁大姐，咱梁大姐，你老听这波呢，干嘛你卡一下哈？我卡你的电话你不接啊？这个我有事情找你哦哈。咱的梁大姐老听的，叫麻烦卡电话起来哦。来，接靠通哈。啊，咱今晚想来请到唱司机大哥。这个有一位张大姐很喜欢听你这首歌哈。来，那么咱就听歌继续卡，空白空空。
4: 469469，
0: 谢谢。

0: 谢谢
1: 大哥。哎，主持人是七龙，杜老师。
0: 大富群美。
1: 欢迎咱这位黄大姐收听没有？来，谢谢。
0: 谢谢。
1: 来哟，你今年吃到几岁拢不管，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一百，啊，你赚到什么？哦，赚到子孙满堂，吼、哦。迄、那个后囝仔孙孙，迄、那个孙啊吼，迄个过了十个，哎，安尼就安尼好，安尼这都是啥福气？啊，你有赚到健康无？哎呀，食个老啊，说赚到啥？规身躯拢慢性病啦！哎呦，啊，人是咧赚健康，你来赚，一天都赚到病啊！安尼怎对啊？啊，食老爱健康无？
0: 哎呦，
1: 爱健康啦！所以我甲恁讲，恁来回头看吼。唔要看呢，你要头向头前看呢，看你即马安尼到七十岁啊、七十五岁啊、八十岁啊，啊你赚着啥？有健康无啦？啊无健康就咱想啊，为什么你讲无健康？咱别人赚着做做啦，赚做嘛啦，哇！啊你即马是赚着规身躯拢种慢性病啊，懂啊喂？伊就一工药啊，你分拢袂离啊呢啊，达工哦。他无胖啊！恁做这样安尼，有拢做这样安尼跟我讲呢。啊，要食医生的药啊，要食保养的。他无胖呢，每一点钟哦，达点钟都有呢。啊，一目睭金金的是拢食药啊，跟食保养安尼啦。啊，懂啊，我安尼感觉就是你有问题。所以呢，咱定讲啊，尽量莫得着啥慢性病。啊，你啊得着慢性病，当然咯、哦。你就是爱抗拒，为什么？也对你一世人。啊，你无抗拒干啥？不可以哦，哈！虽然定安尼跟咱讲，不过嘛是该这样滴的啥？比如讲，跟咱讲是一个糖尿病，你本地无高血压呢，你无腰椎的问题，跟咱一个糖尿病的，会当我哩变一个糖尿病变三个病，哈？为什么？我糖尿病人大部分都有高血压吧，心脏的问题啊，阿妈大部分腰椎较歹啊，阿人变三个，一个变三个，所以尽量莫滴到糖尿病，因为伊的问题较侪，而且伊要这个。扩充诶，肾功应用诶，得较侪部位就对啊吼。啊，你爱抗拒哦，啊无会个病变个愈严重个愈侪哦吼。唔是干那三个问题呢，个包括目睭啊会啦，西药剂啊会啊，个包括了啥物呢？诶、欸，这个骨中风拢有可能有裂痕，所以糖尿病抗拒无，爱抗拒哦哈。啊来，咱今晚请大夫来讲下这糖尿病爱注意的，来谢谢。
0: 是。咱糖分管的朋友啊，咱看咱的治疗糖分哈，以前是256万人哇哈，进步刚进个增加260几万人啊，每年都增加哈，无一当减少，因为糖尿病啊，伊是肾功吼，因为你食食生活习惯不好，慢慢形成一个慢性病啊，所以。你爱去检查家己的这個生活习惯，包括睏啊、运动、啉水啊，这拢真重要。啊，这食饭看有法多加，这每一顿的时间休假差不多20分钟、15分钟安尼哈，15到20分钟。卖变速度的哦，食只便当无5分钟变了，无只赶紧啊哈，食愈紧，咱这个血糖压起来速度愈紧啊，咱脑部阿袂会感觉会。会饱啊，变成讲你会加食足侪物件去你的腹肚，造成咱的胃负担以外，你会愈来愈大颗啊，就是这样。所以食物件爱慢。啊，另外呢，就是讲哦，咱这个消压啦，啊，也就是讲这个好食的卤味啦、咸酥鸡吼，这部分你爱食物件有可能要尽量爱抢爱减少。啊，你以前有可能一礼拜食三盖，你看有法多加变成一礼拜一盖。含糖饮料尽量开始慢慢来减少伊内面的这个糖分啊，比如讲这全糖变半糖变几分糖，慢慢的减少啊。零饮料绝对也造成咱身体负担，因为内面加的糖通常拢唔是天然的糖哈、哦。啊，这饮料啉多嘛，对咱身体是一种负担啊，这是很重要哦。就是这饮料对于少年朋友来讲。啊，有时阵你看哦，这糖尿病哦开始咧发展的时阵，也用器官。会发信号，咱第二个目睭有可能看物件模糊，就是眼睛的病变啊，这个腰椎啊、白腰的这部分，未来都会受到影响。 啊，甚至讲较严重的是哪，这个糖尿病足啊，那两只脚啦就空嘴时阵，空嘴袂好啊，啊，咱就烂入去啊，啊，就是这个溃疡啊，啊，啊，那严重那就哇，这无啊，骨起来袂使，这无性命，对不对？所以这东西糖尿病得着了而且就烦恼，哎，就辛苦的一个所在。啊，另外个性格是咱上大的器官，面积最大的器官就是咱的皮肤。咱一怎样讲，是讲咱这个黑棘皮，伫咱的手脚啦，咱这颔骨啊，吼，咱手膝部，这弯翘的关节弯翘的所在拢有乌乌，洗袂清气，安尼就是咱确定是黑棘皮糖尿病所造成的皮肤病变。啊，但是佫有一种较无明显，尤其伫咱年岁中辈顶。皮肤顶管看得到，就是斑，这个斑块，有时阵咱看得到，哎，这是老人斑吧？这个黑色素沉淀，有可能唔是哦，有可能唔是因为老化加日头咧晒出造成的，咱皮肤诶这个生斑，有可能是内分泌啦，啊，但是那是因为新陈代谢所造成的，安尼色素代谢不正常的，来个斑生出来啊。然后斑就被自然长出来，所以上好的方式也可以去健康检查就较好啦。
1: 是，咱听讲过啊，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
0: 并发症。
1: 哎、欸，就是的啦，伊就是一个病变过来病安尼啦，并发症来变过来，包括目睭嘛会啊，中风嘛会啦，所以呢，咱真正爱控制，而且你定爱牛你的血糖嘞，饭前血糖甲饭后血糖过来个啥？嗯嘛，上无至少嘛是爱那运动哦吼，啊，过来量糖化血色素，糖化血色素最好是你吃以来上好是四到六哦。啊，咱食饭了，咱定讲过啊，食四来强嘴啊，米粉类拢总袂当食的哦。来，你好，你好，
2: 嘿，
1: 啊，我姓啥？你好呢，嘿，
2: 我请教问一下，我你要姓啥呢？
1: 嘿，我姓啥？你好呢，嘿，你好，
2: 我今麦问看你咧吼，
1: 嘿，
2: 食迄个。加一个血糖的
1: 哦，好，我叫，好，来个听姐，医生哦。

0: 哎，谢谢你拢听爱盘吉他，可惜我唔知伊你用我歌名变哪讲，因为无写出来，他没有写出来。好了，这是乔先生说请来的黄先生说电话来，谢谢。谢大丁哥你好，
1: 哎，谢谢你好，
0: 阿丁。
1: 哦，我来歌
0: 的，我来上面了，我记得来，好大姐，请讲。
1: 我这是个牛哈，
0: 牛什么？
1: 叫会啊，
0: 会啊，
1: 你哦，
0: 你恭喜会啊吗？还是会疼？
1: 会疼。
0: 哦，安尼还好呢，系啊。
1: 你哦了，我本来一张先管了两百块的人了，
0: 两百块哦，啊，即马存一百，
1: 三千钱报来就拢就是干坏啊。
0: 哦，三千块钱，即马存一二安尼哦。
1: 一二，啊，血压嘛拢正常。
0: 哦，好，安尼好，安尼好，好，大嫂，安尼你要继续努力哦，哎，继续加油，好，谢谢。阿弟哥你好，
2: 哎，你好，是吗？
0: 哎，车工起来，
2: 啊，三千步啊，食三十二十外罐啊，有较有路啦。
0: 食这几方面好
2: 啊，
0: 食了安那好。
2: 糖尿病啦。
0: 哦，啊，原底是安那较悬呢。
2: 啊，
0: 原底是悬呢。
2: 啊，这像糖尿病啊，有去大医院过啊，啊，等下人开始食这三千步先补啊。
0: 哦，啊，即马呢好无？
2: 啊，
0: 即马好无？
2: 有啦，即马好啊。
0: 啊，那你食些买口水哦，阿妹，好，谢谢。
1: 哎，小芳你好，
0: 好你好，阿娜什么代志？我们今天那个该弄等好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你等哈。好，大姐好，谢谢，保重哦，好，谢谢。我去，你好。
3: 喂，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小芳，哎，做大见证的。
0: 我来身边有一个大见证哦，来哦，车工的来。嘿，
3: 那个我爱介绍你讲那个彰化市测试是咪十一点二，十一点二，
0: 十一点二哦。
3: 哎呦，啊！即马食恁个长耳牛变六点八嘞。
0: 哦，较差者。
3: 啊，唔。
0: 啊，那你等下我那赶快哦，继续看嘞看嘞，袂使哦，袂使放掉哈。好，大哥，谢谢你，谢谢。哎，等你好，我秀爽，你好，你好。嗨。
4: 喂，秀爽啊。
0: 喂。
4: 秀爽小姐。
0: 哎，你好。
4: 我这个月。今早拢未歹呢，
0: 好啦，产品的名无讲啊哈，
4: 未无啊，未讲，我怎样？
0: 啊，你好，我给你饿了，好，好代志，
4: 什么都很好，
0: 拢客气给给你啦。
4: 那个降血糖的药我都没吃，很久都没吃。
0: 啊，没客气不要紧哦，我阿你买牛呢，嘿，保重嘞，阿弥陀佛。欸、希望你健康，阿弥陀佛，好，谢谢。
5: 你好，是谁啊？你
0: 还是嗨？
5: 哦，我家东山口里家口东山呐、啊。
0: 好、嗯哦，你好，你好。
5: 我刚才吃迄个叫三品的不好，就多些呢。
0: 三品都不吃嘞，啊，吃了好无啦？
5: 哦，这样是我未歹啦，啊，就
0: 吃了那好，
5: 会疼都吃好就。嗯，80块，哎呦，
0: 安尼做标准啊呢，大哥，
5: 安尼啦，
0: 我安尼做好啦，我安尼做好做好嘿，安尼该好哈。
5: 啊好呀，不用交83块啦。
0: 哦，好，81台拢不要紧哈，安尼标准呢，好，大哥保重哦哈，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
6: 三省金宝，
0: 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都没烦恼，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骨给你过透透身份呢。吃一罐滴了五罐的，你看没有？吃个瓶瓶罐罐，那么小吃三片，吃这种也较好。啊，当然咯、哦，看没吃到，我们就会膨胀啊，膨胀啊。所以呢，哦，咱规身骨给你照顾的，吃咱这款
6: 三省金宝，
0: 或者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多多搞油，各个半个姊妹去半个老家有人，那起来个讲一罐
6: 三省金宝，
0: 头先个吃半斤两粒焦砂糖，咱来靠下该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根本的有台，咱买商品有上了点数的，咱再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哎，咱来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商品，到你上你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啊，所以个留起来哈，假好再给咱
6: 道谢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单呢，
6: 多准几杠，
0: 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
7: 哎，
0: 还是你好，你好。
7: 哎，秀爽阿姨啊。
0: 是啊，嘿，你好。
7: 哎、啊，请问诶，我是新朋友啊，啊，这血糖诶爱吃啥物啊？
0: 来呀、啊，快叫起来，大哥等在线啦。哎，谢谢。哪里好？你好。
8: 哎，
0: 嘿，我是爽，你好。
8: 我也是爽呀。
0: 哎，你好。
8: 啊，我咧食糖粉的哦。
0: 哦，你也是呢，来，我先一条。嗨，谢谢。来，阿伯，你的歌我给你唱哦，我无请邓丽君哦，因为这首歌主唱的是邓丽君，国语歌叫《我只在乎你》，你用我叫多听到哪个的你咪哦，马克先吼，阿来我给你唱哈，阿继续卡空八空空
6: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0: 只在乎你，都听到哪个的你没有马克思？这主唱的人是邓丽君，对着是我唱的哈。啊，这是咱的林阿伯说的没有拍摄哈。啊，我无请一个邓丽君哦，嘿嘿嘿，我唱这个歌卡给你唱哈，谢谢你。哎，郭先生，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嘿嘿，
1: 哦，我叫三星新报哈，
0: 可惜
1: 我把酒一滴无看，啊，一滴黄斑部病变掉吧哈，
0: 好
1: 啊，把酒哈，
0: 好。
1: 他说：“个手术，手术，手术大肠对吧？哈、
0: 啊，
1: 一对吼，一点的迄，只好身体我面头上对吧？
0: 忙啊啦，忙啊啦，哈，哦，
1: 怎么吃？啊，怎么吃？三十斤不吃，就只能带先去了。
0: 哎呀，
1: 足好诶！
0: 嘿，我电刚刚有，
1: 无得咯。
0: 哎呀，是哦，哦，哇，好棒，好棒，好好。
1: 阿贵啊，阿哥，过下来。”黄斑部病积水嘛，当中无去咯，哇！
0: 无积水啊，哇！
1: 无积水，而且迄只大只，迄条河水拢无去咯。
0: 哎呦，哇！大嫂，等一下来，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我哩食了有够好的着，不管你饿了，好好感谢啊，谢谢。什么老婆姐来唱歌回来嘿？
2: 我先生吃那个三点天布跟盖固子，还有艾雅德那三种都有吃。
0: 嗯，吃的怎么样呢？
2: 他哦，之前哦，那个咳嗽哦，咳好久都不会好，
0: 少了，然后少没喝，然后嗯，
2: 对，然后他去看中医，也看西医，也看，真的、啊，然后我就有听到你们有见证说吃这个咳嗽会好，那我就买他吃。
0: 啊，这么减量好不？
2: 哦、嗯，他吃三个月，现在好很多了。
0: 哇，
2: 他一直咳，就咳到那个肺有没有？肺有血丝了呢。
0: 哎呦，阿老先生看医生呢。
2: 对呀、啊，就是有去照啊，还是没有？因为他咳到那个可能气管有没有？
0: 哦，发炎啊，
2: 多些发炎，对，
0: 是是是。啊，今晚有喝不？
2: 有，现在好很多，现在也不
0: 了。哦，阿你要保重呢。哦，阿你要高胆呢，分别先叫哦，别先叫分哦哈。喝保重，谢谢。来，你好，
3: 你好。是啥？大家好好，
0: 来请讲点点
3: 哦。三平金宝哦，我呢儿子甲乙脂肪肝，甲甲乙肝大组啊，刚刚好起来啊。
0: 哎呦，这么好哦！哇，好棒哦！我嘛替你欢喜呢，好，你稍等。好，安尼感谢嘞，大姐，看阿玲姐安尼你嘛替你欢喜，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公啊，贵姓姑娘，给你过头头，大家拢是赶快吃这罐。
4: 三省金宝，
0: 因为真正是介只人，大家食好拢无敢补，伊就是咱只关节那是有规身骨甲你过透透升温呐。啊，你若不相信，你去广东啊，家你就知影。你想要甲食三个月看卖啊，对不对？哈，安尼上标准呐。啊，那么当然，咱要食，咱就是要有耐心嘛，哈。好，咱规身骨照顾是食
4: 三省金宝，
0: 啊，咱骨头关节筋络甲你照顾是食。
4: 钙过激，
0: 哎，这两款做这呢叫做黄金拍档，上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哦吼。啊，睡眠也无好，欠少胡萝卜加加。
4: 阿雅德纳，
0: 陪我上人香港卡先去进老关到上个无啊。
4: 诺诺皮痒，
0: 假好无好，这个咱
4: 倒是不。
0: 以上广告，等下这份订单呢，
4: 多准一杠，
0: 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5: 喂，
0: 你也是你好，
5: 先生。
0: 喂，
5: 我要叫问你哦。
0: 嗯，
5: 我迄个头壳讲食三点钟半，敢袂使？
0: 哎，哎，当然，哎，来，这个今麦刷卡来，还可以来一线接接。你来拍摄，咱今麦无得空格。来哟，咱你好朋友听我建议，你那困眠的，你困的时阵的干干叫的人，有听我建议无？咱即马咧困，甲困正，起正平，然后呢，这个甲揽一粒抱枕，起正平咧困，起正平，唔要起倒平。那咧困咧光光叫人试试看，人在日本有做试验是可以的哈。但是重点是你咧困得好，咱人咧困眠无好呢，提早啥脑部缺氧的提早老人提早失智哦。这个跟困眠的这个困有关系呢，所以提早失智嘛，跟困有关系哦吼。来，恁今麦请大伙来讲这困的问题来，谢谢你。
6: 是来个贵分享啊，困眠啊，美国困眠医学会啊有一个统计，每一个国家无同所在的这个失眠的状况无同，哈，低有到10%，高的甚至讲有到50%，哈、啊，当然看每一个国家无同了哈。啊，所以讲伫失眠的时阵，咱的这个 注意力啊，康奎好，这个工作的这个专注力跟那个成效哈，哎，拢较无好啊，尤其咱的身心健康，咱的身体健康哈，也会受到影响。所以讲，这是一个现代文明病。你看，近哈，这个安眠药啊，开出去的量已经超过13亿粒。好，所以咱台湾人是咱亚洲吼上高上上高食安眠药一个国家，哎呦，13亿颗呢哈！你看也当偌济人哦，真的挺几个这个101的高度啊！好，这药个贴起来喂，所以咱来健康的使用这安眠药啊，你要去找医生，未再去食诶来路不明安眠药啊，伊是医疗的工具哦。所以讲，这一开始对失眠的人真有效，但是你无去找出正确的这原来的这原因哈，你有可能一直靠安眠药会愈食愈重哦，一定爱去学习诶安怎困。啊，阿呀个，安怎来给制造好的困眠环境？安尼开始健康的哈。以前拢免教，因为咱在睡倒睡困啊，但是咱有年会了，真的无法多困，无法入睡呢。啊，为什么会这样子？所以咱来先去了解啊，是不是营养不够，主力神经失调，也是讲你身体有这个慢性病的治疗的人啊，尤其那种化疗的朋友真辛苦啊，因为这个这些药啊，各放射线哈，所以有这款不好困的问题，长时间一定要去找医生哈。啊，当然，咱这困眠的好习惯就是爱通风做好，哎呀，电火全部寂寞花。呀，要困之前爱啉一两口水啊，差不多是50到100cc 左右哈。哎呀个，咱困眠之前一定爱去便所，未使食咸的，卖洗伤少的烧水哈，卖剧烈的运动，卖食泡面，卖耍手机啊，这拢是基本的。啊，尤其你倒伫眠床30分钟无都困起人。赶紧起床去做你想要做的代志，千万不要一直躺着哦。
0: 嗨，刷卡等你哦，来谢谢。
7: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8: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9: 选用 Q 弟弟台湾猪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啊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8: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咸鸭卵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10: 团购新端午，0800-0688-777-0800-0688-777。
11: 耶、yeah, ，不用煮。
1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6: 你在笑谁？
1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 吃哦，我还要
1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20: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正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万吉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车头伫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海洋的波浪，汹汹来拍醒着阮的恋梦，亲像海鸟叫你要来出航，一声一声来叫着你的名字，更加阮阵阵的心痛。

0: 七情大世间，这是唐飞所唱的，是咱这林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
1: 昨天呢，阿雅得那吼，也起码开困咧。
0: 哦，安尼哦，哦，对啊，好，安尼好，
1: 我今仔个挂一罐三星金宝。
0: 哦，好，阿两个做只把劲，大姐，哎，可以，可以，可以哈。感谢你，谢谢，感恩你，谢谢。你好，你好。
2: 哎，谢总小姐啊，
0: 嘿，是你好。
2: 我想问你，咱这爱亚德纳，我今嘛已经吃超几礼拜呀。
0: 哦哦哦。
2: 啊，昆明是有改善啦哈。
0: 哦哦哦，安尼好
2: 啊。啊，咱今嘛是不是用吃暗时就好？
0: 无啦，想买两顿啦，早嘛呢？嘿，甲看嘞看嘞，我哩安尼紧呢，嘿，大哥你比人较紧呢，好甲改两顿啦哈，好谢谢。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3: 你是爽兄，
0: 嘿，是你好，
3: 诶、欸，我报地蔡太太啦，
0: 是你好，
3: 我拢无时间才甲你卡地甲你讲啦，
0: 哦，不要叫委员再卡嘿，
3: 我一个姐哎呀得啦，
0: 三点我记得嘿，谢谢，
3: 中侪咯啦，
0: 哦，阿今嘛那查那嘿，今
3: 嘛得查，今嘛爱困了我念就抱起来咯。
0: 哈，这好哦！
3: 哟，好困着啦，
0: 会困着呢，
3: 加
0: 两关呢。
3: 啊，最后要搁加第三关了啦。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马紧紧紧来帮关了，好，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派困眠，派了眠，清明金刚棒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未起，咱来喝边来个加两只关，加两只关，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啊，咱这款内底的有哦，内底个天然的荷尔蒙、甲银杏果、甲番红呢，个回粉呢，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啊嘛帮助咱脂肪分解，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啊嘛和咱的会较袂黏贴黏贴的天，咱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叫做卵磷脂，冇天然的比大便比前的叫做啤酒酵母，和咱人较袂疲劳哈，啊你也点心慌慌啊。体底啊，心慌慌嘞！啊，你只他妈英公英公，具体哪来哪摆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喝困，吃阿雅德纳，上个先来当个价，三成全部做一只。哎，安尼个较好哦。哎，当然，那我讲过，你要曾经对着一大个几礼拜的喝困啊，那为人较紧，为人较慢，所以你冇听听到别人哦，较紧你就跟他讲啊，我都无哈，无啦，因为大家竞争冇同款，所以哪只阿边哪好。欸、所以咱唔要放掉啊，继续看你看你个价吼。所以呢，咱上个先来，等个加三年进步哈。那么等登记，那我的感恩的犹太呢，咱买产品，那我上了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你要给捞起来。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那有增加两点的什么呢？希望好朋友啉的温温那茶呢，有增加啊，咱的保温瓶哦，316的用医疗级的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保温瓶，两点的上一支保温瓶呢，咱上间药房甲换，啊那药房那无回家请啊，药房甲阮公司叫回哈，一记呢，加好的给咱倒小保哈，以上。公哥，刚刚去帮你点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4: 喂，小姐。
0: 哎、欸，我先生你好，
4: 我请问哦。
0: 好呗。
4: 我拢无什么病啦，啊，刚刚困未起啊哈。
0: 哦，我刚刚困未起，伤脑筋了呢。来一声个接掉，欢迎谢谢。那有那么如果那边收听这波人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吼。目前收听台广的和平列当个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啊，咱目前也是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莲罗的桥头乌来参了鹅了。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听的好朋友呢，你当个转咱的下晡的三点到五点的。102.5 102.5收听，欢迎收听，至高，谢谢。

来哟、哦，我要来个讲一个故事哦。你若有听过人，咱个给听一摆，因为每一届吼、哦，我咧看册吼、哦，每一届看迄个感想拢无同呢。真的哦，你若有一本册你甲看吼、哦，你即届看到后摆看，怎么会感觉会不一样哦？吼，讲有一人有够善，善到厝拢破空啦、漏雨啦，穿的拢是破衫裤啦，寒天哦穿袂烧啦，热天哦。啊，佫无够凉安尼啦，啊，都穿无衫，无甚物衫啊吼，啊，拢咧平常时拢是用甚物，甲人分啊，日子过了介艰苦吼。那么这个，但是哦，这个善家人有一个特技哦，甚物特技？伊用听有鸟仔咧讲的话呢，看你是这出个鸟也好，燕子也好啦，鸽子也好呢，伊拢总听有呢。所以呢，只要是有春天。鸟仔真济时阵呢，伊拢会用口，会吹了口哨啊，口丝啊呢，甲遐鸟仔咧讲话对流呢，哈，那这个哦，啊，这当然啦、啊，人也特技嘛，也这个才能嘛，吼，啊，其中呢，因遐砖头有一个好野人，想要招一个吼，一旦该做该搭物件啦，搭该做去做买，诶，一个人。嗯，这个好野人看到这个善家人呢，真可怜安尼啦。但是伊哦，身体看咧未歹啊，伊真甲请，甲请这个善家人吼、哦，该做的去做买。啊，我一讲咧，伫咧行到，哇，因为哦，这个好野人吼、哦，炸真济物件要去交嘛，啊，要去兼买安尼嘛，吼，啊，买也要交安尼啦。啊，行真长的时间呢，这个主人哦，好野人说嘴大啦，哇！他行到一个溪边哦，想讲吼，这溪水哦，介脆流呢，吼、哦、流了介紧啊，想讲啊，都无法度爱啉，嘴干无啉一下水的汁，嘴干一下。但是哦，伊下落去要啉水的时阵啊，迄听到河边有只柳树哦，顶面做只鸟呢，叽叽嘎嘎呢，火正做吵呢啦，叽叽嘎嘎鸟啊叫个有够吵的对啦。这心里人感觉怪怪，我头个看吼，所以突然间起鸡皮吼，有一种迄个恐怖的感觉，火药差点嘛摔到迄个壳啊内底哦。所以呢，这个好野人的马上呢，这个甲叫这个善家人，这个当物件人甲讲哦，伊拄则拄着这情形呢，啊你感觉安怎呢？然后，起鸡皮佫会敢那会惊呢？然后，啊，这个甲好这善家人呢？看看啊，无感觉啥，顶多种笑安尼啦，吼啊笑笑的吼，这个伊咧种笑啊，冷笑啊，啊这个、好野人感觉莫名其妙，我感觉怪怪，你也感觉咧笑安尼啦吼，啊这鸟啊吼，看到这个善家人，然后呢，有那个家人咧讲一大堆话了呢，这鸟规个拢总走个无半只，那呢，然后应该继续行啊。做买做完了呢，我当然啦有钱嘛，对不对？啊，等到厝了对面啊，这个好家人真欢喜呢。伊感觉讲这个善家人吼、哦、做得袂歹，吼、哦，甲打了啊袂歹啦，所以真个娱乐啦，所以甲加想一贵呀。但是想了迄刚刚伫溪边啉水的代志呢，伊正甲问迄个善家人，甲问讲哦，迄奇怪呢？那你讲是咪做忝点对？啊，我伫溪边咧啉茶啦，啊，啉水啦。啊！听到鸟吼，啊叫个叽嘎叫啦！我实在是错一条呢。我去鸡母皮啊，差点啊摔到迄个壳啊呢！啊，你那伫边啊咧冷笑安尼啦吼！哈、啊，这个善家人就讲哦，主人头家，你应该知影我会用甲鸟啊讲话对不对？遐鸟啊，就是咧甲我讲啊，讲哦，你迄个主人的身躯哦，得真济，也足珍贵的，迄个叶啊啦啊，这个珠宝啦，啊，甲宝贝，伊讲哦，这鸟仔甲我教呢，讲叫我得甲你抬死，然后呢，这珠宝的我拢我的啊，啊，我得袂喊你散啊，啊，但是这鸟仔想要食你的吧，所以叫我紧哦，较紧伫遐叽叽嘎嘎叽叽嘎嘎，就是要叫我较紧甲你抬死。但是我听完这鸟仔讲的话了呢，我感觉这鸟仔因想要设计我都袂咧戆过。我这无喊你讲，甲你抬死诶！啊，我着总对遐鸟啊，甲冷笑。我咧笑是咧笑遐鸟啊，所以因干嘛讲我袂安尼做了呢？遐鸟着飞走啊！哦，这主人吼、哦，吼、哦，都总倒抽了一口气，吼、哦，惊着啊！你当时那也无抬我，
啊，咱咧去迄阵啊，溪边也无人啊，干那咱两个尔呢？啊，我身躯真要有够一珠宝呢，计得连城呢。啊，你若抬我，都拢你个啊，你若无爱，好，即、這个善家人就讲哦，主人啊，啊，我为什么这么善？啥拢穿破衫，食袂饱，因为我前世人吼贪人的钱啦、啊，去计算别人的财产啦、啊，啊去共抢别人的财产啦、啊，贪甲无吼，贪甲无，唔只变成即世人的这么善。啊，主人你请我呢，叫我给你担回呢，你就是可怜我善啦、啊。啊，如果是即世人，我阁无好改过自新啦，无重新做人，阁抬你啊。那么当然了，我受报应的日子呢，会继续落去，后世人就嫌不了，我才无咧戆咧，吼、哦！哇，这个善家人甲主人讲安尼了，这主人干嘛讲？嗯，这个人吼、哦，真正有用心要做善事。虽然古早讲一句话，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未报，是时机未到。吼、哦，所以呢，咱哦。咱一般来，咱咧讲啊，吼，咱平常时啊呢，忙心来想讲，哦，你想啥？要害人，人别人唔知呢？嗯，你唔知哦，你当作别人唔知哦，天灾甲地灾呢，对不对？所以咱来存好心，讲好话，心存善念，心存善念上盖好，啊，佮兼做好事上盖好。那么我要来给唱这首歌，妈妈，我想你。这是卢大姐，卢大姐，你的歌我给你唱啊。那么请歌星哦，给你抱歉哈。我来给你唱，妈妈，我想你，来，谢谢。

谢谢妈妈，我想你。哎，这首歌主唱是詹雅文，拍谁哦？我不请詹雅文，我跟你唱哈。那么这是咱的卢大姐说点没有？妈妈，我想你，谢谢。来哟、哦，我有讲过哦，咱的好朋友，恁尽量这天气咧冷的时阵呢，冷气一定啊，热的时阵啊，冷气一定爱开，唔通热了过头，啊，无你热衰竭。但是我有跟恁建议呢，是不是咱来这边放一台电风哦，好胖好冻的对啊，会当我你循环较好，安尼较袂。电风绝对袂当直接吹人，无你吹到尾你会腰酸背痛，你吹到尾你会头壳痛。所以电风袂当直接吹人哦，吼，爱胖胖我冻哦。那么咱的好朋友一般拢会点讲啊，咱这寒天哦，这个较会什么呀？寒天哦，较会。一种的中风对不对？错了，

0: 虽然咱这热天嘛是会呢，对不起，我在吹歌。咱热天嘛是同款呢，这个会中风个啥心肌梗塞。啊，今日新闻的报道，一个先生呢是六十岁，然后那么不是是七十岁。那么这个人哦，看安尼啦，靠我透中道去运动。哎呦，真正透中道去运动呢，结果啊昏倒。何家仔啊？那么呢，这个。然后呢，送去病院了呢，有人甲送去病院嘛，甲就化急救呢，好个在边有人。然后是啥物问题？急性的心肌梗塞。台先哦，引导的人是干哪？你们讲可能是去热掉啦，无啦，唔是安尼，是心脏咱人伤热嘛，袂动嘞吼。所以呢，如果是急性的心肌梗塞，若无治疗，无马上治疗，你们咱死亡率会超过几成？要个四成。所以有时候这个咱的好朋友都要去想过班节哦，都无去啊，就再见啦。所以讲哦，你敢知温度到底是几度？咱比较较容易心肌梗塞，气温呐，给恁报个31.5度啊。懂啊喂，即马外口我甲看到，我开车是甲看到温度30度呢。11点遐个所在呢，迄个时间呢，36度呢，安懂啊喂？啊嘞，那么咱这咱无稀罕呐。你敢知西班牙上热是几度？50度，吼吼吼，好可怕哦！吼，所以呢，虽然讲是热，咱的血管会减开，吼，无唔对哦。但是你若讲啊，你又点了伫外口热啦，来对面个冷的血管个球啊，来冷缩热胀呢，这种经验会容易得到啥？冷气病。所以呢，讲咱人那是温度，这个31.5度，那是每增加一度呢，死亡的风险会增加，就是心肌梗塞的风险死亡呢增加3%。那么这个年龄有关系无？有，过来糖尿病的人，这种地的心肌梗塞机会呢，个比人较悬。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敢知哦？咱这温度呢，悬的时阵呢，造成咱的血管内底面啊受伤呢，会增加发炎的机会呢。胆固醇的变化变呢，会特地会肾功能会崩落来，啊崩落来了呢，会成变成血通袂过，你敢知？咱这那是流汗流伤过，这我讲过，咱这流汗叫做汗，流汗的汗，啊叫做丁丁，就是筋嘛。那伊源头就是跟啥有关系？甲水、甲咱心脏有关系，所以一定要补充的水分哦。你若无补充水分呢，真的是有咱咧讲，毋是跟咱一些心肌梗塞，甚至你嘛心律不整，上盖危险、上麻烦，个啥会中风。所以咱咧好朋友咧，虽然讲咱外口是30几度，毋过咱拢吹电风扇对啊。啊，你吹电风还是吹冷气呢？即个出出入入吧，为人是安尼出出入入呢？这种的上较容易中风，所以要注意哦。咱的血压要量哦，尽量保持60到80以内，心跳保持60到100以内。或你感觉胸腔白白的胸闷的人，胸闷就是一个信号，表示你的血管有塌掉的，这个肌肉的改观。所以咱来特别注意哦。你要感觉变胸腔会疼，本来闷闷，即马变胸腔会疼，爱紧看医生哦。你好，你好。
1: 喂，你好。
0: 啊，你好。
1: 会请问秀善小姐吗？
0: 是，我秀善，你好嘿。
1: 小姐你好，
0: 嘿你好。
1: 我来请教一个问题哈。
0: 没，请讲下来。
1: 如果若是咱人老贫血、贫血就对啦
0: 吼。好嘿。
1: 会敢会影响心脏的喘？
0: 会。
1: 啊？
0: 会。
1: 会哦。
0: 无够会嘛？会啦会。来先。

0: 来，谢谢我姓诶，这是谢磊跟那个乔佑说，请要先注意，郭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来，林慧你好。
1: 哎、
0: 欸、哎、欸，我姓啥？你好。
1: 我刚要讲好诶。
0: 请讲诶，来，谢谢。
1: 我食三食三宝吼。
0: 嘿。
1: 食了吼。
0: 嘿。
1: 血压较顺。
0: 哦，较降低吗？有降低吗？
1: 哎、欸，本来有食果啊药啊，安尼唔免食呢。
0: 哦，我唔免食药啊。
1: 哎、欸，啊，目睭骨较金，袂啊淡淡啊呢。
0: 袂安尼流目油啦吼。
1: 哎、
0: 欸、哎、欸。哦，目睭继续金就对啦吼、
1: 欸。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阿姆保重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啊，就找你好。
0: 哎，来，你好，请讲下来。
2: 哦，我食三片金宝
0: 哦。嘿。
2: 爬楼梯迄阵哦，今麦叫袂喘的。
0: 哦，较早会喘哦。
2: 哎，等下等，你滚的时候别结转。阿公啊，放尿的时阵哦，今麦加吞加几两蛋呀？
0: 较袂搞尿的掉啦吼。
2: 掉掉掉，阿个我到食安也得啦。
0: 好。
2: 啊，加这个困难，无半暝拢伫得蒙疼。
0: 哦，好阿伯，你继续看嘞看嘞。好，感谢阿伯哈，谢谢你，谢谢。一和你好。
3: 哎、hey, ，你好，
0: 三片我不记得，请讲重点哦，来请讲。
3: 哎，我食三片金宝哈，
0: 嗯，
3: 食了即摆拢较袂高了，
0: 嗯，好，
3: 个心脏较袂喘啦的，
0: 哦，心脏啊较袂喘呢，好，安尼你嘛甲继续看嘞看嘞，大嫂好，谢谢您，谢谢哈，好，再干两盏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欸，先生小姐你好，
0: 来，嘿，请讲、
4: 啊，我就是嘞。九十几岁的阿伯啊，
0: 来讲重点，讲重点嘿。
4: 行，我食迄个三片金宝吼，
0: 嗯，
4: 头壳个肉半边拢计好呀嘞。
0: 肉半边哦，
4: 半边你暗棍啊，即个头壳无。
0: 好爱肉呢。
4: 啊嘿，肉、哦、啊肉哦，啊食食怎好呀？
0: 好，阿妈你爱继续看嘞看嘞哦。好，九十七岁阿妈，好，保重哦，谢谢。
5: 哦，耶，我那老温太太啦，那食了。
0: Hey,
5: 心脏的跳动我很稳定，而且个骨开气血，阿个袂喘。
0: 哦，袂喘。哦，安尼计好。
5: 阿个有体力就体力，伊个气色全部变好。
0: 好。
5: 一下也得啦吼。
0: 嗯。
5: 食了呢，安尼食几罐了过哦。
0: 嗯。
5: 拢暗时咧困，拢足好困。
0: 哇！哎呀，大哥好棒，谢谢。嗨，谢谢你，干木呐，谢谢。没有，我的公公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家拢是食一罐。大家感官都是吃咱这罐三星金宝，所以你没怀疑哦，这真的是大家吃好开开眼鼓励哦，因为咱这罐真的是三星金宝，真的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所以你也听到大家吃好拢无敢保哟，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就没去放过了，该有人弄起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底咱去抓起来管呢，所以你要给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品哦。那么五点是咱的四季摊啊，啊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是你要给留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炒菜锅，那个是大鸡哦，三十七公分的啊。一件呢，假二的给咱倒小补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老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喂，还是加工喂，你好，
6: 是马小姐呀、啊，
0: 还是什么贵叔？
6: 没请到的，
0: 没加工还来。
6: 我这问题心脏，
0: 我心脏哦，来接这一线哦，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7: 喂，
0: 嗨，
7: 先生。
0: 是哦，安娜你好。
7: 哎，阿丽，啊，伊个我该问食串嘞吼。
0: 串嘞，哦，阿姆等姐来，阿姆嘛吼，来二线接招。嗨，谢谢。那你陈大姐的梦追酒，我给你唱哈，有没有一只客？哎，我给你唱。那么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谢谢。

0: 醉酒，你用我叫做有没有在给？那么这个是我们的陈大姐说的没有？对不起哈，我不吃瓜青，我给你请哦，来谢谢，我这个瓜卡，来谢谢。来哟，我讲过咱人啊，老是什么先老？卡，咱的卡先老啊不嘞？咁是老吗？无，是咱的卡先老，先老哦吼，咱拢。会老，咱拢会老啦吼。啊，那未老是妖怪呢，对不对啊？吼，但是咱一定爱先有一个心理准备呢，一定爱准备啥？像我今日看了一个医学报道，有一个小姐哦，伊是银行上班的人，伊啊面对着伊的许多人，这个算失地的对吧？伊的爸爸，那么怎么办呢？伊啊，整体。因爸爸是算初期的呢，无介严重啊，是初期的。爱就开始呢思考这个问题。伊才四十几岁呢，伊爸爸的失地啊，啊，将来呢轮到伊的时阵怎么办？因为呢，因家拢无别的人，干那只孤查某囝啊，所以就想讲，伊拢无人通去，算讲无人通去提就对啊啦。伊嘛咧观察，伊就甲医生讨论啊。伊讲，如果那是因爸爸。这么少年啊，因爸爸呢差七十痛七十一岁呢，就现在就这样啊，未来他敢会提早，他说医生说这没有标准答案啊，但是总是啊，许大人若是较早得到失地呢，咱咧讲歹听话叫痴呆呢，那么呢，你得到的机会一定我来比人较悬，当然，就真侪其他因素，比如讲，这人拢没咧运动，答对了，因爸爸拢没咧运动。要过来，伊平常时够啥，困眠无好。啊，过来呢，够血路的问题，比如讲有高血压、有糖尿病啦、有慢性病呢。那么这得到一个是有糖尿病人，那得到失地的机会更愈悬。所以，这个医生一直强调一句话：一定爱运动。所以，伊鼓励这个小姐呢，一定爱运动，因为啊，因伫银行上班介无用嘛，一个做主管呐、啊，所以伊甲交代讲，叫一礼拜上，我逐工至少走路爱运动三十分钟。伊讲。跟他运动会帮助咱延缓吗？较袂提早失地吗？当然啦、啊，当然有帮助啊！因为咱的脚，咱的脚、哦，这个从我讲安尼意思，咱的第二心脏啊，不只是脚是咱第二心脏嘞，佮有包括了啥物？当然有头脑无有，而且咱捌讲过呢，咱这脚有几个穴道，六十几个穴道呢，拢佮内脏有连带关系嘞。所以咱人若无运动，你个想讲。啊！你无运动，你整坐在遐啊！咱是不是咱过去拢有讲过？咱那两礼拜脚啦无振动，咱的脚会降低十档呢。而且你的脚的腱子吧，减少四分之一，当然咯、哦，对咱刚好无好。因咱体重这拢是靠咱这双脚在行路啊！咱人在行路的时阵呢，咱的脚记在咱的体重的两成至三成，所以尽量迈大啊、这个迈上的是迈大裤。所以包括丹麦研究大学研究报告他也说啊，他说中年了的自信不是大脑呢，是在哪里？双脚呢？双脚啊，所以当然我们就是要保持脚，要脚有力啊，啊你脚如果没力呢，不怕咯，这些人可能照顾啊，所以咱人的骨质疏松是这样哦，咱整身骨的骨头 99% 在哪呢？206的骨头，鼻子骨24支，两骨24棒，包括喙齿以外上个大的部位伫什么所在？腱子吧。虽然今嘛不是跟他补充钙质呢，个补充了啥？蛋白质，有一个蛋白质哦吼。所以包括的咱的血瓶呢，欠99%你个补充钙质，但是那是咱一般来讲的欠钙质是安尼，其中的1%伫咱的对血管内底做酸碱中和。当然，咱的血管内底无够钙质的时阵呢，那么也克咱的骨头内底钙质开来用，而你克到尾，你会变成啥？骨质疏松。所以告诉你-2以上，那么告诉你在走路你就常常感觉人好奇怪，都做个跋倒这样啦，其实哪会这样？所以上个怕是怕啥？咱在讲叫做肌少症。曾经刚有一个大姐看到我，她是有什么类风湿性的关节炎，这种的都叫啥？免疫系统引起到咱的关节变形的，后来将来有可能严重嘛，变成不走路也是跟咱的抗体有关系，咱的抗体就对了啦。啊，那么咱的关节变形的跟抗体有关系，包括类风湿性关节炎、僵直性的脊椎炎，各包括了什么？打新型的关节炎，今麦个一个关节建起来是什么？ 听风，哎，啊，那无咱的关节听拢是甲退化有关系，包括恁骨啦、无啦、减少啦、骨伤无够啦，主啊我胃气，主啊我那胃气啊，我人工主啊我无严重的爱换呢，啊无你变成你手袂叮当啊，对无吼？所以咱一定爱补充钙质，啊个补充啥蛋白质，而且啊养生的啥，从医生甲伊的小姐建议要运动。大刚去就要运动三十分钟，对我讲的四十会开，四十会开始，咱所有保养的物件，保养要食的物件呢，那么投资家己拢是四十会开始。啊，这个钱绝对袂当省。从下早子阿桑卡来话呢，伊讲伊哦无啥收费，我讲袂使，你袂使省，你身体有问题，你就是爱保养。人若无食呢，袂家己好，除非你去看医生，啊看医生是食药啊，甲你滴。照常那个病个底的体来，所以咱就是爱食保养啊，把咱的器官甲营养补给无好，好伊，比如讲咱骨头有力，好咱会当行路，较袂定来行路拢跋倒安尼啦吼。所以保障钙质，上个是愈早愈好哟。来，你好，你好，嗨，
1: 哎，
0: 还是我先生你好，
1: 哎，我先搞一个，
0: 好未，下车讲下来，
1: 哈，你也搞讲一个可以。
0: 来，你讲起来嘿。
1: 我后边诶有只骨类吼，迄个按拢坐坐拢会受者，迄是啥物？哎呀，再过一个吼。
0: 哦，来，等一下医生姐姐，嗨，谢谢。

0: 岁岁休息嗨，这是孙建平合唱团收起名哦，是人家蔡小姐收店没有来，谢谢。哪里啊？你好，
1: 姓啥呀？
0: 嘿西，再讲起来，
1: 我跟你讲，改过是第三关的呀。
0: 哦，阿姐，然后无？
1: 有改善。
0: 哦，这样对对，
1: 有只骨，有只髋关骨这个位。
0: 哦，阿关这是会疼呢。
1: 嘿。
0: 哦，髋关骨阿姐嘛呢？
1: 今麦有较改善啊。啊，过另外听，我昨日再过，昨日再去过一关俩。
0: 不要紧，安尼大嫂，咱从今有帮关就好啊哈。好，干木兰，谢谢。哪里人？你好。
2: 啊，嗯。哎，
0: 是，嘿，车工的来。
2: 哎，哦。
0: 嘿，车工。
2: 我以前食伊迄款的吼，真好啦。
0: 什么味真好？
2: 对，三点钱包加国盖子。
0: 啊，食了那好。吃了哪好？
2: 吃了袂酸痛吼，
0: 骨头会
2: 痛。啊，都一个一款，我拢个人食呢。
0: 好，啊，佮三全金宝吃了哪好呢？
2: 三全金宝吃了人较袂戆，较
0: 袂戆哦。
2: 人这个，安尼体质较有力个。
0: 阿姆，你来保重呢。嘿，啊，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好，阿姆谢谢。你好，嗨，
3: 就是啊，
0: 嘿，来车工重点起来，
3: 就是啊，
0: 嘿，车工嘿，
3: 我脚去用弄断哦，啊，我去看你的盖骨是来吃，吃了脚会行嘞。
0: 哎呦，哇，这么好哦，哇，阿桑你等一下来，阿恁再继续看嘞看嘞哦，好，干不拿阿桑试试。
4: 我是说你好，因为我哈，我说我脚踝断去哈，啊，我出院我就开始吃钙骨，一个月后骨胶骨板拢生起来啊。
0: 哎呦，哇，好棒哦！啊，你有照吗？无你也知，哦，有照啦哈。哦，安尼保重哦，好，谢谢。你好，你好。嗨，
5: 喂，我要讲好话，你
0: 说。哦，讲对了。
5: 哦，你真牛，你卖物件我感觉足好，我拢用了足好。
0: 啊，讲对了。
5: 这个下过咱这过过的嘿吼。
0: 好。
5: 我吃这么多年啊，六七年我
0: 起码
5: 当红听吼。我去手术卡吼，架卡的时候我就炸去，那手术我就炸去下了。哎，一嘿，
0: 好好舒坦蛮多。
5: 啊，你吃的啥？我讲这过钙。啊，好叔啊，点点无讲啥，我就真踏你嘴只。
0: 哎，
5: 我吼三工吼都会惊。
0: 三工哦。
5: 嘿，对。本来吼啊，对，看路都爱骑去买物件。
0: 哈。
5: 嘿，真好啦，你
0: 这。
5: 嘿，我就是讲你这真好啊，我是来。
0: 啊，那你等下继续看嘞，看嘞。好，阿姆，谢谢你哈。来哟，补充钙质，免吃干两下，免吃干两种嘛，免吃干两罐呢，吃咱这罐。卡拉达金卡的钙过去讲这款钙过去就好啊。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需要胶原蛋白。但是咱的顶骨跟咱骨拢在咱这款内底呢，所以免吃钙两项，免吃钙两种嘛，免吃钙两罐哦。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咱根据吧吸收好镁，而且咱个是最阳性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低哦，上钙济哦哈。当然咱要吃补充。该去吃一罐卡拉达进口的钙过去咯，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七岁以上的登过的期间会吃一粒，吃早唔就可以哦吼。你来当回家哈，所以呢，咱去平咱哦，啊，咱登记拢够有咧，根本的犹太呢，买产品上的点数呢，当然咯，咱想要来当。盖过一个价三千钱，不只能管做一只叫做黄金派档，哎，上盖好组合，然后基本的保养哦，基本的投资要只能管。啊，那昆明无欠少火炉棒个价，阿雅德纳皮肤上的人香感卡先去进老关告进个无啊，喏喏皮痒，假好不好？这个人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6: 喂。
0: 还是你好，
6: 哎，是啥？
0: 还是嗨，
6: 哎，啊，我想要请问的哦，
0: 没，请讲来。
6: 哪个救金？哪个救金？
0: 救金哦，哦，那个接接哦，哎，邓姐哈，来一线喝，谢谢。哪里好？你好，
7: 哎，你好，
0: 是，嗨，
7: 哎，我要叫那个
0: 三片的不接，好，接接二线哦，嗨，谢谢。 没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调，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边找我去耍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哎，一记哦，其他时间不卡哈，感谢朋友的配合，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耍，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人讲人吼，即卖人啊，甲阿公阿妈恁的年代、时代呢，真正无同款啊，不一样。即卖人，人较早吼。嘿，从个阿公阿嬷年代哦，那是去干妈店、干妈店买物件吼，嘿，拢乌帮哦，用粉笔写写得好啊，唔免签什么借条。啊，即卖唔是呢，卡电话跟你讲，伊是你的什么人呢？特别跟你骗钱、诈骗的有够济啊！啊，即卖人开机票嘛袂准啊，会跳票啊，没有信用啊，无信用的人介济啊，即卖人用骗的较紧啊，所以呢，诈骗集团就越来越猖狂。就是安尼啊，所以呢，咱古早过去阿公阿妈就是赚偌济，咱就开偌济。啊，即卖少年人无同呢，因赚的钱哦，拢真赚真开呢，佮开无够呢，佮贷款呢，青年贷款呢，啊咧袂啊贷款的钱袂从啊，开好车啊，拢嘛佮伊个朋友来比的，都要开好车啦，啊用的拢用名牌的啦，我来出去看伊年轻人哦。年轻小姐挂的背包哦，嘿包包啊，嘿拢有啥香奈儿呢，弄 LV 呢，啊，懂啊喂，这个哦，时代真的不一样了哈，啊，我感觉时代哥那边，那么是实实在在较好，那免得去跟人比了哈，来祝大家健康快乐。
8: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下课了还不走？
1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6: 阿妈，今天我买 买吃鱼啊哦。
17: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16: 耶，阿妈一百分。
17: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1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9: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立领高精，得力雪利旺，得力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得力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招盖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在保，归处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5月30日，礼拜六。好，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5度，上高是32度。旧历4月14日，明仔日无适合出行、买车、坐桥。头头新闻报告是读书囡仔读书哈，当然要认真读书啊。但是读书呢，钱不够哦，贷款啊，贷款呢，即马呢，政府呢有咧甲咱倒三工倒出啦。因为即马少加法啊，总统提出了18项的政策里面啊，就是包括明年开始，红仔出世一直到18岁啊，每一个囡仔呢，咱每个月有5000块啊，伊的成长津贴。哦，要不然45岁，第一次至第三次，啊，这人工生殖的补助呢，13万至15万，啊，这咱长都讲到哈。过来就是讲，读书爱贷款，哦，贷款的利息，包括还钱的这时间点，啊，起码拢有调降，冇犹太就丢哈。所以一定呢，长先的表示啊，用这个案呢，新的做法，咱是明年开始。全民行动的上路，哦，应该有超过2770万人次啊，一旦呢有一个好处啊，得到益处啦。啊，那呢年度的总预算的规范，应该来到3800亿以上。哦，所以行政院表示讲，咱有可能特殊贷款这学贷这方面的优待啊，新学年咱就提早启动，哦，卖等个明年啊，一旦提早启动。好啦，所以即马来讲哈，读书贷款，伊个宽限期呢，由即马是毕业后一年嘛，啊，即马延长，毕业后呢2年，未毕业啊，毕业了后马上切到头路，切到头路嘛，咱开始啊，开始趁钱，好啊，所以宽限期呢，哇，一年尔，无够啊，改做2年啊，过来就是讲利息。伊读书贷款的利息呢，为1.775%呢，咱调整哈，来到0.775%。哎，本来已经贷啊呢，啊贷啊，即卖呢，安尼做调整，做调整，这新旧啊，政策之间迄个差异啊，啊，政府给你负担，啊，这当然是真大心啦，哈，啊，所以本身呢，这个新的做法，召集人就是咱的院长。啊，所以院长呢表示讲呢，新的做法为明年开始全面拢总进行嘛。啊，2770万人啦，啊，3800亿啦，等等啊那些。啊，这啊叫租界总署，包括每一个部会啊，迄钱你还先规划好啊哈。而且呢，编呢110年度以上，啊，你嘛都要家己欢迎这边说明啊，啊，请因呢通过咱的预算嘛。是不是哈？而且对人口政策方面呢，那每一年要增加新增加哦，哈，就是2050亿，安尼是，好，所以咱国家是不是有够支出？好，咱的政府委员嘛是咱国发会主委，哈，以前来讲哈，伊讲国发会吼，早前有咧抓啦，抓这数字啊，就是2024年加2028年，咱到底经济什么款？因为你要钱啊。钱，咱国家的钱就看税收，啊，税收什么款啊？伊讲啊，即马呢，你啊看，2024到2028，咱的经济每一年会成长3%，哦，所以咱上少4年哈，咱的税收无问题，啊，就是讲安尼落去进行的4年的时间是无问题啦哈。啊，主计总署嘛讲，伊讲啊，预算的来源钱要对来啊，啊，有总体经济来带动。啊，袂讲啊，啊，接咧拨钱过来用咧这边，哇，另外迄边才欠着钱，又袂啊，不会有排挤的现象。好啊，但是安尼是，是不是哇，真正哈，咱少加话就会当呢改善呢。啊，这当然无法度讲啊，就是会当改善。伊讲呢，嘛无法度讲，就知影啊，就讲算出来，咱每一年会当加偌济小 baby 来出世吧。但是咱未来咱制定一个标准，啊，制定标准安尼先哈啊，所以包括呢啊，这执政党的委员的表示啊，用咱台湾吼，咱今年第一季
咱的经济成长率呢超过13%，啊，真正好厉害！啊，真正咧世界上排咧头前的头前啊，是好。好啦，所以诸葛总处嘛咧列，有咱今年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应该会当达到8%以上。哦，按阿内斯呢，当然他都要讲的，即系开销金钱的来源，应该就是 OK。好，啊，那讲到啊，即个小朋友啊，要安怎个过啦，安怎个过安的时候啊，所以呢，啊，有一个讨论出来啊，啊，就是讲啊，咱即马台湾人啊，咱娶呢陆配啊，你娶这个中国人，啊，当然这婚姻啊，婚姻呢，咱也是祝福，啊，你即马娶来啊，这陆配啊，但是伊本来呢，你中国也有婚姻呢。后来离婚，哦，可能安尼哈，啊，嫁来咱家，啊，伊嘛那边就囡仔呢，啊，那边的囡仔才带来咱台湾，啊，就是讲，这陆配伊前一段婚姻所出生囡仔，安尼先来台湾移亲，敢会当领到咱头多讲的这一钱？哎，这是一个讨论咯哈，所以呢，行政院这边是安尼讲，伊讲这咱有一个标准啦，啊，就是讲有咱中华民国国籍。这是重点嘛？好，啊，其他发放的方式呢？咱就是参考育儿津贴这个办法。好，哦，所以这个议题呢，咱卫生福利部的部长一早呢做一个解说。用要领这条钱，就是成长津贴啦，哈。头一点，要符合到你是中华民国的国籍；第二点，你的户籍在台湾。啊，哦，你台湾你有户籍，安尼是这两大条件。啊，其实呢，跟咱即马健保啊，哦，家保条件，伊讲这是同款的啦。因为成长津贴呢，咱也是讲六岁开始，吼，哦，六岁到18岁呢，这钱里外一半是寄银行呢，一半呢则是啊，互厝内用呢。哦，这是预存的概念嘛。啊，哦，所以这伊那确实讲，伊是中华民国国籍，你咱台湾户籍，这两项条件啊有，哦，就 OK 嘛。啊，其实呢，譬如讲你是台湾人啦，但是你出国，哇，3年4年，啊，无回来，啊，你户籍呢，我咱就强制给迁出来啊，啊，你就无户籍呢，哦，啊，这当然就不行。虽然你是台湾人，哦，啊，你啊外国人当然袂当你啊，哦，啊，就算讲你有咱中华民国国籍，但是你长期间就无咧台湾，无户籍咧台湾，歹势，你嘛是袂当你。哦，所以有这条件，我感觉是正确的啦，是不是啊？啊，你若讲这两大条件，你无全程的满足者，啊，譬如讲你七岁，啊，这等下台湾，啊，这有这户籍，哦，啊，顶着户籍嘛，哦，伊那是中华民国国民，哎，两个条件拢符合啊，哦，安尼是伊就会当啦，领到这条钱安尼是好。当然啦，另外有讲到的，大家讨论较侪就是社会主体。哦，因为大呢，哇，真正哈，一个真贵，租金真贵啊，那是哈，所以希望讲啊，这少年人，你大方面有所在啊，租金啊较俗啊，甚至政府个补贴的租金，啊，无负担遐重，伊就袂生啊，是不是啊？啊，结果呢，就在亚东这边啊，咧提议啦，吼，提议讲，哎呀，咱即马扩大40%的社会主体来做这种结婚处。啊，伊结婚啦，有囡仔啦，囡仔呢，啊，有囡仔安尼是，哎，来，啊，这回优先安尼哈，啊，但是有两位主张啦，吼，伊讲这少年人，哦，他应该安怎呢？生一胎，就可以呢，免钱住30年的社会主体，哦，这当然啦，国家有，所在有，厝有，我嘛赞成啊，但是来看条件啦，吼，啊，那生两胎呢？啊，生两胎真简单，社会主体呢，规世人。啊，大面积，安尼是哈，所以呢，一个提议了，咱内政部长呢，他搞的没收啊。因为这安尼是呢，可能不适合，因为社会主体啊，是干那租，无要卖。啊，你那30年面积，啊，其他人要个结婚呢，要个大嘞，哦，是不是会产生排挤哈？所以这不是袂当做，是咱有迄个条件无啦，有迄个条件来袂当。哦，即马就欠银啦，是不是安尼是？吼，咱即马咧社会主体这方面啊，一直咧推动。
啊，包括呢，咱有岛呢，你看咱中部啊，新厝哦，和新厝哈、哦，甚至呢，啊，你去咧买的时候呢，你去看厝哦，伊就讲到这个所在哦，都几楼、几楼、甲几楼，这是搬出来的社会主体，好、啊、有保留的遐，安尼先就丢了哈。好啦，另外大家有讲到的，就是讲哇，这個、美国哈、哦、关税代志，以后美国车呢来咱台湾哦，加真俗哦，好、哦，即马先卖买哦。到时啊，进口价真俗哦，好、哦，点么淡淡淡哈，讲真久啊，啊，到底是有啊无安的先哈。好啦，美国正式公布，咱台湾甲美国啊，啊，这投资的 M O U 备忘录了哈，来对呢有写明，半导体之外，啊，这232关税优惠的做法，那么正式，啊，正式实施。啊，院长呢？副院长哈，副院长讲呢，咱台湾即马取得的条件哈，是甲欧洲、甲日本、甲韩国同款的条件，无安尼咱就竞争难嘛，啊，拢有即个最惠待遇，安尼咱相关的生意竞争就较理想嘛。用针对咱台湾人关心讲，美国车进口关税。啊，零关税哦，免关税。其实咱台湾的车真贵啊，啊真贵，哈、哦，啊个零关税真高嘛，是不是？哈、哦，所以你老到呢，你国外，哈、哦，国外呢有到呢，真正你感受的讲，哇，那外国车呢，那这样你俗啊那是。哦，阿亮阿姐同学，他大学的时候坐我边啊，哦，啊我去美国，啊，伊到美国来。来跟咱开讲嘛，见面安尼是嘛，吼、哦，啊伊去美国，伊是大学毕业了后，哦，娶台湾太太，啊，哦，然后就去美国发展啦，啊，美国发展呢，啊，就是咩啊见面，啊，真趣味，啊，真趣味，哈、啊，可能呢，大家呀、啊，这个喜好一样，哦，所以咱台湾开的车，跟美国开的车是同款的，哦，同款的车。哦，咁我哋车啊，这车呢，大家拢真熟悉哈，啊，就开讲就讲啊，美国买偌济，台湾买偌济安尼先哈。结果呢，你台湾买一台车，你美国会当买两台。台湾的车呢，我税金偌重就好哈。好啦，所以这到底当时的咱开始啊，咱副院长是安尼讲，哈、哦，伊讲美国呢301调查啊、哦，美国呢有这301调查，调查你这个物件啦、偌济钱啦、税金啦各方面来调查哈。调查了呢，七月底呢，调查报告会出来。哦，那确认讲，咱甲美国之间对等贸易的一个协定，就是咱讲 ART。咱取得了最优惠的待遇了呢。安尼是呢，这个协定联动了咱头拄啊讲的双方面投资的 MOU 呢，就安怎呢？就上立法院来审查。啊，立法院审查啊，那是啊生效了，搁得安怎呢？就是讲审查 OK。不是安尼就 OK 啊哦，佮多爱呢修法、修改即马法律的规定啦。然后呢，美国呢进口的车零关税呢，免关税啊，才当正式安尼是哈。哦，安尼是唔得一个结果的呢，好，基本上应该是一个结果的啦哈。伊就佮你拖来拖来拖来安尼是哈，但是这嘛是要照起讲来啊，为 SOP 嘛，咁是安尼哈。不过是安尼哈，咱介之间呐 MOU 来对。半导体以外这种232关税是五月初就开始了，这范围包括什么呢？汽车零件，咱的原木木材，还是木材方面的这些衍生品，税率呢拢是15%，然后袂当佫塌去的，包括讲啊，咱这个飞行机的零件啦。啊，钢铁啦、阿鲁米啦、等等这些物件、这些产品，买单豁免232的关税。啊，美国是昨暗正式发布这个公布。哦，所以对这个咱台湾的厂商来讲，当然是真好啊。安怎讲呢？大家税金也同款。哦，咱的竞争就袂输咱。无本来呢，咱的税金比别人较悬呢。哦，安尼，咱生意就较歹做啊。做对安尼是啊，我即马大家拢掠同款了呢。咱在厂商嘛，感觉讲安尼是真好啊。哦，咱以后呢，就袂讲这竞争呢，就会受到影响嘛。啊，咱的生意啊，就跟咱本来跟咱白卡白手就对啦。哦，即马跟咱白掉的这种套亏啊，
咱会当咧大展拳脚啊。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招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的温润，啊，我吃一罐遐三招钙好呀，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招钙好，阮阿孙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一顿一个多一斤哦，三招钙我骨我三顿吃，这嘛不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招钙好吼，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 也
4: 用胃酸吼，
1: 三
4: 朝
1: 钙好，
4: 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朝甲外骨，今仔拢无行几点钟。
2: 我再去长照，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朝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你三朝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朝钙好，逐天食，果然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棒，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朝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阿亮啊。
5: 喂，阿亮先生，你好。
0: 是，你好，请讲来。
5: 要跟你请教吼，你迄诺诺低烧散啊？
0: 是。
5: 感冒好，啊，但是烧烧袂。
0: 对。
5: 安尼。
0: 食诺诺。
5: 会使食无？
0: 对，我着感冒，啊，但是我感冒好啊，咱还佫一直烧啊。
5: 嘿，
0: 哦，咱气气不足，气部的功能还袂恢复，再食咱诺诺低烧散对症啊。
5: 对症哦，啊，但是伊有分这些的两节啵。
0: 啊，我甲你讲，冷热冷烧热烧哈，过敏烧拢来食咱的诺诺，拢有甲你安搭咧内面。
5: 哦，无分就对啦。
0: 对，安心哈。
5: 哦。啊，安尼迄一罐偌济
0: 钱？迄一罐1500块，
5: 一罐1500，差不多会当食咧几工哈？
0: 伊迄内底一个汤匙啊，吼，三顿食一顿2块，渐渐配温烧滚水食，一罐食要一个月咧。
5: 好安尼吼，
0: 嘿，好唔好？
5: 好安尼了解啊。太平东新港
0: 有东新有药师药的有啊，哈。
5: 哦，好安尼，
0: 好，谢谢，拜拜，再见。喂，你好。
6: 阿梁先生吗？
0: 你好。
6: 你好，我想请教你一下哈。
0: 请讲。
6: 像个咱呐，讲有迄个糖尿病有嘛哈？
0: 是。
6: 啊，食咱的瓦骨干袂使。
0: 糖尿病呐、啊，筋骨较会歹啊，关节的退化嘛较紧呢。食瓦骨，
6: 可以啊。
0: 可以啊，但是糖尿病我会建议啦哈、嗯，有食西药，西药正常食，以我的产品哈、嗯，我会建议配合着苓果精。
6: 有嘛就食苓果精啊。
0: 安尼好，可以。
6: 就是可以就对了。
0: 对，苓果精三顿吃，一旦跟瓦骨倒阵吃哦。
6: 哦，这样子哦。
0: 嘿，对。
6: 哦，因为我那是我岳母在吃的啊。
0: 是。
6: 啊，我岳母她就是她有去药房啊、哦。
0: 嘿。
6: 啊，药房个工。
0: 嗯。
6: 有糖尿病嘛？
0: 是。
6: 个问，爱叫伊药房个工。嗯，啊你有糖尿病，你吃瓦骨袂使。他说可以吃啊，就是那个糖分没办法降下来
0: 的。哦，就是讲瓦骨伊唔是针对糖尿病的啦。
6: 哦，
0: 伊是针对咱关节的退化。
6: 哎，对对，因为它就是关节也是退化了，这样。
0: 安尼伊瓦骨是咱讲一项产品哈，伊针对的对症是虾米系嘛？所以我唔是讲我食瓦骨啊，我的血糖好起啊，迄无可能啊。瓦骨是针对伊的脚头、伊的关节嘛。啊，伊代谢方面呢，我唔只讲伊有血糖哈，代谢方面苓果精啊，一旦夹你食三顿食，安尼较好啊。咱的这个卡塔乌伊内底有软骨啊嘛，
6: 吼、嗯哦，对对对，
0: 咱血较黏的时阵吼，伊、哦、较无法多将物件入去软骨啊内底，所以有糖尿、嗯、有糖尿病的人吼、哦嗯，本身关节的退化，会比别人较紧，所以你讲伊咧食瓦骨要过卡塔乌过关节，这无问题啊。但是血糖方面要甲斗三共吼，伊西药正常食之外、嗯，咱就是希望伊会当配合苓果精安尼先啦。
6: 哦，
0: 好，好，
6: 这样子，那我了解，
0: 了解哈。好，
6: 好，谢谢你，谢谢你，
0: 再见，
6: 好，再见。
0: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散，顺汗药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7: 诺诺吼，感冒倒啦，我直接伊讲痰冒，食了平复。
8: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9: 再一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再一食好嘢，食好，
8: 食少散，少到要死啊，爱食食就好嘅。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啊，咱大家较知影，就是讲啊，这糖尿病啊，糖尿病啊，针对咱的神经啊，较影响哦，会较黏嘛。啊，可能大家较唔知影，就是讲糖尿病的患者呢，针对咱关节方面呢，也退化，你会比别人呢较早，而且较紧。为什么呢？因为咱这个糖尿病会较黏嘛。好、哦，啊，咱的关节呢内面无血管，迄软骨啊呢无血管，所以呢你较无阿多呢来帮助，哦，将营养啦各方面呢送入去啊咱的关节内面，因为你的血较黏嘛。哦，所以糖尿病的人，咱关节的退化，还是退化的速度啊，会比别人也搁较紧。水分的补充啦，适度的运动活动啦，哈、哦，尤其啊，顾这个关节，啊，你啊，爱让食咱的瓦棍嘛，因为你咧促速到咱骨质啊，帮助神经咧走啊，有咧食三焦嘛，你就将瓦棍甲三焦呢倒进食，食饭前15分钟，三焦两粒，瓦棍两粒，倒进锅，兼顾筋骨，安尼先来顾，哈、哦，就对症哈。以上广告，谢谢。

0: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帮阿良公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啊，来讲啊，这诈骗哈，骗你的感情，好、啊，不是人呢撩起娘呢，好、啊，到尾啊，真正吼心碎。这是33岁的一个罗先生呐、啊，伊透过网络，即马网络真侪啊，拢会当交朋友嘛哈、啊，有真侪这方面的交友平台，哦、啊，要跟你。讲感情啊，要甲你求婚啊，要甲你娶来做某，但是这上呢，伊要甲你设计啊，骗婚骗财，甜言蜜语啊，送你啊手机，那、啊、希望甲你永远到顶。然后呢，问题来啊，哎呀，做生意呢需要资金的周转呐、啊，要做投资啦，最近呢手头较闲呐、啊，全问题了了啦。啊，要安尼讲爱贷款。啊，要买东买西安的时候，其中呢有一位啊女士，就开740万，替这位啊罗先生呢买一台啊好面路的跑车呢。另外一位啊去贷款，嘛是买一台呢好面路的吼，那才买面路的啊，来送我呢这位罗先生，即马知影被骗了5亿啦。啊，即嘛就是讲你不断安尼咧骗，安尼咧骗吼，所以来到地检署呢，检察官向法院讲，即个爱甲收啊起来，因为伊啊一直重复吼咧讲骗。啊，这中华地检署是表示讲，日前接到被害者来报案，讲因呢就是甲即个罗先生呐、啊、交往，啊，讲要结婚呐、啊，要组织家庭呐、啊，要什么样的事，甚至啊，啊，主动求婚。那个尴尬啦吼，哎呀，真好吼，啊，这个醉在爱情那个气氛之内啊，那是吼，要耍到呢，你当然信任你嘛，你要给呀，哦，啊，伊即马咧手头较闲啊，伊就要做些投资啊，即马做些什么戏啊，哦，你若有钱你就提出来，你无钱当贷款呐，干不是呢？好，啊，所以呢，都聊落去啊。啊，这罗先生呢，伊唔是讲哇汉造金用迄种型诶，伊看见呢人安尼清秀清秀，啊，跟那韩国一个明查甫明星迄个款，哦、啊，较查甫面呐，有无迄个花美男安尼是？啊，伊嘛唔是讲表示伊真好个啦，来吸引你诶注意，唔是安尼，伊就是安怎呢？甲你甜言蜜语啊，甲你灌迷汤，啊，你一步就聊落去啊，哦，啊，你看这两个拢未变路诶。哦，其中一个安怎讲呢？伊讲伊相信呐、啊，两个人呢应该就是要做阿伯啊，所以才开470万买一台跑车嘛。其实这台跑车那是买一个买新的啦哈，得1000万呢。啊，470万一部的是二手安尼是哈。后来另外一个小姐是去办贷款才买车和这落的，但是后来呢，这查甫失踪去啊。伊才知影讲啊，被骗啦！啊，报案了，即个来抓人嘛。你新北市遮哦，将这罗个抓起來，啊嘛查扣到一本的教战手册，嘛查到现金呢100几万安尼是，当然有一挂什么服装啦、皮包啊啦、超跑啦等等哈。哎、啊，这是透过交友平台安尼是来熟悉哈，所以你那咧网络顶面熟悉什么朋友呢？嘛，请你啊。还是要注意一下哈。过来讲的是大学生，大学生咧做炸药。这19岁余同学，这20岁周同学哈，两个是国立大学拢读理工的。好、哦，啊，在网络顶面呢啊买原料来做这种啊有杀伤力的，叫做阿芒尼尔，就是阿芒尼尔这种炸药哈、哦。这种炸药呢是历史真悠久的。工业的还是军用的炸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包括咧越战，迄阵啊，拢有这种的炸药安尼是，伊主要成分是硝酸铵、甲铝粉，哦是安尼，好，啊，因在读理工的呀、啊，哦，伊知影啊，啊，结果呢，因咧四个月来，高雄市的空地啊，嘉义啊，一挂咧已经啊无咧用的小学，啊，点下咧试爆呢？哦，借着就试看卖，哦，炸看啊，那是安尼六遍。即马家己地检署呢，依照着枪炮弹药管制条例，哦，你做这种炸药嘛？啊，过来你挑工呢，做炸药，然后呢， 毁掉多伊嘛，那伊嘛造成人咧学校吼，学校爆炸，吼啊烧起来毁损掉哈，所以这里个提起公诉，啊检察官认为讲这两个人引起了大众的这种恐慌嘛，危害重大，啊六遍，啊六遍，所以呢，检察官发言讲每一遍拢个判刑七年六个月，哦啊那六遍就惊死人啊呢。哦，啊，检察官呢，离背起一讲，将这个案呢，已经移心去家己的地方法院案的先了哈。啊，其中呢，一个姓余的，伊拢承认啦，伊拢承认。但是姓周的呢，部分呢，无要承认，避重就轻了掉哈。其实这两个人，伊即马所犯的罪是五年以上的重罪哦。而且呢，你个无要。啊，无要怎么，无要承认什么？来，先压起来。因为这两个人，安怎这几个月啊，一做啊试爆啊，走试爆，走试爆，这就是法官认定的，你们会一再反复实施刚一个犯罪代志，佮造成对大众这种啊危害嘛，会惊嘛，安尼是嘛吼？像讲啊，这两个人今年四月初三。伊是咧培英国小的教室内底呢，个气化嘛引爆，哦啊，将教规教室炸烂了啊，啊真大声嘛，啊个木偶因，吼、哦，大家报案，报案是讲啊发生火灾，啊这代志才变的呢，啊这两个人呢，因本来讲一个学校是高中，后来呢毕业了后，哦你读你嘅，我读我嘅大学。啊，拢是国立大学哦，表示讲读甲袂歹，读了袂歹。啊，这姓余的呢，伊负责买这黑油甲雷管。啊，姓周的呢，伊就是买咱读拄啊讲的硝酸铵，啊，包括柴油，安尼是哈。两个咧对这方面拢真有兴趣啦哈、啊。但是呢，真正是这造成呢，你炸死人怎么办呢？后边来哈、啊，过来来讲的是咱台中的一条新闻。啊，这新闻咱呢以前不讲了一点啊，啊，即马后续呢。判刑啊！台中一对啊是男女朋友，其实拢较少年的啦哈。这查囡仔才十六岁，去年六月啊，两个算讲男女朋友啦。你拜公司的设计，十六岁这查囡仔呢，突然间咧便所内面生一个囡仔，啊生一个囡仔哦，两个呢真紧张，但是囡仔无咧喘气，嘛无哭哦。啊，两个才少年，啊，嘛唔知要安怎，哦，所以当时伊嘛无报警察，嘛无请求多位援助，因颠倒将这红衣啊，哦，尸体嘛哈，啊，落入去啊，塑胶袋啊，啊，然后炸走，啊，家己异想天开啊，哦，准啊摕一个盆栽，啊，将这囡仔呢，甲落去盆栽内面，啊，带咧因社区的盆栽内面。但是伊是一个性命嘛，哦，然后开始有些摄一寡呢水出来，啊，两个反复，最后佫将这个盆栽呢刷为公园啊去带咧公园啊，安尼是哈，啊，即摆呢当然几个代志毕了呢是遗弃尸体罪嘛，啊判刑五个月有期徒刑，啊，然后一旦呢罚金，因为太幼的啦，哦，即十六岁至十七岁。嘛啊，本身呢，十六岁这噪音啊，伊咧114年的时候，发觉就讲大不多有心就对了哈。啊是六月十六去一天下晡时啊，因男朋友呢17岁，两小无猜了哈。两个人呢咧到咧咧台中的泰格 City， 也过咧只踅街，突然间腹肚疼，准啊去地下室啊，迄、那个啊便所内面呢，哇，生一个红衣啊，查某红衣啊。出事的红衣啊，无喘气，心脏无咧跳，也无哭的声音。因两个就认定讲啊，这是死去啊。伊阵啊，家内底摒扫的人呢，拖一个塑胶袋啊。哦，然后这个小妈妈啦，哈、哦，将一挂物件清理理的，然后呢，将这个红衣啊，阵啊炸走，啊，才做咱太多遐做的代志，安尼是哈，实在是真离谱啦。后来这查囡仔呢，是尾啊，生产了伊腹肚疼。真疼真疼，是因妈妈带着这个小妈妈啊去看医生，病医这边 才发觉就讲，哎呦，不对哦，然后才报警察。这代志啊，大家才知影。你看离谱无讲，哦，真的离谱哈。后来咱来讲毒驾，即马拢咧掠迄种假毒，然后佫开车啊，弄死人啦，出车祸安尼是吼。啊，即马掠啊，咱佫有快筛，会当快速知影你有假毒啊无？啊，但是就无咧惊。哦，种毒品集团呢，将啊吼真大量的彩虹烟，在呢，再佮东部去。哦，所以华人啊、台东啊、东部呢，这可能遐呢，这毒品嘛是安尼先咧销呢。这是一个四五的，21岁娘娘，伊家己先拉起了一桶，开车出发，将30个袋啊，5,475支，重量呢8公斤的3级的彩虹烟。哦，上海呢，行李做呀，要多上海，上个华联去呢，个华联的新城啦，警察个查落来，因为即马咧查，就是讲你毒驾嘛。啊，那这边真正是全国彩虹烟啊，这边掠上最，这边上最。啊，华联地检署呢，你办啦，啊，这被告呢，你不只是毒驾呢，你个再毒再加罪，而且你一路安尼开，你看。哦，开这远，你是沿路买还是安怎？哦，对社会伤害真大哈。考虑到以后可能的逃亡、灭证还是串供，所以已经向法院申请收押禁见啊，而且嘛压起来了。啊，伊是咧这个月二日的中岛，伊家己啊先安怎拉起，然后呢开车，所以今晚咧食毒开车呢，敢那真普遍呢，这个很可怕呢。啊，车顶遮侪啊，彩虹烟啊，为桃园呢开到新北市啦、宜兰啦，一直到花莲安尼先讲。啊，是安怎来到新城遮吼？警察迄阵啊，就是咧拦截啦，扩大拦截。啊，就将这五个车先抓落来看一眼，但是看到这五个呢，哎呀，表情先紧张。哦，然后呢，讲话呢很闪烁，另外伊双手哦，机关会错。那抓警察就看了怎样啊？毒驾过来个查身份，一个查伊是劣管的毒品人口。哦啊，今嘛的处理方式来快筛嘛，嘴暖快筛，啊伊卖，真激动卖啊卖，你就受代志嘛。伊公共危险罪就个抓起嘛，抓起落去查的时候，哎呦，哦，这么多彩虹烟。行李做真大了哈，啊，即马呢，那抓起来唔就要判活动哈。另外，咱来讲的即阵呢，引起大家真大一个讨论哈，就是高雄遮有一个老师，老师是教自然呢，自然老师，啊，你学校当然学校呢，你也知影这囡仔管教啦，学校的一个代志真多啦，好等等哈，啊，佮有即马考袂到呢，老师拢叫人告，哦，家长呢？哦，呵呵啊，就给你告哈，所以老师呢，今麦坦白讲，真歹做了。这老师呢，你学校呢坠楼，被楼顶摔落来坠楼，哦，今麦你查什么原因呢、啊？自杀跳楼吗？还是安怎吗？哦，这消息出来，你要当然引起了社会啊，真大的关注嘛。啊，教育部嘛派专人来高雄才了解这状况。啊，高雄市长呢，嘛来到呢，人厝来关怀一下家属这边，啊嘛加呢教师团体大家来讨论。好、哦，即嘛就是讲由教育局组织一个叫做老师支持咨询委员会，针对基层的老师的环境，哦，咱提出一个强化老师支持的一个系统。啊、包括呢师生的辅导啦，各方面来做改善就对了，等于讲就是关心啦。啊，关心啊，其实呢，这代志嘛不是个案呢，这代志嘛不是干那今年安尼即阵年年呢，所以呢，即嘛老师的问题啊，不止欠老师啦，哦，啊，各位来对呢有讨论的一点，我感觉嘛是真重要的。那有真侪家长呢，将咱厝内囡仔送去学校，然后呢就跟咱无关系啊， 我囡仔送去你遐，你要教好啊！你是老师呢，哦，安尼是啊，所以恁这囡仔未来什么款拢靠老师啊，跟你无关系啊。那是安尼是呢，哦，所以今麦一个团体的诉求的就是讲，应该是当然学校啊，但是你家长，甚至包括社会，应该是三方面共同来分担，来帮助这读书囡仔嘛。哦，卖够迄个观念，哦，我囡仔送去学校，对不对？就哦，就你完全来甲教好教个，啊，你出来是虾米款的状况？哦，所以即马就是讲，整个目前的制度可能才是大问题哈、啊，是不是应该针对制度啊有所调整？啊，无老师这样，真正老师不会做啊，伤忝呐。啊，够有一寡呢，这种啊，像特殊教育。啊，这也是一挂重点。啊，个哦，一挂的囡仔，你要甲管教，啊，你甲教，啊，就害啊。哦，伊即马呢，甲你安怎创空，然后呢，家长来再反映。啊，你个呢，真做行政工作爱做，凡事你就变烦死啊，就对啦。所以有一挂老师就是，我就上课，我就讲的，然后其他甲无关系啊。啊，要叫我做导师，哎，我袂哦。哦，要叫我做导师，我袂。哦，迄个我袂得做。哦，阿毛这个状况，哈、哦，所以今麦的教育的问题啊，其实呢真大呢。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得力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力维他干，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他卡讲，我食雪梨旺感觉好足白啦。
2: 雪梨旺咖啡拢会啉滋滋，
3: 啊，我今嘛袂安尼。
4: 雪梨旺，困起七点钟。
3: 雪梨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经拢发出来啊。
5: 雪梨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6: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梨旺啊，今嘛拢袂啊。
7: 雪梨旺今仔哦，我头毛结得暗暝咧，啊，皮肤嘛结得水咧。
8: 吃的雪梨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个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冷，头毛酷酷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梨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梨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

0: 啊，雪梨王咱三顿来啉，也是讲啊，咱规工咧将雪梨王泡泡泡啊，当作滚水啉的啉的安尼先哈。啊，雪梨王一旦甲咱心肺保肺做肺，这大家拢知影。好啊，但是胃疼歹呢，啊，安尼先呢，咱雪梨王就食饭饱了呢，再来啉雪梨王。啊，过来咱困前，困前卖食物件吧。好，咱困前呢，包括讲诶，食饭上好是咧困前三点钟呢，等下就食完啦。好、哦、好咱呢有一点点啊空腹肚，好、哦、一点点空腹肚呢，安尼先来好好啊休息，其实对咱的身体、对咱的脑呢拢是有帮助的。啊，雪梨旺嘛赶快，好、哦、咱呢卖困前啊啉雪梨旺，啊普通时啊日时啊啦三顿啊前后来啉都很好，哈、哦。啊，雪梨旺甲苓果精到底好唔好呢？当然好啊，香波气血啦、啊，哦，肺呐旺，伊嘛无阿多家己啊，你身骨循环干唔是？哦，哎呀，那哎个塞咧行嘛，哦，所以苓果精咧食气真足，会塞肺行，哦，无你肺真旺，但是无都上个头壳顶起来呀，哦，医生讲我脑部缺氧，为什么呢？哦，迄、那个泵浦哈，会拍袂起来呀，哦，所以苓果精加咧安尼当然上好哈、哦，其实呢，照顾咱厝内那阿公阿妈啦，咱是大人啦哈，上补气血，这是拍基础，两项咧来顾呢，当然上加理想。春夏秋冬拢同款，三顿内拢安尼来吃，好、哦，各位身体用用用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时间的关系，先我电台刚上哈，刚上等下咱来讲啊，吃冬呢，你个开车，只要要给你吊脚，不止吊脚，你吃冬开车，哦，你介呢坐公车。爱食到开车，你个坐公车，你个可以开车哦。所以连你冇代志啊，冇要甲你发安尼先哈，安尼合理无？我看是应该合理啦。食到开车太危险了哈。两米讲，待会见。
1: 年一度五月五，老大老师庆端午，肉粽零嘴最幸福。
2: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甲架杠的勾扎米，
3: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 ，Game Day 组比隆重屋，
2: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3: 0800-068-777。
4: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新八农会边啊， 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用这新增药房，由原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南药房在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三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啊，大雅鸟昌药房合富路菜市啊边，后里安民药房嘉禾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比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好、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线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啊，来讲这天气热，啊，当然非常之热，可能也更加热哈。咱南投呢，礼拜来到36度。哦、黄色灯号的警示哦。啊，那是安尼是来去溪头较凉呢，嘿，溪头较凉啊。咱溪头呢，自然教育园区遮海拔1150公尺，所以真侪人去来遮避暑。讲连续三天呢，人数拢超过7000人次。好啊，即马咧热嘛，啊热呢咧高阳遮啊，即个讲旁边啊，今年的即个旁边，可能。采收量啊，会较不足哦。有那讲呢，伤热，啊，花开呢，开花不稳嘛。啊，像冈山呐、啊、内门呐、啊，这起胖的胖龙，讲今年呢，恐惊呢，这蜂蜜啊，产量大减。啊，可能会创下超八年来的新低啊，那新哈。我来先讲来开头啊，开头咱的自然教育园区呢，2526。啊，每一天都超过7000几人次。啊，去年呢，去年差不多6000多人次了。啊，太热了，哦，大家烧酒啊，来溪头安尼先哈，这当然是好代志啊。所以五月份呢，噶一个月累积呢，来咱家有161367人呢。去年是156600几个，安尼是年年的哈。我那平均是安尼哈，咱溪头家那热天时啊，平均嘛差不多20通多啊，20至25度。哦，当然真凉哦，很舒服。你走在里面哦，好舒服啊！你先哈，是真出名的避暑圣地嘛。啊，今年呢有一点啊声音，大家较不满。安怎讲呢？迄、那个门票呢有调整一寡了哈，包括65岁以上的敬老优惠票，30块调整变40块，我调整10块变种啊啊，这些都是调整。但是人数来嘛是够真多。好、哦，讲到等来这蜂蜜。哦，蜂蜜的采收啊，真正明显的不足。冈山这边的庞龙咧讲，伊讲今年啊，咱春天温度较悬，雨水不足，所以包括银杏啦、荔枝啊，或者开花呢未稳嘛，花期咧缩短啊，所以蜂呢，蜜蜂采花蜜

不足啊，差不多是往年的四分之一的量而已，哦，这样就差很多哦。哦，所以有很多胖农在说，哦，今年真的差很多。包括内蒙家，内蒙家呢也是一个胖农，他在说，因为我们家像奶鸡啦，奶鸡开花呢虽然差不多六七成，但是温度高嘛，啊花呢就没扑蜜，所以我们家的修行呢，没跟往年的两成。啊，若是银杏花呢，伊讲更加严重，敢若看花就知影，今年的旁边呢，啊，一定是惨不忍睹安尼是啦吼。这天气啊，卖讲这个采花蜜，就有一条新闻咧讲咱遮，讲台中的消防队员呢，咧讲啊，讲哦，这冷气甲咱管制，热甲安尼是，对不对啊？等下对上。这个连起喊这安怎安怎哈，所以呢，就有议员呢跳出来的讲话啦。啊，讲台中市消防局咧讲哈，因为即马就节省用电，啊做管制，啊你人咧外面拍起兄弟外面灯啊对象，哦，搁在连起管制，甚至讲啊，咱来开一间，哦，因咧休困些嘛，开一间，哦啊开一间的连起就好，啊热水器呢讲啊要拆掉。哦，所以讲哇，实在是对这种基层的严格管制，是不是影响到咱消防队员的出勤的状态呢？是不是啊？哈、哦，啊，这呢是应该爱做一寡改进安尼先啦哈。不过消防局是咧强调啦，伊讲值班也好啦，还是讲啊休困的寝室的冷气，拢是作息拢开放的啊。啊，你热水设备嘛无管制啊，哦啊，所以呢，恁啊就奇怪啊。啊，为什么这种声音？原来。就是有台中的消防队员呢，在网络有破文、啊、出门救灾，等到对象休困的时候呢，刚刚呢拄到这种节省用电的政策，包括限制冷气使用啊，在寝室室温呢设定呢偏高，尾仔因讲是设定咧26度啦，那26度是还可以哦。啊，热水器啊要拔除，这热水器拆除有个什么意思呢？哦，啊，两三个要先开一间啊，共用寝室，开一间的冷气就好，安尼是哈、哦。这当然是消防局有一挂解说啦哈、哦，到底是不是有网络顶面写的介遐严重？这应该真紧就知影哈、哦。过来咱来讲的是毒驾，驾毒开车哦，他多人家来讲驾毒开车哈、哦。今年正月至四月，咱查到讲驾毒开车的。4725件，哦，台湾毒品是安怎甲7-Eleven同款遐尼简单买吗？哦，这嘛是咱节目中一直咧讲的。你刚才讲你食毒袂当开车，我要甲你抓，甲你抓。伊为什么食毒呢？啊，毒品搁倒位来呢？为什么遐尼简单就会当摕到毒品呢？迄才是重点嘛，看不是啊？好啦，所以即嘛交通部、啊内政部，伊拍算讲要来修法，你食毒开车。啊、哦，咱要给你罚单，啊，要给你吊脚，要给你安怎的先吼？所以呢，你那是你那累犯呐，啊，累犯呢更加是罚个单。啊，你坐在车顶诶，嘛是要给你罚。好、哦，交通部的处长是安尼讲吼，伊讲阮草案呢，速送去行政院。哦，啊，那是内政部长本来嘛，还一个建议呢，就是讲你食毒，你有前科，哦，来。袂当互你摕到驾照，这是内政部长的建议安尼先啦哈。所以呢，安尼先交通部是毋是会安尼做？伊讲会国家内政部做一个讨论，但目前是安尼，会套计着咱本来有一个机制，就是高风险驾驶机制。啊，这方面呢，我咧换照时，我安怎呢？换照一个限制，本来就这个机制就对了哈。好啦，所以呢，这是民国113年来讲，咱处地。以上的这毒驾呢是2619件，113年的时候2600几件，啊那去年呢？去年是8569件，本来2000几件，甲去年变8000几件，所以表示啊，毒品呢愈来愈泛滥嘛。哦，啊，这两年呢，拢总呢造成了死亡的31例，受伤的292例，
这确实是愈来愈严重，坦白讲啦吼。所以交通部针对着讲，道交条例来要修法嘛，提悬你累犯的这个罚金，佮增加你啊坐咧顶面的人客啊连罚连罚，佮来要吊销驾照，啊做这方面处分，佮来要接受到啊戒瘾治疗，啊是防戒教育。才会当重新和你考教安尼先啦哈，处长是讲目前呢，咱会当透过高风险驾驶的机制，和这个假毒的毒瘾的人哈，你要换驾照，我呢，给你做什么款的限制？过来，我注记啊管理，比吊缴，吊扣啊是吊销的，你要重新过来领缴呢，你要接受了道安讲习，你罚款的了不清。好，而且依照的违规的程度呢，来换好你呢，可能是一年的，还是两年的，还是三年的，还是六年的，拢是短期的驾照，而且有六年的观察期，安尼先就对了哈。所以这呢，当然啦，就是制度是真周全啦，但是愈周全的制度，感受的是什么？就真啰嗦啦，是不是啊？你若真单纯、真简单的方式，而且真严格。是不是啊？真有人下面的人去执行，即摆不做一年、两年、三年、六年，看无同的情况呢，无同的驾照，这不如呢，较简单的、较直接的会比较好一点哈。好啦，即摆呢，假都开车，大多数假什么？假电子烟呢？就是一记的丧尸烟弹，成分就是依托米子嘛，做一粒一粒，然后用电子烟的方式。安尼先咧食这毒品嘛，所以有立委就咧提出质询嘛，用你食毒开车，起码拢是电子烟啊，拢是以电子烟的方式安尼咧食毒啊，你是不是应该强化管制、强化管理这电子烟？虽然咧部长是讲吼，起码咧进行的是烟害防治条例，卫生福利部的吼，咱即下要讲咧，你本身有炸到电子烟啊，特别甲你罚。不是干呐，你吃要甲你罚，你炸掉嘛要甲你罚，因为咱即马法律规定啊，一炸掉诶，你无法度改安装。啊，即马要从这個法律改做些修改，你只要持有啦，依法没收，然后呢啊，各有你的代志啊，要甲你处罚安心哈。我拿出比较的使用电子烟，赶快要甲你罚2000至1万块。会罚金哈，所以这些草案呢上到行政院来做审查。以立委是安尼讲，今年的正月至九月，咱全台湾查到毒品的案件34000多件，比前一年增加要30%。其中12岁至17岁，真少年哦，增加了122%。18岁至23岁，嘛增加成长了47%。简单来讲，这毒品呢，愈来愈少年化，而且这种毒品呢，较俗，所以愈来愈普遍，很糟糕呢，是不是哈？所以呢，立委咧讲，伊讲你卫生福利部讲啊，青少年的电子烟，伊的使用率下降，无影啦，迄少年、青少年，食电子烟呢，愈来愈少啦。伊讲真侪老师咧反映，有脑较少，迄学生因啊。你班上诶学生囡仔咧食电子烟，安尼是，所以这可能实际上啊，政府这边的数字是不是有点问题啊？因为中央地方啊，这呢，以去年咱查呢34万多件呢，但是你啊，采取率敢那1.42%尔尔，少年人拢属于网络买电子烟呐。所以你看应该按照做什么款的管理哈？因为这个毒品是依托米子，依托米子就做呢这个电子烟分裂的事嘛，所以应该为电子烟这边来禁嘛，直接禁嘛，提悬呢相当的这个罚金嘛，和业者呢蛮敢卖安尼事嘛，是不是哈？我倒是有真多真多这方面的意见哈，就看安怎去进行。过来来讲啊，偷窃。那你讲这几天前几天啊，拢讲啊，这个偷窃的代志，偷窃的即马落去查嘛，落去查了呢，哎呦，还不少间呢。卫生福利部，昨昏公布了详细的统计，
全台湾目前吼，咱安尼落去稽查啦哈，1090间的医疗机构啊，主要99%是医美诊所。好、哦，安尼新的国增加发6间，台北市3间，桃园2间，嘉义市1间。哦，啊，这发除了发以外，啊，佫会当个停业6个月安尼是吼。所以呢，安尼新啊，咱个数字加起哈，即马全台湾咱抓到佫发的40几间啊。上届最上届最的多呢，啊，不是你咱家，新北市呀是上届最安尼是吼。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着呢，咱台湾这个 AI 哈，因为目前呢，回答黄仁勋啊，即马是啊个咧啊个咧台湾嘛吼，啊，伊请食饭来食饭的拢大头鸡，干那坐咧遐食饭的吼，迄资产甲算算的，吼、哦，贵了10条。

当然这个 AI 啦，电子方面咱台湾啊，真正是好厉害厉害哈。但是就怕说呢，其他的产业受到什么款的一个应用啊，不止台湾呢啊，你看像韩国、像日本，也有类似的状况哦。AI 啊，哦，生意真好啊，尤其是咧亚洲、东亚这几个国家，韩国、台湾、日本，是不是哈？出口呢下下叫。但是呢，《经济学人》呐有一个报道了哈，用看起来呢，这场的这种啊繁荣啦，嘛将这三个地区的制作业愈来愈萎缩的现象呢，好亲像呢，给暗砍掉的。哦，股市安尼价格呢，哈、哦，是达金拢趁钱吗？啊，是干那 AI 啦、电子家的趁钱呢？其他的呢？不但无趁钱，甚至啊不怎么样。有这款现象无？哦，所以《经济学人》是咧表示啦，哈、哦，伊讲啊，像这种的情况，除了讲半导体啦、AI 的供应链之外，啊，像汽车啦、化工啦、电池啦，哦，这种会面对着中国这边真大的竞争呢。哦，啊，这有影，这几年咧，中国咧汽车啦、咧化工、咧电池啊，哈、哦，嗯，真大的进步。啊，所以东北亚的亚洲啊，就是讲这边的经济，伊的成长、伊出口、甲半导体的景气啊，会当讲是夹到底的嘛。好、啊，数字听起来当然真水。伊讲台湾的今年的经济成长可能14%，哦，会当比过去啊更加多。韩国的大型的企业过去一年啊营业的利益增加159%，日本的企业嘛创下了新高。所以东北亚的出口啊，这当然是这数字啊，啊，和你看了的诶，微微啊笑啊，是啊。但是用假设讲，你从半导体加 AI 这电脑这方面呢，你个靠读，哦，这行业你个提掉，安尼台湾出口呢，为2022年加几嘛？这三四年呢，实际上咱是退步40%。韩国嘛，同款。日本嘛，同款，安尼先，哦，所以这当然嘛是咱来思考的啦，吼，偏一边的这种发展，啊，这是不是看安怎调整吧？啊，无不搞咩啊呢？我咩去一边，你看安尼刚好，绝对不好嘛，吼。

0: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帮阿良公新闻，现在的电话0800-090-868、啊、我们来听歌。
1: 情海浮沉多风影，温温婉婉分未清，凡人若是做得到，何必苦苦问心灵？

0: 得利林高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金公股。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真好呢，阿袂落呀，袂哭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哭会落呀。
2: 进前无脚头，就顶只瓦棍吼，今麦哭起来足好势，本来都袂哭啊，食着较紧落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用白，落楼梯拢爱用白，今麦拢白刷。
4: 食了瓦棍，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哭，净食你的瓦棍，啊，才开始会哭。
6: 我感觉好瓦棍吼，啊，我食食咧哭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予咱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靠咱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
7: 哎、欸，阿亮哟。
0: 嘿，你好，阿亮啊。
7: 我麻烦你请教你
0: 吼。哦，请讲。
7: 我只手的肩胛头吼，
0: 嗨，
7: 一紧干啦，安尼一疼呢。
0: 是，以前不受伤吗？
7: 唔捌，拢唔捌。
0: 啊，你做啥物头路啊？
7: 无啊，嘛无咧做啥，早即卖社会啊。
0: 以前呢？
7: 以前哟，以前做生意。
0: 嘿。
7: 以前做生意都。灌大肠啦，
0: 是
7: 啊，做乌龟啦，安尼啦。
0: 哦，了解了解。啊，今年几岁啊？
7: 86。
0: 哦，阿妈吼、哦，阿妈，你这本身呐、啊，这个所在内面的发炎啦、
7: 啊。发炎哦。
0: 嘿，退化。
7: 发炎啊！我去国术馆割，三五百抓。
0: 割百抓，嘿、哦。
7: 无啥好啊！我食三椒钙好吼、哦。
0: 嗯。
7: 啊，嘿，好做。
0: 瓦骨。
7: 瓦骨。啊，甲迄迄
0: 瓦骨有食无？
7: 有啦，
0: 有吼、哦。
7: 甲连果生。
0: 好，瓦骨爱三顿食吼。
7: 瓦骨我早暗食啦，连果生照三顿啦。
0: 安尼即马瓦骨吼，嘛三顿食，可以较紧恢复啦，好吗？
7: 好安尼哦。
0: 嘿，好唔好？
7: 好啦。
0: 嗯，食了安怎？佫敲电话我吼。
7: 好啊，啊三椒钙好，当食几啊年啊，整出疙瘩，食疙瘩。
0: 哦，安尼好啊。
7: 哎，
0: 阿妈你80几岁？
7: 86。
0: 啊，你还阁有几支喙齿？
7: 打一挂喙齿，要求人家咱头前死去吼。
0: 嘿。
7: 啊，住吼，人会使甲倒去哩啊。
0: 嘿。
7: 啊，落去要阁倒，伊阁甲错掉。
0: 哦。
7: 啊，这支下面只吼。
0: 嘿。
7: 从我过去下面只一支，要求病，耶稣迄搭都倒未用力波吼，拢会落去啊，我唔爱甲倒。
0: 是。
7: 啊！头前下面只吼，一支吼特别落标，啊！食三椒钙好所做安尼，个个用起来嘞。
0: 安尼真好呢。
7: 系啊，迄阵啊吼，要求迄个去过去吼，加班班三工班班爬去掉。
0: 哇！
7: 做要求的。
0: 吼、哦。
7: 啊，班掉到家都无啥好嘞。
0: 啊，咱即马即去都无班，咱都会当保存掉的啊。好，啊，咱即马吼，喙齿你即马三椒咧食吼，起花起枣吼，买个较用啦。
7: 剩无几齿啊？
0: 剩了5齿无？
7: 胖无一款咯。
0: 胖无哦，
7: 拢假啦。
0: 安尼吼，好，啊嘛是要食物件，食好营养吼。
7: 有啊。
0: 好。
7: 好啦，好啦。
0: 安怎再个靠我哈？
7: 好，谢谢。
0: 阿妈，拜拜，再见。喂，你好，我阿亮啊。
2: 阿亮啊，你好。
0: 嗨。
2: 啊，我讲的你听有吗？
0: 有听有，你请讲来。
2: 我听问你吼。
0: 嗨。
2: 我就是有在听你节目，
0: 是
2: 啊，唔捌甲你买产品啦吼。
0: 是。
2: 啊，我即马就是抽的检查吼。
0: 嗨。
2: 胆固醇相关。
0: 哦，是。
2: 啊来食西。
0: 食人工精，三顿食，一顿拢爱食一包哈。
2: 一天一顿食一包啊。
0: 三顿食啊，一顿爱食一包。
2: 哦，
0: 嘿，饭前吃，饭后吃，拢无要紧哈，
2: 拢无要紧呀。
0: 但是，甲你的西药爱半开一点钟吃。
2: 我无吃西药，
8: 伊就是讲叫我爱食西药啦，我想讲尽量唔爱食啦。
0: 阿姨，即摆量起来，你个
8: 量起来吼，
0: 系系，
8: 伊就是哦，167了。
0: 我较悬啦。
8: 哎呀，安尼悬偌济啊？
0: 诶、一般来讲哈，悬咧超过140就是高血哈。
8: 啊，人我跌住牛。130多。
0: 哦，
8: 哎呀，啊，几啊斤重的管呐？
0: 啊，你咧厝的牛哈？
8: 哎，
0: 管咧130多，啊，加偌济？
8: 加了。
0: 嘿，
8: 加单还是八十几
0: 哦？哦，啊，你是还好呢？
8: 哎呀，我啊，家用高精多呀。
0: 一行就好啊。
8: 哦，
0: 好唔
8: 好？好。
0: 诶，拢知去倒买吗？
8: 嘿，我带必然。
0: 啊好，
8: 我带你包
0: 包。哦哦，吉必安，我提着我一阿2000块哈，
8: 吉
0: 必安挂着有哈。
8: 哦，
0: 好谢谢，好，拜拜。
8: 啊，我那前面我考嘛，这个时间呐。
0: 啊，对哈。
8: 哦，
0: 好谢谢，谢谢，拜拜。
9: 哦。那香菇精哈，那不能连起，他这边拢无听。
10: 规身躯都蛮冷了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证啊，不晓得。
11: 温差挺大，喘袂声会痛，香菇精花饭食真好。
12: 这里的香菇精成分拢降低啊。
13: 我81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14: 食香菇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3: 我心脏吼，才跳40多个，食香菇精啊，食今麦跳10多几，就要70多个咯。我拢袂喘，真好些。香菇精真是有名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40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灵果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70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灵果精，药房买爱挂着，0800-068-777。灵果精呢，一包一包。啊、哦，跟那随身包里面是跟那咖啡粉同款，好、哦、啊，吃法真简单。然后你一包灵果精，你甲裂开，好、哦、啊，无时间你倒去厝诶配滚水食就好。啊，有诶咧厝内较有时间，好、哦、将灵果精呢，温暖诶滚水冲咧，拿来来啉，啊、哦，安尼也很好，哈、哦，无一定讲爱冲滚水啦，啊、哦，有当然出国真正无时间，啊，伊随身包真方便啊，你著载嘛，啊、哦，去做事也好啦，上班也好啦，上课也好啦。好、哦，咱就照时间三顿呢，一顿吃一包灵果精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来讲到呢，美国呢一间科技公司叫做美商海洋科技公司，伊个一种无人水面载具，简单讲一只船啦，无人个啦，叫做光鱼。伊头一边呢，一只船无人哈。自己完成了通过我们台湾海峡这间公司在讲，光鱼他经过台湾海峡这个期间发现了很多只没经过这种自动辨识系统团上新闻资讯的中国的军舰，而且他也取得了这些准只他的位置啦，他的影像啦，都有这些资料在的。那美国通信社的报道就说，这只无人载具，这只船没介大只，但是顶面都没人，在数百英里外，那边呢是讲远远啊，远端部署，这边的任务就是航行，经过1000海里，有够远的哦。通过台湾海峡的期间呢，伊就监控嘛。敢讲海面顶边有啥物船只啦，等等安尼先吼，结果拄到真侪只阿强啊，一军舰，其中有一只呢是对岸海军0056型的这个护卫舰，不过并无讲啊，对方中国的军舰有发现到因这只船啊无安尼先啦吼，好啦，所以呢，这间公司咧讲，伊讲对岸这个军舰呢，拢是咱台湾的专属的经济区内面的活动呢。而且伊拢无迄种自动辨识系统，互你知影。因即只鱼啊，即光鱼，即只水只船呢，追踪的即个军舰。什么型啦，什么影像呢？即资料拢总有安尼先吼。而且呢，即间公司的 CEO 是安尼讲吼，因为这嘛唔是头一遍，阮公司安尼先去拄到中国的军舰呢。即是讲拄到咧即个台湾海峡。这个、时间呐、啊，这个、地点呢，特别有伊个意义伫个安尼先就对了哈。好啦，所以这呢，当讲是因官网顶面的数字，其实这只船哈，长3.5公尺，宽1公尺，无介大只对不对哈？食水的深度呢，无介1公尺，重呢138公斤。可以再重不超过30公斤，所以这设计是怎样呢？就是来做调查的，做研究的，做巡逻的，安尼先而已。伊的速度吼，伊的速度呢，是两节，就是讲每一点钟差不多3.7公里。上紧呢，这船的速度会当达到呢，每一点钟呢，差不多9公里通，安尼先。所以这未来呢，当然这起码就真好用啊，卖讲未来。现在呢你看战争无人机水底无人潜艇水面无人军舰等等的时候，所以这未来当然是主要一个走向就是说无人的这样机器人战争真有可能啊，那也不可能现在为外太空因为真紧后过去后过去就一间大公司要成立，而且呢要发展的就是天顶的卫星包括未来太空的事业所以未来战争有可能不是在地球啊呢是在空中啊呢拢真有可能啦哈。过来来讲目前的战争就是美国跟伊朗这边即马呢伊朗呢将一个海峡霍姆兹海峡控制掉嘛，控制掉了呢，伊发觉就讲哇，我即马海峡我控制掉诶，你要经过船，我会当甲你收钱。嘛真正有人提钱给伊啊，所以伊朗呢，趁这条对于欠钱的伊朗来讲呢，真正呢真重要呢，嘛非常好呢。不过海峡呢有两边嘛，这条水路这边是伊朗另外一边呢是阿曼呐，另外一个国家哈。所以呢，川普总统呢，美国总统27日一天针对这阿曼一个警告。因为现在呢，霍姆兹海峡这边伊朗，那边阿曼，伊朗找阿曼啊，
哦，哎，要经过对不对？那边你啊，这边我哦，咱来制定一个看收偌侪钱的这个收费的系统，是啊，哎，真正哈，这罗文道的样的是，包括伊朗的媒体啊，包括其他的外国媒体拢有咧报道，就是讲伊朗跟阿曼这两个国家已经咧讨论，要踮咧这个海峡建立一个系统呢，是收费的一套系统，比如船、大只、小只。哦，准我当在什么戏？你要统计我吃，哦，是我最钱，安尼是呢？哦，所以这呵呵真正和美国俩讲啊，所以美国总统川普呢提出警告，也你这阿曼，你是唔当甲伊人徛斗阵哦。阿那无呢，我是会甲你啊炸掉哦，安尼是哈、哦。另外呢，川普也讲到了哈，用你讲伊人本身因国内这浓缩铀。浓缩铀就是可以做核子弹的那啦，你的浓缩铀呢，放在俄罗斯还是放在中国呢，这我都不放心啦，很不放心哈。这国务卿嘛表示啊，伊讲刷到这几点钟，甚至这几天，可以看出来美国跟伊朗这个中战协议，就是讲和平协议到底是不是可以讲到有一个进展啦？啊，现在大家讨论的就是这个海峡。通过这海峡呢，要收钱，甚至伊朗啊成立一个管理局，这个、管理局的名称叫做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已经连机构嘛甲合落去啊呢，然后呢就准备啊，真正一套系统要来这收钱啊。啊，川普是安尼讲，这袂当啊呢，这个海峡是所有人都袂当经过啊，无人会当个控制，这是国际的水域。哦，你阿曼啊，阿曼嘛，应该像其他国家同款，你要守规矩嘛。啊，无阮美国之后呢，将伊炸掉啊。哦，因知影这个道理啦。哦，因为阿曼呢，明白这一点啦。啊，阮美国严格来监控。啊，严监控。啊，这嘛是阮目前谈判的其中一项，含的是啦哈。有这项。啊，伊朗一边强调的啊，嘛是讲这个主权。爱在因的手内，哦，因为伊朗呢已经在这顶面有吃到好康的呀嘛。过来就是讲伊朗呢，去有美国制裁嘛，冻结了真侪钱。哦，啊，一个国家无钱，怎么可能？哦，所以谈判的过程当中呢，伊朗嘛是一直要求，去甲冻结的钱。哦，爱先解冻嘛，钱爱先提来啊，我用钱啊，你是啊哈。但是呢，川普也知影，我钱给你落掉的。哦，你也动袂掉呢，你就只好呢，哦，来妥协安尼先啦哈。好啦，啊，所以今嘛就是看多一边先落卵啊咯啊。不过咱另外讲另外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呢，今嘛非常的密切，日本加菲律宾，因为伊那边啊啊，拢有一个来只扰乱的国家，造成伊那真困扰哈。大家知影多一个国家了哈。所以日本的首相呢高氏，日本呢加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可斯。举行会议，因为小马可斯菲律宾的总统来日本家访问嘛，啊，两个见面啊，举行会议，双方面同意将日本加菲律宾的关系提升，比作全面性的啊战略伙伴的关系，就是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啊，咱两个是安怎是结拜啊哈，类似安尼是战略同盟，而且嘛正式启动。叫做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你有什么情报？哦，给我，啊，我的给你，干那咱会当知影？啊，这真要紧哦，真要紧哈、哦，就是讲包括呢这种啊，官道的机密、军事情报互相拢会通，啊，这那通就跟美国通啊，因为菲律宾跟美国冇签啊，啊，所以变三方面的就通啊，啊，菲律宾跟日本嘛举行。啊！记者会发表联合声明，尤其针对东海、南海这局势，啊，严重关切嘛，因为这阿强在遐嘛，好、啊，还有今年都多是日本跟菲律宾建交70周年，好、啊，菲律宾呢，这总统是以国宾的身份来日本做访问，好、啊，当然日本啊对菲律宾起码是各方面的。合作拢非常的密切，前一段时间就签着讲呢，我的军队也当去你遐嘛，你的军队也当来我遮嘛，
哦，一个国家去有别个国家的军队会当入来，这个看外卖职工，好、哦、已经呢，会当讲，你，你侬我侬啦，啊，这方面哈，啊，未来情报资料，因为呢本身呢跟美国、马国结合到底啊，哦，所以比如说美、日、非，啊、哦，以后的情报资料是共同享用的哈。过来来讲，另外一个国家叫做古巴。啊、美国的媒体、新闻媒体有报道，用川普政府呢，起码针对古巴这政权呢，可能在做准备。伊讲古巴政权呢，今年的热天呢，可能会崩盘。好、哦，所以美国呢在做准备，安尼是哈、哦。这古巴呢，古巴起码当然内部真乱，好、哦，而且钱行啊，真出问题，是不是啊？哈、哦，啊，这是不是美国可能要做军事方面的行动呢？啊、哦，真侪官员讲应该不会啦。啊、哦，以和平解脱的方式来推动这古巴的自由化。啊，现阶段呢，就是加速，啊，加速安尼先吼制裁嘛。古巴即卖呢真困难，啊，啊，你讲经济制裁，伊就更加困难嘛。哦，啊，加比亚伊就会帮嘛，啊，帮了呢，啊，就会当安装安装的先啊。这美国咧做这方面的准备啦。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官，伊就不止了，直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干那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肝吼还袂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4: 我已经食久拢袂困的啊，啊，我是讲加减食看下肝歹无哈，早食到个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0: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皱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够好用，卖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真侪咱的新朋友、新听友啊，买咱的维他干啊，要来过关的先哈。食维他干过关，绝对是你正确的选择，真的非常好的关油啊哈。为两大部分的作用啊，这拢有报告的哦哈。头一点就是讲，咱肝呢，当然基本的单位就是肝细胞嘛。啊，肝细胞呢，伊替咱的运作。啊，你食维他干的时候，伊的成分是枸杞草。哦，实验报道是讲，咱食维他干了，伊会针对你的肝细胞呢，甲保护掉去。安怎甲保护呢？细胞外面一层啊，即、這个细胞膜呢，咱食维他干，伊会将细胞膜再甲保护起来，防止肝毒性的物件伤害你的肝。什么是肝毒性的物件？你啉烧酒，你塑化剂，你化学剂，哦，你上。哦，咱所接受到的、所碰到的、所吃到的、所啉到的、所闻到的、所摸到的，这有毒的物件就伤害你的肝细胞嘛。啊，咱个保护起来，啊，和你的肝细胞呢，唔当受到伤害，和伊替替好好打工啊，替你去解毒啦，替你去代谢啦，哦，替你的身躯内呢做伊应该做的代志啦。哦，所以干那这点呢，咱哩当讲从上个基本呢。将咱的肝甲固掉诶，和你的肝呢好好去发挥，哦，所以固肝呢，当然食维他干，哦，你食维他干固肝绝对正确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到站嘛，感谢你的收听。全部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高精、雪梨旺、三洲钙富、德力瓦骨。德力瓦骨广告联号是10812991号。诺诺勇气地少山，中药广告联号10809100009号。维他干广告联号10804006号。啊，不清楚不了解呢，卡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哈。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8。感谢你的收听，小娜娜，拜拜。
1: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6-33。
2: 耶、yeah, 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6-33。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员苏慧丹卫福部广告资料1080-7008有人收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属属都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好来哟、哦！今仔日呢，吼，有的所在会落雨，吼。好来，这么热的天气了，就是会落雨，吼、哦，会下雨。
1: 对啊，下一点雨哦，嗯、降点温呐、
0: 啊。啊，没错、
1: 哦，不错，
0: 水库也补水一下。
1: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

0: 来，你家提亲听众朋友呢，吼。最近呢，有足侪人去越南、去越南旅游、结果呢，有足侪人为越南回来了，拢会买一个吼、哦、越南当地。听说啦，哈，哦，听说很好吃，一传十，十传百，有足侪人去到越南，吼，拢会买来吃，吃了感觉好吃，要回来时阵，得搁做伴手礼，买一大堆倒回来，哦。但是到咱这个海关的时阵哦，啊那就麻烦了哈。入境的时阵，哇，看你是要选择罚钱，还是要单调哈？如果你那不单调，那一不小心你就要被罚钱了哈、这个来自越南啊，听说很好吃的伴手礼、
1: 什么东西呢？
0: 很多人都会买，要特别小心。这个叫做咸蛋黄派，咸蛋黄派哈，咸蛋黄派，咱嘛是有较早，我咸蛋黄饼干啊嘛是好食啊，我唔知道这越南的咸蛋黄派是到底安怎，好、有足侪人讲，足好食的啦，啊足侪人去就讲，食看卖，有影好食，回来就买，讲要回来送给人食呢，买来分享哦。结果到这个咱要过海关的时阵，叫检疫人员当场给砸落来哈。原因是啥物呢？咸蛋黄派派不行，还是蛋黄不行？
1: 那派里面是包什么、有没有猪肉啊？
0: 重点的是讲哦，这个咸蛋黄派也这来的有鸡肉丝，有鸡肉丝，
1: 对啊，肉啦，
0: 有鸡肉丝的成分，鸡肉丝的成分，所以讲，如果你那是讲买的这个越南的咸蛋黄派哦，在到咱要入境海关的时阵，你那不主动丢掉一包最高，一包上关。

0: 好食，
1: 我是讲啊，这唔简单哦，啊一直吞啊，咁真正。
0: 我看我来，就是炸酒啊，咱这个咱台湾炸酒不是规定讲带入境的酒吼，只能一公升嘛吼，一千 CC 啊，有人要偷炸轰差点，啊当场销毁，啊不你得滴，啊出境前那个
1: 干啉掉，
0: 我人经常都人底下咧灌，而且这
1: 搞酒，
0: 啊哥搞酒哦，啊你阿妹讲唔干嘛，
1: 唔干嘛，这
0: 何必呢？哎呀，讲啊，到时候灌家己之类吼，家己即个肝无好啊，是讲话咧啉酒醉无好啦。
1: 好吼，所以讲哦，有足侪人讲啊，伊嘛是因为别人推荐说越南这个东西好吃啊，所以才买啊。没想到哦，有足侪人伫网络上分享的时阵，就发现很多人都碰过同样的情形哈。好来，所以伫家呢吼，搁再好有咱的朋友吼，你为海外要倒转来，为国外要倒来台湾的时阵，如果携带有肉制品的哦，肉制品的，啊是蛋类的、鲜奶类的、水果植物哈，丁丁这些物品哦，拢可。违反的检疫规定哈，检疫规定，尤其是来自这疫区哈，疫区的这个肉类的产品哈，啊，可能会带有这个这个疫病哈，风险因素是禁止任意携带入境哈。好来，比较那呢，防检署嘛特别列出讲，条条违规的这个检疫品哈，检疫物包括有啥，有猪、牛、羊、鸡、鸭、鹅等等，好禽类的肉类制品。啊，那阿哥来活体动物也不行哈。哦，伊讲我看有人哇，招书吼，这是好招书为啥？迄个是哦，拢是小小的，可能人拢咧，好有人咧买来咧做宠物，小小的一挂，有的鸟类，有的什么龟类，有的什么蛙格类动物啦，哦，一大堆啊呢，龟箱的哈。好来，所以活体动物不行，蛋跟鲜奶类不行，含禽哈啊，就是迄个家禽类的成分的宠物。食品也不行，水果、蔬菜、种子哈，水果、蔬菜有经济的哈，活的植物、土壤、昆虫、以及动植物用的那个药品等等都不行哈，来好。你那主动申报可以免罚啦，吼啊，但是不要心存侥幸啦，吼。这有的人哦，他很少人会说主动申报啊，那的就通。好，所以讲啊，但是只要你那是讲伫检疫柜台时阵吼，你也当主动向机场检疫柜台询问，好，只要你那是讲询问了，如果不行的，你愿意配合给丢掉或处理掉，吼，处理掉比有的人得个吞吞吃吃的，那这样通常是不会罚你的，吼。但是你那不主动。刻意要夹带被查获的话，那就要面临的高额的罚款哦。
0: 得不偿失，因为鸡蛋那个咸蛋黄派了不起几百块嘛，你买个十盒、二十盒啦，二十盒好了啦，四五千块好了，你自己就你一盒发到几十万呢，七八万吧，
1: 最高可以三万啦，系啊，一件。

0: 来哟，这个韩国人哦，来咱台湾旅游哈，哦，来咱台湾旅游啊，结果呢，哦啊的有台湾的朋友哈，哦带他去啊吃饭呐，是哈，结果呢，哦就是这样一路吃吃吃哈，到后来呢，发现伊的这个啊皮夹。好皮夹就判给你哈，判给你啊！但是一个唔杂工到底是判给你对哈，又不晓得丢在哪里哈。结果呢，以台湾的朋友就好就好心的啦哈。哦，伊就讲，不要紧，我就恁继续去佚佗啊。我吼，甲咱今仔日有行过路线，有去要食饭还是啥？哦，有伫对停留的路线，我都从头到哦，从头去找一遍啊，那都对哈。应该啦哈，应该不会是掉的啦哈。就是可能在哪个地方停留的时阵，哦，比如去吃饼啊，还是讲去吃饭的时阵，转呢，哦，丢在那个店里面，还是啥呢？摊位哦，来啊，这个台湾朋友很好心哈，哦，这是韩国人一事后登记到韩国的时阵，他分享的结果，隔天早上就接到电话，改工哈，找到了哈，找到了，好，找到是安怎呢？不是他的朋友找到，是警察局有人送到。警察局通知他本人去去领取齁，去拿伊的这个伊的皮夹，然后证明说伊的皮夹里面有什么物件安尼齁，他就可以领回去安尼齁。伊说齁，我的皮夹里面有我的身份证，有信用卡，有20万的韩元，还有3000块的台币齁。伊说这一样都没有少哦，几行都没减哦，就是人家可能人家捡到就直接把他送派出所哦，完好如初，保存在警察局哦，所以呢，太感动了，一共感谢那个捡到的人哦，把他送回警察局哦，一共哦，真的哦，台湾人哦，这个公民素养真的是很不错。结果我看下面留言哦，好，这下面留言我就这样讲哦。在台湾你皮夹或手机齁，不见得不会掉啦齁。哦，就是工地呐，我当弹你对，弹你对哦，它不会掉哦，它是不会掉，顶多是有人把你扣去，啊，你上一派出所啊是安怎哈？伊讲，但是如果你丢一包咸酥鸡，比如讲你咸酥鸡弹你
1: 不会掉啦，
0: 伊讲咸酥鸡就会掉。有人真正咧讲呢，讲食的你那乌白蛋哦，你比如讲，
1: 那可怜啊，谁会吃一包来路不明的咸？哎呀，这谁会吃？我就不。谁会吃掉你敢吃别人在路上的东西吗？那个给他喂你啊啦。
0: 不、欸、
1: 而且好啦、我们有个前提的、就是说现在台湾监视器很多啦。你拿到你敢拿皮包里面的东西。
0: 你把人家咸酥鸡吃掉比较没有事啊。
1: 少来啦，
0: 你拿了人家的皮夹、
1: 一样都是法律上的侵占罪齁。这没有这
0: 么。你卖供嘞 ,N 年以前我都有一包跟咸水一样。咸水啊，挂伫个机车顶顶头的真正无去，真正无去啊！
1: 你如果
0: 啊，给你撑起堆骨头底啊！
1: 你若要报警去调监视器，他也是你买俩人真的是侵占，
0: 大概也不会吧？
1: 比例原则的问题、
0: 算了啦！啊，你也是讲算了啊，夹起的夹起来的物件嘿。
1: 所以
0: 啊，但是手机啊，是钱包那个你就不能算了，对不对？
1: 对啦，欸、所以不是。不是说啊，当然台湾人也不会去拿这个东西了。再来监视，现在监视录影器不用特别去美化这个，然后看听到这个就会很高兴。我是觉得说什么意见都要听。
0: 不可今天哦、我其实常常听人家说哦，你在台湾，你如果随便丢在外、放在外面哈，
1: 这样，
0: 嘿，不是可能你纯工地你买一包迄、这啥哦，葱油饼还是咸酥鸡炸鸡排哈、你就。挂在机车上面、真的，你一共哦，就真的有可能反而会丢。你的手机、钱包、通常、不会丢，如果不见，也可能就是有人给你扣去，还是安怎安尼、但我还有一点就是外国，我看有外国人在咱台湾的时候，他们发现说，咱台湾就这样骑机车，结果那个帽子都挂在那个机车上面，有没有？他们都说啊，那个这样的那个安全帽不会丢哦，这不会啊，因为一般的人除非哦，除非就回避，就回避啊，啊那无，人家不会去拿你别人安全帽，
1: 对啊，
0: 别人戴过脏脏的谁对不对？自己都不脏，别人的都脏了。对啊，一样啊，所以外国人嘛，干嘛说啊？ 台湾的机车有就这样，机车停里头边拢安全帽拢全咧快递顶管的，安尼袂无去吗？
1: 那不是治安的问题啦，那个是那个安全帽便宜，然后卫生的问题，还有来。还有继续弄，有没有安全帽？一顶很贵的，有一顶一两万有。嗯，那一顶一两万的安全帽，一得被挂掉。我靠啊！我有看到那停的重机啦、黄牌啦，那重贵的安全帽有点包起来，可能你是随身携带啊，不，你都是坑底之类的扯出来的啊，会放在外面，通常都是那种一两百块的瓜皮帽。啊、
0: 嗯，没得准都算。
1: 对啊，对啊，啊啊！
0: 但一般人也不会啦，也不会去偷啦。哎呀、啊，那、啊、想要把人抵鬼，
1: 连帽子的卫生都要注意的，怎么一包咸酥鸡你丢在那敢去吃，嘿
0: 嘿嘿，你试试看啦、啊、
1: 可能被狗叼走比较有可能啦、啊、人不会拿啦哎呦跟你说
0: 啊，你多了几年多几年
1: 阿西你可以这个受伤感觉感受给你挂底下外公那种塑料哦、嗯、
0: 那就一定是猴子干的没齁、哦、你说去受伤都一定
1: 我是说谁放在一般的台湾人会去拿挂在人家车上的食物那个、
0: 很难说啦，我真的我就自己就碰过、啊、你是
1: 说不定被狗啃掉的啊，对不对？你没掉肉，你怎么知道是人？
0: 够这样搞，我给你撑到一堆骨头啊，拢底下涂骹拢整整齐齐。

0: 美国总统川普呢，哎呦，庆祝今年哈是美国建国250周年哈，好，今年美国哈建国250周年哦，川普哦，我觉得 idea 一共哦，他要发行250块的美钞，而且上面就印他的照片哦，他的肖像哦，250块哦，美金250块，安尼一张都够值偌济钱啊？哈，台币换算一下，
1: 8000多块，
0: 好，8000多块哈。咱个条件，比如讲，目前呢，哈，这个美钞啦，哈，美金钞票诶，钞票的一块嘛，上少的一块钞票，咱讲钞票诶，哈，一块、5块、10块、20块、50块、100块，
1: 嗯嗯，
0: 其实较早嘛有500块、甲1000块哟，哦，美金啦，但是今麦已经停止发行啦，哦，就是没有在市面上流通过啦，哈，好，所以讲，目前为止呢，啊。这个美金啊，这个钞票最高面额就是100块，
1: 嗯，
0: 100块等于咱今嘛来讲，就是代表3200块，
1: 嗯，3200块。
0: 对哦，啊，川普讲哦，要发行250块，
1: 嗯，
0: 好，因为美国今年建国250周年，
1: 会不会是只有限量的纪念的钞票？它量不会多啦，
0: 哎，
1: 不，就像咱台湾2000块港款，你被市面上看到2000块的纸钞也没有那么，但台湾的2000块是法币嘛。啊，但是不太好用啊。
0: 哎，那但是哦，这其实
1: 没有那么简单，
0: 被执行起来有困难。
1: 对啦，
0: 因公哦，这个这个美国向来哈，他们那个钞票上哈，因公一个原则，好，不能印上活还在世的人呐，活人呐，哈，还在世的不能哦，不能作为钞票上的啊肖像啊，钞票上的那个肖像呢，原则哦，就是不能还现在。活着的人，阿哥歹二来就是他一定是一个先贤呐，呢很先贤呐，先人的丢贤人的丢啊！啊，原来意思就是讲，川普第一你还活着，而且现在正在任二，哎、你算先贤吗？算贤吗？对，很多人对这个有意见哈。啊，但是今嘛哦，这个财政部两个政治任命哈，政治任命的官员的是美国财啊。财务长毕奇跟财政部资深顾问布朗，好，应该是为古尼开戏哈，就不断的说，这类施压这个印钞局哈，要设计一款印有川普肖像的250块美金新钞的打样，好，叫伊那先设计哈，打样哈，把它打样起来的对。目前来讲呢，当然了哈，因为这类财政部长哈，他是有讲了这个出。除非的是公要经过这个
1: 啊，法定程序，
0: 对对对对，
1: 还是有法律的啦。
0: 对对，目前美国的法定啊，这类里面就是没有这样哈。但是如果啦哈，好的国会来的哈的相关啊，这类相关的法案，如果那是公会当的国会来的，好这类啊通过的话啦哈，好就是说活着的人也可以啦哈，肖像可以上钞票，那这样子哦，的是公哎，那也有可能。只要国会通过，啊，已经嘛就是已经预先做好准备了，在修法完成之前呢，仍然会严格遵循，这个现行的法令，就是讲国会若不通过，因都袂去做得到啦，照原地规定的法令。
1: 对啊，对啊，还是要法院呐、啊。
0: 但是国会如果通过，那就有可能了，
1: 哦，对啊，这样子像签一个行政命令就可以过了，
0: 嗯。嘿，好嘞，
1: 啊，给他回啦，
0: 好。
1: 就这条怪，这个瓜俊哦啊，很可惜啦，他就是秋君嘛哦，贵体一起直接的装潢的工人啊，但是他有一个哈、哦、上天赐予他的好声音啊，所以他自己在一直那扛鬼旋哼哼唱唱哈、哦，哎，结果就被上传到这个 YouTube 上面，然后呢哦被人家发现的邀请一参加这个。对，瓜唱比赛，结果哇，那个真的是哈，在哈天父面前哈，努力显得一切都没有用。这类秋君也刮下他的天赋啦，然后他的歌唱的嘹亮声音呐、啊，啊，可以对这瓜厨瓜熟，而且对瓜曲的诠释，真的他唱了之后，真的唱的丝丝入扣。这条瓜的是熊苗出苗这个。 稳赚人生，运转人生哦，以及这个影集哦，《华丽计程车行》的插曲，他也因为这一条歌哦，大红特红。但是大家知道嘛，讲邱君哦，他在这个哦，去年的时候哦，酒驾。我就跟他朋友聚餐完之后酒驾，然后呢开车讲一个啥，
0: 车祸，
1: 计程车司机，
0: 嗯，
1: 真的是命运的讲酒驾讲计程车司机弄死，
0: 嗯，
1: 然后他自己都不知道，两三天之后才去投案，那讲啊邱俊你讲开车你讲弄掉啊，啊这个计程车司机抢救几天之后不治身亡哈，所以有这样最新的判决出来了哈，邱俊哈依照什么？酒驾累犯致死、肇事逃逸致死等罪，被这个合并重判哦，暂年十年的徒刑哦，这是由基隆地院跟国民法庭哦审判长啊，他们去等三个这个包括国民法官还有专业的法官审理出来最后的这个。刑期哈，十年了，
0: 嗯，
1: 所以很，我感觉这名文真的开了邱君一个玩笑，你看伊就是唱这条稳赚人生啦，稳赚人生，伊这条歌来的就是咧吼，说啊，计程车行在打拼吼啊，有一个计程车司机在打拼的故事啊，以这条歌哎诠释了这个计程车行因为打拼然后改变他自己人生的故事，所以但是伊嘛家己弄掉一个计程车司机，他的命运吼也从此改变，很可惜啦，我觉得邱君唱歌真的很。就上天赋予他一个好歌喉，哎，唱上面歌哦，
0: 没办法啦，
1: 包括一口水歌哦，包括一唱那个口水歌也唱的比原唱就有点那像那时候，那个谁，李宗伟嘛，不是李宗伟，那个
0: 杨宗伟
1: 去唱人家的口水歌，唱的比原唱还好听。其实邱君他就有这样的天赋跟能力，
0: 自己回了吗？
1: 对啊，
0: 就是自己回了，
1: 当啦，
0: 所以酒驾独驾吼，哦，所以最近那几乎点点拢听到啦，啊，一弄都弄几排啦，啊，开车唔知开个安尼平平平，哦，真的实在是哦，
1: 对，少年得志大不幸，哦，他就是成名的太快，红的太快啊，没喝啊，家己珍惜自己的羽毛啊，现在人生的下半场，不要说没有说下半场，人生最精华的十年，还要去牢里蹲，哎。
0: 金宫格，哎，今天五二九咯，五二九，五二九，今天五二九，
1: 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这礼拜的结束，咱的活动的结束，最后三天啊，
0: 没错，
1: 最后三天，
0: 30、31哈 ，last three 哈的最后三天呐，哦，咱的这个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咱五月份母亲节五月份这个月优惠活动呢哈。最后三天要结束啊！哦，这两天哦，咱接到听众朋友哦，拢咧吼，迄落哈，新来伊拖咧弄咧吼，拢要吼海买房车。昨有听众朋友甲讲，小君啊，我甲恁买足多啦，我讲安怎偌济吼，伊讲。细细声讲，我跟你讲啊，你唔好讲啊，哈！我讲啊，我明仔在节目中会使讲哦，唔好讲好啦，啊，唔好讲，我个讲哦，啊，反正他就是买很多，非常多，真的是非常多，哦，这个太感谢哦，太感谢，伊讲哦，伊。阿哥家己样趁钱吼，年纪七十几还在赚钱，这个就是不简单哦，真正是不简单哦。咱七十几岁阿哥有法度趁钱吼，早起我坐电梯要送来公司坐电梯的时候。甲一个同事，这个同事平时我都真欣赏伊啊，伊是客服部的吼，哦，坐电梯的是，哎，伊就讲安怎呢？伊讲哦，我觉得夏天哦，到公司来公司上班很幸福，尤其夏天到公司来上班更觉得幸福。哦，伊就讲安尼，我讲哎，啊，伊就想，伊讲因为公司可以吹冷气，来公司都冷气而吹，所以干嘛来上班是足幸福的代志。所以你看呢，懂得吼，这珍惜幸福吼的人吼，能够哦，这也 enjoy， 这都是让享受工作、享受生活的人哦。好，就换一个观念安尼想哦，咱来听讲哦，就是安尼。伊讲有一届听伊囡仔讲哦，我甲恁讲哦，就甲囡仔甲是大人讲啊。 吼，讲以后恁若食老，我嘛无法度甲恁照顾，可能都是甲恁安排去迄落啊安养院安尼吼，养老院、安养院，吼，惊到要死的，即马家己认真谈，认真食咱的产品，食足侪年啊，逐年都买足侪，哦，咱这月优惠这个月五月份拢买足侪，伊讲哦，我食个这用哦，我食个这好哦，我不爱，有个人讲哦，我嘛不爱请吼，请人过一个月吼，你讲3万几块啦，这个钱我3万几块，我那唔提早来食保健品，一个月安怎食嘛，免食个3万几块，3万几块，你若一项产品3万几块，等于食一年啊呢，吼，差不多咱的产品你买优惠组的，吼，大概就一种啦，吼，一种产品你来当买到3万、3万多的话，都可以一年超过一年份啊呢，吼，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哦，伊讲哦，我不爱去安养院，不爱去养老院，我嘛不爱去请人，哦，阿红，安尼达哥。各位吼，安尼个富人3万几块，哦，跟你那样安尼想者吼，念头一转，你这懂得珍惜哦，真正哦，就刚才从我那个同事安尼来上班，伊都感觉足幸福的，就是安尼。所以讲哦，哎，咱这活动哦，这要结束啊，最后三天也未看到，
1: 对啊，
0: 宽也未到的朋友，
1: 哎，咱的结婚、介绍、苏鹏、加护理元素吼，最后三天，好你宽会，好你点会。
0: 对，咱转告一个听众朋友，伊甲讲啦，伊去药房买吼，伊去药房买的时阵哦。因为伊要买足济吼，伊迄个钙粉、钙油拢买几十组的，药房解讲，啊你分配来哦，无啊你留一寡红买，这个是药房解讲，你个分配再个来哦，无你个我叫回来啦吼，啊你留一寡红买啦，啊你一个人哦，钙粉、钙油拢十组、十几组，我着规个拢互你拼搬了了去啊，吼，伊讲哦，讲叫我分配来啦，啊我伊讲我不你爱甲叫起来哦，对，咱药房要进货嘛是最后三天一样，吼，赶快，哦，所以讲如果你那是伫药房买，你拢伫药房咧进出咧吼，那你会记得哦，吼，你要爱偌济偌济，吼，一当你着甲搬回来吼，哎，啊，佮张哥有一个偌趣味咧，伊拄啊去买的时阵吼，拄啊药房拄啊回佮来，吼，药房佮叫回拄啊进回去吧，啊，伊甲伊讲吼，哦，啊，你拄啊进回遐尼济，伊着讲吼，啊，你要买啥？啊，伊着讲我钙粉、钙油、我护理元素、舒膨，我四种拢要爱，伊讲你要几组，紧提回来。哦，一直另外这间药房都无讲，你全部拢提提转来吼。伊讲诶，这我提未起。伊讲你做一遍提，因为伊带进货去嘛。啊，你即马你买遮侪人，你做一遍，你甲我提了就消透去啊，马上就减少伊的负担啊，对，伊免啊遮侪物件搁蹲伫个药房诶吼。哦，伊讲叫伊讲你规个拢提转来吼。哦，总共20-30万的，伊讲你提转来，你做一遍提转来。伊讲无啦，我无多啦，我搁过两天再过来提一批啦，我。今仔先甲你提一落，你嘛当花钱来去款款的哦。我先今仔先甲你提6万的吼，啊我搁到31号嘛吼，啊反正你爱加老哦，你爱加老爱加老，伊讲啊你都袂放心，你都即马提去，伊讲无啊我即马都无遮济钱吼，哦啊我无爱分配提，我无爱做一届提安尼吼。好嘞，所以咱听众朋友要赶快哦，要赶快，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阿哥。
1: 苏鹏，
0: 对，拢总是吼优惠组诶，五月份才有优惠组诶吼，即届那5月份结束了都无啊吼，今年姑姑的每年个再见啦吼，明年才有再见了吼，好来，所以讲优惠安尼个算算诶，都要8折，原价的8折，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你拢买几组？哦，优惠组都是2盒，好，两盒包装做一组，哎，加赠送半端，两盒半，给你包一组，两盒半一组，两盒半一组，所有的咱即马有咧赠送这四大产品拢同款啊呢，都一样吼。啊，但是昨天也有听众朋友甲我讲，我去药房，我甲伊讲钙粉买爱大组的，药房甲讲无大组的吼。啊，无大组诶！啊，你若无大组，伊讲啊，都无啊，大组诶，都去较少，都去用提伊啊吼。后来啊，无你去进嘛，你去进嘛吼。啊，有诶人家你着看，后来伊着转咧安怎呢？吼，伊转拢买迄落诶两罐上细罐诶，安尼吼，5000诶，5000咱钙粉2000、5000，干那钙粉有出大组诶。你其他不管钙油、护理元素、苏鹏，你买2组，就是等于亲像钙粉大 组的安尼，就是会四正一有五合，只要两组就是五合。啊，咱盖阮因为玻璃罐装，所以呢有两罐装的送一罐六十公克的哈。啊，那还是五千，啊那一万块都是五大罐的哈。啊，药房讲啊，我都大组都拢用清完啊，没完啊，伊讲你个紧，拜托你个紧，最后要结束啊哈。好、啊，有的人客讲不要紧啊，安尼你得哈，然后你得我你得提迄个五千五千的哈，加给提几组啊，安尼就对哈。啊，咱听从有人讲足趣味呢，伊讲伊经常的迄细罐的，像咱的盖温细罐，拢因孙来个扛登的家呢。哎，因孙讲，人家说吃这个钙哈可以长高啊，细罐的伊经常细罐拢因孙扛登的家哦，哦足趣味哦。啊，来好，谢谢、哦。
1: 最后三天哦，今仔日明仔载够星期天，最后五六日三天哦。大概卡索个吹落去，得你酸乳钙粉、酸乳钙素、硼加护理元素，经济质量完备，电话叫上咱的卡，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零八零零七七五五
1: 九九，以上广告。

好嘞，这个辉达执行长哦，这个黄仁勋哦，迄间我看伊伫咧甲迄个台积电的这个董事长呢哦，这个魏哲家两个人哈哦，在那个那个电脑展上面哦，两个人在台上的对话很好笑哈哦，那两个都是哦身价不菲的哦哦，这个科技业人哦科技人的对啦哈，但是他们的对话每一次哦。好看因哦，都真正跟他足熟的朋友安尼，所以才会当讲话安尼讲吼。这个魏哲家的甲黄仁勋讲，伊讲哦，我很荣幸哈，可以好今天可以邀请到这个哈四兆男呐，四条哈哦四兆 four trillion 哦 NT dollar 这四兆哈台币的四兆男哦，哎这个 guy 哈这个男人这个家伙。我的丢啦哈，可以邀请到他来哈，好来现场的丢，一共我觉得很荣幸啊呢。啊，黄仁勋听了的改工哈 ，stop 哈，就是讲叫伊讲不要再提这个了，就是不要再提那个什么几兆男几兆男了。好，阿姨的工黄仁勋改工哈，然后就跟他讲说哈，不要以为这样讲哈就能怎样，一共晚上这一餐还是要你请客。好，黄仁。新的改供啊，哎呀，伊讲哦，晚上还是你请啊，你要请客啊，要你请客啊，那的对啊，啊，然后台积电哦，这个魏哲家的改应啊，喏，伊讲哦 ，OK 啊，没问题啊，只要你答应我的开价，伊一定爱个黄仁勋爱个台积电买的嘛吼，伊就讲魏哲家的改讲，只要你同意我的开价，那我请客有什么困难呢？哦，啊，黄仁勋的个回答讲，我都同意，我接受你的开价哦，好来，这就是哈啊。这个顶尖人物哈，当然也看出他们的这个好交情啊，哦，也看出哈他们在哦这个忙碌的工作哈之余呢，哈这好朋友相见的心，好朋友就是讲话就是，当然安尼讲干呢就趣味的哈，啊，意思免加娱乐啦，这顿我那是爱你请啦。有一般的民众在这个餐厅的时候拄到黄仁勋去用餐，哦，然后就很开心，然后就过去跟黄仁勋打招呼的，哦，跟黄仁勋说，啊，你今天这一餐我请客，哦，要请黄仁勋吃饭，结果，哦，黄仁勋说，哦，不要，我比较有钱， 我自己付就好了，我比较有钱，哦哦，有人就说，哇，这个真的是世界上很难否定的一句话哦。

好来哟、哦，吼、哦，这个美国呢，吼、哦，最新的这个官方的公告哦，讲以后你哪要去美国，吼、哦，哦，要申请啦，吼、哦，要申请，就是申请要美国什么什么什么都对都好啦，反正就是这样。好的，上面会有一些就是那个填表上面都一定会有申请人的公民身份证书上面会显示说啊你的出生地，对不对啊？咱台湾常常在国际上会碰到这个困难，出生地往往有时候找不到台湾两个字啊，你要不然你就是会什么中国台湾，要不然就是什么什么哈，反正 你要找到台湾两个字或填台湾两个字，或这根本是不太可能哈。今晚美国已经正式公告，未来申请只要申请的要到美国，不管是签证啊各方面的申请哈，申请书上面的显示的出生地哈，那请台湾人注意哦哈，台湾人要注意哈，你不能写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讲台湾台湾后边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行，那简单台湾中国也不行，台湾中华民国 OK 吗？也不行，台湾中华民国也不行哦，那要写怎样？那就是要写台湾。好，在美国跟咱讲的哈，好，讲你就是写台湾就好，你就是写台湾，台湾就是台湾哈，哇，这不就是最好的熊盖贺打个熊红边？因为在国际上，台湾常常在必须要填这个国家这一栏的时阵哈，的确，咱拢点了碰到这个困扰哦，就是这困扰哈。今嘛美国讲唔免，你今嘛拿去美国你要申请的哈，你就是直接写台湾就好，你也不要写台湾中华民国，好，你也不要写台湾什么中国哦，都不有人讲，咱点点台湾被挂在中国哦，在国际上有些国家伊那个中国较友好哦，他们就是就是要你填这样子哈，只能填在那一栏，你找不到台湾这一栏国家栏里面没有台湾。就这样子，所以说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行，台湾中国也不行，写台湾中华民国也不行，就是写台湾才会给你通过，才会给你签证签发通过，记得啦，记得哦，写台湾就好了。

0: 哎，曾几何时啦，吼，咱前几天哦，咱前几天才报告讲秘鲁哈。秘鲁有一个世界遗产也是世界七大奇景的马丘比丘嘛。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嗯。
0: 咱前几天讲是因为讲秘鲁已经嘛，个另外个挖出一个更大的
1: 哈，规模更大的，
0: 嘿，比马丘比丘嘿，
1: 对啊，
0: 对对的古城，哦，印加、啊、印加时期的哈那个古城的丢了，被挖出来，哦，它的规模比马丘比丘更大
1: 哈。对啊。
0: 马丘比丘呢？多年以来都被世界遗产把它列为世界七大奇景哦，所以就是因为安呢，哦，起码哦，去这个秘鲁哦，去马丘比丘的人足多足多足多足多。我今天看了那个影片，我真的觉得有一点不可思议哈。因为啥？马丘比丘我足早足早足早足早我就去啊，哈，有去过了。那个时候根本还没什么人呢。我去看的，我再去看的影片，惊死人！马丘比丘起码人家变成大陆的，敢那中国大陆的风景点哦，人啊，你看你客啊，游览车呢，啊，人啊，你足多，嘿，那。好好算啦，你无好算啊啦，收济啊啦。哦，我足久以前去的时阵，那时候很少，少少的，所以哦，我还讲，我当时啊，有些地方你真的早一点去还是比较好一点哦。啊，现在呢，越来越哈、哦，这个啊，越来越出名哦啊，这个大家都认为讲哦，世界新的七大奇景哈、哦，哦，天空之城啊，什么印加文化古城哦，哦，这大家拢要去看。啊，就安尼，哇！你看看，哇，加西人怎么可能呢？这哪是比丘比丘马丘比丘呢？我那阵啊去，真啊无啥人啦，今嘛咧嘎嘎滚的人吼。结果呢，吼，哦，今嘛咧，吼，这个新七大奇迹协会的总监出来讲哦。讲吼，马丘比丘吼，恁这经营呐，无要改善哦。我跟你讲哦，有可能我的那个 title、那个头衔要跟你提掉哦。什么世界新七大奇景那个台那个这个名号这个头衔，他要把你拿掉。什么情形啊？因为观光客越来越多，有足侪人讲哦，我够不方便的啦，所以去马丘比丘要忍受种种的不便哈。然后呢，哈，包括交通，好，包括他的票务，哈，他现在卖票有票务。哦，现在卖票，我记得我那时候去好像也没买票，还是我不知道哈。反正一准那不话侪人的丢啊哈。阿哥哈。参观的路线，然后现场这个古城的现场的物，这个古迹的维护都很糟糕哈、哦，可能愈来愈侪人啊，都吞打哈、哦、啊，一见秘鲁哦，因为多年来也无去想讲这么难得有这么一个这样的一个世界级的观光景点，你拢无好好去甲维护，啊是讲交通要安怎迄、那、落、個、哦，安怎去改善，啊是讲增加的交通路线哦都没有啊，派去耶，放去耶，啊无维修，造成种种的不便哈、哦，种种的不便哈、哦，所以讲哦这個。加上讲哦，秘鲁的政治呢，这多年来一直是不太稳定哦，所以讲，吼，你看看，你看看啊，所以哦，有足侪人都 complain 讲啊，这什么的世界七大奇景，哦，好这么糟糕，
1: 可是他人家就去啊。嗯
0: 啊，就
1: 是、你弄不好，就是这次的，因为大家冲着马丘比丘嘛，你的专业感卖工厂，
0: 就是因为对啊，它就是世界七大奇景啊。
1: 你比如说世界七大奇景，你专业感十几亿人、嗯、哦，那七八十亿人，那只要有。一两亿人，嗯，没有去过，一辈每天去算一算，他、欸、根本也不用弄得很好
0: 啊。欸、啊，伊那阵一直安尼哦，啊，你看伊无维护哦，伊那是古城呐、啊，吼，一直海拔2000多公尺的这凹出来古城呐、啊，嘿，高峡
1: 就跟罗马竞技场一样，他、欸、不维护，他弄乱七八糟、欸，全世界
0: 还是古迹，
1: 对啊，真的，做光啊散。
0: 无，伊起码这哎，一、嗯、这新世界七大奇景的这总监工，伊讲哦，如果秘鲁当局如果不再好好的处理这些。问题，他可能就要把他那个新世界七大奇景这个 title、嗯、这个头衔要把它拿掉哦，哎、嗯，
1: 还是会有人去的、
0: 哦，还是会有人去，但是可能会慢慢，尤其咱讲的，咱讲归讲讲，现在要挖出一个更大的，哦、你一直你就挖出一个更大的，原本的又不好好维护一下哦，好
1: 了，但是真的是疫情过后，大概观念改变了、嗯，我有一个朋友以及意大利的专门的耍团嘛。 讲哦，伊最近哦，耍团去这个帕雷莫，帕雷莫是伫对咧，就是西西里岛的这个首府嘛，意大利是西西里岛首府巴勒莫啊，这个假期我看上我冇去过，哎，真的是袂歹，一个地中海靠近这个非洲的一个哈、那个城市，很热，天气根本跟澳洲无同款，哎呀，你哪讲一落车你感受就讲哇，那边。不太像是意大利本土的那种地中海型的天气，带着一点空中会有那种沙尘，然后还有那个非洲的那种炙热的感觉啊。但是伊这个城市是意大利，但是呢，它又很奇怪哦。伊本身你读了意大利的文化，伊话够啥中东的文化哦，因为它以前还有非洲的文化，所以西西里岛是一个很特，在意大利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哦。啊，这个巴勒莫，其实如果咱党的人去意大利的话，其实。不太会那么去那边啦、因为黑更是意大利的西西里岛离岛了、已经是不是本岛、所以咱台湾人虽然去意大利，可是行程很少拉到那边。但是我们别人有讲吼，的疫情过后吼、然后呢，大家好像观念都在改变嘛。然后因为疫情当然无常嘛，然后你可能你的身边的至亲好友可能中个这个 COVID， 然后人就 on 身体。所以在疫情过后，然后全世界解封可以出国去玩之后呢，连这个吼、当初在意大利本土都啊，在意大利都不算是很热门的观光景点，金马马公嘎嘎滚了，真的吓死人呢！你讲吼，不论是白天还是夜晚吼，人拢嘎嘎滚啊！本来咧开店做生意的这个店吼，哎，拢改装啥？改装变做餐厅，因为真的外来的观光客太多了吼。然后呢，每一个餐厅吼，大家讲意大利的这个餐厅有室内跟户外嘛，连户外都。摆满了这种桌椅哈，迎接全球解疫情解封之后的这个观光客，大概这样花钱都不手软，所以马丘比丘这么多人也不意外啦。但是这样今天卢宇斌姐被
0: 哎、跟那个蔡奇亚呢，我是看那个影片，哇，怎么能跟那蔡奇亚人啊？那磕啊！
1: 对啊！哎、我们别人有的回忆嘛，他回忆起，然后九年前其实也在意大利带团，然后九年前哈，这个巴勒莫的街上哈，还有当地人的小孩或当地人会在哈傍晚时分出来哈，这个街上散步游玩，但是今嘛一规条这个街啊，拢变做餐厅，还是讲这个街啊，我所在拢变成啥餐厅的这个摆这椅啊等，全部都变成很观光化了哦。他就有点感叹呐，因为他有一阵子没有去这个巴勒莫这个城市，结果就变成一个观光大城。这是好啊，拜，唔知啦，好啦，但是我相信对当地的店家来说，有钱赚都是好事、可是少了一点哦，那种哦当地的那种啊悠闲感。
0: 好呗，吼，所以我就说，这今天看到那个马丘比丘的那个观光景点的那个影片，真的，哦天哪、现在这么多人哦，看得到阿杂哎，看到就阿杂。
1: 疫情之后，大家刚开始嘛，阿哥加上这几年哦，我探究起，就不管是中产阶级或者是在富有阶层，他们在 AI 这一波商机，我探究起。花钱都是不手软的、
0: 所以哈、好嘞，早去早享受哈，
1: 对啦、
0: 早买早享受、一样哈、来进攻，
1: 不要把钱留到死，今早去奔财哦，
0: 这要不要？
1: 对，有这本书，大家可以去顾问看，不要把钱留到死
0: 啊！不是也有一本书哦？如果在死之前把钱花光光
1: 啊？对啊，就意思嘛，赶快嘛，不要把钱不要把钱留到死。
0: 好的，进攻哥啊，
1: 米勒先生。
0: 就跟他的，我昨天接到的哦几通电话一样，我老了我也不要什么啊养老院啊安养院，我老了我纵然有钱，我也不要说什么什么一请人来照顾，一个月三万几块，哦，不是一个月三万几块付不起，伊讲一个月三万几块，我今嘛来吃保健品，我家己吃够用，我一年三万几块，我都够我吃一年啊，所以我干嘛要去花这个钱来照顾？
1: 听众朋友真好哈，因为过去咱台湾人都比较去忌讳去谈这个老后啦。啊，生死啦，或者是子女说啊，我哪老啊？你今年我干嘛？你子女啊，马西虽然听起来有点残忍， 但是某一个程度上嘛，吼，咱这个听众朋友认清功，
0: 对啊，
1: 哎，靠家己啦，哦，人吼最好卖妄想啦，
0: 咱不是有嘛，是咧大哥有无？一个大哥啦，伊以前啊，伊
1: 有
0: 中风，
1: 有对啊，
0: 中风过对不？
1: 印象很深刻
0: 啊，对啊，以前咧复健啊，足辛苦的对啊，有一工因家佫甲伊讲吼，你家己爱顾好哦，爱复健哦好哦，无我是无通，我是无法度甲你照顾，因家佮放即句话，伊足伤心的啊，但是嘛是因为即句话刺激吼，吼伊开。是安尼，家己一直福建
1: 专念嘛，
0: 啊，一直食咱的钙粉、钙油、钙粉、钙油，一直食，哎，都甘愿食，迄阵伊都足甘愿食，嘿，伊啊，但是一边还是很心痛，说儿子竟然给他说这样话，吼，啊，都安尼，啊，今嘛食个足好诶，吼，食个足好，
1: 结果好的好啊，
0: 复健了吼，今嘛家己安尼哦，行动生活拢无问题，拢会当自理。
1: 我印象掉，这大哥印象很深，啊，所以你看，伊因为因家改工几个月，迄阵就雄心，阿姨做这个假烂商品，啊，做附件的动作，哎，最后有法多卡电话来，这样这么来的分享，帮助到更多人，这个是完全哈，比较起来，他儿子当初跟他讲那句话，其实根本就没什么了，没有他儿子那句话，说不定就没有今天那烂街的大哥吃得好，又附件的好，哦，啊，最后他卡短了嘛，又可以回去他的那个
0: 打卡短了啦，
1: 卡短了，
0: 可以让去敲锣打鼓，
1: 敲锣打鼓，锣鼓
0: 定的啦，别的锣鼓定的，
1: 可以让登去。固定，真好，就好呀，个个好得好啊。
0: 那个得力钙粉钙油哦，我跟你讲哦，吼，咱五月份一年一钙五月份的这精神吼，吼，你得规组规组安尼买，犹太组的吼，一组两盒送半盒吼，啊买两组就是四盒加一盒吼，啊你跟你算看，我若要买一年份，我一年头爱食几罐，你跟你算看吗？一组两罐半，两组就是五罐，你得安尼算，吼，啊那干那咱钙粉有加迄个两组包做一组大组的安尼，钙粉呀，剩的你拢买两组两组两。两组就等于是大组一组安尼就对啊，得五罐。两组就是五罐，两组得五罐，一罐是送的啊。所以你摕四罐的钱就是啥？四罐的钱会当买得五罐的货安尼。
1: 对啊。
0: 啊，所以安尼个算算的平均算起来都要原价八折。
1: 对啊。
0: 好，最后三天哦。
1: 最后三天。
0: 哎，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弄最后三天。来，昨天有一个卓哈，就迄个苗栗的姓卓，哎，卓大姐哈，德哈，姓德的卓大姐，伊讲。我跟你讲，你护理元素真的有够好诶！我较早吼，我拢红嫌，我出去拢红嫌嫌，到我面安尼乌噜噜，遮一毒遐一毒遮，是斑遐是斑乌噜噜，啊个吼口气也不好啊，看起来面相也不好看吼。我真正迄阵啊拢红嫌诶，我跟你知影，人迄阵人咧看我的表情，我拢知吼。我拢知吼，阿知有个人，有个人我嘛不拄到，迄伊家己拢无感觉个呀，还充满自信的哦。咱这个卓太太、卓大姐吼，伊就是安尼煮安尼开始，食咱的钙粉，食咱的护理元素。伊讲，我跟你讲，你们的钙粉跟护理元素真的很棒哦。汉人嘞，咱这个卓大姐是汉人的客家人哦。伊讲哦，真的很好，你一定要跟听众讲，趁现在你们五月份有优待，你没优待。真正加少会好，伊讲我没，吼，伊甲咱食三年瓜，吼，伊食三年瓜，为旧年开始买，拢母亲节拢买贵贵，买迄个犹太做，伊讲我拢买一年份，吼，五月份的时候我拢买一年份，我真的吃得很好，我是偷偷跟你讲啊，然后现在很多人都说，哦，你跟以前不一样哦，每个人就看我的表情又不一样喽，好像有一点嫉妒的感觉，哦，伊讲我听了这么久，伊讲现在大家看我的眼神哦。就有一点嫉妒的感觉哈，来，所以讲咱的酸乳钙粉、护理元素，姐姐妹妹、婆婆妈妈一定爱吃。
1: 对啊，
0: 关节退化，你钙油加的，加含钙粉，安尼加来吃，钙油加钙粉加来吃。
1: 对啊，对啊。
0: 好，安那放掉滴滴答答的吼，安尼哦，唔放掉我要死的，要放无三滴吼，吼啊无定定来吼，尿失禁、漏尿吼，尿不出来，这东西困觉非常的困觉拖久的猫咪啊出来啊吼。
1: 保健家己的身体吼，唔是为了。嘛不是为着这个吼，咱别人敢讲，是为着吼，逐天起来，每一天起来，得咱头拉讲，跟咱听的读书同款，哇，
0: 好幸福，
1: 好幸福哦！
0: 哎，对，
1: 你身体哪讲有病痛，无舒适，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好好的感到幸福。哎呀，我的金人工人嘛，一个10亿美金的富翁，喉咙再痛的话，他第一个吼想要解决的还是他喉咙痛的问题。对不对？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咱的活动最后 三天。
0: 好，都买优惠组的哦，最后三天给你紧款哈，最后三天电话叫上你，啊是门指定药房，你拢卡0800-77-5599
1: 零八
0: 零零
1: 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米雷林。

0: 个不要把钱聊到死哦，这是其实是一个美国的作家哈，这个所做的哈，这个原书的书名叫。Die with zero 哈，你挂掉的时候，你的银行账户就是 zero 嘛，那所以变成说，哎、欸，那这个中文就把它翻成不要把钱，别把你的钱留到死啊。当然不是这么简化啦，以中间的有一些，这个书的内涵，我觉得还不错哦，有九个还不错内涵，我搞台中朋友混向解讲吼，从你的列几干你的人生中吼所得到你想要的一切吼，好列人生全面升级的九大金钱法则。很多人一直拼命的赚钱赚钱赚钱存钱存钱存钱，但是他从来没想过一本心一个金钱之间的关系。第一点嘛吼，尽力最佳化你的人生吼，卖单个退休的时阵啊，他开始做你家己的代志吼。你若讲想要去体验一下，去买一下吼，啊，多多享受，赶快去增加你吼难忘的吼经验吼。这是第一点吼，尽力最佳化你的人生。第二吼，尽早投资各种的体验吼。哎，什么一个投资各种体验？哎，包括吼，你若讲想要做个去佚佗吼，还是去跳六角山，还是去这个马丘比丘佚佗胜，然后去看世界七大奇迹。这就是你投资哦，你的各种的体验。再来定下来目标嘛，真重要哈。定下你这种哈财务归零的目标哦，这个对这种想法，这种做法很违反人性嘛。咱华人尤其华人，尽量的想要把钱吼欠莫较济咧，留给囡仔。那我咧讲定目标，把钱开掉，这个很违反人性跟直觉，但是书中有写哈。然后过来的是啊，善用这类各种这种理财的工具，还有呢哈，想要给钱哈，就现在给。哦，这嘛对咱华人来讲，系足艰苦的哦。想要给钱就现在给啊！我因大家都卡的讲哦，我拿钱给囡仔啊，一个哦，他会不会就不挂友好？这个囡仔跟你友好，不跟你友好，其实不是钱的关系啊，是你平常时啊，到跟这个囡仔呵呵啊相处的这关系，其实不是钱的问题。所以你咱常讲的迄个嘛，那个阿妈哦，每个月领13万的这退休金，还拢退休金来扛起，就是他每次因孙那来几万块的利息吼，做这个哦做收费，所以钱才花光。可是我的讲嘛，这对因这個、对钱来讲啊，是讲对孙那来讲啊，是讲他的骂孙之间的关系。反而是比较好，我咱看的是讲，以这个靠着来的无钱，但是对这個阿妈来讲，特别孙啊就欢喜来催伊的时阵，哦，对不？你有一万块，阿你嘛感受到孙啊的爱，这个是不错了哈。所以哈，能够给的钱就现在给哈。然后过来，不要习以为常的过生活哦啊。那么咱这个哈，不要习以为常的过生活的一些讲话，咱人家这个理财跟生活要平衡啦，然后要不做好不断的更新跟变化的准备齁，等等这几项。简单来说齁，你要呵呵啊去检讨你跟你退休了，你跟金钱之间的关系。咱华人就讲，看到一天看到包内底有钱，你才有你安心感。但是你开伫多，你爱开偌济，钱要怎用？很少人去真正的去正视这个问题。嗯，所以 die with zero 哈，不要把钱留到死。他是讲的比较极端，但是伊的重点是讲检讨，
1: 就是讲到你死的时候，你的钱多好用啊啦，安尼。
0: 检讨你甲你金钱之间的关系，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咱先休息一下。
1: 好，谢谢。
2: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3: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4: 选用 Q 弟弟台湾猪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3: 土豆糖、金桔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5: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好来哦，谢谢这点真久，咱开用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哎，你若食产品有心特别分享诶，啊是产品点讲注文，产品这个诶使用，啊是精商活动，无清楚无了解，啊是有诶节目中要讲诶吼，空白空空七七。五五
1: 九九，
0: 咱这点真久服务电话就是在咱的现场啊，
1: 是的，
0: 就是call in的电话，嘛是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
1: 七七五五九九。
0: Hello， 来你好，哎嘿，请讲嘿。
2: 我
0: 问
2: 你，我是到底谁
0: 啊？好，来线下讲哈，来你好，淑芬伯格，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这搞事，我上午去注意睇哈，哎，打扫没有？哎，那个，嗯。
0: 对啊，有多少都什么？苏鹏啊，哦，苏鹏，嘿，
2: 苏鹏，啊，我给他说，啊，今嘛哦，是要安那食，啊，

0: 好，加油，谢谢，好，谢谢，好，来，你好，嗨，小滚不给，嘿，嘿，
1: 我还不曾吃的那什么火筒
2: 啊，你今嘛，加油，今嘛，
1: 那是什么？啊，棒油啊，
0: 好，钙油，钙粉，护理元素，啊个苏鹏四种，你要吃对几种的，你的情形是？

0: 你想好，你想好，再去讲无要紧，再去叫拢无要紧吼。
1: 好啦，
0: 好啦，好，啊，我先甲你出你买即嘛。
1: 3300，3600好
0: 啊。哎，好，我知道，谢谢哈。来0800775599，0800775599。
2: 咱讲个节哦，咱头算靠节台北姐姐哦，伊哦，你最后咧最后咧冲刺啊，真正在讲听到最后三天的冲刺，伊就讲你拄啊开始哦，咱开活动开始，伊要盖分2万，啊盖有2万，伊咧问讲啊，不给啦，啊我爱买偌济，我个加到偌济，我靠，我都食着一单一年份哦，他一个人要吃的啦，我就讲哎，盖分2万，盖有2万，你盖分个加几万，3万块的盖粉哦，加盖有3万块哈，一年。绝对没有问题。
0: 是，
2: 好、哦哦，最后三天喽、哦，卡索克吹起来。
0: 好嘞，谢谢，来你好，嘿，你好，嘿。
1: 我想线下。
0: 好，线下来先给你哈、哦，来一线哈、哦，来你好一线，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我先搞的嘞。
0: 哎嘿。
1: 讲那个
0: 就，嘿，嘿，嘿。

0: Hello， 嘿，
1: 这么些叔姑呐，
0: 哎，是是，
1: 那个要赶紧订上，那个卡几号？啊哈。
0: 来，谢谢三几线三线了、啊。三线哈，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喂，叔姑你，
0: 嘿嘿，
1: 我只问你一下，我那一个国中一年爱上这那救卡的救兵，敢是欠钙粉？
0: 哦，国中吼，已经嘛在成长哦，嘿，那个莫怪会丢，会酸会痛哈，嘿，补钙，补钙哈。

0: 风，
1: 好好，谢谢。
0: 明知后无所谓拥有。
1: 啊，来需要服务的，要讲的，要分享的，要助文的，0800-77-55-99哈，0800-77-55-99，0800-77-55-99。

0: 高雄那边嫁过来这边的。
1: 哦，你讲文是哪一个文？
0: 文章的文。
1: 哦，文章文章的文哦。
0: 嘿嘿。
1: 阿妹阿丽嘞。
0: 女生的女。
1: 哦，好 ，OK， 好，安尼我知，好，谢谢哈。
0: 谢谢你、啊。
1: 好，谢谢你，好，谢谢，好。可以电话0800-77-55-99，
2: 0800-77-55-99。

0: 我今日可能较唔知影啦吼。这条歌，这条歌是较早咱石档的片尾曲，石档的迄阵有咧做节目的片尾曲的这条，你知哦？就敢那像咱即卖食茶食腿安尼。来你好，嗨，喂你好，嗨。
1: 啊？
0: 刷卡。刷卡。

0: 哈？
1: 有。
0: 哦是哦，好好好，安尼我知啊，你免个你免个讲在啊吼。好，秀哎秀桥啊，哥甲你念在。好，谢谢你挂掉啊，会使。好，谢谢。
2: 要找你哈。
0: 好好来，谢谢你好，嘿 ，hello， 嘿。
1: 嗨 ，hello， 嘿，
0: 嘿嘿。
1: 我来讲哈，我有一个问题。
2: 你等
1: 我
2: 讲
0: 哈。好好，你讲你讲，嘿，你讲嘿。
1: 我想要请问小董啊，敢有叫小青结婚哈？
0: 苏林的代志卖懵哈，后来08007755990800775599三线哟，喂，
3: 嘿，
0: 好好好，来要叫回，后来0800775599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 Hello， 来你好，嘿，
1: 嘿，我问你哈，我今嘛，今嘛迄个开迄个大肠癌哈，
0: 哦吼，
1: 敢会当食你？

0: 哈。好，谢谢哦，祝福你啊，祝福你哦，哈，好好，安尼甲你处理哦，出会哈，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hello， 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要讲、要问的、要分享的、定岗主文的，拢卡一支电话吼，0800-7755-99。台中有一间学校吼，有一间营养午餐是迄个冬瓜汤啊，吼，冬瓜脆丸啊汤啦。冬瓜脆丸汤啦、
1: 嗯、台湾的家常的那种汤啊、
0: 欸、对
1: 家庭台湾很多家庭也会煮、啊
0: 欸、冬瓜煮丸啊汤
1: 台菜里面很经典的一道菜、
0: 欸啊、一班三十个、啊、结果那卡汤都九粒丸而已、一班三十个学生结果你的丸啊汤丸啊才吃九粒而已、同学就说、老师、那个丸子只有那几颗、这一人一颗都不够哦哦啊！老师，你要该怎么办？老师公，结果老师后来决定怎么
1: 忍耐，
0: 忍耐哦啊，想被忍耐哦。
1: 哎，老师魂魄啊！
0: 来了嘿，
2: 哎，我
1: 那个不给了。哎是，来双卡
0: 好，双卡好，谢谢。

0: Hello，
1: 哎，厝诶人哦，介含慢来，把那个切到四片的。
0: 谢谢，好，好，唔知伊个碗啊是偌大粒啦？伊就讲一卡冬瓜，啊，煮一卡冬瓜汤，啊，九粒碗啊，啊，全班三十个，啊，老师，啊，丸子只有九颗，我们三十个同学怎么分呐？老师，老师，老妹安那讲？老师讲，老师你呐，老师来就问个，你安怎处理啦？我讲这个台中这个老师伊安怎处理？伊讲。抽签啦，抽签啦，用抽签抽到的人有当家啦，抽无抽到的人都无当家。我感觉老师你安尼处理无公平呢，用抽签的，啊你嘛真正你听，大家人嘛会想到讲，甲拄啊咱咧听讲讲一粒甲切做四周，对啊，一粒切做四周，九粒都切出来有三十六块啊，对不对？三十六块吼，三十六块上基本一个人都当食一块吼，我感觉安尼较公平。老师讲我无遮用咧，我搁甲遐碗啊，底下呼起来，底下一粒切做四块，我。所以老师讲用抽签的较紧啦，抽到人都当食吼，所以。三十个同学只有九个人可以吃哈，其他二十一个共辜来你好，嘿，嘿，嘿，你好。
1: 哎
0: 哎，老师都用抽签嘛，一条个八杯个信息哦，吼，对不？叫囡仔家己拨，嘿，叫囡仔家己拨杯。
1: 有八杯啊？
0: 啊，八杯变哪分？
1: 啊，都看到
0: 看
1: 上
0: 较侪杯
1: 啊。
0: 哦，看上拨较侪杯。博下来都要下午上课啊，午休时间鬼拢要上课啊啦，个博杯一个一个博杯，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你好，
0: 哎你好，哎，
2: 我那代志，嘿啦，我做老师哦，哎，我了讲句话，我至少改天来去博下老师请一人，来一碗碗汤，安尼，哎，老师无急急啦，你做老师啊大啦，我老做这代志。
0: 哦，好啦吼，中国我蛮想的，一条个切做四块安尼啊，安尼分安尼分分的吼，只是个人是无方便吼，无方便切啦吼。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你好。
3: 小姑娘，伯格的您好。
0: 嘿，你好。
3: 哎，我请问你，啊，你一完了，一是伫内底教室妈妈煮的，还是外面？
0: 啊，因为个人拢团无啦，迄种学校营养午餐拢是有煮的嘛，嘿啊。
3: 啊，营养午餐，我那个嘿妈。妈妈，我是天天闲的天狗，明白？讲那那一班都几个，都固定的嘞呀，迄路。
0: 哎，伊咧跟你想讲安尼，伊讲我都这艺术艺术，我那是一个教一个安尼。
3: 你先来讲啊！
0: 我搁一班跟你算几个。
3: 妈妈是边边边对吧？无分大细汉。
0: 哦。
3: 哎，怪啊怪嘞，妈妈啦！
0: 什么？迄个妈妈，迄足济妈妈咧煮的。哦，学校因有诶拢诶，迄个团膳嘛哦，外包哦，啊人煮来安尼，啊是讲学校有没有？厨房有的在学校煮哈，哦不知道啦，反正营养午餐呢为直接煮来，我唔知啦吼，啊是学校伫学校煮诶吼，啊是诶中央厨房啊咧送过来哈，反正即马我就好笑诶，这是来讲吼，九粒丸啊，老师讲用抽签诶，用抽狗诶，抽到有通食。好，来谢谢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4: 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今嘛全世界吼，这个吼。严重飞弹不足，吼、哦、哇！这咧震，遐咧震吼，所以飞弹严重不足，吼、哦、啊！不，飞弹是都不如那讲下飞弹，啊，个防空飞弹，吼、哦，人下飞弹来，啊，你用防空飞弹改弹到顿诶，吼吼，哎，对，防空，哎呀，这防空飞弹，
1: 哈、啊，没有错，
0: 对啊，啊吼、哦，我今嘛要讲乌克兰，吼、哦，乌克兰因今嘛嘛是吼，哦，真正诶。哦，其实也是防空飞弹也是严重不足，所以乌克兰人现在应该的哦，哎，研究几行，然后自己哦，吼，这个自产国产的电子战系统哦，研究几种叫做利马哦，名字叫为利马的国产电子战系统哦，来你好，嗯，
2: 喂，
0: 嘿，你好。
2: 我要问讲哦，我给恁叫个产品啊，我有
0: 钱啊，刷卡哈。好，来谢谢哈，来咱扣印电话哈，你若要卡入来哦，有诶要讲要问诶，吼要点讲要注文诶，吼，好来弄卡0800775599，好谢谢哈，好了，所以咱啊断几粒会断乖。啊！你得爱用一粒个个弹道灯诶，吼、哦！安两边伫空中安尼底下硬碰硬的对啦。那个飞弹吼、哦、成本比较高，吼、哦！啊，今嘛个严重的不足，所以乌克兰应该滴吼安尼这四年过来战争战落来足够诶，今嘛吼乌克兰足厉害。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Hello， 你好，哟，苏丁，
0: 哟，
2: 我请问你哈，
0: 嗯，
2: 我今天某两个大刀迄种。有钙粉加迄个富丽元素哈，
0: 嗯，
2: 啊，富丽元素变安怎？

0: 好，谢谢。好，你好 ，Hello。
1: 喂，
0: 还来小军不给讲？
1: 哎，我问你，这戒烟哦，是咧安怎子啊？

0: 好好谢谢好好谢谢来你好嗨 hello
1: 哎呀安琪呀妈
2: 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
0: 好来谢谢0800775599 0800775599

0: 哎、欸，是，嘿，嘿。
1: 你请问伊啦，我已经
2: 早
1: 去买迄
2: 固定盐水杯茶
1: 倒转来。
2: 对对。
0: 嗯哼。
1: 就是讲，阮咧早起伫
2: 外国，啊，伊做工作，遐你动荡，啊，拢无啊，这周就结束了。
1: 啊，我就是，我拢甲你买
2: 迄钙油钙粉啦，啊，进入，我唔
1: 听你讲迄会，也会。

0: 好好好，好谢谢，好好。
1: 阿雄，要甲你，
0: 好好谢谢啦，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你好，嘿。小君不给来请讲嘿。
2: 我要
0: 开会。哦，要点钢柱文吼，线下吼。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 0800-7755-99。来，咱的进攻歌哈。最后三天哈，今天礼拜五哈，今天529，最后三天了哈，五六日嘛，今天礼拜五五六日啊，隔礼拜日哈，好礼拜日咯，安都无啊，都结束啊，哈，要夹大组的，迄一组拢上半暗，两组都上一暗呢，好，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这四种尔，其他无哦，哈，钙粉、钙油、护理元素、甲舒鹏这四种哈，咱就是要犹太组的，啊，你家己算看卖，你要半年分，你家己预计讲爱摕几组才有够，一年分爱摕几组才有够。吼、哦，安尼你若甲看起来利用这边吼，安尼甲看起来，你规年当天拢食八折，
3: 吼、
0: 哦，咱拢会当买，咱规年当天产品拢热销，拢咧卖，规年当天拢咧卖。只是你即马买起来，犹太组买起来，你是八折尔尔，吼、哦，每罐的价钱，钙粉、钙油原价2500，即马安尼甲算起来就变2000，护理元素原价一盒2000，即马变1600，舒鹏原价1800，即马变1400。1400吼，40块吼，安尼尔尔吼，所以讲都是原价的八折吼、哦。你若要规年份拢食原价的八折，你都爱即几工最后三工紧款起来吼、哦。去指定药房买也使，电话叫上也使。啊，你若这两工无法度去款，你爱注文起来。吼、哦，你若拢伫药房咧买，像昨几个听众，哦，我药房买药房讲，哦，我先甲你订起来，我要结束啊，我会阁叫吼。哦你爱嘛好爱好药房，最后要叫回是要搁甲得力公司进回，伊有一个按一个量啊吼，所以你吼、哦、就是拢爱提早吼，即几工都是最后的定岗，药房嘛是药房，即几工嘛是最后的进回吼，最后三工的进回吼，药房要搁进大组的要进这犹太组嘛是最后三工同款啦吼，好来，所以咱听众朋友都要把握，一年只有一次哦吼，好、哦，今年你没有买到的话，那就对不起，明年再来，只有明。年了，要等明年了哈！谢谢大家，感恩感谢哈！英雄风格来 ，Hello，
4: 喂，
0: 嘿，你好，
4: 我们要改。

0: 人讲，久病安怎吼？哎咩啊？就是患病故，家己买变老师安尼就对啦。
1: 久病成良医啦，三折弓也是成良医，就是讲你若讲断骨头哦，骨折嘛，折弓就是你骨头断去，断三摆你买当变折哦，等骨折的老师啦。
0: 啊，你这乌克兰震惊震四年哇吼，啊，从一开始被挨着打仗打到现在四年多，乌克兰即嘛军人作战技巧第一，啊，过来家己的研发武器吼，都只咱讲嘛。哦，哎，那俄罗斯个发射一个飞弹，伊都爱个个射一个防空飞弹，个弹到顶个两粒伫天顶硬碰硬，嘣，成本很高，一粒上盖无拢爱百万贵啊，百万以上的吼，对吧？啊，今嘛吼，这个防空飞弹严重不足啊，的情况之下，自己研发一种吼，来叫做利马吼，来了。
1: 嗨 ，hello。
2: 喂，两位主持人，你们好。
1: 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请问一下哈，啊，我那个盖房我是买就对了
0: 哈。你好，
1: 是。
2: 啊，那是重点啦！我是讲要给你借问，你敢知影什么叫做包租代管？
0: 哦，包租代管
1: 呢？等一下跟你讲，
0: 等一下回答哈，你先挂掉。好，谢谢，来了，嘿 ，hello，hello，
3: 嗨，
0: 嘿，
3: 嗨。
0: 哦，哎，小坤不给咱，
3: 我是第一次打这个电话啦，是卖什么那个什么伤口盖是不是？
0: 是，哎哎对，
3: 盖什么盖粉？没
0: 有盖粉，盖优护理元素舒蓬，嘿，四种，嘿。好，今嘛咧有咧优惠的这四种，舒鹏的加棒尿啊，来讲个吼，尿失禁啦、啊，尿不出来啦，排尿困难的啦，吼，
3: 哦啊，主要是那个骨质疏松
0: 爱加钙粉，啊，关节退化、关节软骨磨损的爱加个啊个加钙油安尼，嘿，吼，
3: 哦，啊，那就是说那个骨质疏松跟关节退化有关吗？
0: 两个不太相同啦，啊，但是一般来讲，这派黑啊派啊，伊是尼个高啊，吼，使用的年限差不多的，差不多到什么年龄的，拢给减的是已经退化，吼，有一个程度的退化，吼，
3: 所以两个一起吃的话，跟

0: 好，谢谢哈，好，谢谢你，多谢咱这尤小姐哈。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Hello， 你好，嘿 ，Hello， 来你好，
1: 那个盖，
0: 嘿。

0: 好，足球的足 ，OK， 好，谢谢，好 ，OK， 好了，谢谢，哈，来你好，嘿 ，Hello，Hello，
1: 嘿，今天企业的
0: 小军伯给家嘿，
1: 哎，盖户呢哈，
0: 嘿嘿嘿，对，嘿，
1: 我敢看。

0: 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好，那断线重打，咱台北信义区的王小姐哈，台北市信义区王小姐哦，你电话等伤久断线，麻烦你这个点卡来哦。王小姐你好，嘿嘿。
1: 我爱加油啦。哦。

0: 好，谢谢温小姐，卡跟你讲吼，吼，当时到即阵，咱无法度回答吼，来你，Hello， 嘿。哎，
1: 我刚刚打电话啊，我那个轿子车几时会到啊？
0: 温客服小姐也跟你联络，迄阵你才讲，你才问伊吼，好不？
1: 好，
0: 谢谢。

那种朋友哈，咱的这个优待哈，咱的这个优惠赠送组的哈，好赠送组一组送半盒，两组就多送一盒安尼哈。这个赠送组的活动哈，优惠活动最后三天，含今仔算哦。哦，你若今仔阁无算，就剩两工尔尔吼，最后三天哦，把握哦吼。家己要有房买来使，要订家己只为只公司订工住来使，吼啊！因为咱现场节目时间毕竟有限，吼啊！有的人呐讲啊，你即马现场无卡入来住门无要紧，咱节目刷了你，咱这支电话你拢继续卡，我拢有客服小姐，规工拢有人咧甲你接电话吼。你规工拢要叫回拢会使，0800775599。啊，你若即马咧听节目要现场叫，哦，你嘛是赶快卡一支啊，吼0800775599。节目结束了，阮这支服务电话，阮就会转过给客服，吼，所以节目结束了，就变客服人员就会给你服务，吼，所以你唔免惊讲啊，节目煞，我要叫回要安怎，做你卡，吼，规工做你卡，你要叫偌济，就叫偌济，实在你叫，最后三工啊，佫唔叫嘛，无法度啊，吼，哦，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优泰组的活动，最后三工到这个礼拜日全部结束。哦，以上恭喜。来，你好 ，Hello， 嘿、hey ，你好，嘿、hey ，喂。啊？什么？

0: 南投的听众朋友来问什么是包租代管
1: 啊、哦？对对对，
0: 包租代管是两个部分，一个叫做包租模式，啊，一个是叫代管模式。包租模式的其实是二房东概念啊。咱政府哦，为着要活络了民间空屋哈，还要保障租屋主以及房东哦，所以大力推行这个安心租屋政策哈。所谓的包租模式的是讲，你把这个厝哦，你那空屋。啊，你不很忙，你家己有厝很啊，但是你很忙，你不想要再去找房客的话，你就直接租给所谓的租赁公司啊，你就租给他，那问他就在帮你找房客，二房东的概念，你的厝你有这个租赁公司去租，伊家己包一单包两单啊，伊家帮你找顾客，所以你这两年的期间哦，都是租赁公司吼、哦、租给帮你租了，所以你都不用管任何事情，包括修缮，包括这个吼、哦、你的房客的收钱，迄拢跟你无关系，你两单你拢领钱，这叫。包租的概念，而且租赁民间的租赁公司就当二房东啊，代管啊，这一嘛是赶快什么，帮你管理嘛，帮你经理嘛。那税处，那税处好难哈，租给房子最讨厌什么？哎呀啊，租头家啊，啊我这里水得头派去啊啦，啊我电波啊电费吼派去啊，你帮我眠床搬去啊，还是讲这哦衣柜吼什么什么什么螺丝又掉了，你来帮我修理一下。这个烦死了，
1: 烦死了，
0: 所以这个租赁公司就帮你代管，这叫就是为了这样担心。当然，包租代管它的猫腻就是说，你的房子的这个价格一定没有办法租到市场上嘛。比如说啊，你如果是三房的公寓的话，假设市场上的行情是18000好了，这我不知道，我乱讲18000，那可能包租公司他可能就给你12000啊，你要老姐6000块，
1: 你要红单，
0: 对啊，你红单啊，
1: 可以管理，
0: 还帮你管理啊，而且还帮你找人去，而且
1: 啊，无你一干干，你啊应付的出。为了住卡，我都要交还呢。
0: 而且你租出去的时阵，一个爱催房客的时间、对不对？有那空窗期啊、所以我是觉得真的是不错啦。包租代管的这个概念是不错啊，就
1: 是
0: 因为鼓励哈，人把这类房子释出去租给需要租屋的人，这样子。
1: 去媒合租屋啦，阿哥代替这个管理。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这出头给熊。
1: 你一定都是爱一挂迄落嘛吼，等于讲你可能就。当中有一部分，
0: 你拢要家己谈，
1: 不可能
0: 了。你拢要，如果你要家己谈，
1: 你就爱家己管理。
0: 所有的物件你拢要家己来，哦，就烦的。
1: 来，你好，来，
2: 福利人数。
1: 好，你要叫会好，算卡吼。

好来，谢谢喽！美丽人生节目，得力公司得力的酸芋钙粉、酸芋钙油，得力的酸芋钙粉、得力的钙油，啊，个有护理元素。苏鹏为他干，为服部广告之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感谢收听哈、哦。节目结束了，咱哦这服务电话会继续接，谢谢，感谢收听。好来，你好，嘿 ，Hello。

0: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哎，玲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陪你购好康，6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4: 今晚想要来点
15: 好听的音乐、
14: 健康的尝试
15: 和感人的故事，
14: 收听台中广播

讲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关怀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健康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故事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千千为德，一夫圣智，未了自性，为政将至。一个威猛的大将军，在百万军阵当中，一夫当关，万夫

法律社会当中生存的。世间人啊，有当时啊，名利地位、权势、权力，看不清楚。在这个贪欲当中，输了自己。人生在世，人啊，爱先正念自己，才会当来这个社会当中站起。所以，这首诗句在提醒咱。世间上大的敌人，不是别人，是家己。咱啊，如果未当往着自心来找着自己的真心，控制自己心中的贪、嗔、痴、慢，那呢，要如何来调整着五执、五慢、贪欲、嗔恚？疑心万毒，种种的心中的个性。人生在世，如果人未当找到自己的真心真意，要如何来对治着咱心中的无明呢？做人做事啊，想要做一个人生真正的胜利者，咱都要战胜着心中的五欲六尘，将思化为功，将固执化为喜舍，将愚痴化为智慧，将无明烦恼化为菩提正觉。如是，才是真正人生的胜利者，才是人生真正的光辉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力滚滚哦，电话请你来记讲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我上爱的，就是你。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记讲一困啊。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的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世界上最的海湾，就是咱的澎湖。哦哟，陈药师，澎湖是世界最美的海湾哦。这个不单单哦，有这个美景哈，而且呢，咱澎湖海湾的景观也够有人文的风情。所以咧，伫每一年的秋天，不单单咧，澎湖咧邀请着民众来到澎湖享受着这种自然人文的特色，而且咧，佮邀请你来这个所在运动。所以每一年伫澎湖的旅游管理处举办着这个澎湖秋季运动休闲观光嘉年华。这当中的时阵咧，推动着这个骑脚踏车。看到这个澎湖的马拉松，邀请着民众做回来体验，不单单的转台湾的真侪车友，包括跑友，包括着国际旅客，伫这种微凉的秋季来感受着澎湖运动的魅力，而且呢会非常的精彩。今仔日陈药师要邀请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特别来澎湖看卖，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咧，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好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要伫即个就是秋天的时阵哈，秋天的时阵来到世界最美的海湾来参加着运动休闲健康的活动，那呢你都要提早报名哈。每一年伫九月份的时阵有澎湖跳岛自行车活动，九月份的时阵。每一年十一月的时阵，十一月的时阵，有菊岛澎湖跨海马拉松的活动，邀请到全台湾的车友，哦，九月份的时阵来骑脚踏车，哦，跑友，十一月份的时阵来跑马拉松。这个安尼当中呢，伫微凉的秋季，这就会来感受到咱澎湖运动的魅力。哦，真赞真好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哦，陈老师，那你爱提早报名呢？你爱提早报名吼？哎呀，就望伫澎湖的这旅游观光局当中去了解吼。啊，那安尼咧，这赛事当中咧，不单单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当来参加骑脚踏车，骑脚踏车咧有挑战组的101公里，休闲组的22公里，吼、哦，甚至咧，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咧，你咧买单去参加马拉松跑步吼、哦，所以。看是要来骑脚踏车101公里，休闲组22公里。这路线呢，经过着这个十里沙滩，包括着索港自行车休息站，佮经过着跨海大桥，也佮有大果叶柱状玄武岩。这拢做有名的景点呢，真水真漂亮呢。大哥大姐哦，沿途骑脚踏车，你咧会当了解着澎湖的在地人文，佮会当看着真水真漂亮的自然景致。伫休息站的时阵，够乌汤粿人食，澎湖的乌汤粿含着咸饼，安尼有赞无？哦，真赞哦！终点站都提供着咱澎湖风味美食，包含着咧咱的足高档的海蛎，也够鲜菜的牡蛎，包括着鲜味的海山糜、花枝丸、月亮虾饼、丁香鱼，安尼有赞无？哎呦，这要是真想要去呢！啊，那安尼哦，你爱赶紧，吼、哦，提早报名吼。哦但澎湖自行车诶挑战赛，吼、哦，澎湖诶自行车嘉年华，吼、哦，哎呀，这每一年九月时阵举办，那恁咧要来跑步咧，伫咱澎湖跨海马拉松的活动咧，每一年十一月时阵登场，嘛爱提早报名，吼、哦，马拉松的赛事诶有全马组42公里，半马21公里，体验组11公里，休闲组5公里，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咧。马会当呢，特别来参加，特别来参加吼，这是全台湾唯一结合着跨海兼跳岛度假型的跑旅活动哦。为着 A 点到 B 点不折返，不绕圈，赛道经过着跨海大桥，大果叶玄武岩等等。所以咧，参赛者你来参加着澎湖的马拉松，一边走，一边游览，一边佚佗，安尼有赞无？有赞吼、哦，大哥啊，大姐啊，这拢非常非常的难得哦。只要是提早跟你讲，就是爱你提早去报名哦，哈、哦。沿途当中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家跑步呢，不单单有特色美食补给站，有大龙虾，有花枝丸，有小馆，有丁香，有海产粥，有乌汤粿，有当热的当归粿、当归粿，甚至的仙人掌枝糖酱啊。丹尼尔叔啊，哦，那在七头的呢，真赞哦！那跑步跟那七头哦，吼，沿途当中够加油团，和你满满热情的魅力，吼、哦，大哥大姐啊，上重要的沿途风景真水真漂亮，所以咧，来澎湖参加着自行车，还是参加着跑步，只要是要甲你提醒，真特别，而且咧，真，但讲是真难忘，这主办单位哥。基个即个特别制作着即个环保纪念 T 恤，吼，和民众吼参加自行车的车友，你咧会当咧即个安那纪念，而且咧完赛了奖牌个十分的特别，是依着自行车的车链条，当中配合着吉祥物，也个有灯塔意象的即个安那组合设计。所以咧，会当做开关器来做使用，这奖牌真特别吼，背面够磁铁吼，和你会当吸附伫即个啥，冰箱顶管吼，非常的别出心裁，买当作为着装饰品。啊，报名者都有报名礼吼，会当得到咱菊岛即个特别设计的这环保纪念背心吼、T 恤，含着水杯，
安尼有赞无？有赞吼，搁有一个后背包哈。陈老师讲啊，家里都了解啊，所以咧特别咧，即个安那澎湖吼，即个旅游管理处吼，特别邀请着全国的车友、扛着跑友，特别咧利用伫每一年九月、扛着十一月来参加着即个澎湖秋季运动休闲观光嘉年华会。吼、哦，安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都一个简单的概念哦，提早去报名，吼、哦，有价格有量，吼、哦，够当接头，是不是真赞？真赞哦！而且咧，大哥啊大姐也不是安尼俩吼，除了配合着运动赛事以外，咱咧诶澎管处咧，佮特别的即个办理着即、這个即个沙滩音乐季，甚至咧沙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等等。哦，配合着各种的观光跟活动，和民众来生活欢喜呢。所以咧，尤其咧，咱咧，伫即个安尼吼，秋天的时阵咧，来澎湖参加着运动休闲观光旅游咧，绝对是一个足好足赞的生活行程哦，吼。唔过咧，爱提早报名哦，吼，趁这个机会跟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邓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的机关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邓律师来听这条陈百潭所唱的。无中情，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车你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吼，现代人其实的，咱的爱会向运动，因为正确的运动，和你的身体更加健康。问题是运动的定义伫底？到底咱要做啥物运动？在生活当中，真侪人咧，其实咧，足认真看医生，足认真食药啊，却是做唔到运动。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拢知影，有个人坐几工，坐几工咧，规身骨都硬、硬酸、麻痛、无力，对无？所以咧，做运动是一个足重要、足重要的关键。那呢，进前伫外国的媒体当中，有讲到一个运动，这个运动尤其对着长期坐卧过久的人来讲，伊是一个解药。什么叫做解药？大哥大姐啊，你坐伤久啦，所以这个解药就是要帮助你解决问题，而一个重要的药方。伊的药方不是吃药啊，是一个运动。假使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点吼，系啊，生活当中有真侪人长期坐卧过久，坐甲规身躯拢是病，坐甲身躯拢是病。那呢，要如何帮助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重新身体会当来强健起来，就是出力。我拢甲大哥大姐报告，大哥大姐爱出力。偏偏啊，大家都唔出力，班大出力，哦，无力啦，出无力啦，做未起啦，我来看医生，食药啊就好啦，严重开来手术啦，大哥啊，大姐啊，尤其是筋骨病，筋骨病，如果你定定要靠医生手术治疗，食药啊，你会真痛苦。但你说无骗你，骨头唔是愈手术愈用，骨头是愈手术愈侪问题。这样是不是叫你卖手术？不过我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近伫外国当中有一个运动，竟然咧非常非常受到民众的肯定，兼流行。一旦有众人肯定兼流行，表示这运动大家做了真好。所以今仔日当然陈律师要来教听众朋友做，就是吊单杠。好、哦，总者讲啊，这要是吊单杠有啥物稀罕呢？大哥啊，大姐啊，我平常时甲恁做桥式运动，我甲恁做垫脚尖运动，我甲听众朋友做半蹲运动，做这样讲，桥式这有啥物遗憾呢？系啊，结果呢，你开足侪钱去用敲骨，去用复健，去看医生，去做手术，你回来你拢运动，这样是甲你上简单的运动。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坐歪歪，坐起起，坐袂好，坐袂正，规身躯腰酸背痛。叫你叮当，叫你出来，叫你活动，大家咧，这个呐，意兴阑珊。卖怪陈律师无客气吼，大哥啊，大姐啊，身躯唔叮当，唔活动，规身躯就转转病啊。今仔做难得的机会，陈老师伫节目当中，我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没有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会当得到真好的健康的帮助哦。就是吊单杠，真正讲陈老师吊单杠有啥物稀罕呢？根据着专家的研究，吊单杠会当增强着上半身的肌肉，尤其是中背部、上背部，包括着咱的阔背肌、含着斜方肌。因为陈老师伫节目当中，我是不是教恁半蹲、教恁桥式运动、教恁垫脚尖？这拢会是来会当训练着下身的运动，对吗？吼、哦，下身的运动，那上半身的运动，尤其大哥大姐，可能有的大哥大姐无多吊单杠的，我会教恁挂水桶，对不？坐咧挂水桶，吼、哦、啊，其实吊单杠如果做会到，大哥大姐做会到，来吊单杠，不单单会当增加着咱上半身的强健，咱的肌肉，强健着咱的中背部，强健着咱的上背部。阔背肌、含斜方肌，大哥大姐啊，
尤其是长期坐有过久的人，改善你的姿势。因为老师今天来跟听众朋友讲，这就是讲真侪人姿势歪过起错。有的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我吼脊椎侧弯啊，陈老师啊，我吼啊，这个安尼椎间盘突出啊，陈老师啊，我吼这个筋骨吼，这骨神经哦跌掉，甚至嘞，陈老师哦，我吼这个安尼骨刺真严重。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陈老师请问你，你可能无到达工去做复健，唔过你会当伫厝家己复健。你会当家己逐天运动复健。那呢？最近伫媒体当中，有专家针对着吊单杠做出着足详细建议，发现着吊单杠会当强健着上半身的肌肉、顶半身，因为下半身我教恁垫脚尖嘛，对不？吼、哦，我教恁半蹲嘛，对不？啊，顶半身呢，增强着上半身的肌肉嘞，吊单杠，吼、哦，啊，这尤其会当吊单杠够一个。顶半身的肌肉强健以外，阁会当调整着你的姿势，因为平常时咱的身躯咧，直直吼拢是坐咧，所以咱的核心肌肉群都爱出力。我是安那教恁半蹲，教恁垫脚尖，就是要增加着恁的小腿跟核心肌肉群的力量，是不是？啊，唔过咧身躯拢吊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兄啊，就是有影身躯拢是低吊的。啊，要安怎的方式，把你顶半身悠悠的、悄悄的、悠悠起来，足侪人翘骨，足侪人咧驼背，足侪人咧，这个安那上半身咧肌力无力，是不是？结果咧，像是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新奇的代志，足侪民众经由着做运动，减少着看医生的机会。减少着看医生的机会，真个人的肩颈酸痛，大部分呢都是咱的肩颈，伊的肩峰下空间狭窄，扭不开，所以这种的现象，咱的上半部、咱的关节、咱的旋转肌，吼，伊咧都容易磨损，会造成着肩胛挤压症候群，吼。阿强是跟咱讲，咱进透过着吊单杠，会当利用着重力杠杆的原理来调整、重塑着咱的肩峰骨，改扭我开，扩大着咱肩关节的空间。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尤其建伫医疗界当中，最近咧推广着高龄化的大哥大姐来吊单杠。大哥大姐近伫世界上已经有大量的研究，发现着讲，食老有会啊，握力无去，肌力无去，就是你身体排害破病、失灵、失智，最重要一个原因。你的握力、你的肌力无去，你的肉拢软去，所以你也来讲啊，超市我拢无蛋啊，我的肌力无去，我的握力无去，但是说第一个跟你讲的，就是运动。唔过要如何运动出力，这就是一个重要。今仔陈老师当然要这个安尼满满规套要教你。好、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来了解，食老啊，就是靠家己。如果你身体未强健，陈老师拢甲你讲，大哥大姐爱保养、爱营养、爱骨力做运动。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敢无较轻巧诶？食老啊，对着运动未当性，要安那做，这就是重点。要安那出力，陈老师，我发现着做者大哥大姐，陈老师他教你垫脚尖这个运动呢，垫脚尖这个运动呢，真侪大哥大姐会惊咯啊呢，可以走路了呢，真侪呢，我陈老师足欢喜的，一挂大哥大姐本来无力，未惊，肌力流失。身体虚弱，结果经由着像是家人的营养保养，食寡较营养保养的营养，经过过用，然后做运动，做者大哥大姐会惊呢。大哥大姐啊，
伊丽莎白女王伊到尾过星期进前两天，人搁家己去洗身躯，家己上便所呢，唔免人扶呢，食甲几百岁呢，是不是？所以你食甲一百岁，你拢爱家己行，家己去便所，家己去洗身躯，家己去运动，唔免看护家己顾。陈老师讲有理无？有理，拿来咱来做，好不好？哦、最近的世界。这个最有名的就是这个刺客针齁，刺客针的医学期刊当中齁，内底有一个14万人的研究，发现到一个人的握力比血压更加重要，握力比血压更加重要。像是跟你讲哦，你身躯肌力，你的肌肉啊恢复，你的血压袂都稳定哦。做者众人朋友血压管拢是靠啥？靠食药啊。做者老大哥老大姐血压会更硬化，会压管啊，拢是靠啥？靠食药啊，是不是？对不？所以像是搁再一组来提起，伫世界顶级的医疗医学期刊，世界顶级的医学期刊，这刺客针像是两样来看哦。这当中有一个14万人的研究证实，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握力。会当帮助你更加容易掌控着你的心血管的健康握力。所谓的握力，我今天买讲给你听吼。所以这研究当中，研究17个国家，研究长达着四年，发现着握力愈来愈歹，死亡风险愈来愈大，心血管疾病威胁愈来愈大，心肌梗塞风险愈来愈大，中风的几率愈来愈大。所以只要是讲我这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先有一个概念嘛，对不？那安尼，我最近要来，今仔日要来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研究一位，这个进前是终极格斗赛的冠军教练，这位教练伊教真侪人做一件事，做这件事了哈，系啊，真侪人。身体重新得到健康，这件事就是吊单杠。吊单杠，一天只要累积起来七分钟，啊，那你得吊嘞，单杠吊嘞，吊嘞。另外，像是我吊30秒，我吊九分钟吊嘞，一天加起来有七分钟。早中晚都不要紧，你身体会继续强健。身体继续强健，讲到这，你是不是跃跃欲试？你想要试啊，对吧？好、哦，好，我要来教你。来，咱单杠呢，第一有正握，掌心朝外，就是单杠，咱双手压起来，咱的手掌要扭单杠之前，手掌是向外，这叫做正握，对吧？这就是背阔肌的伸展，对吧？这就是上主要的一个吊单杠的方法，正握。掌心朝外，对吧？有一种叫做反握，就是掌心朝自己。咱刚刚右诶，掌心朝自己，这个动作就是由咱的肩关节外旋，也当增加着手臂二头肌的力量，手臂二头肌的力量，二头肌啊，好、哦、怎样哈？哎呀、啊，二头肌对，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哎呀、啊、哟。啊，就是二头，就是咱查甫人啊，咱咧阿手拔的时阵，咱手查甫人手阿弯，底内即底嘿，即底即底上大底即底嘿，二头肌，好、哦、了解意思哈，哦对，查甫人要训练即底二头肌，你安尼内握、反握、反握，好、哦，啊够一种，好、哦，就是混合握和对握，这丹尼斯的无要教你啊，因为这对大哥大姐来讲，好、哦、大姐来讲。这个当中的时阵呢，基本上来讲，你只要正握、反握，这有搞得会当。好、哦，那呢，我要来教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单杠爱注意啥？爱停留多久？是不是？单杠吊嘞，中超市啊，我吊嘞就会当啊呢。吊第一，然后稳，双手略宽于肩膀。双手略宽于肩膀，比例肩胛头较宽一丝啦。双手给我按，给我好，给我稳，了解哦，莫想开，
莫想诶、欸，我搁来讲一道来，大哥大姐来，听众朋友注意听，吊单杠。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吼，陈老师，我厝内，我运动器材店，我买一个物件，迄物件你敢知是啥？伊是一条，伊是一支单杠环的，啊，吊伫对，会当直接锁伫门，会当直接锁伫门框，啊是壁，咱的壁，两边的壁，吼，锁掉的，咱这个咱的走道。锁伫走道两边的壁，啊，就是一支的单杠。所以，你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比如讲，伊要吊单杠，伊无方便出门。如果他不方便出门，你去运动用品器材店买一支会当锁伫壁的单杠，足简单呢，因为伊免拍停啊，伊得旋转呢，锁好安安尼尔，伊免拍停啊哦。伊免拍停啊！我讲恁听吼，看锁伫门框，啊锁伫壁，吼，然后咧，爸爸妈妈就会当吊，而且个当看你要锁瓦罐、锁瓦机，你要锁瓦罐、锁瓦机拢会当，足方便。陈老师用了足方便，所以我讲互你听，吼、哦，迄拢无贵，迄拢几百块啊尔。陈老师讲你了解意思吼，迄拢无贵，迄一支单杠诶几百块啊尔。你如果要互妈妈、爸爸吊单杠，你咧？伫恁厝找一个，即个就是走道，锁伫壁，找走道两边有壁，锁好安，锁伫壁，还是锁伫门框，迄门的门框，爸爸妈妈拢会当吊，好、哦、了解好伫安全的所在。好，来，请老师哥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一道哦嘿，来注意听，吊单杠的时阵，我双手要抓伫底，比肩胛头更加宽两边。搁较宽就宽，两边边，你我调就好。了解意思吼，了解意思吼。来第二，吊单杠的时阵爱缩小腹，缩小腹，咱的腰椎较袂前凸，保护下背。了解意思吼。来，我搁讲一道，大哥大姐注意听哦。吊单杠的时阵，咱要吊单杠的时阵，比肩胛头较宽一丝啦，较宽一丝啦。嘿，手要起对，比肩胛头较宽一丝来宽多。嘿，第二吊单杠的时阵，爱缩小腹，腹肚莫吐出来，了解意思吼、哦。嘿，这两点注意的，吼、哦，安尼就会当，吼、哦，了解意思吼、哦。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陈老师，我要吊偌久？一般人来讲，陈老师甲你报告的，吼、哦，一般来讲。查甫人，你咧爱吊一两分钟，嘿，查甫人你爱吊一两分钟，好、哦，女孩子吊30秒至几分钟，啊，这这样简单呐、啊，安尼有简单无？安尼非常非常的简单无？得吊咧尔，好、哦，啊，你用超市我要吊起出来，你会当练习你的肌力。啊，大哥大姐讲，超市我无法度，我扭袂起来。我就吊底下不要紧，你就吊咧就好。那咧吊低吧咧，安尼哦。用只要是安尼就会当哦，吊，吼、哦，摧毁掉咱的悬挂能力。咱的悬挂能力，只要是跟你讲，真正真好用。第一，伊咧解决掉真现代人坐伤久的困苦。第一，坐伤久。第二，驼背前倾。咱的上半身。肌力流失去，经由着吊单杠，就当轻轻松松帮助大哥大姐重新把你的姿势调好正。来，我最后阁复习一道来，好、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注意听。少年的啊，少年的，少年的哦，像是来讲，做者少年的你上班族的，你用坐伤久，用像是我无方便运动，哦，我无方便运动，像是来讲。你厝内底装一支啊！我甲你讲过，迄个真简单，因为迄个是一支横杠尔，锁伫壁，还是锁伫你的门框，就会当用啊。锁掉你，逐天就会当掉。我讲你听有吼，听众朋友了解吼。通常锁伫壁较会稳，锁伫壁，迄个一支也毋免拍钉啊，锁好掉的安尼尔。叫你的太太，因为你的女孩子，女孩子拢做无力的，
叫太太逐工吊的，为做这女孩子脊椎侧弯呢？了解无？有机会，上次甲恁讲吼，有机会逐工那边哀哀叫，啊，我拢腰酸背痛，我脊椎侧弯，我跌掉卡，我神经咧痛，吊吊的拢继续好哦。吼、哦，那呢会记哩，注意上次甲恁教几个重点，第一。右的时阵，右的时阵有正破哇反握，女孩子咱的二头肌较嫩诶，有无？有蝴蝶袖，蝴蝶袖二头肌较嫩诶，二头肌也训练起来，你的蝴蝶袖就会较少啊。做这女孩子摆摆袖、蝴蝶袖、软高袖、软信不信？有无？你的手部拢无肌力去啊，是不是？所以正握掉咧，来反握右咧，嘿对，正握吼、哦、反握，女孩子你上无三十秒至一分钟。恁只要是我吊袂起你，你吊袂起都不要紧，你就吊了就好。哦、你上少要吊一个一两分钟，查甫人会当吊足久的啦，男孩子会当吊足久的啦。吼、哦，查甫人你上无爱一两分钟哦。我讲了解吼、哦，女孩子上无爱一分钟哦，吊嘞，一分钟啊放落来，就这样简单。恁只要是我当吊几啊分钟，恭喜你，表示你的肌力阁袂歹。好、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啊哈，听众朋友了解哈、哦，来。咱复习一道来，吊的时阵正握还是反握拢会动，吼、哦。咱比肩膀较跨一束啦，这个跨度上好，比肩膀较跨一束啦，系对，吼、哦。比肩膀较跨一束大约，吼、哦，这超过肩膀阿麦想开，超过肩膀安尼就会动，吼、哦。来第二吊单杠的时阵，请你缩小腹。小四达教你上两个基本的。姿势要求安尼尔，就遮尔简单，吼、哦！啊，你去运动用品器材店咧买一支锁伫壁顶个，迄真好用，只要是用足久啊，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大哥大姐也就遮尔简单，好不好？吊单杠，调整你的姿势，增强你上半部肩颈肌肉的肌力，含着你手部的握力，减少着你即个呐心血管的风险。较袂中风，较袂失智，较袂失灵，身体较健康，遮尔简单，好不好？哦，简单甲大家大致报告。后来，先是讲过一个，讲过一个，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作者是大哥大姐，肌少症，骨质疏松，规工咧看医生咧食药啊。大哥啊，大姐啊，肌少症就是爱食啊，做运动啊，爱食啊，蛋白质爱有够啊，对吧？运动爱有够啊，啊，咱食老岁啊，咱生筋、生肉、生骨的功能会较慢，所以大哥大姐听陈老师一句口劝，食老岁啊，你有骨质疏松，你有肌少症，你咧。弯腰驼背，你筋骨酸痛，你吃一罐中药来增强着咱筋骨的力量。真正讲，陈老师，我他着吃中药，其实咱老祖先顾筋骨的中药足好诶。因为吃老啊，你有一罐顾筋骨的，咱坐骨较歹，坐骨较歹，所以足侪人骨拢怕，骨拢凉伊。连讲也要灌骨酒、灌骨泥、烧铁啊、加钉啊，你会痛苦死。但刘叔甲你报告的，筋骨唔是一直手术、一直手术、一直烧铁啊、加钉啊、灌骨酒、灌骨泥，你就会愈来愈用啊。我甲你报告的，筋骨手术愈多，连讲呢，自然啊愈多问题。连咪烧铁啊、钉伊啊、烧铁啊、加钉啊、钉伊啊，连咪换的关节钉伊啊，连咪咧另外一个所在搁离开啊，骨头搁离开搁崩伊啊，甚至搁要灌骨浆、灌骨泥啊，你会落死哦，真正足痛苦哦。但为了当作增强我身躯做筋做肉做骨的功能，因为陈老师甲你报告，食老啊，你唔是少年的啊啦，少年的啊，拍断手骨颠倒用。休困一阵嘛，骨头都搁接起来。你食老啊，你骨头要接起来，无可能紧啦。所以骨头定定离开啦，伤着啦，紧你伤着上痛苦，紧你伤着，安那食先止疼，伊都袂好，因为伊爱慢慢啊好。所以有诶筋啦，什么足底筋膜炎啦、网球肘啦、妈妈手啦、板机指啦，即个五十肩啦，
这筋肉骨、筋肉关节骨这物件，这足歹好诶，因为这筋的问题、关节的问题足麻烦诶。啊，像说来讲，你也要去手术，要去换零件，但有事跟你讲，手术的零件换新的落去，比如有的人关节甲倒落，关节甲倒新的落，十几档得个零去，因为你爱知影一点。即个新的诶零件，伊咧用未歹，唔过你个骨头会怕，会零会伤，所以医生甲你手术，甲你换新零件，夹伫你个骨头旧个骨头顶当中，一段时间伊就零伊，伊就伤伊，因为你个骨质固未用嘛。所以民众一直想讲啊，作者陈老师听过太济太济句啊，大哥大姐。手术了哦，抱着满心的期待、满心的期望啊！我筋骨无好，我来手术我就会好啊。结果手术了阁未行，啊！是安那手术了阁未行，因为筋肉无力，爱筋骨痛疼，其他的所在又阁无好去。所以大哥大姐啊，骨头你无论如何，你家己先顾用。用只要是我筋骨要顾用，我食啥？食中药。做运动，大哥啊，大姐啊，做些人骨质疏松，请示家你提醒，少年人伊未骨质疏松呐，因为少年人伊做筋做肉做骨的功能足好，啊，拢嘛是食老我开咧骨质疏松，对无？啊，食了骨质疏松，做些注射，一直注，一直注，结果你无食过固筋骨的面啊，补会甜，补会满，补会起来，骨头唔是单单钙质呢。骨头内底最重要一个物件叫骨质，中医中药内底就是针对着你骨头的骨质，增强着你的造筋、造肉、造骨的功能，互你重新你的骨头筋骨老化较慢的。如果生活当中有足侪人，五十斤、足底筋膜炎、妈妈手、网球肘、高尔夫球肘、板机子，各种这筋骨病，你听陈老师一句话。这拢是长期做来的啦，做害去的啦，做一世人啊！食了话，因为这筋肉骨顾未用，顾未好，点么痛苦？啊，你用超市买呐？你要食消炎止疼，还是助类固醇？还是达刚做复健你得用？还是你来食一罐固筋骨的？但刘叔拢甲你比较啊，你听啊，有影无？人生也爱心，爱人啊！食老啊，筋骨都是会歹。咱有岁啊，咱不是少年的，咱食老啊，筋骨都会歹。啊，你伫生活当中要找一罐固筋骨的，陈老师介绍的香姜白根保安，袂得袂少。因为真侪人血压也悬，火气也大，暗时也歹困，食着热烧的困袂去，血压阁悬。比如热烧的最有名，比如陆龙。陆龙呢？伊做热烧，所以做者大哥大姐食了困未去，甚至呢，这个安那啊，迄、那个火气大，啊，甚至呢血压高，未康健。所以陈老师介绍的香姜白根保安，咱呢用着杜仲来取代，杜仲会降血压，而且佫会固筋骨，是不是？第二用牛膝、牛膝来固筋骨，所以是安怎？陈老师介绍的香姜白根保安卖得卖少，一罐2000元，过你几个月，而且阁是 GMP 纯正中药，卖伤腰子，请你放心，伊就是咧调养肝肾的，伊卖伤腰子，卖伤肝，而且咧卖解胃，上重要，伊是真真正正咧甲你保养筋骨的，卖得卖少，非常好用，要食固筋骨的，食这罐。陈老师介绍的香姜白根保安。请你会记得，只有这支电话外口买袂到，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唯一的专线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报告大姐啊，刷卡弄的刷助理来服务，咱时间先交予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无清楚无了解找咱的助理，电话加讲一群啊嘿，0800-77-33-55

0: 老刀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6: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6: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改进，来赶紧的，陈药师吼要来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的问题做回答哈。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敲通，电话卡入来，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现场的 call in 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就算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电话沟通，把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的时间，甲大哥大姐谈下，现场的电。

啊，咱脚盘无能骨力打落时阵，你变脚盘吼，我甲林大姐报告的吼，咱的脚吼其实骨折非常的精密，你卖看脚无伤哦，出虽然脚盘咧疼哦，脚盘吼脚踝顶骨脚踝落来，脚踝落来都有二十几块的骨头，含三十几个关节，脚也无能骨，咱的脚盘落来，一支脚哦，脚盘落来都二十几块骨头呢。有三十几个关节呢，吼、哦，骨头跟骨头之间相接，骨头跟骨头之间相接，伊都有一丁软骨，无免那接袂掉，对不？咱的脚盘内底二十几个骨头的呢，二十六个骨头的呢，吼、哦，骨头跟骨头之间免那接，都是软骨来接啊，无免那接，你骨头跟骨头之间无软骨来接袂掉呢。好、哦，安尼我讲了解吼，哎、哦，所以脚盘有软骨无？有啦无？啊，所以医生讲脚盘无软骨，要移植软骨，啊，无软骨你想那要移植软骨，对不？但你说爱讲有理无？你即马像林大姐咧讲诶，讲朋友诶囡仔跋倒落，跌着脚盘，对不？啊，医生讲脚盘都无软骨，要整软骨，啊，既然脚盘无软骨，啊，想那要整软骨。所以可能你的朋友听了不对去，还是误会医生的意思去。吼、哦，安尼我讲了解了吼。脚盘真侪软骨啊，脚无软骨。吼、哦，好，这第一点。吼、哦，啊，正软骨一般来讲，囡仔的治疗方式有几啊种，因为少年人因的修补真好，因身躯这个再生能力嘛真好。吼、哦，所以已经年外，可以讲这个囡仔。伊可能进前受伤，所以软骨有损害，伫即个脚盘诶软骨有损害，那呢到底要整无？但有时感觉无一定爱整，是安那我讲互你听，因为第一少年人诶恢复在足好，啊用啊唔过伊年外是安那无恢复，虾米原因？方法唔对，方法唔对，好、哦、我讲你听哦。少年人伊再生能力足好啊，方法足好嘛。啊，你今仔软骨整入去，但有时问你吼，伊叫做软骨移植手术，甲你其他所在的软骨起来加甲整入去，伊就真正会生吗？会融合吗？不一定呢。吼、哦，我讲你了解意思吼，听众朋友，这个大姐了解陈老师咧讲的意思哦。第一，脚盘是有软骨的，脚盘开无软骨，啊，无医生要安怎移植，是不是？啊，来第二，真的其实有真侪方法。吼、哦，真侪方法来讲，少年的因的再生能力真好，所以有当时啊，医生呢会先减少着伊的损害，减少着伊的磨损，有会做玻尿酸，有会做 PRP， 促进伊的修复，吼、哦，这种有可能。当然嘛是有移植手术，就是将这个纤维软骨，吼、哦，用一挂纤维软骨，有的干细胞的纤维软骨，也是用着一挂这个融合手术，吼、哦。来帮助伊即个呐，即个软骨来出代。唔过，陈老师感觉讲，少年的因为因的恢复得真好，啊，用已经嘛另外啦，对不？已经是另外啦。所以，如果你要软骨移植，只要一进骨头无磨损，骨头的所在无磨损，无磨损，还是骨头的所在无严重，陈老师感觉讲，先予伊家己生看卖。因为已经年外嘛，你随时要做拢会当做嘛。啊，即得看伊个脚盘，伊个骨头是毋是有磨损足厉害。所以陈老师感觉，来大姐，请老师来报告，因为你是帮朋友的后生问的嘛，加看两个啊医生看卖，看其他医生，大个医生你也看两个啊医生，医生拢讲啊一定爱软骨移植，那你可能都爱软骨移植。我讲了解意思哈，好、哦，正软骨的意思嘛，好、哦。啊，如果其他医生有无同款的看法，咱加比较一下。因为乔师唔知啊，你朋友伊到底伊个囡仔脚盘进是啥物款的状况，是不是伊个骨头去伤着？吼、哦，伊个骨头因为脚盘是足侪软骨的啦，脚盘一定有软骨的，骨头跟骨头接袂到软骨啦。吼、哦，啊，我进会当互你的建议就是讲，因为这每一个医生伊个看法的无同，啊，所以加看两个医生看卖。加看两个啊，医生看卖，唔免赶紧，因为这已经无紧急性啊，没有急迫性了啦。你我嘛，对不？无紧急讲，我真得爱马上做手术，
没有什么问题，哦，所以给看两个医生了解到这个别个医生的看法，哦，给看两个医生了解别个医生的看法，如果大家医生都觉得说这就是爱症软骨，那这样来处理嘛，对吧，哦，那这样来处理嘛，啊，真的没紧急性啊，那这样但是说觉得说如果筋骨的酸痛，吃瓜固筋骨的，好，哦，像少年的软骨啊，等于说干嘛吃瓜？优西突胶蛋白跟 Q10， 优西突胶蛋白 Q10 等于讲增加到伊再生的营养，因为少年的只要营养有够，伊的恢复真紧。好，哦，虽然软骨啊的恢复较慢，不过少年的总是比咱有岁的时代来讲的话，当然少年的恢复是较紧的，好不好？好，哦，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少年的食寡营养，有优西突胶蛋白，有 Q10 的营养，加食寡，好，哦，啊，然后咧当中加看两个医生来评估看卖，但有时是感觉呢，因为真没有急迫性，讲一定都要马上做正软骨的手术，对不？那呢加看两个医生，看其他医生的看法，好，哦，这个陈老师加这个大姐哈，哎，林大姐，好，哦，民雄的林大姐，好，哦，建议的，好不好？哦，后来台中的陈大姐在问，台中的陈大姐白内障手术之后眼睛睁睁，好，没开刀那对眼睛本身散光200多，医生建议要开刀，有需要开刀吗？啊，你不是白内障开刀了吗？因为你啊散光要矫正，就是对白内障，对白内障的手术的矫正，啊，你不是开刀了啊，对不？啊，你开刀了，要哪个叫，要哪个开？吼，哦，因为你水晶体都已经开过啊。吼，哦，你也要白内障要开刀的时阵，就当伴随着散光矫正。散光矫正的，你的水晶体，迄个水晶体，咱换会当矫正散光的水晶体，安尼就矫正啊。啊，你都开刀了，要哪个开刀？吼，哦，所以像是要甲台中的陈大姐报告的讲。如果当初你白内障开刀啊，开刀了啊，那呢，你进前开刀应该都矫正啊。医生会问你看有自费无？自费的矫正你的散光啊，对不？吼，哦，散光也是矫正老花眼的部分，吼，哦，得针对着白内障手术的过程当中，得来矫正你的老花眼，吼，哦，也是散光，了解意思吼，哦？因为得当用水晶体来调整，啊，你进手术了，搁要。搁要开刀，陈老师都无建议啊！吼，哦，手术了啊，搁要开刀，散光的挂目镜就好啊，200多的挂目镜就好啊，吼，哦，目镜挂咧就好啊，吼，哦，散光的看物件开开啊，光线的开开，线一条会变两条安尼开开，所以咱只要挂目镜就好啊，挂目镜就会当啊啦，吼，哦，了解吼，哦。如果你进前有要去手术白内障，那你就伴随着白内障做伙处理嘛。对不？吼，哦，就是咱换有矫正散光老花眼的镜片，吼，哦，得水晶的水晶体，吼，哦，来处理，安尼基本上会当。啊，你进已经手术了啊，你搁要开一刀，是不是？挂目镜就好，吼，哦。啊，用小事啊开了是那目睭会痒，你进唔知有咧点目药水无？但有时唔知，有诶手术了点目药水，有诶人对目药水会过敏。哦，有的人对目药水也过敏，好，哦，安尼了解吼，哦。啊，你进哦，陈老师了解你的意思来，你进无开刀迄类嘛，真就表示你进开一类，啊，一类无开，对无？啊，那一类你一类有散光，一类无散光吗？如果你进前有开的迄类，应该两类拢有散光较对啊，敢是？啊，是你打无开的这类有散光？如果你无开的这类有散光200多，你无开的这类，啊，你之前迄类都无矫正啊，这类都矫正的，不是两边的袂平均吗？对不？吼，哦，所以因为陈大姐你拢讲无清楚，吼，哦，到底你之前开刀的迄类有开刀的迄类，是不是有矫正？吼，哦，是不是有矫正？吼，哦，啊，你进够一类也袂开刀，可能这类嘛要开刀啊，敢是安尼讲？对不？啊，如果你也未开刀，这类嘛要开刀啊，是不是要来矫正散光？如果进前迄类无矫正，那呢这类就唔免啊，就做伙挂目镜就好啊。吼，哦，做伙挂目镜。啊，如果你
有可能一个特殊的状况，就是你打一对散光尔，就这对还未开刀的散光尔，那呢要照着这对来矫正，会当看医生研究。吼、哦，啊，你讲先啊开刀了，目睭会痒，像是跟您讲过有几个状况，第一就是你咧点的目水你会过敏，吼、哦，第二就是你可能开刀了，目睭做到老目油，做到老目油，啊，目油卡伫目睭起黏黏，伊就容易产生着发炎，这个敏感的现象，你就做到痒，因为你进目睭手术过白内障了，目睭会做到打湿老目油，啊，打湿老目油，足侪人都用卫生纸去擦，请你会记哩，卫生纸擦会愈熬过敏，因为卫生纸可能顶管有荧光剂、有棉絮，会愈熬过敏，吼、哦。目油，你用卫生纸去擦的时阵，卫生纸沾到这个卫生纸的棉絮，拢会真容易粘伫目睭顶管。吼、哦，所以你进白内障手术了啊，目睭会做到老目油的，食寡中药过目睭，真正的，真是无骗你。因为白内障手术了，足侪人找袂去的，是安怎？伤光。用车是阿伯的手术白内障啊，是安怎个会找袂？伤光。上光目睭刺激，视力就会变歹去。你厝边隔壁探听看卖，有个人白内障手术了三年五年尔，上光结果目睭怎歹？吼、哦，所以手术过白内障，愈爱顾目睭，愈爱顾目睭，食寡中药顾目睭，吼、哦。啊，目睭会痒，用淡薄巾仔擦，淡薄巾仔擦，不要用卫生纸。吼、哦，啊，注意一下，是不是你个咧点目药水，有诶目药水会过敏？吼、哦，啊，你目睭。散光200度的问题，如果你是打一类散光而已，一类无，吼、哦，那呢，会当看医生研究讲，后一次如果要手术白内障的时阵，是不是会当伴随着散光做矫正？因为你打一类而已，吼、哦，啊，如果你是两类弄散光，啊，你这类开刀来矫正，哦，啊，另外一类嘞，另外一类无矫正，你不是赶快来挂目镜，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嘿，所以你进。一类手术白来讲啊，手术了啊，一类会伤光，啊目睭会打湿老目油，啊两类会互相影响，所以请你要用淡薄巾仔擦，唔好用卫生纸擦。第二，看你有咧点目油水无，有诶目油水会过敏，吼、哦。啊，散光开刀诶问题，陈老师感觉讲，换做我是较爱挂目镜，我是较爱挂目镜，因为较舒服，吼、哦。啊，你要伴随着用水晶体来矫正你诶散光，如果你是打一类尔。哪内当科如？如果你是两类，进前一类，如果有矫正啊，你这类都要矫正啊。第一类，你先归一类有矫正，哪内你都要矫，第二类都要矫正。如果第一类无矫正，第二类嘞，矫正哪两类不是袂平均吗？对不？吼、哦，所以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看医生阁做研究起来，好不？吼、哦，安尼简单甲陈大姐报告。后来，陈老师看见哈。六甲的张大姐在问吼，张大姐七十几岁啊，伤瘦呢，有运动，佮有增加蛋白质。啊，不过即阵仔抓愈来愈瘦，头张都要偏黄。来，张大姐，头张会变黄，就是你营养无平均。用只要是我有食蛋白质，当然恁蛋白质爱食，你食有够无？食有够无？像只要是安讲的，蛋白质呢，一支鸡腿。还是一块鸡胸肉，吼、哦，还是一块鱼肚，还是一块排骨肉，等那就便当一块肉，安尼你敢吃有够？吼、哦，一顿饭哦，一顿饭哦，有诶，大姐一天吃两顿了，吼、哦，来第二，大姐你三顿吃诶，吃诶营养无够，头张开变黄。另外，陈老师啊，我是啥物营养无够？营养爱均衡，营养爱均衡，所以通常头张会变黄，就是营养无够诶显示。啊，你用陈老师啊，头髪变黄，那呢是虾米营养无够？来，陈老师要甲你报告的吼。第一，你蛋白质爱食有够哦，吼。这单子所讲。第二，头髪变黄，通常是铁质无够，还是锌无够？铁质无够，还是锌无够？吼、哦。来，陈老师教你安那个，教你的头髪重新食好健康顿来，好不好？吼、哦。来，陈老师甲你讲，铁质含锌。要补充体质来讲，你面色较白，面色无血色，面色拢无血色啊吼，面色较无血色，啊面色拢较无面色，吼、哦，感觉面色拢白顺顺，因为你身体较虚弱，你可能你嘛较欠血啦。食啥？地瓜、
猪血上紧。吼、哦，安尼补铁补血，食猪肝猪血上紧。所以一礼拜食两到至三道的猪肝猪血，安尼了解吼、哦。猪肝猪血上紧。中秋是猪肝猪血我无食，那恁你得食紫菜、鸡菜、紫菜蛋花汤、煮紫菜蛋花汤来食。安尼了解吼、哦。紫菜蛋花汤一礼拜可能爱两三到四道。紫菜蛋花汤，吼、哦，阿如果你有咧食地瓜地瓜，一礼拜两到三道都够啊，吼、哦，安尼了解吼，吼、哦，阿、啊、来一礼拜过来食一撮有新的物件，新的物件，嘿，新的物件，蚵仔汤、蛤蟆汤，煮瓜蚵仔蛤蟆来食，吼、哦，安尼了解吼，坚果类嘛爱食有够，坚果类来嘛有新，所以咧食一撮有南瓜子的物件，南瓜子。嘿，南瓜子的物件，安尼会淡咩？了解吼、哦，好、哦，安尼大姐，你的头张黄的，搁翻乌灯来，黄的搁翻乌灯来，好、哦，阿、啊、超市要甲你提醒的，就讲你营养无够，营养无均衡，蛋白质爱食，阿地爱食有够，好、哦，好，中超市，我运动，大哥大姐运动，恁做啥物运动？运动是爱做肌力练习，唔加肌力也等来。但有说讲哦，大哥大姐，我等下大哥大姐做高追耶。但有说讲我聆听吼，接到一个大姐来哦，伊刚才要是来研究。我大姐蛋白质爱食有够哦，吼、哦、运动爱有够哦，用只要是我有，我爱食好。阿、啊、你食啥？阿刚做啥物运动？你讲我听。大姐讲，只要是我特工拢有惊咯。大哥啊，大姐啊，你走路肌少症肌力会回来吗？没有，是怎样？因为他不是主力练习嘛，所以他没法多生肉嘛。大哥大姐说，只要是我都有散步，我走路走一两点钟，你走路走一两点钟，要生肌肉嘛是很困难的。因为肌肉，比如说小腿，但是说家人垫脚尖放下来，是不是？我们的大腿跟屁股肉，我们来练半蹲。对吧，今天你我都跟你说练手部的肌力，那我们练吊单杠，对吧、哦、所以你要做出来的活动，你才有办法把你的肌肉生回来。如果你身躯你的肌肉肌少症，你这三个运动都要做，吊单杠、半蹲、垫脚尖都要做。你是肌少症的人，吊单杠、半蹲、垫脚尖你都要做，不然会让把你的肌肉训练回来，对吧。来第二，好、哦、像阿多阿邓老师讲的，蛋白质爱较高哦。结果咧，大哥大姐讲，只要是我蛋白质有食，我讲过啊，一支鸡腿食了无？一支鸡腿哦，哦那就便当，一块排骨肉较高无啊？一块鱼肚啊，一块鸡胸肉啊，较了无啊？食无够啊！啊你食无够，阿肉袂动啊！哦，你爱食素的，豆爱食一碗哦，哦豆腐豆干爱食一碗哦。豆腐豆干搁爱较济，好、哦，安尼了解吼、哦。所以咧，陈老师甲大姐讲啊吼，第一，你肌肉无生，有可能是你运动做无到。我先讲过啊，垫脚尖、半蹲、吊单杠，吼、哦，唔是走路行来就会动啊哦，吼、哦。来第二，蛋白质买较高哦，吼、哦。啊，第三，因为你头上会变黄，表示你最近的营养无均衡。唔是你有食蛋白质就好啊、哦，营养搁爱均衡哦，吼、哦，所以食一寡有铁质的物件，可能你最近咧，诶，铁质较无够，所以食一寡较补血铁质的物件，比如讲，像陈老师安讲的，地瓜啊，地血上紧，哦，无咧，你咧铁质物件就煮紫菜蛋花汤来食，紫菜蛋花汤，诶，对，第三补锌，诶，锌咧食一寡南瓜子，吼、哦。啊，上好的蚵仔、蛤蟆，吼、哦，伊这个补充上紧，蚵仔、蛤蟆咧补充上紧，吼、哦，你食素的人就食酸南瓜子，会晓未？会晓哦，嘿，啊，运动爱运动哦，有够哦，呵呵呵呵啊，蛋白质爱食有够哦，吼、哦，大哥大姐讲，啊，陈老师，啊，我有去散步无够哈，散步伊无多长肌肉哦，后来陈老师个看者哈。来，有啥问题甲助理讲，吼、哦，陈老师赶紧来甲您回答哈。巴德的陈小姐在问吼、哦，
陈小姐67岁，阁少年的哦，常常流鼻水，戴口罩，挂口罩，也是电风吹着壁，吼、哦，只要吹着风就会流鼻水，因为你的鼻黏膜无够强健嘛，所以你的鼻黏膜敏感嘛。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恁敢有发现着有个人食烧饭、下烧汤，就一直流鼻水？做者大哥大姐安尼有无？这些人拢是伊的肠啊顾无用，肠啊顾无用。中超市是安那我肠啊顾无用，肠啊顾无用，你的鼻黏膜伊就容易敏感，鼻黏膜的黏液无法度保护你的鼻黏膜。了解吼？所以咧，陈小姐像你这种的，就是益生菌无够。但你说的当做实做直接的跟你讲的讲，你就是益生菌无够。用超市现在益生菌无够，益生菌保护咱的黏膜较袂啊敏感。所以这种有诶做高老皮水的，通常拢是胃肠真歹，胃肠真歹，有诶吸收歹，有诶消化歹，啊有诶咧胃肠咧就是好菌无够，所以咧伊咧黏膜无够巩固，所以就造成了这方面的问题。那呢用超市。那呢，我要如何来改善补充好菌、补充益生菌？好、哦，因为像陈小姐哈，巴德陈小姐，你这不是单单鼻啊流鼻水呢哦，你这不是安尼哦，皮肤会搞大搞痒哦，哦，暗时也歹困哦，个性的急性哦，胃肠呢可能呢嘛过了无好哦，哦，我讲安尼，你回想一下讲啊，有影，如果像陈老师咧讲的安尼，那呢我是不是爱针对着自己的身体？吼、哦，我的肠啊，益生菌爱补充有够，专业的益生菌来食有够，是不是安尼？对不？所以像今仔日，今仔超市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我讲大哥大姐啊，一个吊单杠足简单的动作，你得吊一下，一杠吊七分钟以上，一杠吊七分钟以上。大哥大姐用超市，啊，你拢教阮这遮尼简单，敢有效？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卖看这简单的动作呢。我甲大哥大姐用啊，垫脚尖、半蹲、吼、哦、吊单杠，这三个动作你一天做会着吼。我甲大哥大姐报告，你食到一百回吼、哦，你要搁四界咧佚佗哦。你敢知影遐食到一百回，食到一百回，食到百外回，会出门会惊路的，伊毋是逐天讲哦，食山顶海味，食燕窝鲍鱼。伊嘛是逐天讲哦，做热闹的去跑步走10公里，也是去一天行2万步，唔是？伊哪哪健康诶？伊就是做上简单诶活动，上简单诶，逐天哦，家己卖规工坐条诶，逐天咧找寡代志要家己做，逐天咧食较营养、食较健康诶。第二咧，生活当中咧顾家己会食、会放、会困、会行。人生就是安尼啦，哦，足简单啦，无你想的遮尼困难啦，只是你要做唔做尔啦，是不是？后来我赶紧来过来回答哈，来新北的张大姐咧问吼，新北的张大姐讲，要是有泡泡尿，吼、哦，肾丝球过滤率存40几，吼、哦，会当食过目睭的中药，含着酵素益生菌无拢会当，请你放心。是怎样请我张大姐报告的齁。开始肾丝球过滤率剩40-50%，那这样呢你应该是接近到第三期啊，齁、哦、第三期甚至第四期啊，齁、哦、就讲药剂功能爱注意啊，齁、哦、基本上来讲医生可能会叫你菜爱烫一下，齁、哦、叫你菜爱烫一下，甚至蛋白质呢爱适量啊，袂当过量啊，齁、哦、我唔知道医生有甲你这个限制的低蛋白饮食无齁，唔过基本上来讲张大姐就是要注意药剂功能啊。那呢，陈老师给你报告的，第一，酵素、益生菌在蔬菜水果里面就有啊。咱平常时在吃的东西就有啊。啊，大哥大姐，吃了较好消化，有一个很重要、很大的关键。先顾吃了营养的吸收，消化的好，当然就可以增加到咱身躯五脏六腑的健康。人一定是靠吃的嘛，对不？所以咧，你要想一个问题哦。第一，我营养吸收身体较会用；第二，陈老师来讲哦，你药剂功能歹啊，所以身躯排毒靠啥？靠糖啊。
你身躯咱毒素胃底排第一放药嘛，药剂排出来嘛，对无？第二嘞大便啊，第三嘞脑干啊，对无？吼、哦！啊，邓叔问张大姐，你进药剂功能歹啊，所以身躯排毒的功能就靠肠啊。如果你的肠啊阁顾无好，那你身躯排毒药剂都歹愈紧，对无？所以请你放心，你食酵素益生菌绝对是足健康的，而且伊袂伤害你的药剂，因为酵素益生菌。本身颠倒是帮助你，和你的肠啊好排毒，减轻药剂的负担。吼、哦，来第二，顾目睭的中药是依照调养肝肾，增加着你肝肾的健康，和你的药剂减轻负担。所以顾目睭的中药不但伊未伤药剂，伊个顾药剂，因为伊就是咧保养肝肾的。颠倒，你有咧食顾目睭的中药，药剂较袂歹，因为伊就是咧滋阴润色，吼、哦，甲你。调养肝肾呢，所以顾目睭重要。伊不但咧顾目睭，伊个顾药剂，互你药剂较袂歹，互你放较有药，而且咧，互你暗时啊较好困。所以请新北张大姐放心，你食顾目睭的重要，含着酵素益生菌，我相信对你的药剂来讲，拢是真有帮助的，请你放心，好不好？后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廖大姐咧问北屯。白屯的廖大姐在问，有在吃顾目睭的中药，还有在吃其他的营养品要减量无？顾目睭的中药里面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对吧？啊，可能有的大哥大姐可能你还在吃一些叶黄素，是不是？齁、哦，叶黄素的营养它只是提供营养而已，所以你说超市哪里我在吃顾目睭的中药，但是说我跟你说过你不用再加开钱，啊，不过如果有你合并的使用，哪里也不要紧，会加一束啦，加一束啦，就是排出来的。好，了解意思吼。所以咧，陈老师感觉讲，顾目睭的中药你一定爱顾。啊，如果你一寡营养素你要减量，你讲啊，我本来一天食两粒，我一天食一粒，安尼会当。好，了解意思吼。所以你一寡营养品会当减量无问题，减一粒啊，减两粒啊，不要紧。唔过顾目睭的中药一定爱食有够，因为顾目睭的中药唔是营养尔，伊个有保养含调养，吼。所以顾目睭的中药吃好有够，吼、哦，再下十二，暗下十二，那安尼其他营养品减一束也不要紧，我安尼了解吼、哦，来第二，白屯的廖大姐讲，正卡大姑母的妈妈，正卡的大拇指的妈妈，是安那打一支大姑母的妈妈，是安那，因为一支大姑母有可能，吼、哦，伊就是因为伊的。筋，伊个筋，伊个筋，含着神经有去受伤，还是压迫着？所以通常吼、哦，你甲看，像这种正卡一支针头啊，会麻的，吼、哦，有的大骨帽，有的尾针知影，吼、哦，你个鞋啊，甲跋背，你甲起起来看，鞋啊，甲起起来看，鞋底磨损的状况会较无同，表示你平常时走路的姿势冇问题，走路的姿势冇问题。啊，用超市按哪那边按哪来单的书家里吼。平常时，这个大骨骼、大骨骼的妈妈，就是正一、那个正甲大骨骼的正甲，拢爱甲甜甜，拢爱甲甜甜。吼、哦，来第二，吼、哦、爱注意的一点来讲，你的脚底按摩爱做以外，吼、哦，脚底脚底按摩给干嘛爱做以外，吼、哦，垫脚尖的活动嘛爱做。吼、哦，啊，用超市我做垫脚尖的活动会改善嘛？会改善。所以白屯的廖大姐陈老师建议你吼，就讲第一吼，平常时洗身躯了，枕头啊、大骨帽、枕头啊、指甲、指甲甲短短五支枕头拢甲短短，吼脚指甲的指甲系甲短短，吼促进伊循环，吼指甲短唔是短，指甲顶管了指甲边，指甲边要促进脚部的循环，指甲的两边边。肩胛两边边哦，我讲爱怎样？大拇指肩胛两边边，来，咱用手来做来，要促进咱手还是脚，伊个微循环较好诶。吼、哦，种啊，有诶，我末梢循环较歹，我是伫肩胛顶管还是肩胛两边边？两边对，肩胛两边边，嘿，对对，嘿对，指甲的两边，嘿对，两边才对对，才会促进伊个循环哦，唔是顶管肩胛哦，嘿，指甲的两边。嘿，对，大哥大姐会向啊，哈，嘿，手先试看麦，卡嘛是安尼做，嘿，卡嘛是安尼做，
嘿对，吼、哦，增加两边边哦，吼安尼样哦。啊，唔过这位廖大姐，北屯的廖大姐，但是苏姐建议，我感觉你特工爱做寡垫脚尖的运动。啊，第三，注意你走路的姿势，姿势袂当脚开开、脚歪歪、脚无正，鞋啊爱穿较好诶。吼、哦，安尼简单甲你建议，吼、哦，鞋啊穿较好诶，走路姿势两边爱平均，吼、哦、啊垫脚尖的运动爱做，啊包括着讲脚步，咱指甲两边。好、哦，指甲两边，好、哦，大刚洗辛苦了，大家按摩一下，要困进前，肩胛边两边边，嘿，肩胛边两边边个按摩一下，好、哦，这拢有帮助，吼、哦，啊，可能是遐个循环较歹，啊是小块遐筋神经有小块去压迫着，可能进前有诶肩路受伤，啊是讲较早过去的骨伤，吼、哦，有可能，吼、哦，啊按摩一下循环较好，伊就好起就好去，吼、哦，伊也较好就好啊，吼、哦，免烦恼，因为。一支镜头啊，尔通常无啥物大问题，拢是有一挂生活的姿势，吼、哦，也是一挂受伤伤害尔，吼、哦，迄拢不要紧，免烦恼，吼、哦，咱着做一挂物理复健就会当，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后来，陈老师讲过一个哈，讲过一个，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后来吼，大哥啊，大姐啊，足济人哦，生活当中哦，足济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恁呢，针对着目睭的保养，其实足济人讲，陈老师我拢有看眼科。唔过陈老师要甲你讲哦，目睭会当讲是规身躯器官足歹顾的一个器官，因为目睭伊未无法度恢复，目睭只会愈来愈歹。所以一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恁目睭恁本身有高血压、糖尿病、高度近视、高血油，你比一般人阁爱更加要意着你个目睭个保健。因为一寡心血管疾病个人，伊个目睭会比一般人较紧歹。毋过陈老师感觉讲，台湾高血压、糖尿病人足济足济，甚至高血油，即三高个问题足济人，因拢会向看医生食药啊，毋过因拢无咧保养目睭。真正讲陈老师，啊无要安那保养目睭，我来食叶黄素敢会当？你也少年的吼，陈老师无话讲。不过你不是少年的，你五六十岁啊，你的目睭单单要靠一挂营养无够力啊。陈老师讲这是真的，你目睭单单要靠一挂营养无够力。第二，你食陈老师介绍的狐狸精，咱内底伊的叶黄素 PPLS 伫中药材内底真济真济呢，而且佫是天然的含量呢。真正讲陈老师，你介绍狐狸精，你估计。菊花内底叶黄素 PPOS 敢会无够，不但未无够，阁真济天然的吸收。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陈老师无骗你哦。咱的狐狸精内底，单单伊针对着咱目睭的营养，伫中药材内底，不但是即个安那十足，而且咧，阁比你外口补充的阁较济。所以。你如果食陈老师介绍的狐狸精，你免阁特别开钱去买一挂营养素，因为我甲你讲，伊内底营养含量真十足，营养含量真十足。不过中药材毋是单单单营养尔，伊阁有保养，伊阁有调养。所以你食陈老师介绍狐狸精，足省钱、足专业、足有效，而且咧足健康。大哥大姐讲啊，有影，陈老师食食足侪种，真正的。食你的狐狸精，食了感觉咧上直接、上明显。我嘛甲大哥大姐报告，你要找一罐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你要爱，讲陈老师，我要来食叶黄素、PPLS、维生素 A。陈老师来你讲过啊，我的狐狸精中药材内底成分拢十足，枸杞内底有叶黄素，菊花内底维生素 A、PPLS， 而且成分含量拢是非常丰富的哦。绝对有够的，唔免你阁特别补充哦。绝对有够的哦。那咧第二，陈老师狐狸精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互你省钱、省工、专业阁好用。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有影，陈老师，食你介绍狐狸精真正真实用，真正真好用。我嘛要甲大哥大姐报告，如果你有三高的问题，你讲啊，陈老师，我有糖尿病，尤其是糖尿病，还是你白内障有手术过啊？啊，是你有黄斑部病变，啊，是你目睭有青光眼，你比一般人更加爱顾目睭哦。真正的陈老师无骗你诶，你莫逐工即个安尼当中的时阵，无去要伊，无去注意，目睭一旦歹去，你重新要甲顾顿来真困难哦，真困难。陈老师介绍狐狸精长期以来帮助足侪人，真侪大哥大姐讲陈老师真诶。食了目睭较袂干、较袂酸、较袂涩、较袂流目油，目睭较金、较清、较明，看较有营养、较有保养，真正只要是你介绍狐狸精，真正真好用。大哥啊，大姐啊，我嘛甲你报告，陈老师介绍狐狸精救着足侪人。我讲给你听，一个大姐，一个大姐对陈老师食这罐狐狸精食十几年啊。大姐食咱的狐狸精食了真好以外，伊介绍足济亲戚朋友食陈老师介绍狐狸精。伊甲亲戚朋友安那讲你阿麦，伊讲恁敢知影我的目睭？我的目睭十几年前医生讲哦，用未超过三年。医生阿讲你这目睭用未超过三年，伊就开始食陈老师的狐狸精。食到三年后，医生阿讲一句话：三年来你的目睭拢无较歹。 伊讲三年来你的目睭拢可无较歹，伊笑笑啊，伊讲医生，我拢食中药，医生看看，伊个客户你去无医生看，医生看看讲继续食，哦，本来想讲你的目睭用未超过三年，无想到三年来你目睭拢无较歹，过掉，结果大姊食到近十几年啊，大姊目睭同款搁咧看。杨超市，我也无你即款，互你金，我目睭早都害啊！杰大姐，伊咧家族性的糖尿病。杨超市真诶，好、哦，你也互你金有够好用。本来两三个月拢爱注射呢，目睭吼家族性的糖尿病呢，两三个月拢爱注射呢，目睭拢爱注射呢。结果咧，食单的时候，互你金食甲去医生遐，医生讲钙稳定，唔免注，三五年啊。大姐三五年啊，伊讲医生拢讲该稳定唔免住，你来听看麦。
1: 陈药师，哎、欸，敬礼，我台北市，我有因为家族性的糖尿病，
0: 是
1: 啊，眼睛两个都开过白内障，
0: 是是是，
1: 边有黄斑部病变，
0: 哎呦，
1: 刚开始就要两个月、三个月就要打一支针，我给你讲好利金哦，
0: 谢谢谢谢，
1: 我本人是两个月回诊医院一次，
0: 是，哎呀，
1: 家里的好利金了三年了，都没有打针，
0: 哎呦，恭喜恭喜，
1: 回诊都说稳定，
0: 真的哈、哦，李大姐，真的哈、
1: 哦，台大，
0: 你在台大看的嘛哈、
1: 哦，对呀、啊，
0: 嘿，李大姐，你说你本身有糖尿病。然后
1: 家族性的
0: 糖尿病，然后黄斑部都有病变了啊，本来就是三年前都固定要打，
1: 差不多三个月两个月都要打一支眼底针嘛，
0: 哎对，那个新生血管的抑制剂嘛哈，
1: 哎、啊、血管增生嘛，
0: 对啊，你现在自从吃我们活力金以后，你多久没有打
1: 了？三年了，
0: 三年没有打了，医生都说很稳定，
1: 稳定，我跟你定很久了。谢谢谢谢，有运气好啦，运气好，谢谢福气好，才会碰到你。
0: 谢谢谢谢，恭喜恭喜，有够好哈！大姐讲，只要是这个真正吃你的红利金，本来两三个月就要打一次针呢，伊目睭已经无好去啊，两三个月都要注射，结果吃咱的红利金两三年啊，医生拢讲顾甲该稳定，唔免注射，有影无？有影吼，哎呀，这大姐哦。用钱要是真正真正哦，你的福利金真正真好用。伊讲哦，听人讲你的福利金真好啊，结果咧，大姐直接讲有够赞，真的大哥大姐，咱食老岁啊，目睭爱保养，食摊着说福利金做有效。咱的福利金吼，你也加赞吼，
2: 哦，赞赞赞，本来拢安尼看无啥有雾雾啦
0: 吼，嘿嘿嘿，是是是，
2: 啊，即马吼，安尼看较足清楚的，
0: 有影吼，叫做清楚的啊吼，
2: 叫大家大兄大姐来
0: 感谢感谢感谢。有影吼，是不是？这大姐讲，只要是真正真好呢。本来吧，就安尼打算上老板又艰苦没舒适，吃你火力金好真济，真正，只要是你的火力金做有效。
3: 火力金黑的吼，
0: 是，
3: 真正真好啦。
0: 咱的火力金赞吼，
3: 是啊，真正做好，我都
0: 谢谢哦。
3: 平平安的年岁安尼啊，跟人比拢是真好啦。
0: 有影啦，好，有影，谢谢你，
3: 就好啦。
0: 大姐讲，只要是真正做好，我的年岁吼，白白干会，人白白年岁目睭。咱别人比起来，咱会比别人较好呢。啊是安那？因为你有在吃丹尼斯介绍这款狐狸金的保养，狐狸金，在乎的乎，你我他的你，金银财宝的金，吼、哦，伊是 GMP 纯正的中药，未伤肝，未碍胃，未伤腰子，不但药材纯正，品质可靠，咱狐狸金引进了日本先进的机械来制完。所以，狐狸金的蜜丸做系列做好囤货。第二，咱请着专业的师傅，发挥着上大药材的炮制，来发挥着药材上大的效果。所以是安怎？陈药师介绍这款狐狸金，伊效果好，品质好，伊是 GMP 纯正中药。每一个药材拢通过着检查化验，每一个药材拢有检查报告，安全的检查报告。所以药材安全可靠。第二，咱制定拢是 GMP 的流程，品质可靠。第三，效果真好。第四，价钱公道。大哥大姐，今仔日顾目睭，陈老师甲你讲真呢。要食，当然咱食老岁啊，咱毋是少年的。要顾目睭，当然白白开钱。你当然爱食上有效的，白白开钱，你爱食适合的。咱食到这个岁啊，目睭要甲顾金，想要有营养，想要有保养。想要有调用，大哥啊，大姐啊， 当然爱中药较高力，好不好？陈药师介绍护理金唔免开大钱，一罐1800块，食一个月，1800块就当食一个月。请你记得，只有这个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陈药师免付费的专线，0800-77-33-55。目睭要金动，身体要健康，你爱食着物件，陈药师护理金救着足济人，真正大哥大姐啊！咱食老话，目睭歹，当然爱中药才有够力，吼、哦，有营养，有保养，好不好？食即罐，陈药师介绍护理金，卡这个电话叫助理家你寄，唯一的专线0800-77-33-55，找咱的助理哈，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家你服务，吼、哦。做者大哥大姐，尤其有糖尿病、高血压、高血油、吼、哦、高度近视的、目睭无好的，你当然爱食着真真正正有效的，食了有血啊，目睭要顾无简单，当然爱专业的来照顾吼。刷卡助理家你服务，等你加养一群啊哈，0800-77-33-55。

0: 的
1: 女人亲像落花吼，落在流水，随着流水死过去哦。所以真侪女孩子伊较早用你的青春哦，换一个寄望，是不是？所以食老对家己较好诶哦，了解吼、哦。来，黄大姐咧问吼、哦，黄大姐讲卡底生鸡毛啊，处理了一点的生鸡毛啊，你如果加如果处理，伊就生愈高。那像咱这个手剪有无？查甫人手在做工课，都生这个呐手剪嘛，粗粗嘛，啊无做了伊就好。所以鸡毛啊，你如果刺激，如果加，伊就生愈高。啊，用超市边呐，就是黑的卖插皮，黑的卖插皮爱粗粗啊。逐工洗身躯了，迄鸡毛啊所在啊，包括凡士林，吼、哦，伊咧当中先就卖愈来愈高。啊，甚至有当时啊，代谢较好了，伊就。大刚鸡巴啊，这所在的伊就是袂当打，愈打伊就愈高发炎，爱得愈高。所以大刚洗身躯了，搞不好就需要凡士林，吼、哦、有帮助。啊，唔过咧，要消有困难，因为生出来要消有困难。鸡巴啊，跟咱手剪无同款嘛，伊要消有困难。唔过愈加伊就愈高，吼、哦，所以唔免去处理啊。你去处理吼，伊、哦、要消伊嘛，因为这所在，吼、哦、这所在伊就是一点个角质。再生生高出来，好、哦、了解意思哈、哦，所以基本上就是洗身躯了，抹个凡士林就会当，好、哦、抹个凡士林啊，和伊即个伊搞个节省多了，伊就袂个高啊，伊上惊就伤大，大的发炎就愈高，好、哦、啊卖加加，好、哦、来李大姐咧讲微波炉蒸鱼，微波炉要蒸鱼要有特殊的一个物件，微波炉要蒸鱼啊，吹鱼做好吹，陈老师做好吹，吹鱼你得。即、这个暗个要蒸，伊要微波炉专用的一个蒸鼎，因为微波炉袂当用铁啊嘛，对不？唔过日本进有一种微波炉咧用的诶蒸鼎，对当蒸鱼，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啊，煮饭较麻烦，煮饭较麻烦就讲，你煮饭唔是袂当煮，有机会我讲给恁听，吼、哦，唔过会较麻烦，用电锅会较紧，吼、哦、啊，煮起来可能无像电锅较好食，安尼了解吼、哦，嘿，啊你。煮饭啊，煎鱼拢有一种日本专门进会当煮饭个煎鱼微波炉咧用的迄种铁鼎，微波炉专用的哦。嘿，你一般铁也是袂当下哦。啊，唔过日本有啊，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后来今日节目时间到站嘛，到节目找咱的助理哈，0800-77-33-55。0800-77-33-55。今日节目时间到站嘛，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2: 健康免开钱，这部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全国新闻。得利林国政，得利雪利旺，得利进行，得利维他干，美国进口 QMP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利进行卫署要知道04-7614号，得利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0: 好，来大家好，
1: 那无代志吼，也是秘伫厝内啦哈，冷气猛吹，那无冷气人吹吼，上无伫厝内较袂日头直接拍电吼，拢破100年以上的记录吼。茶水加啉啦，茶水加啉吼，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好，五月三十日开始，咱台湾开车的年会哈，个新的一个制度，本来是七十五岁，大家拢知影。到七十五岁，你都要另外话驾照啦吼，啊，身体检查啦、认识啦，有诶无诶吼，过关。七十五岁吼，把原本的驾照收回来，啊，发一个新的互你。过来七十五岁以后，就三年换一遍。这是本来已经一段时间嘛，这个驾照吼，都是虾米代志呢？去年五月，新北三甲一个七十，阿伯啊。

先会话啦。其实台湾算早的咧，那所有全世界比较个台湾汉地75岁就开始话新驾照，就是要甲你特别检查身体啥吼。其他国家拢差不多汉地80岁以上啦，哦，有的佫较晚吼。啊，有的吼，拢差不多汉地80岁吼。台湾吼，无多啊，话讲发生太侪这个交通代志啦，啊，提早到70岁嘛吼。为这个礼拜的5月30日开始，咱交通部已经公布出来哈，公布一年啦，差不多差不多一年哈，我来算一年，时间在去年5月嘛，所发生的哈，所以本来75岁，为这个礼拜5月30日开始，就变成70岁，就已经换驾照啊，哈，70岁哈，你把那个原本的驾照交回来。啊，换一个新的驾照，不换新驾照，都要体格啦，不身体啦，所以体格就是身体啦，身体体检合格，而且还佫知影一寡这个交通规则，人会甲你问挂吼，车辆顶了甚物话啦，我一大体量吼，伊在换好你。那70岁提早换这边驾照了吼，第一遍5年嘛。70岁到75岁，吼，啊，75岁开始，吼，就变成3年，换一遍。你70岁到75岁还换一遍，吼，5年又换一遍，吼，这个75岁，75岁以后通过认知啦、身体检查了，吼，再换另外一个驾照年，吼，过来就3年一换嘛，3年一换，吼，开始变成安尼，吼，啊。讲跟你讲，过年嘛，过年发生这代志了吼，真正做嘞，所以讲时间唔够紧，你去看，啊你一年啦，一年啊，新房吼，78岁这个阿伯啊，开车弄死3个囡仔啦，啊这个其他受伤嘛，家己乱死嘛吼，啊你一年啊吼，所以正式实施到这个礼拜5月30日，那超过70岁吼，阿伯到75你要换哦，爱换吼，这。甲较早当然这有改变啦，啊本来法律就是拢会改变啦，都连伊发生迄个代志了吼，话迄个加强啦，对啦吼，人落去甲调查讲，啊你嘛爱公布讲这个阿伯到底是啥物毛病，人有调查，怎调查报告有出来，但是调查报告出来吼，医生这边我那无在调明确说明讲阿伯到底是啥物毛病，所引起讲啊人开车开甲。牙工啦，伊唔是讲伫车顶啦，发生毛病，唔知人唔是，伊是人吼，迄、那个认知出问题啊吼，哦，总开始开车，唔知被六什么人吼生气啦吼，啊，什么人无留意啦，啥都应该是安尼，当时咱甲看开，就是可能有人无守规矩啊，啥那咱是唔知啦吼，啊是伊家己无要守规矩，但是问题别人守规矩，但是无留意啊。伊下尾安怎样吼，总开始加工嘛，哇、哦，开始干工作车啦，做好多摆啦吼，被工弄来有无吼？啊，真正工弄来嘛，真正弄来，准这个造成3个囡仔死，12个轻重伤，家庭乱死吼好。但是其中是人大家听好，医生无真明确，甲讲阿病到底是身躯是啥物病。所以伊讲人开车开甲吼，做好加工吼啊。啊，软油都无在调收煞吼，就是血糖啦。高血糖的人吼，开车上个发生安尼啦，就是人脾气较高压，这真正有影哦。人若血糖伤高，控制无好，有的是控制了袂歹，我今日血糖糖尿病吼，啊，都血糖安尼好，但是我咧食药控制，家己本身我若对食食，我咧控制下底袂歹，这吼还好。但是你一直控制袂好，佮加上年岁嘛。阿伯70岁了吼，所以伊所有的毛病到长，人调查报告出来，医生并无明确讲，哦是心脏不好啦吼，还是头壳不好啦，还是中风过来，咱拢无讲这，伊讲这个性拢无什么，甲开车有甚物可能吼？但是医生来讲一点，就是讲这个阿伯家己本身有血糖啦，啊阿伯唔是干血糖尔。阿伯也是足侪毛病啊，吼、哦，会人误会啊，吼，会啊，但是有可能会造成开车相撞吼，头壳起红，人脾气也起吼，完全都家己控制袂住，迄种情形就血糖啦，认知下降。
我已经唔知讲太阳灯对我有啥物作用哦。啊，我咧落去到地吼，是唔是车控制袂调到中西啥物人吼？迄个认知下降吼，都只有高血糖的人吼上好呢。所以这点家己要注意哈。其他毛病医生是无明确说明吼。啊，对我那是都这个关系，唔只无法度。大家较巴结的国家的制度就是安尼吼，本来是75岁，才开始要跟你换驾照吼，就互你进前迄驾照吼用到75岁吼，啊换新的驾照就变成年尾有啊啦吼，啊跟你换一个新驾照吼，我若要叫你等来检查一下吼，身体啦、对啦、认知啦、太阳灯看有无啦吼，但是为这个礼拜5月30日开始，就变成75岁哦，会记得哦吼，当然无抓到，拢无关系啦。如果等到年检，等到三月，等到警察用用多在你身躯边，停车场停的时阵，看起来公园啊，你都已经超过70啊，我是比你啦吼。啊，来给你检查看嘛，因为我有所本啊。你今仔日超过70的人哦，我今仔日想讲你唔想话驾照吧吼，结果一个查了个真正无话，就袂使安尼，这会发咯哈，这会发。当然不是抓去关啦吼，会给你罚钱。所以讲，这个礼拜开始5月30日，咱的迄个高龄者的年会开车就降落来70岁啦吼。你若满70岁开始，你就要去换新驾照，把原本旧的驾照吼，这个骑去检疫站啦，啊，身体检查过了，人给你问一寡这个道路安全这寡问题了吼。就另外一个新的牌，予你。那么第一遍用5年啦，70岁用到75岁，过来75岁，搁再电话，搁换一遍。75岁以后吼，就3年换一遍啦吼。安尼，这交通大规则，这是大改变吼。那这个5月30日是大改变啦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 那一天在公哥
1: 回家，听你在那个播孙，他怎么说软弱？当那个一抽完鼻当过心脏啊！我来食看卖，喵的，一寡咪食了就好，就袂听啦。
2: 好好好好，
1: 我就是今仔打电话来感谢。安
2: 尼
1: 吼，哎，来感谢，谢谢你啊！
2: 好恭喜，哦，
1: 你是我桂林的。
2: 好恭喜，好恭喜。
1: 哎，谢谢你啊！
2: 祝福你健康哈，祝你健康。
1: 好，谢谢哈。
0: 你个进口这款个的气源鼻 Q， 这个物件迄个升温哈。当然是用外国人一般来讲吼，全世界啦吼，这个代号啦吼，就是它的名称吼，用英语，咱讲食物件足 Q 迄个 Q 啦，吼迄个 Q 吼好。那咱台湾语吼，这个意思吼，中文意思吼，改翻做啥呢？叫做腐梅。腐梅什么意思呢？就是迄个器官，迄个物件，咱吼卖有较早生鲜啦，生鲜就歹去啊。作用就无啊！我今仔日本来应该一分钟拍七十下，结果吼，算变三十下，变四十下啊！吼，当然就无够用啊，就变成迄个退化。物件若生鲜，该先牢固，爱加磨练骨，爱加强一下。咱的气源米吼，就是咧帮助这啦，帮助卖有较早提，人的器官也卖较早提，尤其是足侪重要器官，直接咱这个泵部也是规身躯的总数量吼。有够重要，重要。唔只人医生咧讲啊，那老大人阿伯阿妈、公阿妈，人有会啊吼，上爱顾，当然规身躯拢爱顾啦。无一个所在唔免顾，连一支脚毛嘛爱顾，袂当凊彩。但是那关系生命较危险吼，都一日来有可能吼，都真严重，都这个碰骨啊吼，都规身躯的总数量啊，都美国进口起源美。过了上好，平平算啦，八八十十啦吼，穿啦吼，各小区安尼吊听一下吼，迄、那个所在拢伫乡下，这个所在吼，人呢，那听来到地吼，那无得呢，穿来到地吼，都无爱叮当啊呢，洗唔净身吼，规身躯软搞搞吼，无气味，到咱的美国进口去到起源比较高一个，这个所在上好高吼，一直高一直用解了，阿别人穿平平，楼梯阿妈讲我即马一楼。直接爬到三楼，拜香不要紧啊嘞吼！美国政客叫做 QMB 指定房指名，若无上坐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唔通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台北市七十四岁阿伯啊，阿姓张吼阿伯啊，伫即个坐到甲太太最后是更离房间眠床边过来家己我那自杀嘛，自杀吼，结果阿伯自杀无死，就是两个查囝，迄天拄拄要过母亲节啦，啊查囝吼，就尽情咧找爸爸妈妈，讲要安排什么时食饭。较拄好时间，结果一直联络袂到啊，就是安代志撇空，一直到有查囝啊，敲电话那样，拢找无人个时，甲等下厝看麦，结果入去厝内发现讲妈妈吼死伫眠床顶，即明显死亡啊，连救也无救，无法度。这个爸爸吼时间中昏迷，改成我那讲有要想要自杀吼，但是我那个心上个病啦，结果到昨。已经出来了啦，长吼已经出年，就是无代志。有人讲，十外工年呢，安尼，可能食紧紧啊，无啥想讲要自杀来看啦吼，应该是。我来甲你讲啊，太人讲要自杀来吼，有当时拢那太人拢太作用啦，太别人啦。啊，那家己讲要自杀吼，哇，这吼，变个吼，这已经出年啦。但是出年，特别地检署长问我以后。收啊嘛，阿伯收啊吼，太子太太，那即马能经过了解啦，就是东港的情形吼，这个案件东港的新闻快报人都有报掉嘛，大家知影，都多当时多被过保亲节先吼，都两个查囡啊，一直咧打电话找爸爸妈妈啦，啊，就是要安排保亲节当时食饭。餐厅好唔好啦吼？安尼时间吼，结果找无人啊！啊，找无人了，这两个查囝村无得等来看卖咧吼。结果看，入去厝内面，妈妈倒入眠床顶，明显死亡啦吼。颔棍上明显，一吹一下吼，哦，一抓有个大抓啦。颔棍的所在，就因爸爸甲吹死嘛。死亡一段时间啦，爸爸是倒伫身躯边啦。到眠床边啊，这个所在吼，涂骹安尼袂停袂动吼，啊，才赶紧甲送病院救掉嘛，到昨已经无代志出院吼。那鉴定来问话检查，这个妈妈身躯并无其他的伤痕吼，都干那一抓啦，颔棍，所以人就讲，我无想要死的人，而且我唔是讲脚手袂停动呢。如果你真正要甲吹好死，要我死就对了吼。不管用嘴用啥，我会甲你拼一下嘛。伊身躯、手，什么所在连一个伤痕，乌青都无，都可见讲吼，这个阿伯啊，这个做翁的啦，这个爸爸，有可能当时下药回家啦，下药食，食好困觉，完全唔知人吼，准伤准准，颔棍都甲吹好死啦，就安尼。但是现场吼，厝内面并无查到任何这种爱困药啦吼，什么白粉药就对啦吼。完全无吼，啊！一台调查，那鉴定调查，我见讲原来这只红阿婆虽然有岁啊，七十外呢，我讲对啊，一食到七十外吼，是咧计较厝内面什么代志，阿变阿讲宰人啦，有个人食到这年岁吼，就真正看足会贵啦，啊，我都无法度，食到七十外，七十是算七十外啦，这个阿伯啊吼，甲太太。就是长期为着土地问题，到底什么土地问题，伊无写清楚啦。就可能是翁仔某之间的财产土地问题吼，定定咧冤家啦。那么这个太太，就去用追死这个妈妈嘛。伫去年十二月，就两边报家暴，我跟你讲报家暴，这吼有两款情形，我咧讲这大家嘛知啊。你各把家暴，就是我报警察。我能甲他拍一遍，即马去来个一遍，第二遍又个报警察，我能甲他拍，但是你嘛是去大做伙啊！这个说伊过来经过两个月，伫今年一月，伊正式向法院申请报复令啦。我申请两届家暴嘛，报两届家暴了吼，我就申请报复令吼，有可能报复令是毋是落来，还是袂落来，唔知啦吼，应该是落来这。不遮久啦，今年一月嘛，一月就申请啊，报令好，结果唔知讲，这个做案的吼，就是相当不满啦。咱两个冤家，翁仔某什么话好？你真正甲这个申请报令吼，上尾决定，
都下杀手啦，好死。所以我咧讲吼，保护令这个代志吼，都有人咧讲啊。你要申请家暴迄个保护令吼，都唔好去大做伙啊哦。那无你无申请，反正讨赔听啦吼、哦。啊，都我那无申请都拍啦吼。安尼好，你申请反正生命无有可能啊。如果今仔日都未输讲人已经。上界观点吼，迄个想见吼，都变成安尼。你真正甲申请保护令，变成安尼啊。虽然讲申请这种保护令吼，我要保护我家己生命、身体安全吼，你怎么带做伙呢？你带做伙，你申请保护令，身躯边迄人，就是你要甲迄、那个限制的人嘛。迄、那个保护令吼，伊绝对上想见吼。但是我先了检察官会同法律落去解剖啊，这个妈妈的尸体。啊！发现讲身躯连一个所在都无乌青，无任何的工序吼，就表示讲因人要甲抬死，迄人要甲抬死，我性命要无恙吼。你搁安怎样？男一甲白甲目睭人袂叮当啦，我绝对凊彩甲你拼一个嘛。对乌青，对甲你底下咧烧拼，身躯无半的所在，啊！你可见讲这个太太，这个妈妈就是人，当时已经完全袂叮当啦。啊，就下药啊，什么话安尼尔，上大的可能吼，就是安尼。所以，当然这个检察官讲也去相当了解啦吼，就是到法律部分吼，到目前吼是暂时安尼啦吼。啊，进一步若要了解吼，也去得较详细，到法律就去解剖啊，这个妈妈的尸体啦吼。那么这个阿伯啊吼，是因为胎死太太了吼，准家己可能有在吃什么物件唔知啦。准倒伫眠床边嘛，啊，落昏倒伫遐。早起到下身，妈妈死，爸爸严重昏迷，甲送病院到昨啦，到昨下晡吼，都已经出院啦，都表示无代志。医生跳出院，但是出院当然袂当等伊啊，人赶快轮椅塞咧吼，塞去检察官，搁在上尾门外这边吼，昨暗都收啊啦。本来住病院啦，即马住看守所吼，住看守所收啊吼。啊，可怜，所以我来讲，坦白来讲，这是人有啦，我来讲这应该大家有听有啦，你也想有啦，唔是无道理。你茫讲啊，讲啊，你来讲个咧，我去好怕呢，唔得乱忙报，唔是因为即马好保护这个人哦，会叫做保护你嘛，无那哈济国家办这要创啥？就是我今仔为着你今仔日袂甲人相拍冤家，反正另外输伊啦。那真正要修法修，我也属于吼，我得有这个物件法律保护，法律给咱保护的叫做保护令吧。保护令是一张纸，保护令不是讲申请一个警察，不是你身躯边搞照顾，不是。保护令是一张纸，当然这张纸效力真高，伊是有法律作用。你今仔违反，你去出手甲我拍，我今仔日搁在保，我今有保护令的人，你搁阿拍来塞关啊嘛，你搁违反保护令吼，不可这段时间你在保证讲。会袂发生生命危险像安尼啊，就是讲你若申请这种叫做家暴的保护令吼，上好是无去带做伙啊啦。你若带做伙，有当时啊顶得甲擦掉啦。你无申请犯罪，我就甲你讲啊。当然我唔是咧讲比较讲歹拄歹安尼吼，我即马咧比较即个歹拄歹。你今仔日若无申请，当然两个人个小寡大细声，伊就甲你扒啦，甲你拍啦吼。啊，非得你也无报啊啦吼，你也无啥物好。但是你真正讲为着顾我安全，你都拢会出手共拍某令功夫。好，我今仔日甲你报家暴个保护令，真正保护令申请着，一定抓。但是你两个去大做伙呢？大做伙，你真正甲申请哇，这代志就大条啦，就变做有个人吼，凡事会收卡，念旧讲哎呦，唔通人申请保护令，我若真正甲拍，会去筛关吼，会叫做违反保护令嘛吼。但是有。一半也上济啦，一回有成的吼。你真正该申请保护令，我甲你赔啦，了解唔准办死啊啦。啊，都好你死吼，啊那样的话，着落吼，这要做一寡法律上的动作吼，爱先保护家己安全啦。事实有影，我申请保护令其实当然是对啊。啊，你定甲我拍，拍袂到两个人来讲代志，你就甲我拍。啊，当然我拍输你啊。啊！我拍输你，我来申请保护令。啊！你申请保护令，你搁大座位吼，哇！这真着惨，真害。大伯这件就是安尼啦。大伯是吼，伫即个车架嘛，拄拄长无真济。迄、那个迄几工啊吼，安尼发生
甲太太最后死家己自杀无成啦，到昨已经治疗好出院吼，但是即马刷伊看守所继续收啊，可怜这个老啊哦，过来变起出来你甲看，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哦，伊食五罐啊，无吼，伊第食到第好呢，
2: 好安尼吼，
1: 对肾较足好诶。
2: 嗯，
1: 嘿，啊，咱但是吼，咱未使乌白套药啊。
2: 嗯，
1: 嘿，未使乌白套。
2: 是啦，是啦。
1: 啊，我即摆吼，拢在改吼，改吼食两顿啊，早啊时啊吼食两粒，啊，因时食两粒安尼啊。
2: 好，安尼改好。
1: 啊，我真运吼，真运我是拢买困较少啦。
2: 安尼改好啊，
1: 嘿。嘿啊，啊，我食较真吼改好诶，因为我这头壳吼有食着嘛，差不多一二十年了
2: 哦。
1: 食食个电食胃肉外严重诶，脑震荡外严重诶呢。
2: 哎呦，好。
1: 啊吼，那歹听吼，就也爱听，歹听也爱听。
2: 好。
1: 啊，我今晚吼食食较真安尼无吼，因已经吼拢总吼歹听也毋知影，啥有只歹听也未听呢。
2: 好安尼哦。哦。
1: 是啊，好计济啊。
2: 哦，真兴啦吼。
1: 是啊，真正好计济啦。
2: 嗯嗯嗯嗯。
1: 啊，目睭嘿，啊，我阁有即种诶经验，我甲你讲，我吼目睭无吼，本来吼有时啊吼，就像伊又今仔。灯起无吼，有无？啊，目睭面无拢红起起，无拢灰无，有无吼？
2: 哎，
1: 我正食即个吼，情形较真，拢完全拢都唔捌。
2: 安尼哦，哦，
1: 是啊，
0: 灰咯吼，袂当当个所在，你后边都袂到，后边个所在功能。伊也有上问题，麻啦、抽啦吼，啊，迄个所在暗慢啦吼，会抽疼，嘛拢有吼。那无就想要倒骨啦，啊，都会处理收袂定个吼，准掉嘞吼，都倒骨啦，伫脚头所在一条一条走出来吼，迄个所在袂稳呢，六八礼拜准袂出哩吼，尤其吼丢丢断、丢丢断吼，咱得力的经验有一个真大真大的功效，就是固基底，阿爸阿母爱食。得力经验过去就是无形当中，你也发现讲，那一半变啦，奇怪，迄代志你该袂记，我拢会记哩。你有咧，伊有咧食经验，咱人个记忆较有回来吼，人记忆有诶慢慢啦胖起吼，你就少开会掉啦吼。记忆较早讲这大家无感觉，最近你甲听讲，我奇怪，迄个较侪诶老大人啊吼，记忆都拢袂记，袂记，袂记啦吼。我唔知安尼无对，大家拢会想安尼吼。无加固吼，都拢会安尼啦。你加固啊，咱的基底吼是规个血咧通透嘛。后壁病来你唔知，你目睭看袂到，家己也无感觉，这个物件袂疼咧。到一个时间，你发现讲有奇怪个安尼，迄个代志我想袂起，迄个人个名想袂起吼。啊，那用迄条路改成唔知咧，迄就是基底开始咧放起啦吼。伊这条血吼。开始这边无啥啉，那边无啥啉吼，迄种足细条啊，像迄、那个头毛丝的所在吼，到咱的道理的经验一定爱食吼，包括一部困眠啦，困眠大帮助，道理的经验要着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吼，那无上台讲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带你回家，这班吼，伊只区间车啦，到卡板车吼，大家通勤啦吼，搭车啦，开坐这区间车吼，算暗头六点外啦，六点外吼，一个22岁，看我少年的好，22岁，圣诞一个左右呢吼，坐这班吼，伊这台车到要开到3G啦，3G吼。这个区间车吼，车长咧开哦，火车坐到专人嘛。啊，这个22岁少年初囡仔吼，准去咧塔门边。你知影讲咧塔门边吼，那规则了吼，有一个啥呢？有一个共产门的火车发生代志啊，有一个迄个叫做啥？叫做破窗迄、那个物件吼，顶个壳吧，无大机啊。无大机，啊！这个物件变下落来吼，你若出来小可变一下吼，这个物件来下掉吼，准向阳吼，车长咧关吼，准去共变遐啦，变迄、那个咧钢破窗啊门迄支，应该大家要看过，伊真正去讲咧，啊！这个物件钢窗啊门足紧啦，伊这就是专门就是要你哪发生代志走袂出来时吼，钢破窗啊门吼，伊就要钢破，个规个火车迄、那个大底玻璃，大底玻璃嘛。讲一个哇，嘴黏黏吼，拢安尼像个蜘蛛网啊型啦哈，啊都歹去嘛吼。偌济人去啊？这个时间六点，我当上下班的时间读册吼，你下课的时间，大概惊一个险事啦。伫东乐机场，我袂到3G嘛。伫进前站迄个东乐站，我落车就做伊走法啦。当然，那么你也对啊，这可能聊不掉嘞。这人监视器对摄到吼，都拢听到吼。警察过界，你就铁路警察嘛。我家的，甲发现讲，哎呦，今日讲唔对，这做呢个少年的22岁尔嘞吼，啊，该做这个代志，小姐，你为什么怎坐车、火车，开共骑迄个钢腿啊？就是车人专门发生代志咧，钢破玻璃嘿吼，迄是袂当我白讲的咧哈，啊，无发生代志，共钢破，伊讲心情无好啦，哇，惨啊，即马哦，即马这少年家哦。食毒个食毒啦，诈骗个诈骗啦吼，啊唔做工过唔做工过吼，有无一大堆吼，拢唔知食什么团，足奇怪。敢问讲你是哪开要讲讲破迄个火车个窗门，讲伊心情无，你心情无得当安尼嘛？小姐，你是无读册，22岁啊吼，啊你是唔知芳草好歹吗？你心情无开要骑高山来食，你嘛知嘞呀，对唔对？你心情无好，你开不爱，哎，免他讲吼，这免他把当然这一定会当讨赔啦吼。那么火车这个车窗玻璃去攻破呢吼，都干那一地啦，都躲在迄、那个钢车窗迄、那个设计钢腿啊嘛吼，迄、那个破窗锤啦吼，迄、那个物件变海地吼，啊你讲一个话都最让人最糟。真正啊！啊，当然这绝对能讨赔啦。金额偌济唔知，起码都要问总公司人计算吼。啊，当然派出所嘛，派出所侦办吼。啊，讲心情无好啦，讲广播车当唔是要伤人啦吼。啊，当然这是毁损罪啦，毁损罪就赔偿啦。当然伤感动是会乖啦吼。那、哦你毁损这个物件，已经造成人当时的交通工具，别人人客生命危险当然会办吼。但是啊，像这并无生命危险，都讲讲破车灯，这地方也袂少钱啦。我跟你讲啦，小姐，你都要去装钱啦哈。那无你心情本来无好啊吼，即马佫这地钱甲你算出来吼，心情佫愈无好。迄其他的车台佫好，万佫有即个坐着，心情本来就无好啊，讲讲破火车车灯。即马人钱也算出来，要个讨钱吼，伊心情阁愈无好，都唔那个，你坐马输坐啥物，都唔通有即个个坐，即个个心情无好阁去吼，玻璃就破要滚下地啊，真咯，无啥物理由，甲问讲你这是大代志呢？你无代无志，火车大家惊一个险死，你敢讲破迄个玻璃吼，也无理由吼，伊讲心情无好啦。真咯吼，唔知咩啦，讲这么少年家，22岁尔啦。好，现场电话稍等开放，0800-8689999，0800-8689999，稍等，咱再个继续。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地的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仁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0800-077-7000-0800-068-777。
4: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素冻。
8: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来，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9，来喂。
1: 喂，
0: 你好，我丁英，
1: 我用健康家哈，健康钱，伊今仔药啊，给我送过来啊。
0: 哦，
1: 我要请教你哦。
0: 好啊，你买啥？你买大姐，你买啥？
1: 我买今年
0: 好，今年
1: 活力
0: 民宿，好，活力民宿好，嘿。
1: 我就讲今年哦，我要食，我就会跟这个放了小可有。
0: 我会是安尼咁难
1: 食，现在敢有？无，也是抽放着去检查出来，小半。我讲安尼，我感觉你即我内面的内容看，你即款做人是咧食通货嘛？
0: 这通货都无唔对，只能通货，但是问题是，迄是大出货啦。你若唔是安尼，不要紧咧。还比较紧哈，还比较紧哈，还没有关系。
1: 那些跟他放点检疫健康检查检查出来，用就好啊。
0: 好嘞哈，好，
1: 还比较紧的点。
0: 还比较紧，还比较紧哈，好，
1: 好。
0: 啊，那个伊的检查安尼啦，医生开药你来吃哦，那医生开药来吃哦，好。
1: 我医生的药都。
0: 啊，你买活力民宿改掉，因为这个。
1: 活力民宿是阮翁来吃。
0: 哇，你来吃，大姐我给你鼓励，因为咱女性朋友哈，尿道的时候个较好感染，你有当下感染你唔知啊？迄就是无好菌，没有好菌在那个地方。
1: 我民宿，我爱叫伊是阮人大便的半面刷，
0: 唔是，伊钓食大便就好了哈，但是活力民宿是好困，伊就是胃病啦。啊，女性朋友的尿道就搞安尼啦，你爱吃，哎、哦，对你有帮助，还、哦、对你有帮助哈、哦啊，好不好？哈、哦，嘿，哦。
1: 我暗有咧吃安眠药呢，安吃八斤点。
0: 你讲安眠药啊？
1: 哎，
0: 爱困药，未来去吃别爱困药，不要紧。你如果要今天，我甲你讲，今天对困眠嘛，介大帮助。那如果连讲要困进前吃今天，那困你就困你啊，你都免想要吃爱困药啊。你安尼个改起来，好唔好哈？哈，嘿嘿嘿，哈，这对你拢介有帮助啦，哈，哈，好不好？
1: 好，
0: 好来，电话给我等一下。那我不敢反复哈，电话给我等一下，我靠接0800-8689999。

0: 吃这吃少，
1: 吃这呢，这便当拢吃完呢。
0: 安尼哦，
1: 系啊。
0: 你妈妈即马个会当吃一个便当哦。
1: 系啊，佫放晒咧。
0: 安尼就是我甲你讲，伊就是无咧叮当。
1: 伊也佫好好啦，啊，只是哦，我来看伊那食瘦呢。
0: 袂啦，瘦甲肌肉迄无同款啦。你若讲瘦，迄肌肉毋是安尼，那无就无咧叮当啦。你若会食，人就爱叮当啊。爱
1: 行，我有咧动呢。
0: 爱行，搭爱小歌，着散步一下安尼呢。逐天散步安尼呢，
1: 哈。逐天散步，有啦。最近有出去行一阵啦。
0: 哦，安尼啊，吼。
1: 太平常时啊，脚疼都无去啊。
0: 甲鼓励一下啦，因为吼，咱人的肌肉啦，愈坐下先会减少个肌少症吼。第一就是袂食，第二就是没有缺少运动啦，无咧行搭安尼啊，哈，好不好？
1: 哦，啊，平常时爱食就对啦。
0: 平常时啊，着爱食。啊，你若感觉讲伊的营养吸收无够，肌肉减少。无在调迄个，你甲买雪梨旺嘛？咱的公司有一款雪梨旺，迄个补充营养足好啊！啊吼，
1: 雪梨旺有，
0: 雪梨旺
1: 加，
0: 雪梨旺伊内面伊液体诶，内面有一块杯啊，啊杯啊，一盖甲啉一杯安尼，好不哈？哦，
1: 啊叫三顿食哟。
0: 看要食两遍啊，三遍，免得叫三顿的时间啦。都
1: 你爱食我，我食有见效。
0: 啊，你先甲买是做啦。哦，咱一组两罐吧，咱一克抓起来里面两罐安尼哈，好不哈？
1: 哦，好啦，
0: 各啉一下哈，各啉一下。
1: 好，谢谢，
0: 谢谢。来，咱讲到产品算讲过，稍等，咱几站再来开讲新闻。

好，这个消息哦，是中国啦，中国最近有人甲传出来哦，啊，是真正有影，所以人才甲铺伫迄个新闻的网嘛，吼、哦，迄个电脑网这所在，大家看吼，都那样呢。伊这发生伫中国海南岛啦，吼、哦，中国人家叫做三亚，吼、哦，三亚，迄、那个亚洲的亚吼，叫三亚吼，啊，个海南岛吼、哦，好。伊讲最近有一对爸阿母啊，对阿阿婆啦，吼、哦，囡仔老爸老母吼，好，食饭饱了。最后要散步啦，啊散步，囡仔探公大人无伫咧，准去敲敲啥呢？敲迄、那个有一包肉干。你知影讲囡仔吼，那咧食这个现象，这个物件伊咧涂骹嘛，食肉干、食饼啦，啥物话啦吼，拢至少咧一寡涂骹咧肉油啊啦吼，饼油啊啦，有诶无啦吼，啊咧食肉干啊咧。相爱吼，啊厝内看较足清气吼，伊即马食饭饱出去散步了，回来。看到哇，囡仔吼，啊囡仔唔捌啦，阿边啊，摸到大人家手吼，因为出去散步，伊就开始偷食吼，食这个肉干吼，啊落一锅肉油啊吼，伫涂骹的室内嘛，室内涂骹所在吼，伊即马就想讲，啊就赶紧吼，赶紧那个扫街吼，无安尼搞遐吼，绝对是对咱兜嘛同款啦，你个咱兜啦。名油啊、肉油啊，吼，那涂骹吼，管扫个好啊，那无吼，小等一下无注意搞呀，吼，一堆吼，啊，这个家长等下看到，赶紧要扫的时吼，就看到讲，改成搞下咧来啊啦，就是因出去散步，都去跟他涂骹嘛，所以讲，这马甲三五分钟的时间啊，吼，等下看到，哇，这个搞下改起来来啊，吼，位置那个肉油啊啦，什么那些所在吼，结果这个妈妈。去拿扫帚吼，甲畚斗要甲这物件扫起来吼，差不多狗爷伫遐食两三分钟啊啦。结果因这个妈妈，才详细目睭甲看，挖过来食这个肉油啊，遐个狗爷差不多几百只，你狗爷出紧啊，迄狗爷好闻到迄味吼，啊你大人无注意到，差不多三五分钟啊嘛吼，肉油落伫个所在吼，啊过来吼，结果看迄个狗爷吼，大家都死。我讲是食到啥？食到恁囝咧食肉干，唔，无食到啥咧？到恁囝咧食肉干，哎，肉油啊都落伫涂骹，啊无狗牙闻到味，肉的香味吼，赶紧挖过来吼。啊，狗牙过来无外久呢，伊出去散一个波顿啊，差不多三五分钟吼，甲看吼，哦，狗牙开始围过来吼，差不多几百只，看会出来啊，狗牙伫迄个所在，结果甲看，一个比较少个，逐只狗牙都死啦。啊，这个妈妈惊一个，伊嘛知影什么意思啊？你是食什么物件？囡仔食无什么大代志啦吼。当然，这食济就影响啦。好，因妈妈就甲摕出来看，就迄个肉干当然是中国济啦吼。这咱台湾无可能甲进口济啦吼。伊迄个肉干甲变过来看吼，内面配你茫看啦，咱有读册嘛，介济啦，咱讲熟悉啦吼。中国唔是讲大家一甲变过来看吼，内面有迄个防腐剂啦。啊，什么货啦吼？好，当然这人都有甲报嘛。咱嘛是足够安全啦、啊。你看，人有出来讲，就是对这个工厂出来讲吼、哦，啊，工厂出来讲，政府部门呢，政府部门嘛放电电讲，啊，都人都解释安尼吼，反正嘛个政府部门吼，无遐专业也是安那吼。伊出来讲啥呢？伊讲吼，迄不要紧啦，防腐剂掉，防腐剂就是为着讲肉卖遐轻派，但是阮南防腐剂的量是对人无要紧的啦吼、哦。我讲你听啦。你这个消息报安尼啦，这种代志发生在台湾，肉干落地涂骹，狗也食只死。你讲囡仔食不要紧，因为我的量吼，伊讲伊个解释讲，啊，我的量迄、那个量是适合讲，就是要防止讲肉无遐紧歹吼，会当保持个时间咯，延长保存期落地啦吼。安尼，但是我的量是合法的啦，迄量合法的，讲人食是无问题啦。狗也食甲病毒，人食无问题，对。凡说你讲安尼，我咧想，人医生嘛讲对啦，吼，这可能一个但是问题是这累积啊。你知影，咱人身躯咧累积这种化学嘅物件吼，是累积嘅啦。唔是讲今仔食一撮，食一撮不要紧，伊无可能随食随个变出来呢。这种化学嘅物件就是安尼，你长期食这种
沙粒淡加无好的物件伫内面吼，所以我能讲哇，就是安尼，这个消息从传快台湾嘛，啊，人个网络吼咧传这个新闻足紧嘛吼，台湾的吼这些人过来讲惊死人，啊，这个信息或这个物件临时了了囡仔食吼。大家吼，那有当只买物件，或者看后边迄个标签咧写啥吼，足细字的迄啊，迄就甲你写讲我什么成分，恁雕工写足细字，袂甲你写个偌大字啦。哇，迄有当只无详细看啦吼，就是安啦。就有人讲，有人讲，妈妈，你这肉干狗牙围过来食，食甲几百只狗牙拢死，人甲你解释讲狗牙。会死无唔对，因为食到我的防护剂啦，吼，我内面防护，我嘛甲你承认啦，到迄个厂商伊嘛出来承认啦，伊的原厂是伫对，伫中国四川啦，四川这个原厂吼好，伊即马出来甲你解说讲吼，这防护剂是一输啊，啊一输啊，迄都就是高压食会死掉啦，吼，但是人不要紧，我讲真正有影，食还好，都有人较古锥。咱台湾的狗肉不只济吼，我看政府爱进口中国这个白猪的肉干，那厝内面狗肉足济吼，都用这个肉干落去偷啦。肉干唔是要你食好食的，是要偷狗下啦。哇，看你，看你跳几句，啊，真正笑死人。这是这两天人传出来讲发生伫中国海南岛吼，就是有一个妈妈，伊把这个代志爆出来嘛，无人知啊。伊讲，阮囝咧食咧肉干啦，啊肉又落涂骹啦，狗牙一日就过来嘛，足香嘛。结果唔知讲狗牙几摆食过来，讲食死伫遐啦。啊伊甲看讲，都无其他物件，就甲这肉干俩，甲看迄、伊后壁迄个啥，迄个成分吼，甲看来讲，原来内边甲你更防腐剂。结果伊找着原厂，伫四川迄个总公司，讲是啦，无唔对。但是阮南迄南阮南迄个量吼，是人袂安怎样啦吼，啊狗牙食着吼，可能真正会死掉。呵呵真正古锥个，啊，真正唔知要安怎讲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来，我谈拄啊下晡时间，下中昼时间啦吼。我咧小寡咧看我的桌，佮看了一张纸，落伫我的桌啊，佮看了讲话。惨啊！这人家点播的关键吼，这样呢，迄张纸吼，点播关键个纸都落地外头，我拢也无看到，足歹势，我靠歹势，我今仔找着吼，既然找着吼，这个看起来已经点出了规半个月啊啦吼，不要紧啦，我都有点关的播，我甲恁播啦吼，哪听有得听啦吼，因为这足歹势，这张单，这张迄个点歌的单吼，都落地头个也无人知啦，啊，倒啊卡里头，那无像我咧一般变来看物件。都袂吹着吼，做歹势吼，啊歹势，这都规半个月吼，点关啦，听有滴啊，听无滴就算啦啦，好，这是人家点播，一首叫做《白牡丹》。

0: 来听一个广告。
1: 喂，
2: 你好，嘿，你好，嘿。
1: 哦，我唔知影讲个经营真正平爱讲个药好用。
2: 经营好用哦。
1: 嗯
2: 啊。哦，你是谁呐？
1: 啊，无啦，我都生啦，又生。
2: 哦，又生哈。
1: 两个生个吃，不要晓得晓
2: 得。哦，安尼吼，啊，即卖咧。
1: 啊，我是手术了啊。
2: 哦，手术了啊，哈。
1: 挂的啊啦。
2: 安尼吼。
1: 哎。
2: 哦，啊，经营好用吼，你即卖人较舒服。
1: 哦啊，我头下咧接无遐爱，我阁无认真嘞呢。
2: 哦，安尼吼。
1: 我咧买贵啊口嘛。
2: 哦，安尼哈。啊。
1: 叫三顿食，啊个暗时阁食一顿。
2: 哦。
1: 啊头下咧接无感觉。
2: 哦。
1: 啊，食个尾啊，我啊，我有我才困眠困去。
2: 哦。
1: 都食饱就睡觉了，我都困一直困。
2: 哦。
1: 不然若要叫要食饭，我无啊。
2: 无你较早了。你较早拢歹困呢。
1: 啊，我拢在食爱困药
2: 啊。哦，老在食爱困药安尼哦。
1: 哦，我你这经营平爱困药个好用。
2: 哈，真正好用嘞！我讲这对困眠好用啦。
1: 嘿啦，困未起哦，食经营的。
2: 真正好，真正好用哈，哈哈。
1: 你叫食经营。
2: 好啊，好啊，好好。
1: 嘿啦。
2: 好，恭喜啊，多
1: 谢。我上次啊，你问啊，你讲啊无，暗时来吃，好啊无，我困未困一人
2: 嘿。好啊，你好。
1: 要叫我去
0: 买好。帮助困眠哈，经营真正好诶，这人已经研究80年啦。迄外国人讲，反正嘛，甲100年啊，100年前吼，80年前，咱就知影讲，经营这个成分的物件，对于咱的脑部吼，伊的困眠吼，相当有帮助。困眠帮助无大紧，经营对脑部内面迄个记忆，人吼食坐回来上惊一点就是记忆，放弃出去放弃唔知等下，足多人安尼啊，你看。看，大家拢想讲，较有可能，我即马什么都拢会记得，人食了你就知啦吼。你以源头，人家研究出来就是咱脑部迄个记忆所在的血吼，足细条啊，比头毛丝较细条，连目睭都看无啦。每日你都要进行这样有够通的功夫，才有在通。你不足细条的所在吼，人的记忆就保持会条吼。食咱的道理的进行，老大人啊吼，较袂胖伊。迄、那个记忆吼，一直找袂断个啦吼，那无都暗时歹困眠啦吼，啊，身躯酸啦、抽啦、按啦、揪筋啦吼，对你硬硬袂屈啦吼，对你抽定吼上好用，都倒哩是呢。因为这个物件，那如果今麦你是外伤，那都摔掉去个物件拱掉，酸痛这是一定个呀。啊，你就知讲外伤，有物件甲你拱掉摔掉吼，啊都无为什么迄个所在按动动，迄、那个所在揪筋，迄、那个所在开按慢酸，有诶无就是内面的血路啦。道理的进行，通通通都无代志吼。指定房子名，真真正正，真真假假，迄个真，行人的行。那无上侪，干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正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来，我来听众点播这首《爱情的恰恰》。

伫中华报道吼，伊即所在改成买入去叫做工业区啦吼，伫个报道的工业区吼，伫个大新路嘛哈，啊个中洲路吼，多侪是路口严重车祸啦。讲车祸吼，唔是车小撞，是一台相当大台迄种连接啦吼，准要弯过嘛，伊要弯过即所在吼。都要干活久，结果一个阿嬷七十二啊啦，七十外这个阿嬷吼，伊骑脚踏车啦，伊嘛当咧骑，伫路口这个所在，啊，这台车佫当要弯，哇，所以话讲吼，又佫食到后轮掉啦，佮咱内轮差啦吼，一个高头位阿嬷吼，规个头壳破鼓鼓，啊，身躯吼，哇，拢车咧那吼呢，明显死亡嘛，叫车到位。我那不个上病，都免去死亡嘞吼！我那警察出面，甲家属开始处理吼。当时开车五十八岁生个诶，这个连接啦，伊讲伊当时为这个大新路要正弯，入去中洲路，就是要去工业区。这个阿嬷骑脚车到这个所在，伊完全唔知啦。我甲你讲真正唔知，伊唔咧讲白贼。这种连接的遐大台，你看恁啦吼，伊那到着阿嬷这脚踏车吼，完全唔知啦。啊，从咧弯吼，食到后壁恁啦，哇，这吼、哦、实在免哪讲，是不路口吼、哦，尤其迄个路口无介大，这相片出来，这路口真正无介大，啊，这路口咧转弯吼，迄后壁恁啦，像种较长的这种连接的车吼，伊后壁恁拢食足路边啦，就是安尼啦。阿妈当然唔捌啦，佮唔捌我。反正脚踏车嘛，佮停伫遐，还是讲我啊佮小块咧行吼，结果唔知影讲哇，准食哩，佮有几台连接来佮食咧车底，所以恁个佮挂够贵啦。唔知几辛苦啊，头壳破个个，因翁一个到现场吼，现跪落去呢，安尼哭甲啊一个好人吼，无代无志安尼。台车吼，安尼骑一个脚踏车，去去去后壁恁吼，总甲驾过啦吼。真害吼，啊这吼、就是大台车迄个内轮差啦吼。当我的心吼，你去看后壁恁吼，拢安尼驾足内面吼，哇，驾足细气吼。当然大卡车的人，迄、那个驾驶你阿姨比别人较细气，你车你咧开啊。你吼转弯，坐底阿姨，迄、那个角度掠较大淡薄，就是唔忙一个得较食伤边啊啦吼。那呢，你头前过，后边恁都袂过吼。但是我即摆讲啥呢？我即摆讲有个人吼，那看到迄个大卡车，拄啊转咧转弯，你忙介伫遐小边，你忙介伫遐你要行，我要行，我不要紧，我闪个边。你知影讲你闪迄个边啊吼？阿个无到边啊，迄后边恁若过来吼，就掉啊啦。迄时阵啊，掉钱你要走走袂完嘞。迄几个人啊，哇，就遮着啊吼，就是安唔只讲，当然这大卡车你家己本身驾驶个人吼，要有一个一定的观念啦，顾别人安全性命吼。但是我咧讲吼，咱今仔骑好多摆骑脚踏车，这种人吼，你爱顾家己啦，你爱怎变人顾家己啊？路恁都大家讲过路，就是安尼讲啊。你要行，我要行在啊，对吼，真系啊，一个失格渣吼，唔是讲。危险了是真正生命无缘嘞！你看阿嬷伊相片、影片，该说，伊都是正路口人等我这个所在，伊个脚踏车，伫迄个拄拄人等我，拄拄等我的所在好，而、且大卡车这个连接来过来吼，根本都咧挖啊，是不是阿嬷有咧去叮当啦吼？咧行下，咱唔知啦吼，准一日都加加落去啦哈啊，这都办丧事啊啦，无变哪办吼，啊都因人一个站接到警察通知来安尼吼，现场底靠个轨道个啦哈，真系。另外，赶快中华鼻头哇，中华这两天车祸死亡，我那不加济吼，这所在叫做木棉花大道啦。这个案件我会记哩，东港的新闻快报人讲讲，咱有报道吼，就是一件死亡车祸。唔是甲人相撞，伊这个所在吼是叫做落水溪迄、那个风坡地路，都较少车嘛，风坡地路较郊外路吼，一个33岁少年家尔吼，
人就咧讲奇怪，唔知哪使，阿无烧撞掉安那吼，开贵台车准为家己本来好好这边准撞过对面吧？你讲撞过对面也唔对啊，个撞过对面都在撞到一张树头，你木棉花诶树啊树头吼，人到现场已经无生命，结果人即马开始处理咧整理吼，迄车内吼发现毒品啦，假毒开车啦，就是安尼，唔知人讲奇怪。啊，开无代无志，车都开好好，啊，无车甲你烧闪，你着车开伫家己这边，开无代无志，撞过对面来，食倒开车，这叫我食倒开要伫车顶食冻吼，是冻袂到厝吗？啊，这好食，迄毒是啥物味啊？啊，真正食倒这好食吼，拄啊第差不多点半左右，一个正常的三十三岁开车啦，伫。中华北道吼，叫做木棉花大道啦，伊嘛算一个较高洼迄、那个风坡地，多流水溪嘛，诶，迄个诶风坡地咯吼，有那无什么车啦，结果咱发现的时，就是有听到砰的，哦，够大声吼，当然身躯边无车是无车，我来一半台啊吼，关于报警察，一个到位甲看，一个少年家人伫车顶袂停袂动啦，已经肉伫寒道路吼，甲看吼。是本来伊塞伫这边，好好，结果阿无人介烧闪呢，嘛无人介烧撞呢，阿无代无是规台车船，哦，船撞去这边，啊，为树头通钱落，佮有够大力，连动都无动啦，啊，就现死嘛，当场现死，相当严重。人警察到现场，甲看，本来第一时间也唔知影，想讲可能虽然少年家吼，嘛佮家己本身有一寡慢性病，甚物病吼，结果唔是，一个甲敲车来。毒品啦，塑胶袋啊，毒品啦，哇，迄就是去开车跟哪开车哪食毒啦吼。因这塑胶袋啊，毒品有一挂沙沙啊，都是已经食了啊。迄几包毒品，食甲剩一挂油油啊，沙沙尔吼，都是哪开车哪食毒，都是安尼人吼，精神晃动啦吼，怣怣啦吼，啊，唔知第一时间能想讲奇怪个安尼，原来就是食毒啦。那不该规则规定家己这条，无代无只能撞过一边啦。真害哦！你看看这食毒开车吼，不管人讲即马，真正无大大整理袂使啦。食毒开车，大毒开车，这若弄死家己，阁算好呢？当然我唔是歹心吼、哦。你既然要做这个歹代志吼，袂正经，你像安尼吼，家己食毒，家己弄死家己啦哈。这若伫市区内面就惨啊啦。你看遐食到规只，拢市区啦、菜市啊、路口啦吼，啊撞了到地吼，哇！你甲看，身躯边一寡无辜的安尼，无对照吼，所以讲你话食到规只了啥？食到规只，规条拢无车，拢树在你开，你开你家己去抓，啊开甲家己去撞去对面的石头啦。你看你食到规只，哇！不怪真正好啊处理啦，办法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来，我那听众点播吼，这首叫做《煎熬》。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我迄个四十年哦、喔，
0: 哎，
1: 那个拢放菜拢。拢闭个，
0: 好排便哦，排便。
1: 啊，大家拢用手啦，用物件去握。
0: 无排就对啦，无排。
1: 痛苦诶！
0: 哦，
1: 我听你咧讲吼，我食八颗。
0: 哦，活力民宿吼。
1: 嘿，我食八颗。
0: 哦，
1: 啊，就自然家己排吼，啊，拢放几只。
0: 四十年哦，四十年。
1: 四十年。
0: 吼吼吼，安尼哈。
1: 哦，
0: 真正。
1: 那甲我解脱，我用咩？为着这，
0: 嘿，
1: 这四十年安尼哦。毕竟我用要去跳楼自杀，
0: 哎，足艰苦啦，真正足艰苦。
1: 对呀、啊，足艰苦的呀、
0: 啊。啊，即摆也顺啦啦吼。
1: 不顺嘞，不顺嘞。
0: 哦，安尼活力民宿，
1: 好
0: 好好，多
1: 谢恁的邀。
0: 恭喜啦，恭喜啊！活力民宿，排便好用，过另外一项。就是咱常常咧唱唱唱，厝内面足多啦，台湾人即个体质吼，足多都会改变。我人讲这是体质呢，对，体质就是你愈侪胃病。去照顾迄个所在吼，伊就较袂热啦，较袂安尼定定好啊，都烧热空气啦，出房间门啦，对啦，去牙膏啊，去公司啦吼，啊人是像一两个，空气无同款啦吼，烧冷空气啦吼，对对对，人是像一两个，你是像一百个，卫生所在像几包个吼，在咱的活力民宿，你爱吃，绝对会改变吼，包括这部排便啦，老大人的排便吼，困难迄个迄个退化啊，退化是安那个艰苦，甲真系严重。迄话讲三五天，反正话一礼拜、几礼拜都无代掉吼，就是伊排菌哦，已经甲肠啊占掉掉啦。你得赶紧甲这个活力民宿好菌、好胃病甲落吼，伊就甲个排菌赶走。你愈侪胃病迄个肠啊，伊就恢复功能的机会就愈好吼。家己主动排，唔是食泻药，要叫你食泻药啊吼，紧急的先食一两遍啦，绝对有效。你叫你食长期，你无代掉啦。咱的活力民宿特别让你整理，甲让你主动家己主动的排便吼。咱的活力民宿卫灯多啦，电管多啦吼，上好用吼。指定房间名背后底哦，生活的话，有那个那贵宾那个宾假锁的锁吼，搁在活力民宿吼。那不上台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背后底哈，唔当台湾拢钱，0800-868-999，加。得到使用，好，以上广告，来，咱听众点播哈，一首《把悲伤留给自己》。

咱的空军直升机，伊这个救人的啦，吼、哦，救人吼、哦，就人刷伫个设伫个山谷伫底咧，台中的和平啦，叫做大剑山、大剑山吼、哦，有一件家己一个人爬山，听讲真够爬山，讲我咧讲吼，唔茫讲真够瘦啦，真够爬山，这种我足细去啦哈，伊讲定定哎，拢咧挑战迄个足歹爬山，这个山无好爬。就是回回啦，吼、哦，拢都爱步步安尼扛啦，吼、哦、啊锁啊吼安尼样好，结果真正摔落来啦，摔落来人伊当时还佫会当敲电话吼，托救兵，人过甲看，我这无在掉，一定爱直升机，结果直升机一个到要甲救，伊讲我目睭快看无差嘛，咱甲看，迄规个目睭全花吼，惊到人，而且看无吼，那、哦、是花，反正医生救起来，但是现场有。伊只直升机有配迄个救护人员嘛？吼、哦，人迄个救护员吼，甲看吼，初步研判，伊只目睭有可能青盲，就是摔一下吼，伊内面的水晶体髓拢破伊啦，等于规个目睭连拢破掉吼，这有可能吼，都反正连治都无在条有青盲，这个考虑吼，其中一类啦，啊，是毋是两类拢掉啦？唔知哇，你甲看吼，爬山呢，再到爬山，结果你若摔一下吼。真正目睭青盲看无吼，后盖看你面咧过去，所以看世纪相当世纪，不管啥热人吼，其实无分寒热啦。不管是咧做啥物代志吼，啊做啥物活动吼，你一定安全第一啦。热人耍水嘛，同款，毋是叫你盲耍水，你要耍水对吼，都爱安全第一，无安全都唔通落去啦吼。这吼，我那平常大家做注意吼，好不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力量高精。得力雪梨旺，美国进口 QMB 得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4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看那呢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机顶的房美山边那个机名，那不想再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哈，好，明天见。

0: 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你要笑死！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那是啥啊？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0: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妈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1: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昨有看国内新闻哈，国内的新闻，那上该引起着讨论的是虾米哈？除了黄仁勋以外，恁咧讨论着啥哈？我相信啊，大家拢咧讨论着呢哈，伫中华红湾哈，这个七岁囡仔坐起的机车哈。啊，的油门吹的哈、哦，不停不停哈，都、哦、好啊，喷射起来呢哈、哦，整个碾压过去，大部分可能就是呢哈，讲、哦、这个新闻呐、啊。

好好，好人感觉讲吼，这个足弯秀诶，这是咧吼，长吼长咧，新闻报出啊，哇，看到那个画面吼，真的，好人吼，真正足唔甘诶，发生伫中华红湾吼，在27号，吼27号，也就是咧吼，顶咧。拜六吼，顶礼拜六发生了嘞死亡的车祸。这里7岁的囡仔吼，7岁的男童，出事不偌久呢，伊的爸爸就往生去啊，吼。那在顶礼拜六，这起哩呢，迄个伊的阿嬷吼，外婆，诶，机车要等伊，手呢吼，伊娘呐，迄个机车。无禁停啦，吼！啊，去哩呢？伊拄啊好看伫手环遐油门一个吹伊吼，整个规台车挂人嘞吼，总啊劈出去。粪扫车又个呢吼，拄拄啊好伫迄个起步，无滴着安全帽吼，伊即个7岁的李小弟就安尼吼，头壳嘞吼拄啊好吼伫迄个粪扫车的轮啊卡。过程呢，只有短短3秒，伊的这个外妈呢，整个扑倒，整个扑倒跪在那里呢，靠家呢，反正那个呢，伤心呐，就是伤心呐，但呢，底下安怎叫安怎哭，就是无法度呢，把孙啊救到回来，而且呢，跪伫涂骹哭，非常非常的自责。警方一接到呢，过失致死罪，吼，将着这个粪扫车的司机移送到法办。代志发生伫呢顶礼拜六下晡，差不多5:12，也就是呢吼，粪扫车拢出来咧收粪扫。当时红湾乡公所的粪扫车哦，执行着呢收粪扫的作业，经过着呢二溪路加着草鱼的草鱼。段吼，一间农药肥料行附近啊，那因为呢，这个外妈，就是在这个李小弟去到这间农药肥料行，吼去买着肥料，那地条呢，吼这个母啊，两个妈孙啊，佮有讲有笑，吼有讲有笑，肥料行，吼这个工作人员呢，将着肥料放伫迄个卡达。卡达邦遐，当时呢，机车并无关电，哈、熄火关电，这个外妈呢，哈、就是伫机车的道边啊，一只手呢，哈、就是伫些咧手环遐，掠掉的。这个时阵呢，李小弟哈，因为新冠。

我妈吼，妈孙啊，感情真好呢，吼啊！这个乡长呢，讲到这，嘛是安尼脑更甜吼啊！李小弟是伊自细汉呢，就看伊吼，按三个月看到今嘛吼，已经七岁啊，阿妈真大心吼，阿真捌代志，拢会到小区呢参加着活动吼啊！看到伊就讲吼，乡长阿妈好吼，足好嘴足好嘴的吼。好，这趟不幸的消息吼，宏观乡公所嘛派人来吼去这个慰问啦吼啊，你讲讲咧清洁队的车辆吼，拢总有保险，其中个人意外身故有10万的保险金，其实呢吼错也不在那个开喷射车的司机啦吼，错在就是呢吼，就是那个巧合点那。公所这边讲吼，有保留这个意外险吼，所以算是道义责任啦吼，道义责任吼啊来啊把来来吼，可以10万块，诶，这个慰问金真的吼，感觉啊来不及长大呢吼啊，上届伤心的应该是呢吼，伊这个阿妈吼，上届呢唔甘的嘛是这个阿妈，因为这个孙啊吼，等于吼。参照伊个囝同款，吼三个月都带转来顾啊。好，来另外吼，现在人头壳内底咧想啥？伫台中，台中咧丰原呐，昨夜暗发生了一桩非常咧吼令人惊吓吼自残的事件。一名30岁姓黄的这个女子，去到一间咧五金卖场买一根刀。买一支刀，吼，买一支刀，当场啊，伫迄个卖场的门口倒下来呢，吼，对家己刀柄的胸坎，吼，就安尼堵落，倒落去路边，哇，迄个人行道顶悬规个拢总是花，吼，过路人嘞，吼，民众安尼嘞，吼，大家安尼尖叫，吼，叽叽叫，真的是吓坏了。这个卖场的女店员。哈，前一天咧，拄啊好卖一支刀互伊俩，安尼咧吼，两对目睭看到咧，这个拄只伊个人客刀夹开咧吼，对伊个刀柄堵咧，哦，这个店员咧吼，又过惊吼，阿弟啊，一直哭一直哭，哦，阿赶紧咧吼，敲到咧119来报案，紧急送去到丰原病院咧来救治，好个在暂时咧无生命的危险。经消告到现场咧，这个姓黄的女子吼，意识也阁真清楚，刀柄咧吼，胸坎吼，伊堵着遐，迄个血咧吼是用喷的，安尼紧急咧就送去到咧距离200公尺上介近咧吼卫福部的丰原病院来急救。那为什么吼、这名30岁姓黄的女子她要呢吼、自伤吼、的原因，这拢呢吼爱交予警方来调查吼，才会当进一步了解。好，那这又原呢吼，伫台中呢吼，哎呦一个吼熟悉吼的厝边叫做这个 BQ 吼 ，BQ 泥啦吼 ，BQ 泥，安尼叫煤气呢吼。好，这个是台中市北区五期菜市啊内底的一个民体啊，伫昨下晡传出着呢死亡的案件，一名独居的出家吼，出家的 BQ 泥被人发现讲咧，丁死伫厝内底，经消协报了后，就赶到着现场。这个 BQ 呢吼，大概差不多52岁，明显已经死亡啊，吼、死亡了都无送医啊，后续呢又着警方吼以及着检方相验，进一步了解着呢吼他的死因，根据着了解死者平常时啊呢吼，都、就是呢家己租伫这个菜市啊内底某一个民体那厝边吼，对于拢真熟悉，无生分。在昨天下午有熟悉的厝边，吼，因为呢有代志，吼要前往
啊，这个 BQ 尼遐吼啊，不知道就是有事情找他就对了啦吼。确实发现讲嘞吼，安怎个叫拢叫袂精神嘞吼？哇，安尼厝内底吼迟迟没有回应，烦恼讲嘞吼，是不是发生着意？

哇，是讲吼，这个 BQ 呢，平常时拢伫厝内底，啊，为什么伫迄个门卡口一直甲叫吼，拢无回应？阿妈要看伊呢吼出来，所以呢吼，赶紧的报警吼，这个入面，这个52岁的 BQ 呢，早都无喘气啊。好，个另外吼，哇，这吼真正是悲惨起来呢，嘿啊。自己呢，哈，没有工作，哈，一百用神神世界六流人，可以当劈腿三个女性，怎么那么厉害，哈？这是呢，哈，高雄市一个呢，完全无咧做工课，无工课收入三楼的男子，当时嫁到呢三名，拢总是身家百万，哈，以上，哈，诶，这个女性交往。并且呢，吼，哥吼，安尼唔知吼，这种人吼，真正一支吹好累累就对话啦，哈。家己呢，吼，无头无路，啊，个拢吼搞迄个款的呢，吼，卖讲好嘢人啦，吼，都是呢，有一点啊，吼，经济基础，吼，有一点啊，钱的女性，应该讲啦，啊，投资朋友所开的这个当店啦、车行啦、汽车贷款啦，吼，这三名女子。总共合牌呢，吼，差不多呢，可以骗上千万。这个这些钱，客客，你知道吗？姓刘的这个男主客从啊，吼，想要一夜致富啦，吼，拢总去呢，博缴，吼，就是呢，迄个投注站，算到呢，运动彩券。一直到呢，吼，这个姓刘的男主还没出钱。一直拖，一直拖，一直拖，哈！啊，红别的哇，即讲啊，阿都起去迄落啦，无起去投资朋友啦，朋友的当店车行、汽车贷款，哈，一切拢总是假，伊就是起去呢，啊，买着运动彩，哈，运动彩，拢赔了了，拢输家呢扛勒索，输家剩一领内裤尔尔，哈。这三名女主人互相无熟悉哈，但呢哈，被害两种同款，所以呢哈，就联合甲伊告上着法庭。根据着了解啦哈，啊，无头无路哈，无收入，姓刘的这名男子，伫2022年到甲2023年分别嫁着呢哈，啊，身躯拢存有100万以上，啊，姓邓的啦，姓刘的，以及着一个人哈。A 女总共三个哦，总共三个人咧吼，安尼咧交往哦，吼，变成是男女朋友，啊嘛厉害呢吼，时间管理吼，即啦，甲伊个时间管理，起来做头路，起来啊创业，我相信咧吼，未成功吼，也很难呐，吼很难呐，因为咧吼，一个查甫个啊。同时交往到三个查某的，嘿，时间管理爱就好呢，啊无约会时间呢吼，是变那约会一别空呢，结果三个，因为约会时间吼，整个通通错开哈、哦，四个人相处相安无事啊，按那2022年9月份开始哦，这里姓刘的男主就讲啊，投资着当店啦吼、哦，车行啦，汽车贷款哈，上、哦、着这三个呢吼，姓邓的姓刘个 A 女呢吼，啊咧讲讲呢吼，哎呦他。较紧讲紧讲哦，哈啊！伊就讲啊，哦，啊，恁起来投资每一个月啊，够有2分利，哈、哦，会当分到红利。所以呢，哈、哦，就是总共一句啦，哈、哦，这个姓刘男主敖讲啦，哈、哦，敖骗啦，敖话啦，嘿啊！但呢，哈、哦，这三名女主嘛是贪啦，哈、哦。除了讲呢，感情会当可以甜言蜜语，有一个挖可以度过，嘛是呢，哈、哦，想讲摕一寡钱出来，哈、哦，哎，当摕到2分利。哎、欸，嘛未歹呢，哈，对不？哈、哦，未歹就是呢，后边迄个叫做大歹。判决书在咧讲啦，哈、哦，这个姓啊姓哦，咱咧讲的 A 女煎熬。好、哦，这个呢，哈、哦、啊姓刘的男主呢，总共获益呢，729万。啊，姓邓的这个女主呢，获益呢173万5600。
姓老的这个人哈，这个较少哈，这个可以214000。姓老的男主摕到钱了后哈，什么咧当店哦，车行哦，什么汽车贷款哦，拢嘛是白擦的啦，哈，拢白擦白刮啦。结果呢，哈，都摕去买运动鞋，输了了，哈，输了了。哎，真的哈，甜言蜜语哈，好听话，人人爱听啦哈。但嘞哈，有时候，想过哈，爱听好听话，等到嘞哈，会害到家己哈。好嘞，安排这首歌曲哈，安排这首歌曲叫做《九月初五》。好，九月初五，这是郭庭筠的新歌啊，邀请大家到店做位欣赏。需要的财政做服务产品，询问高管机会咨询咯。电话卡0800776699。

0: 好啊，嘿，拜一啊、哦，对，一千哈、哦，好，嘿，一千块对。好，谢谢哈、哦、啊，挂完然后我来做节目，谢谢。好、哦、好好好，再见，拜一收一千块的，好，再见，谢谢谢谢哈，没咱到的啦啦哩啦啦哈，没咱到的啦啦哩啦啦，等那个卡哈，给给好好，给给好好，拢加款三罐哈，一罐是一千毛哈，一千 CC， 那三罐哈，三罐一千。买两罐送一罐，买两罐送一罐哈，好吃啦哈，青菜煮青菜好食，出台就灶卡内底化学盐味素哈，非常棒哈，非常好吃哈，啊，你要做什么料理拢会使啦哈，要包肉粽啦，要包水饺啦哈，啊，要蒸鱼啊啦哈，要空汤啦哈，要来做炖料啦，什么都蛮好食啊哈。好啊，来，我才真来进广告哦。你海王精神通吼是咧食对部分的呀、
1: 啊？哦，都算听有啦，还是讲糖分的啦。
0: 你用互相你带糖分，还佫有酸痛安尼去？
1: 哎呐，
0: 啊，你嘛食这有甚物甲你改善的部分无？
1: 啊，都有差，唔只不过买。
0: 哦，有差就。
1: 买。
0: 你糖分，嘿，你糖分本来拢是偌悬？
1: 84呀。
0: 哦，84，啊，即嘛食这有较稳定啊去。
1: 哎呐。
0: 啊，你酸痛部分是对呀？你酸痛。
1: 我遐卡。骨的麻啊，还是迄落手骨啊，啥物啊，都拢加减有差。
0: 我讲啊，喘路啊，喘气，气血那通吼，咱的身体就健康啊。因为海王精甲清通吼，要调整咱的体质，增进咱的新陈代谢拢正好。啊，像你这个糖分的部分吼，就是新陈代谢的问题，爱得吼一步一步甲你调安尼哈。
1: 哎呀哎呀，啊无。食无
0: 好，够
1: 不
0: 够
1: 买？
0: 对啦吼，系啦，即句话上解实际啦，就是有好，唔只个要买哈。
1: 系啊系啊，无钱歹赚呢。
0: 好，有影钱歹赚，所以吼要买物件，爱个更加选对安尼。
1: 系啊，对啊。
0: 好，安尼明仔报告签好你哦哈。
1: 好啦好啦。
0: 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拜。
2: 哦，实在有够赞诶 ，Last One 啊，我就是手哦，大拇指啊，下手大拇指，因为拢我长期爱切乖啊嘛，啊，听要两礼拜，啊，因为我迄阵还未买咱的
0: 这。海王健甲清通，即马广告
2: 咧。我哥哥给十块来我食，我食两礼拜拢无效，拢不听啦。哦，我懂哦，食两工尔呢，我不听呢，哦，有够厉害啦，咱这吼实赞呐。
0: 嘿，海王健清通大姐，你到底你到？对，
2: 台中啊，
0: 吼、哦、台中吼、哦，你也看，我讲吼无比较的，唔知讲海王精清通会好。你看你食咱的食，啊恁哥哥摕白酱互你食，你就感觉讲吼无效啊，对无？
2: 我要是讲，伊讲偌好煮偌好，我就食、嗯。啊，结果伊家讲迄真贵哦，啊我就贴近两礼拜拢食拢无效。嗯，啊安尼，我竟然我佫去叫五千块呀，食咱就食两工最爆气呀。
0: 哦，迄、那个气，迄、那个花甲带动好行，气甲。串了鬼的呵！
2: 我来无在无伫个大富翁呢，哎，只手大富翁来听歌呢。
0: 嘿，好，
2: 啊，这么讲好起啊啦！
0: 好啦，
2: 哦，足厉害啦！
0: 超厉害，恭喜你，恭喜你！
2: 棒棒棒！
0: 好，很棒哈！所以海王精神通未开掉冤枉钱。
2: 嗯，安无安
0: 啦。好，好，谢谢大姐，功德无量哦。蔡林，你向是为什么会食咱的清汤诶？
3: 食过骨的嘛，啊，迄个因为我迄阵我的手，我迄阵带拢有断去啊，手筋毛断去过，啊，所以我咧食感觉袂歹呢。我本来是食一罐修复神经，然后我食迄无，我咪比这较歹啊。
0: 嗯。
3: 啊，而且我个近视都重啊，啊，我个食这，我个感觉我即马目睭看较远啊。
0: 蔡林，我会记得你吼，你讲近视
3: 600几，
0: 吼、哦、600几，啊，我会记得向伊吼，你只讲诶奇怪哦，还用正清通食这呢吼，你个目睭吼得看几出清楚的对无？还用正清通比你咧。食修复神经呢，阿比咧咧食吼，顾目睭啊较好吼。
3: 嗯，
0: 阿
3: 有食
0: 无差。你带好白开吼，我先算问互咱听。好，谢谢。来，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
4: 喂，彩珍啊。
0: 是。
4: 我要一组5000诶。
0: 好，一组5000诶啊。
4: 我
0: 什么时候？
4: 拜二收。
0: 好，拜二好 ，OK， 好，拜二加班啦哈。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哈，再见，拜拜，谢谢，来哈，咱都只广告呢，哈，啊，刷卡，歌舞呢。 接不到的电话，直接财政跟咱讲对不起，吼，麻烦去点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真金不怕火，吼，像咱彩玲避开，吼，都要好避开，啊，我等来吼，先刷门给咱听，好，先刷门给咱听，吼，这拢开大门行大路，啊，产品嘞，吼，绝对会讲话，产品会讲话。袂予咱开着冤枉钱，袂药愈袂着食药去相信。每一个人咧食，反应速度无同款，吼、哦、啊！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千万唔甲当作西药咧食哦。喂，彩珍你好。
5: 喂，你好。
0: 哎、欸，你好，大哥好。
5: 哎、欸，我好好汤头一组咧。
0: 哦，好，上面好无好汤头一组，好啊。哎、欸，拜二好你哦。
5: 拜二哦。
0: 嘿。
5: 好、oh, ，OK。
0: 好，谢谢大哥。
5: 啊，你在外，你在外主持吧。
0: 有啊，家拢有啊，
5: 哦、oh, okay,
0: 好，谢谢你，好，再见。Okay. 来，义雄公哥，喂，彩珍你好。
6: 你好，早安。
0: 哎，早，哥哥早。
6: 哦，啊，
0: 别紧啊，透早啊，丢出门，
6: 嘿，
0: 丢。
6: 安尼较袂无聊啊。
0: 哦，对呀、啊，对呀、啊，嘿，即马老人啊，感冒哭啦。
6: 哦，卖讲到啊！
0: 哎，伫哥哥的面头前，
6: 已经七十了开始呢。
0: 对咩？嘿、
6: 哎哎，
0: 我无先见到啦，是讲哦，
6: 咱都讲诶。
0: 嘿，咱无啦，我是讲哦，即马咱也伫囡仔面头前，咱就是老呢。
6: 对啦，对
0: 啊。啊，所以吼、哦，我讲诶啊，咱有一个工课做，啊，逐工安尼来吼、
6: 哦。哎，那较袂无聊啊。
0: 对哦，
6: 啊，像我做无聊诶。
0: 啊，袂啦，啊，你有事啊，陪伴啦，袂歹啦。
6: 陪伴，我透早起来，伊还搁咧困呢，困到七点外。
0: 哦，安尼哦，系啊，说啊，嫁互你嘛好命嘞，嘿。
6: 好命，
0: 好好好，好命好命。哈哈哈！哎，谢谢哥哥哦，
6: 哈。早安啊。
0: 好好好，再见。
6: 大家拢好啊。
0: 好 ，OK。
6: 身体健康，万事拢如意
0: 哈。哎，这个很重要哈、啊，谢谢哥哥，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安排歌曲哈，安排歌曲。啊，听歌的同时呢，咱那些的财政做服务商品什么高官叫回注文，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给那个那叫回爱拜二才会搞哦，给那个那叫回爱拜二才会搞哈。因为今天、明天哈，咱出会保持休困，拜一上班假，啊拜二休。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哦。

恰恰恰，好，谢谢，等下咱来接我肯定哈。昨天哈啊，咱到底刷那哈刷那个秋梅姐哈来许愿，好在讲到讲我一循环无好哈啊。希望讲呢，吼，伫节目来甲咱讲好，因为昨天呢，吼，讲的时阵，吼，你无规工安尼讲落来呢，吼，两个小时，短短的时间，吼，无法度讲完整，所以呢，吼，我就甲秋梅姐讲，讲呢，今仔日来，讲到这个血液循环，血液循环无好，最主要的是安那心脏，吼，心脏呢，吼，比较。较无力，吼，要怕出着血的能力下降，啊，包括着呢，吼，你的血，吼，有阻力，水沟未通啦，水沟未通呢，吼，就是安怎，就是呢，胆固醇累积，敢那亲像咱的水沟无清，落锅啊埋，吼，啊，这个呢，吼，臭啊，吼，咱啊在雾气、风台气，水沟。大白拢爱咧除草吼，爱甲内底诶垃圾咧吼，轻轻诶安尼。那像咱即马吼，即马水沟咧吼，拢有看过吼，啊，就是一寡固定环保局诶清掉内底诶遐涂刷粉呐。啊，你若讲咧吼，大白水沟有没有要甲迄内底吼遐杂草用用诶？无啦，等到咧迄个落雨啦吼，啊落大雨，啊是风台期咧，就开始啊在淹水啊。哦，啊，你看，咱的环保局每一年哦编列预算，遐尼啊侪咧清着水沟，咱人咧吼嘛是同款，你逐当吼要编列预算来顾身体，好、哦、来顾身体。那这种咧吼，血管阻力增加，第一就是咧胆固醇，第二就是安那，你血管的弹性变了歹，这嘛是咧即。几工啊，才在咧讲诶吼，纤维油通血都最重要，但是血管诶弹性吼也是一样的重要。咱诶微小血管发生了萎缩硬化，通常就是呢由于咱诶不良生活习惯，包括着呢一寡潜在健康诶因素所来造成诶。常常看到咧吼有咧即嘛才真要讲诶哈，如果你是这哈、個，那真的你诶血流循环呢哈，一定爱留啊注意这个哦。生活习惯无好，就是呢哈，你拢安尼坐伤过久，还是徛伤过久哈啊？坐伤过久，徛伤过久，第一呢哈，就是安那，咱诶工课诶需要，有诶人是坐伫坐咧做工课，有诶人一定爱起来做工课。安尼过来就是安那，年纪较侪，年纪较侪呢哈，啊就较。无爱叮当，都坐伫遐咧吼，啊，拢无咧动吼，坐几步吼，啊，坐几工，啊，倒几工，这欠乏着运动，会互肌肉收缩，这个收缩力呢比较吼较弱，尤其是咧吼，咱咧这个小腿吼，小腿的肌肉，为什么才真甲咱讲肌少症吼，比呢关节退化？比呢吼，你生骨刺也阁较严重，唔是单咧脚无力尔咧，吼，包括着呢吼，你会影响着心脏，因为呢脚吼，就是咱人的第二心脏。只要呢你的小腿的肌肉吼啊、有诶话吼，你的这个心脏就较有力。那相对的，你若是肌少症吼，尤其是老大人。肌肉吼、哦，慢慢流失去了后，你的这个脚，你的下肢的血液，你等咧就歹回流等去到心脏，吼、哦，这个是呢，久坐或久站啊，过来就是呢压力的问题，就是神经失调。啊，这通常吼、哦、会发生伫比较较少年人，少年人咧吼、哦、很多啊，有工作压力呀、啊、经济压力呀、啊、哈、哦、啊这个种种的压力，自律神经失调，吼、哦、就是压力伤过大，就是呢长期间处于吼、哦、高压的状态，生活作息无规律，就是呢吼、哦、这个。啊，其实吼、哦，有当时呢吼，又个呢睡醒下去，暗时又个困未去，啊熬夜
吼啊，都伫遐咧吼，拍电动啦，吼上网啦，有诶无诶，即拢容易造成着自律神经紊乱。自律神经若紊乱，伊就会引起着呢，末梢诶血管收缩。吼、哦，比较较无好。来，就是咧吼，你食薰的人，食薰的人，你也看高血压啦、心脏病啦。你若去看医生，医生会甲你讲，问讲啊，你有咧食薰无？那有诶时阵，伊就讲啊，吼，诶，薰哦，尽量卖食。为什么呢？吼，心脏药啊开，吼，控制血压的药啊开，啊，控制血糖的药啊开。为什么医生阁要叫你戒烟，叫你卖食烟？因为吼、哦，这个烟内底的尼古丁会直接损害着咱的血管内皮的细胞，使着血管收缩，吼、哦、啊，包括着呢，吼、哦，开始慢慢，吼、哦，这个血流，吼、哦、啊，咱的血流，吼、哦，血流量会比较较无好，吼、哦，较少安尼。过来就是咧，血管会白变，以及着糟蹋，咱拢知影，吼、哦、啊、这个厝内底爱清爱摒扫，啊，咱咧吼洗水池啊，吼、哦，咱咧咧煮菜呀、啊，吼、哦，你咧洗碗洗碟啊，你啊看吼、哦，几工啊，吼、哦，你着安尼，你若无逐工吼，逐工咧洗碗的时阵，吼、哦，迄个。在洗水池啊，呢吼，先刷用一挂清洁剂，你家回回洗洗嘞，哎，真正嘞，卡一下呢，卡到乌结结呢，啊，佮刷落去网虫吼，啊，家雀吼，一大堆，这就敢那亲像咱的血管同款，你血管是安那，咱一班的同学咧讲，蔡正吼，林小友真正做好诶，逐工安尼个食，逐工安尼个食，就敢那亲像嘞吼，咱逐工咧煮菜，逐工咧洗碗。哦，你就咧用一挂清洁剂，吼、哦，安尼，迄、那个洗水槽遐，吼、哦，安尼拢四个加回回，啊，水坑迄个离水的迄个客盖，吼、哦，离菜渣迄个客盖，内底阁有一个公路，吼、哦，你安尼加回回，你就袂生家雀，就袂生蠓虫，你的血管就会流通，就袂中风，就袂心肌梗塞，所以咧，吼、哦，血管会白变，以及就糟蹋，这就是咧饮食。咱即卖人食较好，吼、哦、啊，油炒较有够，运动量无够，吼、哦，食会食过头，啊，重的重无够，安尼，食的呢油腻的东西，包括着呢，吼、哦，物件咧食精致的糖啊，吼、哦，咱一寡呢，吼、哦，即精致的淀粉呐、啊，精致的糖呐、啊，拢会造成着胆固醇、三酸甘油脂，吼、哦，等等这脂肪，伊就会卡伫血管壁内底，卡伫血管壁内底呢，吼、哦，就会造成动脉硬化，血管会变矮，你的血流伊就阻力会比较较大，吼、哦，它就是去呢，吼、哦，动着血管。变呢吼，即个血油血带和你个血流呢吼，伊就是呢吼，会呢比较较矮呢，就会造成着呢高血压的一个问题。过来就是慢性的疾病，可比讲你家己本身都有呢三高、高血压、高血脂啊，以及着呢高血糖，即个款呢拢会和咱的代谢异常，哈、哦，代谢异常，加速着血管的老化。长一个吼，咱的听众朋友问到一个咧吼，足专业的甲我问讲，蔡正，磷虾油会当抗氧化，可能是呢吼，有人甲讲，还是讲咧吼，医生有甲讲，我讲抗氧化吼第一名咧，吼世界上最强抗氧化的食物磷虾油，讲好安尼好好好好哈，来啊，磷虾油咧食。会当予咱的血管呢，吼，较年轻嘞，吼，啊，较有弹性嘞，较袂来造成着呢血管硬化、老化的情形，直接影响着呢，你若硬化，会直接影响着规身躯末梢，吼，末梢的血液供应。过来就是呢，吼，心脏功能较无好，心脏就敢那参照咱的泵浦同款，就敢那参照一台车的引擎同款。为什么呢？吼，跑车，跑车咧贵，唔是贵伫个钣金嘞，唔是贵。伊诶迄个设计呢，吼，当然迄嘛有啦，但咧吼是咧贵着迄个引擎，你无看吼，讲下来讲好，安尼咧吼，伊踩下去呢吼，那咧迄个时速吼要按零到甲一百咧吼，只要咧吼零点几秒尔，有无？迄就是咧，迄个碰扑就是迄个心脏。
那心脏吼，就敢那像就一台车的引擎同款，你的心脏是有肌肉，心肌无力吼。或者是讲你有心脏衰竭的问题，你就无法度呢，把这个血液拍到你全身躯去，无法度拍到全身躯去，自然吼血液循环就比较较无好，我们的循环问题就会不好。过来就是安那吼，血上过黏热，血呢热热热，咳咳咳。第一，吼水分一定要补充，互伊充足。你啊看中风的人，大部分拢总是呢吼，差不多天尾光即个，因为困鬼暝，水分啉少，水分啉少。那老大人吼，咱遮个有三高的人，水分一定爱加啉寡，因为水啉落去，除了讲积喙焦以毒外，会当减轻着血液内底的黏热度，吼。减少着呢，血内底会黏热多，你血愈黏，吼、哦、循环愈歹，血愈渴，你的循环愈无好，血愈黏愈渴，就是威胁着你的生命财产，吼、哦、威胁着生命财产。那呢吼，有一挂吼，有一挂呢吼，就是啊，陈就讲呢吼，微循环的障碍吼，即卖人咱拄只咧讲的遐呢压力啦，遐呢吼高血糖的啦，拢会互咱呢吼一挂又湿湿吼，又湿湿吼，一只呢细条的血管，伊就会呢导致着呢萎缩，萎缩循环都袂过啊，所以呢吼。脚麻手臂，阿妈根筋硬只，大条的诶血筋有大条血筋的作用，细条的有细条的作用哈。所以呢，即个微小的循环障碍，可比讲目睭哈，也是讲呢吼，咱的目梢拢有一寡呢又湿湿的，这就无法度将着营养分吼，该送到着细胞内底，无都该氧气呢送到细胞遐去，你都呢啊整个。身体机能好，不是循环不好呢，所有的机能都会呢伴随着循环不好，好、哦、啊来提早老化、提早衰退，好、哦，底下先公告家，先公告家来安排歌曲哦，哈。听歌，阿兰才真的伫电话边做服务，要来询问高官机会做文，欢迎新同学、老朋友。

0: 来伊吼，有阵时啊，咱在真来咧问吼，咱啊一班的同学吼，学姐学长啦，学弟学妹啦，啊问讲啊你吼是咧食安怎？哎呦，啊都规身躯咧，吼，规身躯咧，规身躯啊是对个，啊都规身躯拢无病啦，啊规身躯哪拢无病？你是要买几项来食啦？无怪呢厝吼顿顿一大堆吼，买呢吼。一大四山吼吼、哦哦，真正后迄落咧吼，几项诶，后迄落几箱诶吼，后迄落咧吼，安尼内底咧吼，蹲几处间诶吼，来啊，免瓶瓶罐罐，免瓶瓶罐罐，两行吼，两行。都足可用，两项都会当解决上互相足侪问题啊！而且吼，比较吼，较无同款的吼，较骄傲的所在，伊就敢那参照人体导航机同款，也去甲你吹，也去甲你顺，也甲你调整哦。来进广告，崔小姐，你讲海洋晶姐姐安怎样啊？
1: 我原来拄跌落吼，我只脚床头拢疼。啊，到尾啊，请几工啊，啊，把床好啊，吼，啊，再过来就搁换别位，啊，听听的就搁好，啊，我这八十岁，那六十岁的身体啊，
0: 好安尼哦，
1: 系啊，真诶，我就是讲唔捌食药啊，啊，我有影听你的节目听真久啊，啊，感觉你这讲实在，然后啊，试看嘛咧，哄骗嘛一概念，
0: 唔知真正我骗去安尼哦，
1: 啊，有影叫你骗啊，当然的。
0: 好，崔亚姐，你讲你八十岁啊，哈，你有发觉讲，唔是身体出问题才来吃，咱的海王经精通吼，真正像迄个人体导航机，像你讲的，一项顺啊，一项甲调整调整调整，甲做好对无？
1: 系咩？哎，啊，我身体是运拢袂赖，啊，我讲要开车咧，出发咧，
0: 哈，对，
1: 啊，都是听你的节目，我都是用听你的节目啊，吼，啊，听，这个好像不错，我唔捌对买电台药啊啦，
0: 系，
1: 人拢讲电台药啊，啊，我身体嘛，喊你这样暖啦。嗯，哎呀，啊，听你这，好像不错哦，保健也好啊。
0: 嗯，对，崔亚姐，你讲到这，我才想到，你要搞我定的时阵吼，你就讲啊，我身体拢无问题，我是咪该应一，我该应一句讲，阿哥唔知呀，你食落只会知对无？我是咪该讲迄句，所以你的气血未通，伊就顺，像你讲的，等下走家，等下走遐，伊会甲你顺。咱海王经精通厉害所在，就是伫遮。
1: 嘿，一罐一罐的，吼，那就会话了。
0: 好，那就会话了，精气神啦，好哈。好，安尼明仔再五千给你哦，哈。
1: 好，
0: 谢谢。你讲你海王精精通，你食的哈是阿未食正经，安怎阿即马食这安怎？
2: 啊，做什么病都好，不用讲，伊哩十十的毛病啊，我食了就感觉拢无啊。
0: 啊，讲规身躯拢无毛病。
2: 用的啦，就安尼，遐疼遐疼，四级疼嘞。
0: 哦，四级疼，啊，就迄个我讲的啦，四级疼啦，啊，找无原因，三无脏，啊，搁食西药，搁食袂好，安尼就嘿，什么人啊？说顶届是迄个大料的苏梅，因孙有无？迄过敏偌严重的嘞？
2: 我那尿起来，迄个小顶个一直拍个尿。
0: 我讲我家己本身讲我就好啊。我以前吼，因为呐，我咧做节目吼，第一袂使食伤饱，第二袂使食着甜的物件，食着甜的物件吼，就会生痰，啊，就会鼻啊鼻水倒流。我讲我食，就有哪改善足多的。我家己本身足少讲我食安怎样啦。啊，真正改善有够多，你阁继续加食就对了。
2: 我未放弃啦，我是讲哦，阿爹刚刚对我未歹，我也就一直继续食啊。
0: 答对了，爱到小报到广告哦哈。
2: 我知啦。
0: 好。
3: 听袂好哦，迄有食好去啦。
0: 好，安尼来，万吉大哥，产品服务，你讲吼，恁太太87岁啊，啊以前阿未食海王精进前是安怎啊？啊，今嘛姐姐是安怎？
3: 脚底哦，脚底碰拍个安几啊拍，安尼伊一两三年拢袂好，用壮个药了伊袂好，啊食了这食好去啦。
0: 哦，安尼哦，恭喜，所以调整体质足重要啊。哎，阿哥有调整对部分。
3: 个大便也较好啦。
0: 好，
3: 啊整个身。
0: 哦，精气神哦，最重要。谢谢，感谢。啊，咱的产品不是药啊，比药啊搁较好。有足多是咧真病，有足多是假病。人讲咧真病无药医啦，吼啊，迄、那个啊真药医假病啦，吼啊假迄、那个假诶，迄、那個、句话安怎讲啊？真病。 真药医假病啊，真病无药医，还是安怎吼？即句话安怎讲起呀？吼，形容煞讲袂出来啊咧。就是说呢，吼，有足侪是呢，吼，身体上的问题，有足侪是体质的问题。身体你若是生骨刺，还是呢，吼，生什么物件，你检查检查会出来。啊，你若气血未通的，体质呢，吼，要调整的，这检查未出来。哦，精气神呢，这检查未出来，足侪拢总是安尼呢，唔是呢，正经你的身体歹，啊，但呢吼，一般咱就是呢，健保卡可以去呢看医生，啊，西药吃，啊，愈吃愈严重，愈吃呢人身体愈虚，虚你就会呢吼带动着呢足侪足侪无必要的毛病，所以呢吼来海用精清通，海用精清通，食保养，食调整，拢总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
4: 一年一度五月五，老大老师庆端午，肉粽零嘴最幸福。
5: 老大老师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加加杠的高渣味。
6: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地滋味拢总有。
5: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6: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林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3: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好，来等下节目现场，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石头鸡，好、哦，刚刚。啊，咱刷卡吼，有新同学，这一届的办宴会吼，办宴会吼，正来加入到咱健康加油站这一班的学妹，啊，在咧问彩珍吼，讲啊，这个二十米的吼，啊，加到磷虾油，两行敢会当加加做伙食？可以。好，大家做伙食，好个相辅相成，一加一大于五。哈、哦、啊，咱嘞天地哈、哦、啊，男女哦，日时美时，这都是阴加阳，所以呢，阴阳调和，身体才会用。那咱两行产品哈、哦，两行产品属于呢哈啊，一阴一阳哈，阳属二十米的。阴就是属着磷虾油，所以呢，加做伙食，效果相辅相成。爱你甲我讲，讲有增减啊呢，阿毛斗电梯呢，敢会当食，更加爱食，更加爱食。啊，唔知会影响未呢？唔知会无好未呢？未呢？哈，咱这呢吼，只有和你啊、身体愈来愈健康，因为呢，内底拢总是纯纯天然萃取的。可比讲嘞，吼磷虾油，伊就是嘞南极的磷虾啊，萃取来的油，就是遮尼啊纯，就敢那亲像咱咧食饭同款，吼、哦。你增减啊斗电梯，你敢会使食虾啊？敢会使食鱼啊？会、欸、嘛？所以嘞，吼、哦，这就是天然萃取的，就是这么的纯，吼、哦，遮尼啊纯的一项产品。那二十米的来底，吼、哦，是嘞比较，吼、哦，就是用一些。汗粉来趴地，精气神各种方面哦，啊，包括着呢一挂新科技的来改结合啊，包括着即嘛哈，咱咧讲诶预防医学啦、再生医学啦哈，拢总结合伫内底，所以两行加做伙食，足好足赞的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彩珍你好，
1: 你好，
0: 嗯。今仔日迄个精神足好哦，
1: 哎、欸，你嘛精神有够好。
0: 我大家嘛爱精神好，两粒两粒输落去啊，较有可能会败啦。
1: 变变球诶，大家嘛咧变变。
0: 哎呀，大家嘛变变球都丢咧，嘿、嗯，个、欸、像你同款呐，你嘛是大家安尼两粒两粒甲输落呀。哎，落雨来哈。
1: 黄色的玫瑰
0: 了。哦，黄色的玫瑰，嘿，好啦。好啦，好落雨来啊！恁落顺吼，伊
1: 个要。阮遮无啦，阮遮无落啦。
0: 啊，恁遐无。
1: 太阳遐落，阮遮无落啦。
0: 风台天开无落咧。
1: 诶，无落啦！你讲啊，阮遮都无落啊，阮遮人有诶有落啊，有诶所在也无落啊。
0: 安尼哦。
1: 我本来乌阴噶，透早乌阴噶，五点钟乌阴噶。
0: 会啦，较晚得落啊，较晚得落啊。嘿，较晚得落啊！哦，这风台天这落，迄脏也已经落一暝去啊咧。哈，
1: 好
0: 了，好好 ，OK， 拜拜，好，再见，谢谢，好，彩虹哥啊，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需要的财政做服务，等你个继续加卡哦。喂，财政你好，
2: 哎，你好，财政你好，
0: 哎，月凤姐，
2: 啊，我的物件怎无送？
0: 你的物件怎无送到位啊？

0: 好，嘿，拜你，对，拜你会到啊，哈，嘿，唔好当家吼，无正来叫，有得。欸、对对对，差不多吼、哦，三五天遐叫，无你即马卡掉，安尼休困，你就爱，嘿，对对对，爱拜二拜二，哈、哦，好好好，好好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哈、哦，循环无好，哈、哦，循环无好，身体会产生着什么种的这个问题嘞？哈、哦，那当然啦，哈、哦，生活当中多多少少的状况，哈、哦，你拢会感觉讲嘞，人家疲劳，那嘞哈，固、哦、来你就无去改做改变啦，那就是因为哈、哦，咱都慢皮，慢皮，慢慢慢慢演变着慢性疲劳，以及着嘞身体上的负担，人啊。吼、哦，是一个足大足大的系统，所有的系统在运行，吼、哦，心肝脾肺肾，吼、哦，咱的骨头，咱的关节，吼、哦，啊，咱的这个五官，咱的这个脑，你要讲什么话？你血无冲去你到大脑，敢未使？未使呢？所以呢，吼、哦，咱人是一个足大足大足大。的系统，所谓系统，你要运行，就是要照做着血液循环啊，包括着呢运作啦、代谢啦，吼，拢总同款。打这个循环，就会当牵涉着规身躯，牵一发动全身。这个问题呢，吼，拢总是呢息息相关的问题。那循环呐无好，你的代谢就无好；代谢呐无好，你身体所有的这阿杂太过毒素，你就无法都排出去。那呢，吼，这无必要的，吼，也是讲呢该排出去也无排出去，就会造成着呢水肿，造成着痛疼。那痛疼呢吼，你的品质就无好，有当时安尼听个困袂去，吼，你就呢又个困眠的障碍，所以呢吼困了无好，你的血压血糖吼，个控制袂好势，啊个代谢个无好，所以呢吼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恶性的循环，循环无好，人会比较吼比较疲劳。吼、哦，会比较疲劳，是因为咧吼，微小血管咧收缩的时阵，导致着你的氧气效果变歹。就刚才就讲咧吼，咱去关山，关山的氧气稀薄，咱的人咧吼无爽快，那咧你的血液内底吼，这氧气无够，无都送到着咧咱60条的细胞，人就比较吼、哦、较疲劳，人就安尼身吼啊，这就是咱咧讲的精气神无好，中医咧讲的精气神。那么咧吼、哦，咱这老大人年纪较侪人，你也看精神状况都不怎么好呢哈。过、哦、来，循环无好，会全身躯痛疼。为什么才真甲咱讲？你那是咧吼？哦安尼酸痛、酸骨轮痛、骨折、退化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啊，包括着呢吼有开刀过，一定爱两项加做回家。有人讲哦，啊我买来食吼二十米的就好啊，迄虾啊油我不爱食，吼、哦、迄是咧清火，迄咧通火。讲我一点诀，讲破无忌惮，魔鬼藏在细节中，循环无好，嘛引起着规身躯痛痛。明明你拢无做啥物工课，啊，为什么规身躯遮酸遐痛？啊，走来走过去。现代医学来讲，这就是呢吼，咱咧讲的发炎。啊呢，磷虾有得食，磷虾有得食，伊就是会当抗发炎，它就是可以呢抗氧化，包括着呢吼血管去塌掉，局部的组织欠血，咪引起着痛痛。所以呢，伫遮吼啊，希望讲呢吼，咱若有心要来顾身体，有心要来顾健康，一定呢爱两行加做伙食。二十米的 MSM 二型加冠两杯，两个手杯尿酸葡萄糖，按羊羊顶头呢，一股六级升加金黄蛋壳膜，五千七五加火龙豆豆胶，五级甘蔗纯姜，五色枸杞桂枝肉桂。这是呢吼，二十米。泡泡业界当中成分上界最全的呀，美国专利、加拿大专利、GMP 大药厂来讲制，用着制药的高标准、高规格、高要求来生产，是一般哈 可能哦，没人可以做得到，因为你的身份要落到这尼啊齐全，本钱要下这尼啊粗，哈啊，介绍阁卖卖到这尼啊便宜，你真正无得找啊，哈，只有哈只有这你找会到。那你林小友你家家做伙食，林小友家家做伙食啊。效果相辅相成，效果相辅相成。搁说落去，你一定爱买到嘞。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的哦，哈，保留新鲜度，完整性最高等级的磷虾油，安尼在食，卡袂开着冤枉钱。喂，彩珍你好，哎呀，哈，来，咱嘞哈，住伫五车，哈，五车的朋友，哈，同学，麻烦点卡一个哦。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来，咱住伫工商呢吼。
1: 哎，小姐，
0: 哟喂，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哎，先，借问一下哈。
0: 好啊。
1: 你的海洋酱，你
0: 哦，产品服务，嘿，海洋酱啊呐。
1: 我来讲，恁有送迄老北京的迄、那个卡底的？
0: 嘿，不是我送的哈，来，三以上广告，送迄个你迄卡底，嘿，不是我送的哦。
1: 嘿，不是哦。
0: 嘿，不是我送的呢。
1: 啊
0: 啊，无，是高兴咧送我，是要问。嘿，阮内底一个同事咧送的咧，啊，毋是
1: 我送的，我无咧，我无咧送物件哦哈。哦，恁内底
0: 同事送的啊。嘿，对，甲我无关系呢。
1: 哦。
0: 嘿，你爱找伊。
1: 我是要问伊啦。
0: 嘿。
1: 问我个卡底吼两行啊，是安怎念安怎？
0: 嘿，嘿，毋是我的，所以我毋知影，迄甲我无关系，你爱问迄个主持人呢。
1: 啊，所以其他啊，就是用那些对其他，你敢知啊？
0: 我唔知伊，
1: 我买都敢唔看
0: 嘛。无啦，我唔知伊吼，迄、那个时间吼，啊，伊的频道呢，我唔知影呢。你要看伊的专线啦。
1: 啊，伊无电话咩？
0: 有啦，伊有电话，你甲听啊？你看你听什么时间，你就甲听啊。
1: 我特别记住你啊。
0: 哦，安尼哦，因为我唔知因咧，我咧连吼。所在无同款，啊，所以我唔知伊连队，你搁甲抓听看卖一下，好无哈？
1: 哦，好。今物仔嘛要听出来。
0: 无啦，啊，你咧，我微微啊笑甲听，你就知影，因为我真正无了解，唔是无爱甲你服务哈。
1: 哦，安尼哦。
0: 哎，对，好。
1: 就知影啦，哈。
0: 哎，对。好，啊，安尼好哈，哈，好。来，啊，咱五车的朋友，拨线，歹势，对不起，电卡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来安排这首歌，讲叫做《本家鬼会行船人》。

0: 好啦，啊，倒来问阮兜的茶白啦，哈，问阮兜的茶白，哈，看伊哈食了安怎？哎，我嘛倒来问阮兜的老狗，哦，看食了安怎？奇怪，迄古早人哦，啊，某的某，太太的太太，哦，阮兜的茶白，哎，啊，迄个老公的老公，哦，先生的先生，就咧老狗，老狗，啊，你又毋是要食啥啦？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明天明天的礼拜天哈，礼拜天，财政休困哈，啊是那个台长哈，台长呢，那个文哥哈，文哥呢，伊主持的节目哈，好像是说伊卖什么物件哈，啊你伊有上那个打卡的，你明仔载哈，明仔载干忙，因为呢哈，我讲话哈，就是安尼啦，我不了解的、不清楚的、哈不明白的，我无爱讲。因为呢，迄唔知影吼，莫啥咧乱讲。我讲的就是安那有根据，吼，啊就是对的，安尼好不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来进广告。李芬姐，你讲海王精神通，你咧食对部分啊？改善安怎？
1: 哦，食膝盖啊，搁食目睭诶，拢未歹。
0: 哦，你膝盖原本是安怎？
1: 哦，膝盖本身的退化，食骨都骨已经来食啊，退化吼啊，骨拢变未起来。
0: 系
1: 哦，啊晚上丢丢叫，啊怎啊食到哦晚上未丢啊，未听。啊，目睭也较未遐雾啊。
0: 哦，你本来目睭哪就雾晓？
1: 嘿，雾昨天嘿，雾啥只食吼？啊啊，最主要的膝盖食足好诶。哦，骨头骨也未听，
0: 补软补硬补弹性，对不？
1: 嘿，哦，一蹲下去背得开，我当然扶着上台，你那脚好都闷啊，个咧背来背去都不要紧。
0: 脚夹手夹用心命。
1: 嘿，啊无大家鼓励吼，拢扶个东西再爬就起来，无大家跪咧跪咧这个背起来呢。现在不会的啦，
0: 不会了哈，
1: 蛮好用的啦。
0: 哦，对，就不会花到冤枉钱啊。
1: 嘿啦，因为我食足久的啊，伊讲嘿啊，你要食无副作用，哦，食着真的水解神真好。
0: 嗯嗯。我就问你哈，你要未食到海王精神通进前，你敢捌食过其他的物件？
1: 有，我捌煮过玻尿酸粿啊，拢无效啊，煮的一段时间都过什么，吃什么都没有用，嘿，吃什么都没有用。他说医生说那没办法的，这就是已经磨损了啦。一两年前食你这，哦，佮食了起码都很好。
0: 哎，你看哦，海王精神通吼，比你咧煮玻尿酸要佮较赞
1: 哦。哦，磨酸磨煮两三盖无效，啊，这样食的这，哦，两年前我就开始食你这啊，我食哦。蛮好用的，
0: 哎，
1: 顾了背起来，
0: 精气神有没有比较好？精气神
1: 有感觉，在下眼睛也比较亮一点呐。
0: 哦，对哈，
1: 眼睛比较亮一点哈。
0: 好，恭喜你呀哈！
1: 好，谢谢你呀，
0: 谢谢，好的。
2: 天
0: 呐，喂嘞！
2: 哎，伊讲嘞，我食你的产品哦。
0: 嗯，
2: 我讲讲听，我因过啊，血压管甲足悬的啦吼。
0: 什么管甲足悬？
2: 血压血压。
0: 好，血压管。
2: 第二管拢八，管甲要八一二。好。第二管啊，到要八一二。
0: 哦，算低八一二。
2: 上加低低呢？
0: 嘿。
2: 加阿妹。
0: 落低。
2: 我真低七十几啊，九十几啊，加啊。
0: 伊落低七十几正常啦。
2: 对，因过哦。
0: 嗯。
2: 拢130，第二关812安那，
0: 嘿那鸡吼，
2: 特别特别拢鸡改鸡，
0: 鸡那130就超磅去呀，
2: 对，
0: 嘿，
2: 200几啊，拢一叫车，
0: 好，
2: 医院哦，医院哦，啊拢一礼拜一两卖，啊是讲啊无拢咧做医检查，先食你个最好，感觉啊较水，
0: 系啊，
2: 拢袂断啊，
0: 丢啊丢啊，系啊，
2: 一手吼，
0: 嗯，
2: 食着迄种福建拢无效，食你个拢食较好。做手迄我做啊济啊，总用红看也袂好啊，伊福建也袂好，我总买啲产品落来食，啊，食好，我去报阮姐姐，叫阮姐姐阿公听，食较好，啊，伊食较好，伊人欢喜，甲阿公忙个做，阿公那酸也听好，
0: 吼，
2: 你着做你食啦，这无要紧啦，这未歹啦，
0: 嗯，
2: 我也未害你啊，对不对？哎，伊着叫叫叫，即摆改叫啦，叫几多组呢？
0: 对啊，我知影
2: 啊，啊，我这手吼，已经够红肿着吼，
0: 嗯，
2: 做平这好呀。啊，我搁加点，搁加个好。
0: 哦，好，嘿，一行一行调。
2: 手，啊，我会报人搁食啦。
0: 好啊，爱到时报。
2: 好啊，我这个手哦，有好个，有改善啦。
0: 好啦，改恭喜啦，无开着我拢是上个重要啦。
2: 对啦，对啦，我无啦，敢改叫现在做。
0: 对哇、啊，搁报在这只，啊，这就做信用诶。依然美丽姐，你讲我的产品安怎样啊？
3: 哦，真腰椎背痛，真有差呢。
0: 安尼哦，你还袂食进前是安怎啦、
3: 哦，进前我是酸甲呢，坐嘛袂使，倒嘛袂使，酸甲要痛到要死安尼。
0: 嘿嘿，
3: 嗯，啊，食个迄有较好
0: 哈。
3: 嘿，都下面咯，你产品足好诶，
0: 足好诶哈。好，啊，你来爱到小报到广告呢哈。
3: 哦，好，
0: 谢谢你，好，功德无量。你原本是安怎样的呀、
4: 啊？我就很不好入眠。
0: 嘿，
4: 其实我才五十出头而已。
0: 是，
4: 我很不好入眠，从年轻时候就很不好入眠。
0: 嘿，
4: 那就无意中听了您的节目啦，就想说试试看。也是听了好一段时间了才敢尝试。其实电台的产品，说实在的，真的，一般人的心态就比较不敢去尝试哈、啊。
0: 嘿，是。
4: 想说买来吃吃看。哎，现在是就是一组还没吃完，我的血压药我也没有再吃。
0: 哦，你本来我那有血压、高血压
4: 的
0: 问题。
4: 我的血压是舒张压，我高血压是不高，舒张压就是比较高一点。
0: 啊、
4: 哦，我现在就是想说，哎，吃的挺。一个礼拜之后、觉得血压好像量好像也都是蛮平稳的、就再试一段时间、现在已经将近快一个月我没有吃那个高血压的药
0: 哦，恭喜恭喜，
4: 对，然后最主要是睡眠品质改变的还不错
0: 哦，真的哦，十几年困眠的困觉呢、
4: 对，真的很不好入睡，
0: 像你睡不着、你有求医生帮你做治疗吗？
4: 没有，我也没有去，我想说我很怕接触到那个安眠药
0: 哦哦哦，
4: 因为婆婆吃了安眠药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到后面都是有那个，痴呆症。
0: 哦，哈哈，他的后遗症这样子。
4: 对对对，我就很怕，我想说自己年纪还不是很多，如果再吃下去会
0: 啊，那痴呆的欢乐啊。
4: 对对对对。啊，所以想说吃的，感觉真的还不错。
0: 哎，所以我在说哈，海王金青铜不是药，但然后比油啊压个卡喝哈。
4: 对对，本来电台的药真的我是不敢尝试，真的还不错。
0: 那海王金跟青铜让你哈对电台的产品哈已经改观，
4: 有点改观。
0: 谢谢，买米爱看关门爱串，买米爱看关门爱串哈，有好诶，阿妈有呢哈。好，安尼恁知影就好啊。啊，咱伫遮真正做信用的啦，三好一公道，三好一公道。啊，每一个人在吃哦，你看看困眠也好呢，三个月嘛好呢，身体嘛好呢，老毛病嘛好呢，啊，新毛病嘛好呢，意外伤害到的，真的呢，很好呢。啊，还有什么好？精气神，精气神嘛好，天重日月星，人重精气神。爱买一个，跟人不同款的，爱吃一个。有效果的，安尼对吧？安尼开钱唔只袂去白开，袂开着冤枉钱。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好 ，OK。

好，这首呢怀念哈，轻快，听起来呢哈，全身的细胞就会动起来，叫做黄色的玫瑰花哈。哎，以前哈，迄个年代哈，会当唱这个歌哈，就是呢哈，足热情、足奔放的呢。来，继续。进入到呢，吼，血流循环，咱都只讲吼，循环不好，哈，咱的身体上诶，这个大系统，哈，就会乱了，引起到全身躯诶毛病。第一，人的疲劳亚神，哈，提不起劲。第二，就是安那全身躯拢总诶痛疼，包括到呢，吼，脚手的冰冷，脚手冰冷，除了讲呢，吼，精气神，哈，啊，较无好，哈，咱较零心零底，啊，这个的循环呢，我那有足大诶问题，啊，你也看吼，天气那较寒冷的时阵，咱的脚，吼，就脚手脚会冰冷，啊，有的人呢，吼，是循环无好，精气神无好，规年透冬，伊就呢，吼，手脚冰冷，脚手拢冰冷，好。这个呢，吼，甲循环，甲着咱的这个气血有关系。循环无好，会引起着水肿。加者呢，吼，像你讲一个，就卡电话来搞问，问讲水肿的问题。第一，有志，吼，第二，甲心脏当中有关系。第三，就是安那，吼，咱家己工课，吼，还是讲呢，吼，你比较容易水肿、气肿，吼，会体质，这甲着体质有哪有关系？最主要就是安那，咱体内的一挂液体无都排出来，导致着呢，吼，脚手你拢会汗汗。而再呢，吼，还好，刚刚呢过到了后。鞋子穿的就安动动，甚至较严重的为人鞋子吼穿袂入去呢。正常的人水肿吼，虽然唔是讲什么毛病，但是呢吼嘛是安尼啊，会烦恼啊。如果过头严重哦，也会产生疼痛，会痛。搁说落去呢，吼，你的活动会感觉讲真困难，甚至讲长期你有水肿的情形，吼，虽然伊的起发点唔是伫腰子，但固来吼腰子功能嘛会下降，人体排出来呢，吼，排出来的这个液体方式，甲着循环代谢有关系。如果你的循环那是好，吼，你。排水功能就好，如果你的循环哪无好，你的排水系统就会不好，啊，所来产生数据的水肿问题，啊，过来就是安那，吼、哦，循环无好，皮肤会变歹，最主要的原因。啊，甲着拄只咱咧讲的水肿，吼、哦，有一点点啊关系。就是你血液代谢的速度无够，从体内一挂垃圾的物件排出掉体外，带出掉呢吼，咱的这个身体。所以呢吼，这阿扎泰哥啦吼，这生毒啦，这有毒，皮肤就歹呀。好啊，咱的皮肤就是呢，人体面积上介大的器官，阿嘛反应掉呢吼，你的腹内是不是好？好，也是讲唔好，你的这个血那清气上，清气上，你的心肝脾肺心肝身躯都好，自然反映出来，皮肤就就好诶。为什么？哈、哦，咱节目内底师兄听到呢，咱这班的学姐学长要开做见证哦，我食个对呀好，哦，我即马呢吼皮肤啊，加偌金诶呢，皮肤加偌好诶呢，然后吼，Hello。迄个阿公级的哦，阿公级的哦，阿祖级的十波人嘞吼，都讲哇，啊，即马姐姐皮肤来遮好，咱都只讲啊，吼、哦，抗氧化、循环呐、啊、精气神呐、气血啊，这拢有连带关系。啊，你要嘞顾着精气神、气血，也要拍回通，也要抗氧化、循环啊好，要去对吹。吹彩针啊，吹彩针都有啊，吼，啊又不用花大钱，啊也不会花到冤枉钱。0800-77-66-99，0800-77-66-99哦。哎，好，今天的电脑。

吃苦当作吃补哈。台湾人哈啊，台湾人真正真厉害哈，吃苦当作吃补，这嘛不是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族群哈有法度的呢。所以呢哈，台湾经济的奇迹哈，咱来讲台积电哈，台积电哈为什么？除了说哈，有咧超高的技术，包括着这工程师，这是其他国家无阿多哈。伫台积电，好像我同学，好因儿子一个在台积电，一个在联发科，哈，拢做着工程师。因的是呢，哈，安尼哦，无论风台天什么会，哈，就是风雨无阻啦。只要呢，哈，公司呐传什么会，哈，马上到啊，马上办。吼、哦，啊啦，讲国外嘞，吼、哦，风台天，吼、哦，迄、那个机啊安怎样嘞，吼、哦，要去维修，不要紧哦，吼、哦，从今仔日，礼拜六礼拜，当机是当机嘞，你家的事呢，吼、哦，得爱当家后礼拜一，才有要呢去修理，才有要去看。到底呢？哈，哪一个小细节，哪一个环节出问题？所以呢，哈，吃苦当作吃补，这是现代，哈，现代咱台湾的企业。啊，那讲咱这老一辈，哈，嘿，吃苦当作吃补，即卖少年人还佫较无资格讲。那咱这老大人呢，哈，是足有资格讲的。以前的人，哈，安尼会做做甲袂做，做甲摆卡，做甲翘骨，做甲呢，哈，手变形，脚变形嘛咧做。啊，拢总是呢，吼，少年拼过头，少年做过头。啊，以前也无遐幸福啦，像即马有遮尼啊侪保健食品。以前的人，哪有迄个二十味的糖啊食？哪有迄个呢？吼，迄个超临界低温萃取的磷虾油糖啊好食，拢嘛是安尼，会拖拖甲袂拖。会磨磨甲袂磨，所以呢，食老者老毛病、老症状，吼，都拢伴随着，吼啊，年纪大啊，一行一行说出来，来啊，即马来吼，有这样好的产品，我希望讲呢，吼，大家通通，吼，通通有这个福气，有这个福气，通啊去食着。来，讲到循环，吼，循环无好，唔是咱对只讲尔，排便。排便嘛袂顺嘞，因为体内一挂垃圾，排便吼，这是要排除掉嘞吼，体内一挂垃圾上盖大宗诶，但因为循环代谢呐无好，自然人类吼，遮尼啊侪废物吼，废物。伊就无法度排毒，吼、哦，这个功能都会受到影响，因为你的消化机能，那你肠啊内底嘛爱有循环呢，吼、哦，肠啊内底嘛是有呢微血管，所以呢，你的循环无好，你的肠啊机制机能，伊就呢比较较钝，这拢是一个恶性循环啊，循环无好，无奈引起到呢睡眠品质无好，那。咱这班的同学，哇，财政吼，迄二十二个零小二在遮呢吼，佮足好困呢，因为循环也无好，大部分吼都、就是安那，你的体温会较低，体温呢吼，那较低感受到这个温度吼，你就会感觉讲吼，受热，整个的人造成着困眠的困难，包括着困眠品质无好，循环无好，会引起着感冒，循环加感冒，什么原因啊？那有什么关系啊？吼、哦，有哦，那也无关系。因为血液循环无好的状态，你的血流速度都降低，你的免疫细胞活性，伊就会随着吼循环无好来变少，因此病菌伊就容易来侵入，免疫细胞无法度来第一时间吼将着歹人、将着敌人来来打。活性那无够，吼、哦，伊就无阿多呢，去加敌人作战，所以呢，吼、哦，你的战斗力就会无好啊、伴随，吼、哦，就容易感冒。所以讲呢，吼、哦，你不要小小看一个循环无好。第一，吼、哦，脚到疲劳亚神；第二，规身躯痛疼；第三，吼、哦，脚手冰冷；第四，水肿；第五，皮肤变歹；第六。排便未顺畅，哈。第七就是睡不好，第八会容易感冒。所以你说嘞，你说嘞，你说嘞，二十味的磷虾油干面食，达个月，哈，达个月，
吼，你就拨一点点啊，就像咱咧讲诶，都照咧讲啊，吼，要做到呢，体内环保，咱咧环保署一定咧吼，爱派着人编列预算去清大水沟啊，大排小排吼，咱厝内底规居住诶迄个排水沟啊，咱人嘛同款啊，你要爱身体好。你一定爱会感，那不是钱听，无得人听。像阮拄只美惠姐在咧讲啊，吼，啊，伊个伊婆，吼，这个厝边头讲吼，哎呦，目睭呢，吼，安怎样，吼，伊就甲讲，你搁加一粒磷虾油，加一粒磷虾油，循环好，代谢好，吼，自然迄个毛病就减少。不是打目睭尔，规身躯，吼，细胞需要着血的养分，伊个氧气。这样子懂吗？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

0: 好的好的，来吼，这波接近着尾声，哎，记得哦哈，财政所介绍的产品无落地邮局哈，那需要着财政的产品，一定要靠着计算0800-77-6699一通电话，就让专家送到府上。无论山顶、海边、庄家到都市，吼，好天、落雨天，吼，除非风太大。要不然呢，吼，同款乌鸟啊，拢有甲咱配上乌鸟哥啊、乌鸟姐啊，来甲咱做吼。无0800-77-6699咱节目全部受到海洋晶清汤和汤头赞助提供。录节目了后，等你继续考，再见。
1: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7: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6: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7: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洋路省立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点到八点，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表小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一回。

好，来，这部全部有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关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健康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啊，乐观好也是好呢。欸，你们感觉较笑情吗？哦，咱们迄雨洒了，就真正有大诶吼，惊死迄厝遐吼，冰冰桥啊，咧未小小阵的吼。啊，好啊，唔过呢，这雨无可能落几日工啦。这几天是会下，但是你无可能讲落几礼拜的吧？对不对？好啦，一过啊啦，哦，得个热到要嗨去啊！啊，雨过天晴咩？哎呀，雨过天晴呐、啊！啊，哪个哦？雨过天晴，得个热到要嗨去啊！哈、啊，所以咱要注意吼、哦，中暑的问题。来，咱即摆即要开始吼，阿君要来甲咱乡亲咧分享着即个话题哦。嗯。有一位营养功能医学医师叫做刘伯仁刘医师，伊咧讲吼，到这热人啊，是毋是足侪人拢讲啊，迄个那惊憋着啦，啊是着酸啦吼，啊就是要多喝水，多喝水啦吼，毋是叫你多喝水啦，是多喝水啦。但伊咧讲就是讲，你干那去一直啉茶，一直啉茶，讲未必能够有效预防中暑啊。啊，关键伫个维持。体内的电解质平衡。